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800-7-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做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透早开始吼，即要开始咱要分享一个健康话题，就是食饭吧。咱有一个习惯讲啊，食寡水果较好消化，对不对？因等一下会派一个起来去，好好好，派谁哈？因为我咧看陈英讲话，所以等下助理也过来了吼。好来。先来讲这个健康话题好了哈，咱啊多食饭饱的时阵，哦，这观念就讲啊，食寡水果哈，帮助消化嘛，对不对？嗯，好像是好习惯哈。唔过今日甲因讲的，就是颠覆恁的想法哈。讲食饭饱、食水果，看起来敢那是健康的好习惯，其实是咧偷偷伤害到你的身体，特别是六十岁过后的朋友。直接来听，食饭饱有八大禁忌，看恁有中了几项哈。第一大禁忌，就是咱食饭饱随食水果，真济人感觉这就是去油腻，帮助消化，大错特错。食上牙呀，甲唔是迄种足济呾，甲即唔同，拢安尼食饭饱食济水果吗？啊，但是都唔好啦。所以恁都讲，哎，现代人有即个胃食道逆流现象还蛮多的，原来就跟这个有关系啦吼。专家咧讲吼，恁呐多食饭饱的时阵，因为咱的食物啊个蹲伫咱的胃里，这时阵水果落去，直接就卡在上面。啊，有水果消化是较紧，但是被卡住了，咱的胃会发酵胀气，发酵发干，哈、哦、发干，啊，伊就会胀啦。所以讲长期下来呢，这个胃食道逆流就找上门啦。唔只讲咱食饭饱要食水果，即马变成咱爱有一个习惯，唔是食饭饱随食，是等咱饭饱差不多一点钟吃来吃。专家是安尼讲哦，哈，就是讲要食水果，饭饱食水果 ，OK 的。但是你就是饭饱一点钟后才食水果，不是随食落去哈。再来，唔是食水果呢？那食饭饱嘛，有人哦，随啉一粒茶嘞，讲迄叫做消脂啊，好、哦、泡一粒茶嘞嘛，哈，茶心茶啥哈，啊，讲迄当消脂去油腻嘛，啊，其实伫咱茶内底。它是有单宁酸的，单宁酸会跟咱的食物中的铁质、铁质结合，让咱的身体无法多吸收营养，时间一个久啊，就容易变坏，消化变就坏。后来第三禁忌就是食饭饱，咱就随去散步。啊，台湾人就有一句话：饭后百步走，啊，都活到99，有吧？有这句话哈，讲食饭饱散步就好诶。但这句话讲到一半年年啦，也就是讲咱食饭饱的时阵，身体会本地的集中在咱的胃啊嘛，好，集中胃创啊，要帮助消化啊。啊，所以这时阵你去散步啊，咱的血又搁会传播走去咱的脚手啊，那胃部就缺水，血都无够啊，胃的血都无够啊，所以绝对对消化方面的无理想啊。所以你食饭饱啦，要去散步嘛，真鼓励。但是专家建议20分钟才叮当。哦，食饱20分钟，哦，咱才来行就对了哈。来第四禁忌就是食饭饱的随洗身躯，食饭饱洗身躯，含散步拢是同款的道理。因为这个时阵食饭饱会伫咱的胃，你去洗身躯，烧水的会让咱胃身躯的血管扩张嘛，啊，会得照到咱这个皮肤的表面。这个时阵同款，咱的胃的血液会变少，消化功能就直接停摆。甚至较容易引发到这个血压未稳这种情形，血压不稳的情形。那第五禁忌是啥？就是食饱去睏，有些食饱会想要睏啊，因为食饱咧血糖上升啊，咱就容易昏昏沉沉的想要睏啊，这就正常啊。但是这个时阵你若倒落去，咱的胃酸直接是往食道冲啊，唔但容易造成严重的胃食道逆流，啊，佫会让咱的新陈代谢变慢，迄、那个油啊脂肪就直接囤积。所以食饱去睏会肥，就是安尼咪哦。啊，来第六个禁忌就是食饭饱哦，食一个伤饱吼，咱的裤头拢会甲绑一个嘛吼。我来笑话呀，
食饭饱，食一手饭哦，啊，裤头红，啊，咱咧扭啊，就拔，就甲拔起来，一扭啦，但咱咧裤头拢扭一扭尔，啊，迄扭我，因为我穿的是红的嘛，衫顶咱的衫就是红在裤头只，所以咱咧迄扭甲拔开的时阵无人看，啊，不过吼，我会拔开足舒服嘞。哈，知道带保裤子带紧呐，咱得个皮带啦，或者是咱的这个，这个另外哈，就给它解开一格嘛，啊，不然就把它解开一格嘛，哈。所以讲这個动作，讲得让咱的这腹腔压力向上下降，胃会下垂啦，消化器官的蠕动马上会变较无正常啊。所以讲下次呐，感觉吃了伤饱哈，啊，裤头伤完。迄代表你就是食过量啊！食过量吼，就是咧甲伊讲戆囡啊，食遐饱要创啥？啊！哎呀，是大王啊！咧讲戆囡啊，食遐饱要创啥？吼，卖食饱啊！来，第七个禁忌就是饭饱食薰，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呐、啊。但是这爱改，这时阵因为咱的胃肠的蠕动正。正快、哦、所以讲血液循环嘛是正旺。这时阵你食薰的尼古丁加这个有害的物质吸收率是平常的加倍，对血管呐也是细胞伤害简直无法想象。所以食饱食一支薰啊，饭后一根烟的人哈、哦，可能你要抽个烟也不是不行呐、啊，也要等我们消化20分钟过后，好了，你再分煎过了哈。好了，第八禁忌就是。饭饱开车，你食饭饱就随开车，同款呐。咱食饭饱，大脑会暂时缺氧啊，等于讲食饱人就会爱困呐，这就拄则讲血糖也上升呐、啊，啊就会容易昏昏欲睡呀，昏昏欲睡。所以讲食饭饱时，咱大脑咱的大脑是短暂缺氧，让它疲劳，注意力就无法多集中，人诶就说细心细心。这时阵你若是开车久了，反应就变较迟钝，啊，所以开车会较危险。低头不低头嘞，啊！啊，拄只阿公同样被本熬的歹习惯，你们中了几个？六十岁过后哦，咱身体消化系统甲血管是较脆弱哦。你若有这个歹习惯，其中一个哦，马上改正。好、哦，安尼知影哈，谢谢，感谢。好，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七公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嘞。迄、那个在台中五车，原来啊，你转型啊，原来哦，嘿，记得咧，甲我点右键吹烟咧，我熟悉个字，毋捌点过这种歌咧，做一档啊，原来上无嘛熟悉五档啊，嗯，得嗯，原来啊点右键吹烟哦，吼、哦、啊，这真正转型啊，对，好啦，阿咧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啦，动作。

0: 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啊哈啊哈啊八字啊八字。好来，那你的除秽包啦哈。
1: 来除秽包。
2: 哎呦，我怎么一包出来嘞？
0: 来，一个咱这回元豪老师哈，给咱推荐的这个静心呐哈，静心的除秽包啦，去屑除秽包啦。昨昏刚才我去叫咱元豪老师过去穿最后的五十组，伊讲伊真正最后五十组是人主管人因迄个道场道信众吼，伊这是伊。肯要用的啦，啊，因为咱昨除秽包卖了太好个嘛吼，啊，所以无啊，咱后壁佫做侪人排队，排队，啊，伊讲伊真客嘛是即个五十组尔，佮五十组那是已经卖完就卖完啦，真正无啊，真正无啊，就抓吼，啊，毋过昨伊佮咱传即个五十组最后五十组出来，咱卖，加啊佮加，互咱有排队乡亲了，比如吼，佮削掉一部分，进目前。阮的客服点出来的数量，正确的数量吼，就是剩十六组尔，吼，最后剩这十六组，剩这十六组，啊，十六组也未完，得完啊，我随手嘛未讲，搁叫恁卡去客服去遐排队，因为免排队无就无啊，吼，来，咱的迄个乡亲老朋友，老要爱咱的这个元豪老师贴过的，而且除秽包，吼，你来赶紧，最后剩十六组。我先甲咱这组数讲个清楚哈，咱迄个一盒吼，一盒内底伊拢总有十二包，我拢总有十二包，啊加一堆政府，啊，这回咱买就是一组是五盒，我先来讲一盒偌济嘛，一盒内底有十二包嘛，吼，伊包数一盒十二包嘛，啊，咱五盒伊个原价是2400啦，啊，因为元豪老师是头第一摆哈基米德。来，咱节目介绍这个除秽包头第一摆，所以嘛是爱用吉恩格来讲哈。所以呢，一组毕竟是五盒，哈，一组五盒，啊五盒来讲都有六十包啊嘛，哈，啊六十包，元豪老师讲要跟大家吉恩的介绍，真的是打折，打对折了啦，哈，打对折，1880块。哦，1880块对嘛吼，对啦，咱卖1880块，所以咱这回组数就是一组五盒是有60包哦，1880块，啊，我仅存16组呢，最后存16组，因为迄个恁卡去服务处唔敢甲恁接单，为什么？因为即马16组拢伫我遮统计，这是上正确的，无我遮我不唔是要接单，服务处要接单会乱去啦，所以那个。个崩起的时阵，个超接哈，元浩老师现在连一组都拢无啊，一组哦，连一组吧，个超接，阮真正无代志通做，所以讲阮较好计算这个组数，都拢伫我遮，哦，伫阿君遮。啊，恁若有买爱的，恁变下就是爱卡来我节目听啊。好，啊，十六组随卖完就随话停啊，好，好唔好？来，最后剩十六组哈，那边乡亲的，比如永秋，这十六组是真正卡电话足紧的呢。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3: 喂，阿君姐啊。
0: 嘿，是，来，你要几组？
3: 我要第一组。
0: 好，一组给你哈，来一组给伊，来。伫我遮进恁开服务处，讲你，伊咪解讲恁开阿君姐来这么定，因为即马就是伫我遮算组数啦。啊，你就袂乱去啊！十六组第十六组卖完就是卖完啦，吼！啊，无恁迄落文浩老师遐念，遐伊讲佫计重，伊真正拢无法大，一组都无啦，嘿啦！伊最后会当佫甲咱伫伊道场遐客出来，就是50组，啊，所以进目前进卖到就剩16组，吼，十六组，所以讲恁老尾爱卡手卡紧，今日你要拜六，你老都休困有听到，你就赶紧落手，吼！啊，这使用真简单，你就只要甲伊迄个。除秽包，伊迄做起像茶包仔共款，吼！啊，你除秽包你着浸咧烧水哩，吼，浸咧烧水哩，啊，着除遐水，看是要洗，啊是要嗅，啊是要抹，吼，着咱挲挲咧，身躯挲挲咧，吼，啊是要洗身躯，拢可以。啊无，啊若要效果加成，你着甲七粒米挂盐，安尼落去甲泡着好啊，洗一下身躯的净身。你若讲恁倒去，感觉人怪怪，今仔怪怪， 唔知那个游行游行随心随行那咧，我想咧讲啊，我都有去较偏康的所在，比如讲你有去迄、那个说迄、那个即、這个像迄人工红殡仪馆吼，所以你讲讲啊，咱就去到香莲乡啦，去共送啦吼，啊是讲啊七月时啊啦，去个什么所在，感觉较偏康偏康为人是，那去个一所在磁场无共，伊人会怪怪哦，嘿，啊你就转来感觉。无烧香，你就是会使甲跑啊！啦，无就是啊啦，上稳当的就是除火包扎咧身躯里，除火包直接就甲扎咧身躯里，所以伊要伊干湿两用，好放咧身躯就是保平安。好啊，你那是讲咱要甲洗身躯得个净身，好不好？哈啊，赶紧咱囡仔啦，最记得七月四足爱好诶，洗洗就乖啊啦，洗洗就乖啊。所以出外保平安啦，吼，咱也是讲啊要陪梦啦，要去制作啦，那古塔这啦。尤其咱个人就足爱佚佗，哦，个人就足爱佚佗，去游览。去游览，我感觉这早咧好啦，吼。诶，咱就是迄个早咧身躯里，哈，早咧身躯里，你若住住着你这间饭店歹空，还是你房间无清气，想对不对哈？来，你一包扎身躯灵，一包啊哈，给泡泡的。啊，用咱即卖喷雾式的迄种去干那无哈，甲迄净水，规个房间喷喷的，好啊，安尼给足放心的。你唔爱用地，你唔爱用地着，你就唔知影咧嘿。啊，有一种是唔知地起来冲滴，就是用比如讲去便所，多入去房间了，入去便所拔一刀，敢那像个人家。人伊就甲头来共款，总跋一刀呢，爱就讲伊就早讲无相像啊，伊就主导啊啦吼。所以你看，伊就保一下平安的吼，即扎的好。咱出外共款，迄外国饭店是毋是有安怎样啊？咱拢唔知影对不对哈？啊扎的，吼啊个迄个该抓抓的，用咱喷个抓抓的，吼，迄面就加少好可能，哎面就无输咯啊，好不好哈？哦，就磁场较低，伊就去到一个所在那个。觉得怪怪的哈，像这种的拢会当洗啊，会当炸哈。啊，咱一盒内底拢加一张茯苓，啊，茯苓若要搁甲吹落去是上好的啦哈。啊，但是咱一盒还一张茯苓呢，啊，所以你若要五盒就五张啊，知影吼？啊，五盒多一组，1880块呢，1880块。好，来最后剩十六组呢，哈，剩十六组呢，要爱的赶紧哦，剩这十六组，恁家的阿囡仔都贵气吼，啊，聊了阿姐，那抱一堆啊，等下唔知莫名其妙好贵啊，咪洗洗的啦。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嗨，来要几组？
4: 好，我
0: 要一组哈，来。啊，这等困啊，久啊，困，吼，这一组五盒嘞，六十包嘞，说足久啊，哎，搁会当困五冬的，困五冬啦，嘿啦，买一组啊，买英德屋，买西德屋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喂，
4: 喂，
0: 嘿，来要几组？
4: 除味包，
0: 嘿，对，除味包，看要几组？
4: 一组
0: 了。囡仔老爱走长途，拢开车伫外面嘞，哈，啊，像讲有咧做咧走外卖，哦，迄桥多歹啊，拢。咱做序大人也袂放心啦，互伊隔一个手环啦，也是咱迄个开车着甲咧迄个啥迄个造好真正夹的，吼安尼开车，咱嘛叫做放心的对不对？嘿啦，这着较乖咧，哦，除火啦，气下除火，内底佫有一个脱机的成分吼，吼、喔、我来讲脱机的作用真正惨呀，毒沾下毒毛的真正脱机有的作用足大呢，哦、喔，你看较早的道长吼，若要去。处理遐有二手业，迄支木剑叫桃木剑呐。好，所以咱内底诶，未即个内容有啊，甲报告一下哈。好来进广告啊哈，然后甲报告一下哈，有花草，有一个哦，咱来讲有一种叫做艾草哈，艾草就是咱肉粽在咧用的迄种诶，咧咱肉粽就无。甲一个迄个伫个门口的吼，迄植物迄无，迄就是艾草啦吼，有艾草，啊，佮有种叫抹草，抹草就是说，也叫做瑞叶小漆树啦，所以起尖草安尼就对啦吼，啊这啊这种我厝较早有栽，啊这种吼你若是。来洗，啊是先，但是讲你得有松的吼，然后较重松的迄无吼，嘿，你来试下摸着吼，真正是规张正翘起，做歹起，我感觉无该好起，啊，所以这种真伫咱台湾民间是很具代表性，叫做 辟邪的植物，所以你若要参加丧礼去便宜探病的时候，时代拢会讲叫你挽一下囥个六百，就是这个原因。啊你，你着参加完了，着个淡掉叫挡煞，哦挡煞。啊，佮有这个李亚草，哦，李亚草，这嘛是算外草一种。啊，伊本身是安神利气。啊，所以我嘛是咧去胃气的，去晦气啦，去这个胃气的作用的就对哈。过来桃枝，拄则讲桃枝吼，吼、哦，这真正会当讲足特殊，伊伫这包内底都桃枝，迄叫做桃，自古都称桃者五行之精，啊，伏邪气之水就对啦。所以你看法师手拢举桃木剑阿刷，就是安尼哈，这阿刷真好用，斩小人呐、啊。啊，买当关门卡口呢？说啊，第二张有一个阿姊甲我问讲，敢会当关门卡口 ？OK 的 ，OK 的，好、哦，再关门卡口。再来就是桂枝，桂枝叫取谐音叫做贵，贵人相助。所以你这不是讲阿保姐平安，你可能辛苦比迄、那个会当招贵人，开运发财的意思的对哈、哦。这拢是正向阳气的哦哈。好，来桂枝哈，再来蒲阳有大夏草，搁有这香茅草。好，拢总有八行，咱内底拢总有八行啊，即拢爱拉热，啊拢爱过热，吼、哦，所以讲，你磁场若较敏感的人，哦，你本地就较灵异体质，还是讲感觉最近磁场无啥拄好，还是讲诸事不顺，你得甲放个身躯边，甚至你就是要甲洗身躯会使，啊，佫有一个作用，哦，我袁豪老师讲，厝的时段若较歹困的，甲这除灰包洗伫个咱的枕头骹，一暝，一暗好眠。好一夜好眠呐、啊，好一夜好眠呐、啊，哈，就是讲哎，足好困嘞，因为伊迄个味我有闻到，真正闻到足舒服、足清香的啦哈。你会当甲放个枕头卡，会加较热眠，哈，你困到加较眠了对。来，啊，老尾爱咱储货包，我整个好一遍哈。咱一组就是五盒，啊，一盒有十二包，我、啊、说五盒就是六十包，啊，六十包，咱的介绍是1880块，1880块而已，会当放五单哈，就是意思用五单，一组用五单，这个加用五单哦，用五单够，我都用五单，应该是讲五用五单差不多啦，嘿啦，来，迄、那个小琴吼，小琴够够接起来，迄、那个小琴，阿汤小琴拨落去。会当用五档的啦，吼、哦，所以讲咱若买一撮，伊着囥五档，会当用五档啦，一组着足好用的呀啦，吼、哦，来，最后我是剩16组尔，今日哦，听

0: 问语文班接下吼，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1: 嘿，
0: 来要几组？嘿，
1: 几组？
0: 好，来我给你来四组个接。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四组。
0: 好、啊，来三组，较紧的哦。风扇，绑起来呀、啊，绑起来，绑起来。春花，春花，你要几组？
1: 我几组？
0: 好，春花加留一组二扇。二扇。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要几组？
1: 我一组，
0: 来一组好来，一个一串个招。苏威，三明区苏威，你要几组？
2: 我要直接包一组。
0: 好，无我一组就是五盒。
2: 喂，
0: 我一组就是一组就是五盒哈。
2: 啊，对
0: 对, 对，五盒这一组最好来，三线，哎，无限的控制呀。阿燕，Anna，哎，你要几组？好，我留一组给你，来，你算一组有五盒六十包，1880块。好，一组会当用到五档的，用一组就用足久啊啦，嘿啦，咱都无可能逐天咧洗啦，啊，不过一个月洗一两遍也嘛好啦吼。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有线路忙线中崩开哈，你先给我讲过，存两组了。16组卖到尽，剩两组，最后剩两组看上卡手尾哈，我就予伊哦，赶紧的16组卖完就收啊哈。因为我这无多去甲袁豪老师总啊，袁豪老师讲伊真正迄落压箱宝啊啦，个个就是昨伊就是还佫有在了穿用，我昨做工人伊大条要用的嘛，拢揢出来啊啦，嘿啦。阿金，来了好不？阿金，阿金妹，阿金嘛，几组？
1: 你搞一组，
0: 好啦，阿姨摸一组，最后剩一组，无啊？啊，收啦！你若要爱除火包嘛无啊哈，一组都无啊，因为我迄个袁浩老师讲，伊人道场要用的嘛，拢摕出来给咱啊，无啊，拢无啊哈，无除火包啊哈，好来，结束啦，谢谢，来听歌。电话要电话真正拄只便宜，你唔知便宜啊，接个便宜啊。好来哦，咱要来听这一首歌。欸，来听这个这个。好来，迄个凤飞飞唱的《香兰影》。

0: 收啊收啊，
1: 落
0: 呀落呀！我嘞，迄个助理小天使哈，讲阿姐，我敢袂当走啊？我会使啊，阿十六，迄落全全部拢卖完啦，你搁站只一个菜脯烂呀？哈，你去无？该忙忙什么去忙你的吧。哎，该忙啥去忙啥。谢谢来做收听，这部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啊，我即马吼，梅花哦，梅花真卡来创哈梅花。
1: 喂，
0: 啊，你照顾无来，你遐来买买储花包哦。
1: 我刚甲你订的，你甲我拜二寄来吼。
0: 本地就拜二啊，拜二到啊。
1: 哦，好啦，
0: 吼、
1: 哦，好好
0: 啦，啊，你迄落乖乖等啦，拜二到啦，哈，谢谢啦。恁今仔订的可能哦，应该上紧我拜二。一拜拜一就出过了嘛，啊，若上紧搞的拜二收着对了。啊，我即马吼要来讲故事啊咧，今仔拜人吼，嘿啦，你着较轻松的啦，讲故事互恁听。这个故事吼是这样子的吼，这是一个朋友吼，就比如讲伊有一个伯公叫。要叫什么仔？伊讲吼，反正我唔知阮伯公叫什么名啦，吼。啊，但是吼，伊的名内底有一个仔啦，所以阮这时阵拢叫仔公啊啦，吼，仔公啊啦。这个仔公啊呢，真爱碰风啦。碰风啥呢？哦，恁家听就知影。因为这个故事叫仔公啊，甲风神嘛。伊讲吼，天气真好啦，当冰冰的迄、那个。日头拿出来吼，照着迄个，即个在讲啊，因兜吼，吼，迄是啥？讲起来在讲因兜是足好个，反正吼，即个朋友是咧讲咧啦。小芳咧讲，透早吼，当冰冰的滚刷的迄个轮廓足清楚的。啊，透早吼，对阮家吼，对阮家诶。往当兵面吼，看一出的，当看日日头对当兵面吼，当兵面同安尼。亮出来就对啦。阿妈讲，迄叫做日头山啦，日头山啦。啊，日头山出来，迄光线啦，照着吼，就照着的所在，就是因家族的土地啦。啊，唔只因家族内底有一个伯公啊，庙者，有一个阿仔，有一个仔啦。所以讲，是谁拢叫仔公啊？仔公啊！出世伫民国十五当左右，安尼可能我来做故意啊啦吼，但是伊即个回忆吼，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故事啊，毋是讲干那听现代故事，古早人的故事吼是安怎过来吼，这个有时候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伊讲在讲卡面是讲一个甲亲族啊啦，自细汉哦，伊讲伊对这个伯公吼印象真深，就是一粒仔囝啊，三高吼啊，就爱碰风的，就爱分家规的。车明明无啥读，但是最爱引经据典呐。连个四顶山大阵含梨花，拢会当讲甲嘴泡，嘴甲全全破安尼得着哈。啊，这个被讲啊，因的家族啊，三合院是离因兜离小芳因兜无介远，讲行路就会到啊。但是因兜的土地真大，妈要讲系我富甲一方。大家安怎呢？伊形容就是讲，骑脚踏车吼，靠两人，还搁伫因兜的土地咧靠啦。安尼哦，我上东大来讲系啊，啊，所以有气温啊，有蚕，啊，佮有即个储水伫咧收，啊，佮是厝内诶，算讲大囝大孙啊，哇，真好诶，拢是食诶啊，真正即白讲好命，又讲佮是厝内大囝佮兼大孙啊咧，啊，佮国。个子嘞，哦，大囝个大孙对啦，老爸老母吼，是疼甲像个金刚仔囝咧共款吼，啊，伫迄个伯公，还个十几岁时阵吧，就甲邀一个新妇啊，新妇啊，较早新妇就是要服囝做新妇的嘛，个新妇啊吼，就甲娶一个新妇啊，啊，这新妇的名吼叫红参嘛。叫红参啊，按老是谁来叫阿妈么个红参妈啦吼？红参妈拄啊扛在公啊吼，体格啊拄啊去颠倒病啦吼，在公啊伫安尼三高一粒仔囝吼，啊，毋过红参妈吼，食大肠佫食粗泡啦。啊，这个伯公就无爱啊，嫌这个阿妈吼，嫌这红参妈，迄落像。也刚生嘞吼，一看啊，就是迄条条干要娶老爸老母，条干要娶的唔吼，对啊。讲哦，安尼话一丛安尼，袂像像查甫人的啊，他粗泡，佮唔捌几，佮生做也无水。啊，但是是大人，就是介意即型的呀。 所以你把某甲带出来，也无咧顾家啦。啊，厝有田有园，啊有气温啊，啊，搁有咧厝地租厝租咧收的唔咧，我也甲靠腰鱼那就躺，对人讲人生就躺平了啦。啊，人就门口门了店，哎呦，这好，这好呀。来，会当吼，遮好也做，来投胎唔吼，对，门槛蒙了有丢啦吼，嘿呀，啊，免去趁钱啊，啊，无个也娶平平啊，啊，你看哦，该做诶，少年该拼，拢爱拼，伊拢唔免拼，啊，是要去创啥？啊，所以就是安尼，唔只一感觉那吊儿郎当啦吼，啊，拢含即个庄仔头遐得家啊混在一起，那唔去跋筊就开杂务是上爱行这个地点嘛，较早叫地点嘛啦吼，上爱行地点嘛。十六岁那一天啦，这个财公啊吼，去娶一个公园徛边的左人回来就对啦，哈，徛边哦，嘿啦，都在公园咧徛边啊，看家己共娶回来呀嘿，那个财公讲娶一个公园徛边的走人回来就对啦，啊，甲迄个因老爸老母吼，讲要娶来做某安尼啦，我这徛边啊，你啥嘿好，诶，拢嘛为迄个。浓妆，讲点子画，歹穿一个红色的洋装吼，啊个安尼去，那破腰束个卡穿倒倒，讲开始真妖娇啦。啊，啥物咧？讲伊第一摆落海，就去当天再讲啊啦。讲伊两个相爱是真爱啦，真爱哦。哟，唔只吼，迄、那个娶回去吼，特别老公伊不爱娶新妇啊，伊不爱这个新妇啊。那讲不爱红神妈的，不爱这新妇啊，讲伊要娶真爱啦。啊，这红神妈讲起来嘛，真委屈。嫁你这唔家仔啊，遐济当对不对？你敢有经过做红事这阵也无，我嘛真委屈。啊，即摆委屈无，你嘛讲卖遐低格吼。啊，即摆你外面来创一个查某，讲要等来抢我的地位，当然伊，迄落。规个拢爆炸起来，知无？我帅个啊，拢目屎流个吼，拢帅登伊老头啊！真正走登老头呢，红神嘛，真走登老头呢。啊，伊个在讲因阿爹干哪年吼？看新妇帅登去，其实嘛是徛伫新妇家啦，因为这红神嘛是因两个老家己个嘛，吼，所以讲即马新妇帅登去啊，吼啊，这个查某。要来鸠占鹊巢啊，对不对？所以要安怎让这个查某哈知难而退？这娶回来都不是要做咩的啦？这我都无来挑难出难题，吼，又怎讲要做阮家新妇不简单呐？哦，所以再讲啊，因阿娘吼，甲阿爹阿娘就是，甲这个徛边来讲，好，要入门会使。唔过要做阮家的大新妇吼，无遐简单哦，啥物货拢爱会晓哦。阿娘，啊我啥物嘛会？我咧你讲的哦，透早爱饲鸡哦，爱捡鸡卵哦，天光爱去挽猪菜哦，切猪菜饲猪哦，中昼爱煮饭哦，下晡爱去园林做事咯，暗时该赶灯煮暗顿哦。哈这彼得咧谈个看给到啊，我耶！唔打咧咧，迄个在讲啊，因娘个讲啦讲啊，洪太吼，阿爹阿娘阿卖骨力咯，你着伊着每一暗吼，我要困进前，会记得捧洗脚水来甲阮洗脚哦，哈、啊，知影无？啊，唔过，我逐工拢困醒，我拢安尼困到下晡呢。你个在，你个在讲啊无？就对这个客别的三基本就该扭的扭的，讲意思讲点点啦，卖讲话啦。哎啦，在讲啊，就该扭这个客别的吼，的三基本的啦，意思讲你卖去给讲话啦，总你都。对因老爸老母吼，对新康妈总啊打拢保证，啊仔啊就讲，哎呀，阿弟阿娘我来讲啦吼，新康妈打个乒乓球咧，伊足乖的，足乖的啦，我这个真来一定会乖乖啊做，你放心啦。二来第一讲哦， 第一天乖乖啊，起鸡起鸭，化浓妆，哈，那个伪装起鸡起鸭，哎，这不是淡妆，是浓妆，嘿。第一天乖乖起鸡起鸭，化浓妆。第二天乖乖起鹅起鸡，嘛化浓妆。第三天，再讲啊，因阿娘发现讲鸡卵鸭卵，他变只少。我走来干咩？啊！你这个趁食查某啊哈！啊你，大家话甲像鬼共款，迄鸡迄鸭，我惊到一日拢唔敢孵卵啊啦！我那一个头吼，每一冬吼七月时拢老鬼啦，我看你来七月卡来话啦，上无马个会当劈死啦！哈！阿娘，你真系老鬼哦，小查某。迄人咧干咩？一个真正是当作咧老鬼啊！好来，第四天哦，代志出现了变化哈。第四天，隔壁村的弟哥们啊，走来八公安家，看到这徛壁底下咧饲猪，啊，饲猪的老倌嘛，啊，较早的化妆品不防水啊，哎呐，老倌来到第规个面拢糊去啊。就融化嘛，我鬼糊去。吼、哦，这个猪哥问啦，我惊到咧，唔是看到鬼，代志演变是安尼。猪哥问啦吼，就我走去甲这个在讲的阿爹阿娘讲，这个这个，哎呦，这去探家查某吼，吼、哦，看我困足济冬啊，什么起码走来恁当饲猪咧？啊，就卖你讲什么呀、啊？讲什么呀、啊？第个嘛讲骗笑诶，啥物伊第一摆出来谈，拉伊群过查甫人吼，那真正个排队要排起来吼，我来讲真正听个排去到隔壁庄呢，啥物只有十六岁，一众人起来啦，根本二来给捧过啦，我咋会啊？我这个单子啦，哦，听一下吼，再讲人家真正非常生气，阿娘要更加生气。你刚才讲我回来吼，顶条客嘞，好些真笑的，真顺的呀，哈！你这个唔食惊哈？迄种人起来，你也甲扯回来哈？什么做某？迄你真爱哈？哦，阿母啊，真生气啊，啥你笑你知影无吼？即马，这个徛边看到鼻孔啊吼，哦，你敢知影？同我老舅父讲，迄八查甫人。困吼，比饲猪较轻松啊，饲猪饲鸭轻松啊。恁做嘛？恁做嘛？我要臭骂恁啊！来，恁这个口啊，吼！你敢知半暝啊，脚底烧油，阿婆啷讲呢？真正酸你啊，造孽啦！啊，真爱离开啊！真爱离开哦、啊，再讲我真正有较点着啊。不过嘛，一针尔。啊，嘴讲无爱这新妇啊，无爱红绳嘛，到腰身体嘛是真老实啊。我无爱都无爱小连山，那生四个查某，一个查甫的呢，哈，啊，无咧骑山坡的，逐工吊人当天塌下来吼，拢有拉顶呢，甲打嘞，啥人唔惊，嗯，啊，这红绳嘛吼，是新妇啊啦，啊，因为厝的祖先，唔则讲嫁这个无出脱嘞，会知讲啊嘛是国不离三种的，啊，都厝好嘢，你个哪呢？你看到有钱啦，啊，这讲有钱，啊无多啊，啊厝散甲散屁屁啊。啊，较早是大人看人好嫁，啊，就拢袂做囝，啊，你人要甲你娶你，就半暝就嫁就有哦，对不对？这条件遮好，你阁唔嫁，你家己也无介水，啊，娶婆，啊，都无介水，唔过即只是普龙宫的人也无爱啦，是啊，看人家有几身啊钱就有影啦吼。 啊，所以讲这灾嘛吼，真正真粗暴啦，啊，真好做，啊，因为做细人在园林咧做实的，做粗活呢，用粗重的吼，所以过来这个厝吼，你看伊嘛是真打拼啦，啊，任劳任怨啦，虽然唔捌伊吼，但是照顾迄个大家大官吼，是真正足尽心的啦，所以讲大家大官真正是够疼伊的啦，有够疼伊的。啊，结果这灾官吼，啊，就乖无偌久，你的低歌声又搁压起来，你敢知这回搁带一个查某的回来？这查某的吼。是一个纯情女，真正纯情吗？真正足纯的啦，真正有够纯的。啊，迄、那个阿妮啊，我甲你讲，我这回娶回来，这个吼，这足乖的，啊，这足纯的，这个无咧谈的，迄人迄厝的吼，啊，佮是本身哦乖佮单纯，嘿，这你们烦恼，我这回娶回来是咧谈的，足乖的，足乖的。啊，又讲啦，阿妮啊，嘿吼，伊要互我做细姨啦。啊，这个纯情的吼，纯情的叫春姬啊，人如其名啊，长得白白净净啊，真正是皮肉真白啊，讲话轻声细碎安尼，像人迄种迄落手机都补出来硬安无吼，吼、哦，真正有掉啦吼，啊，就是原来老爸爱博啦，啊，欠人哦有够侪钱啊，啊，再讲啊吼，就总啊帮因老爸。甲欠的钱拢形形的，讲啊无春季啊，就我做某啦。因为讲起来，伊就知讲啊，伫因兜伫春季兜救命恩人嘛吼。啊春季啊，看因兜伫阮也袂歹过唔吼。啊讲啊好，啊你著救阮老爸一条命，救阮最好一条命。安尼你是我救命恩人，我愿意嫁你呀。就算讲吼，你有某嘛无要紧啦，我著做细姨 ，OK 的啦。呵呵，要我做细姨，一天嘛。OK， 你 OK， 我更加 OK， 爽到要死都有哦。系啊，种啊吼，好，赶紧来想老牛食，又瓜笋有这落块。你敢知影？噶若讲要做细姨，唔是要来抢大宝的位吼，是也可以讲啦。遐做古早人三妻四妾，其实良心讲无啥物大不了的啦吼。但是孙家吼，这个孙家真正是孙，但孙家吼有点变水啊，孙家变水啊。啊，你敢知影？也袂晓起，也袂晓起火啦。迄第一工煮饭吼，差点仔就甲灶脚烧去，你敢知？啊，去挽地菜，竟然吼，园林的大骨力惊甲叽叽叫，跋落去迄个水沟啊咧吼，像迄哭甲袂像死袂死要安尼啦。啊，再讲我当然就看着唔敢嘛，又无吼，当伊就甲洪生嘛讲啦讲，迄个洪生啊，我来讲啊。迄春季啊吼，迄皮肉遐油吼，迄无都做粗重啦，我看粗重个拢你做啦。王生嘛吼，伫遐咧抬价，一边抬价一边你笑。好啊，啊粗重个我来做啊，嘛等恁阿爹阿娘啦老啊啦破病啊，啊你遐叫恁孙情个吼，恁孙情妹啊，来个芳西芳药六西六药七千箍，啊你看你好唔好？那安尼粗重个就我做啊，遐伊做分配啊，讲条件嘞吼。好啦，这个时阵吼，再讲也无应声。啊，春季吼，哦，看到红神马吼，吼抬起规涂骹花，惊甲皮皮出来，看到花囝看，惊甲皮皮出来，拢规个拢规面拢揪伫个房间，拢唔敢出来就对。经过几落个月，这春季啊吼，反在讲啊，除了因厝的好呀，祖先侪，根本就是无路用的碰红家。即在讲，每一间房碰碰讲，学晓讲英语，伊熟悉啥美国大兵，但事实上，靠腰啊，连咪装啊头尾一个面线都拢爱甲老爸老母讨钱的，加上手头拢落伫洪生妈的手里，即春季也知影讲，靠腰我这拢无保障嘞，恁娘恁祖妈要食一碗迄红豆汤，都爱去看洪生的面色。啊，这种纯情吼，都会伫柴米油盐酱醋茶，加即个叮当的龙须头前，无甲搬动。伊就消耗甲一干二净。有一暗，庄仔来，庄仔头来一个华林拢卖十岁，哦，华林拢卖十岁吼，迄嘴就是真好讲啊。所以讲，你也想看嘛，伊就开始会算啊。即春节你讲伊顺咯，无心机，你无心机咧，逼着啊。伊想讲，啊，即、這个华林拢卖十岁，啊，你甲抛媚眼吼，啊，虽然无啊在因遐好个，但是人伊就是。钱拢靠家己赚的呀，哈，好啊！做啊，你敢知影？当我有伫个某一个透早，天未光到未背的时阵，你敢知伊当我甲迄个财公啊，伊个藏金条的所，迄个金破的所在吼，就藏个枕头卡啦，嘿啦，做啊甲款款的， 就我对这个花莲路的卖十四吼，三更半暝天未光到未飞的时阵，就我对人走啦。你把再讲啊，再来发现你的真爱二号跟对人走，都这个造诣啊！哦，大妹嘞，这客厅哦，阿你悠悠叫我，我要死啊啦！我真爱二号造诣啊，我活袂落去啊啦！哎呦，这个查某啊，春姐啊，你啊无天良无良心啊，无知我对你啊好，我对啊是真疼你。哎，红尘猫都打两桶的猪菜，都对外面入来，你敢知啊？我看到再讲讲，靠下！在骂啦，哎呀，这个、迄、那个后生骂，靠啥？啊，佮唔看见你甲猪菜甲甲剁剁个行，囥个猪脚放猪脚呢？你佮啥物叫？一叫一哭哦！我讲囡仔哦，特别佮煮饭互你食呢，啊，计少六顿啦。食着无饭通食，咪赶紧嘞，迄、那个大家接过来吼，剁剁个看见乖乖去饲猪就对啦。总啊安尼吼，从此后。唔敢讲要阁娶细姨这件代志，过来十当过啊吼，即个仔公啊，老啊喙齿都了了啊，哈，行路吼，行路都，迄个都恁公嘛无在条停啊吼，哟，迄个一路歪去啊，赶快要阁出一支嘴哩啊嘞，哟，最爱碰风坐伫个迄个三合院的门下口，最爱看遐个时势臭蛋讲 ，Hello， goodbye， 啥样啦啦，你哪唔知啊吼？我得要唠英语呢，我也要讲英语呢。哎，较早美国大兵来台湾哦，拢爱请我去翻译，你都唔知。哎，伊那后听个也爱笑，因为大家拢知影讲，哎，最后一句西欧哪哪是日语，还有碰风什么日本大兵，来一来是大，一来老白老外讲，哎，听一碰风，伊只是人去过上远的所在，把隔壁村尔。哎，什么美国大兵呢？未少伊流过海来同款。一个在一个红尘马啦，听到一个碰风哦出来，有当时啊，门扛下枪，去食门啦，去食酱啊，做事啦，去甲查测测的啦，嘛碰风啦，哦，所以你看，一、那个赶快日头山的日头也是出来了哈，也是晒到因兜迄块土地了对啦吼。但你也想看，伊在讲啊讲，小芳讲在讲一世人哦，啊分遐侪家规啦。啊，堆过遐侪飘无虚无缥缈的真爱啊！但最终支撑伊的支撑，这家族过一世人，伊还是迄落嫌一世人的，用双脚、双手，嘿，踏踏实实修好着这块土地，甲岁月的红尘马啦吼。再讲一个红尘马的故事。正常小好兄啊，连娶遐好某也是时代人咧个主张啦，若无吼，我话就死啊，有影。好啦，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进，大家。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哎，谢谢，感谢雨中徘徊哦，唔通哦，雨中徘徊。即几工啊，吼，弄安尼落，啊，甚至拢落足大个哈。咱甲看吼，即回即个雨势应该是沙德尔即个十八号风台带来个啦。所以说到底会做来咱台湾袂吼，还要看呢，还要看呢。安怎讲呢？因为那在咱气象局讲过西南风吼，西南风的强风轴也位置不太一样，所以河北落偌大，无当下买变动。好啊，看伊即马即个风台，好，即风台敢那要对咱台湾来，伊伫个关岛西南方形成啊，看开已经行路线，敢那要对咱台湾来啊，但是会登陆伫台湾未？唔知。啊，如果若无登陆伫台湾，伊个外围不防空嘛影响着，哦，所以讲进目前也阁无讲，气象局也无甲咱发布了足清楚啦，只是拢甲咱注意，拢甲咱发布讲爱注意雨势啦，注意雨势。所以今仔日明仔载伫个低压，吼，低压大甲即个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咱全台湾的天气拢是无稳定的，特别是中南部，中南部啊，台东。中南部甲台东拢爱慎防豪大雨，北部地区午后嘛爱留意着即个明显的雨势。好啊，所以拄则讲雨要落偌大，即个西南风吼，西南风强风走的位置不一样吼，所以说下的雨可能也会有变动。你讲啊，即降雨降雨东一区嘛，无一定那下是沙啊，对不对？所以咱乡亲都比如外出拢爱注意着安全。开车的、骑车的拢同款，聊聊啊是，啊保持安全距离。好，啊若要行路的，咱行路嘛爱慢慢啊行，拖脚骨。阿爸母啊，尤其阿爸母啊，路当地拢拖脚骨，行路爱 very good。哈哈哈！行路爱细，要你骨吼，唔那骨倒吼，迄真正有悔啊吼，袂堪一半哈，迄细字哈。好啦，啊留意着即个雨势，真我真啊对即、這个，不唔是落地落地窗吼，落地窗那个看出去，安尼乌天暗地呢，即回个即个个落来个袂细啊吼。好啦啊，唔爱乌白走的男主乖乖听阿君的节目啦，今仔多礼拜六吼。做较轻松诶，你要听歌呢？吼，啊，要听歌就家己买咧。顶礼拜敢那过两首歌，讲要行行，啊，未行吼，无要紧。迄个原油客做亚春妈妈，受挫的心情，受教啊吼，受教好啊，受教啊！我甲你讲，我今日甲你享受挫的心情哈，啊，你着先留人点嘛哈。哦，咱若要听歌，今仔拄啊歇困啊，啊拄啊落雨啊，无想要出门的人，像亲都比较淡。除了听阮节目，恁着做恁个点，不要紧哈。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多。那继续哦。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当作是钢琴迄个。啊，要上山唔见你咧，哈！你倒啥？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阿坤你好。
1: 阿坤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是苗栗。
0: 苗栗李先生哦。
1: 感恩你。
0: 来，你要听啥？
1: 我要听那个心在故乡。
0: 心在故乡哦，我是啊。OK， 这个安排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阿坤来者你好。喂。
2: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想要听听大壮唱一条《我们不一样》。
0: 阿拉阿哥呢？我没在播阿拉阿哥呢。
2: 安尼哦。
0: 嗯。
2: 哦，安尼拍水拍水，无唱那个《隐隐的祝福》。
0: 隐隐祝福哦。
2: 嘿。
0: 阿你我给你安排哈。你什么名？
2: 谢谢。
0: 你什么名？
2: 我叫大字敏雄。
0: 敏雄哈，阿拉请好。
2: 太
0: 感恩，我陈大姐哈，好，阿你给安排哈，谢谢，拜，来去得，有梅，有梅耶儿，
3: 喂，
0: 来有梅，你要听啥？
3: 听那个友情，
0: 友情人人都需要，
3: 对对对，
0: 这是我，
3: 啊、我你唱好不？
0: 这是我唱袂好听的，有梅用不好
3: 吗？
0: 啊，
3: 你唱我最好听的呢，
0: 尽量啦，好不好？好 ，OK， 咱多六家啦，好啊，六家啦哈，好 ，OK， 这样排哈，谢谢，来去得。来哦，要听歌的哦。今仔日呐有点歌，咱一个拜一开始行。啊，你啊讲有要听滚唱的，好、哦、要听滚唱的，今仔日来敢唱。那唱未完嘛是留喺后礼拜。反正今仔日就以点唱为先啦，吼、哦、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阿坤来坐，你好。喂，你好，
4: 阿坤。
0: 嘿，
4: 我要点海誓山盟。
0: 上唱的啊，
4: 珍妮，
0: 珍妮呢？你要听珍妮的版本呢？好啦 ，OK， 这个安排哈。
4: 拜拜，
0: 拜拜。喂，你好，你好。
5: 喂，
0: 喂，
5: 喂，阿君小姐。
0: 嘿，我阿君你好嘞，老早。
5: 我是哦。
0: 哦，我是要坐高雄啦哈。
5: 我要点李小姐的歌。
0: 什么歌？
5: 龙鹤。
0: 龙鹤哦。
5: 嘿嘿。
0: 卖讲龙鹤啦，凊彩给我点一首啊，我来吹较紧啦。
5: 我不要讲嘞，
0: 林秀琪哟、喔，
5: 林秀琪耶，
0: 对几期啊？对几秀啊？
5: 那秀的秀啊，
0: 什么秀的秀？有秘之不无啊？
5: 出名呀，这么出名
0: 呀？出名是恁在讲的啦，我无时间能听听这歌，我拢唔知伊名伫对啦。
5: 啊，无我改了，这个夏之礼好来啦。
0: 来夏之礼，听你听，你讲林秀琪是对几秀啦？有秘之不的秀无？
5: 秀秀的。秀秀的秀啊，
0: 秀气的秀呢？
5: 嘿，
0: 啊一期嘞，
5: 期，期我蛮在意的几期，
0: 是王宜平的期呢？
5: 可能是的啊。
0: 好，好，你快安排下。
5: 好，谢谢。
0: OK， 谢谢。来，天峰，咱当时天峰嘿，天峰你好。
6: 嘿，我听一条《痴情大西江》。
0: 痴情大西江。
6: 嘿，
0: 我才是痴情大西江。天空哈，多少是东西哈？好 ，OK， 我再安排哈。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
7: 我点歌。
0: 来，你讲。
7: 啊，点咩？点山情。
0: 点山情。好，啊，你什么名？
7: 哦，我阿美啊。
0: 点山阿美哦。阿美在对。
7: 我住在这个北区。
0: 北区，北区对北区。
7: 哎呀，
0: 对北区啦。
7: 在
0: 门路边啊，台南呢啦，
7: 嘿，
0: 台南呢，好，我给你安排哈，谢谢，好，谢谢你，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8: 喂，你好，
0: 嘿，你好，
8: 飘
0: 飘，来讲话来，嘿，我困着嘞，
8: 我要点一条歌啦，
0: 你讲来，
8: 点一条，我这惊准人的瞬间曲，
0: 惊准人的瞬间曲哦，
8: 哎，
0: 什么名？
8: 我姓林，
0: 林小姐啊，你住对，
8: 我住坚定，
0: 坚定哦，好，安尼安排哈，好，谢谢，拜拜，拔出啊，我惊到，
8: 你个笑，
0: 拔出啊，你有惊到无啦，拔出啊，
8: 我无惊到啦，我讲阿君啊，写了还无动头啦，
0: 写得啦，
8: 我娘都难得咯，
0: 啊，无啦，啊，电话你就太济咧，
8: 我多想大考就对啦，
0: 我多电话太济咧，真拢满线咧，
8: 拢满线
0: 哦，拢满线咧，我只是
8: 大家都爱你啊，
0: 谢谢。 啊，所以不追你。
8: 电话那也没线。
0: 所以不追袂当停伤久呢，遐只那搁底下死的死的，现在来死伤久，伊咪我来。
8: 我
0: 来累人嘿。
8: 我都爱你啊，啊想要跟你讲两句啊。
0: 啊，讲两句也袂使讲伤久啦，遐死的现在来卡入来，接通会累人呢。
8: 好
0: 了。
8: 好啦，我点歌啦。
0: 啊，你讲来。
8: 我点那个暖暖西海岸啦。
0: 暖暖的西海岸。
8: 哎呐。
0: 西海岸。
8: 啊，一条路都我伫阮遮。
0: 有影伊，嘿，这一条路啊。
8: 一条西滨的啊，一条就是暖暖西海岸的。
0: 西滨公路，我都逐工拉足紧的，定咧发生车祸，要惊死人啊！你咧，
8: 老多，
0: 对，
8: 一条路免六钱咩？
0: 是安尼，好，阿你改安排哈。
8: 哎呀，好啦，你好啦，
0: 好，再见，
8: 好啦，拜拜，
0: 拜拜。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9: 好香，好香哦！
0: 谢谢王小姐，哦，咱这王小姐，
9: 嗯，好，我终于逮到机会了，
0: 逮到机会了。
9: 我出去做工课，我讲嘛是不归工的，
0: 走
9: 去做迄个。采光照的那个是
0: 的，哇嘞吼，辛苦啦，啊，就为着钱多性命嘛，
9: 啊
0: 多吼，
9: 啊，印人较惨欠人啊，啊，袂拢赶袂出来啊。
0: 有啦，啊，进吼，你们看，恁咧做铁厝吼，吼，扛的工作多呢。
9: 对啊，啊，做都无效啊。
0: 迄较早咧搞做迄个嘛是呢，啊，我厝公
9: 啊，咱台湾囡仔拢得了病啊，拢得了病
0: 啊，老公嘿，讲好，迄工课讲接走袂离的哈。
9: 无多啊，因为无人啊。
0: 安尼哦。
9: 嘿啊！我拢照临时工咧，拢做拜六礼拜，啊，都个人玩的呢。
0: 有影啊！你无法度咧，啊！你就
9: 嘿啊！
0: 你讲人咧赶啊！你礼拜无出来做，阁袂使啊！厝边头尾人阁会甲你
9: 用。厝边头尾人就点啊唧唧歪歪啊！
0: 就安尼嗯。
9: 对啊，足艰苦的，你敢知？我嘛是足无爱呢。
0: 我倒啦，迄落咱着趁即道的，就是爱啉奶啦。来，啊！你要听啥来讲？
9: 啊！我要听。青春不要留白啦！我把你的产品拢挂挂转来啊啦！
0: 嘿嘿，啊你挂啥？来
9: 挂雪莉旺啦！
0: 来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就他妈的，你讲挂，你讲挂 QMB 哦
9: ，QMB 啦，
0: 阿哥啥？
9: 阿哥的维他干各两罐啦，还有那个真性啦，
0: 哦，
9: 阿哥雪莉旺啦，哦，阿哥那舒筋姐一种那。钙粉啦，钙油啦。
0: 无啦，啊，即马我问你个啦，我即马都在咧正常咧。你迄个有挂着 Q 加，挂着 Q 加，即个雪莉旺，你有买家庭号个无？还是特别做无啊？
9: 我拢特别做个，
0: 吓，
9: 我拢做一组。哦，啊，我雪莉旺挂两组，
0: 哦，雪莉旺两组，啊 Q 咧 Q 一组呢？
9: 啊 Q 两组
0: ，Q 啊两组，安尼好啦。
9: 系啊，
0: 好，安尼啊身体顾，因为你做迄菜粗重个，身体无顾，你是。哈人的钱袂倒呢，咱讲贪便呢，吼。
9: 啊，拢爱啊，爬厝顶看风景。
0: 哦，好好好。
9: 系啊，拢爱爬高爬低呢。
0: 系啦，身体够好用吼，咱就要会赚啦。啊，爱赚就不要省啦，
9: 哈。不要留白。
0: 好，安尼我甲安排哈。好，谢谢。好，来接头。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来明泰。
10: 啊，君小姐你好。
0: 你好，明泰哥你好。
10: 我要点点歌给你唱。
0: 你讲来。
10: 阿妈二五岁。
0: 阿妈二五岁啦。
10: 哎，
0: 要搁听一首哦。
10: 哎，你又去的二五岁。
0: 阿妈二五岁 ，OK， 安尼好，再安排哈。
10: OK，
0: 好，谢谢，好，拜拜。认真来。哦，阿娘，哎，开着声啦。
11: 来
0: 呀，对你啊，对你啊，
11: 阿咪。阿妈二五岁是日本歌哦。
0: 哎啦，对啦。
11: 哦，好啦，祝你生日快乐啊。
0: 鬼啊！跟生日快乐，点的生日快乐。
11: 阿德波爷，哎，那个隐隐的杜鲁你也在听啊？
0: 二来，我现在来听啊。
11: 啊，点一条那个隐隐的叶之杜伦呐。
0: 叶之杜伦哦。
11: 哎，邓丽君，请回话。
0: 看起来哦，叶之杜伦。
11: 杜伦。
0: 我小姐。
11: 好，拜拜了，不赢了。
0: 二来 ，OK， 好，好，谢谢。喂，你好，我过来坐。
12: 我是点歌。
0: 那你讲来。
12: 你要去不要？要写歌。
0: 鸟鼠爱坐街，
12: 嗯，
0: 老鼠爱逛街。你倒一位？
12: 啊，徐小姐。
0: 伊个宜兰徐小姐哦、喔。
12: 嘿，
0: 我小姐，好 ，OK， 再安排哈。
12: 好，谢谢。
0: 好，谢谢。喂，你好啊，坤兰姐，你好。
13: 喂，阿坤啊。
0: 哎、欸，你好。
13: 哎、欸，我点了女儿圈。
0: 女儿圈。好，啊，你倒一位？你倒一位？阿庆哦、喔，
13: 哎，对，
0: 阿庆，你住倒？
13: 我住啊，三明区。
0: 三明区哦、喔，
13: 嘿，
0: 高雄的三明区哦、喔，
13: 嘿，对。
0: 你第一摆入来哦、喔。
13: 无啦，我顶届入来去买
0: 几落届
13: 啊，你
0: 搁未
13: 记
0: 啊？啊，你也无接入来啦。啊，你我即回记你啊，好。
13: 我听就好啊啦。
0: 哦，安尼哦。
13: 好好。
0: 哦，谢谢，我来佚佗，喂，你好。来。
14: 喂，我呢？
0: 来来，你听说？
14: 我认真啊。
0: 慢车嘞？
14: 啊，
0: 慢车嘞？我有线足多嘞，有。
14: 我认真未在啊。
0: 你已经做足侪见证去啊？哦。
14: 我三号，我
0: 你三号他干啦做足侪呀？你要点歌就点歌，唔能讲哦。你得爱搞我做见证，我才会点歌，我无遐现实。
14: 好啦，我验明，
0: 好啊，你好，
14: 验嘛，
0: 啊你好，好啦，我你讲，你讲，来，你讲，你为他跟姐来进广告。
14: 我阿阿诺，我大哥啊。
0: 嘿嘿嘿。
14: 哎呀，你大哥
0: 嘞？啊啊，你袂使讲几当年啦，你还这出什么好歌爱讲好听啦？
14: 你叫我过敏啦。
0: 哦，你咧叫我啦，较袂过敏，你过敏伫倒一边嘞？
14: 那
0: 就手会痒
14: 啊，
0: 手会痒哦，
14: 哦，哎呀，
0: 有哪辛苦哦，莫名其妙的上来上去，有哪看官拜读功能是
14: 吧？哎呀，还袂痒啊啦！
0: 赞赞赞赞，安尼好，
14: 哎呀，
0: 好，继续讲哈，好，谢谢，
14: 好，好啦，
0: 好，谢谢，来接头，
14: 一百还袂变哦，
0: 啊袂啦，真，
14: 啊袂，
0: 啊袂啦，
14: 哎呀，我赚钱耶，
0: 不要快啦，不要快啦，嘿啦，要搁你传牛的啦，
14: 嗯，
0: 要搁你传牛的，不要快哈。
14: 好，哎，
0: 好，谢谢，好，拜拜。金柱啊，
15: 喂，
0: 金柱啊，你足久无来啊，金柱啊，嗯，金柱诶，
15: 我要改点那个鹿鼎的医生，
0: 鹿鼎的医生哦，
15: 嗯啊，
0: 金柱诶，你会做生意还是
15: 啊？我即摆休困咧，
0: 休困咯，
15: 我有甲你看诶 QME，
0: 啊，拢点点听哦，
15: 嗯，
0: 好，
15: 啊，我都开刀，即摆休困，
0: 安尼吼，好啦，
15: 啊，我伫问你，
0: 啊，你开刀开。你要问什么啊？你就看啥样啊？
15: 我讲去了你啊，
0: 做进行
15: 啊。
0: 哦，我系讲进行，你哪多开到有车厢是蛮接接。
15: 你唔是讲叫
0: 贴一层嘛？个接。对对对，吼，是进行是蛮接，啊 Q 是不要紧的哦哈。
15: 啊 Q 不要紧。
0: 哎，对对对，啊进行爱去，家你去的空嘴拢收缩好啊。
15: 哦，我
0: 车厢就慢接。好，阿林仔哈。
15: 好，
0: 啊你开到吼，体力较实啦，你爱你就学你往站落去啦。
15: 哦。
0: 较乖的听我的话啦。嗯。啊，
15: 等阮了。
0: 啊，因为雪莉旺这帮做无滴个啊，
15: 哦呢，
0: 嘿，拢做无滴个呢。
15: 哦哦。
0: 嘿，啊，所以讲雪莉旺来占迄个体力咧恢复较紧啊。
15: 哦哦。
0: 啊，空嘴收缩也较水哦哈。
15: 哦。
0: 再见，妈妈，以上广告。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6: 你好，我要点十八个牛脂绿灰。
0: 李莎，你受教哦。
16: 嗯
0: 啊、我哪个叫你进来呀？你过来，你十八个牛一朵花。
16: 那阮十八个牛为七十。
0: 我跟你讲，你若要十八个牛一朵花，安尼咱唱起好唔好？你迄首受挫的心情较慢，听起来较沉，我较袂爱唱，好吧？啊，我总甲你改这首十八个牛一朵花来唱，好吧？好嘛？
16: 十八位就受到挫乱的时阵。
0: 你讲着错啦，佮笑甲咧，即查某哩啊，真正
16: 啊！哎，但阮迄阵是迄个交着迄个、迄个甚物水利局的公务人员呢？
0: 要食盐啦，连公务人员要拼啦！哈哈哈！较早公务人员都趁上无钱的，佮较近公务人员嘛无咧稀罕啦，拼咧要创啊啦！
16: 哎，那个年代公务人员很吃香呢。
0: 唉，我来讲吼，伫迄，我来讲伫阮阿爸迄时代，其实伫公务人员无啥钱通赚啦，但是拢持续福利，甲真也是同款啦，死薪水啦，也是拢尽看看迄个退休迄条退休金尔啦，
16: 吓
0: 啦。
16: 人我就是要甲你讲讲吼，人我拢奉承吼，
0: 嗯，
16: 拢食迄个。
0: 你即摆是要讲你故事啊，是要来分享见证啊？你要甲家家做一会议啊？
16: 分享见证。
0: 好，来进广告，请讲。嗯，
16: 人我吼会。饭前拢食维他干两粒，
0: 哦，
16: 啊，过来苓果精，
0: 哦，
16: 吼，啊，过来迄个火力敏素，
0: 哦，
16: 人我迄个肺炎啊，交会，
0: 嗯，
16: 我出去话，几乎大家拢讲我像五十几岁的年纪的，迄精神有够好个啦，啊，面色有够好个啦，满面春风哦，
0: 满山春色。
16: 不会贵多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安尼上水啦，啊，就会晓顾，顾啊水哦，又足好诶，足简单诶啦，吼，好无？
16: 足简单，真正听众朋友一定爱食，真正足好诶，
0: 对，足好诶，嗯，好，安尼好，谢谢你。
16: 哎、欸，变少年呢、欸？
0: 好啦，真正变少年，我知啦，系啊，啊，所以咱来做，你着白白啊水哈，唔通甲咱水过人哈，
16: 甲你共款水，
0: 吓，所以要水过人哦哈。
16: 跟你同款水啊。
0: 无啦，迄个我也无水啊。
16: 有啦，
0: 是讲哦，看起来
16: 我就看会微微啊，像你的大头像。
0: 啊，就看起来都较清，看起来都
16: 没有没有
0: 少年班啦，较无像六十岁的人安尼啦，水水的黑啦。
16: 你的大头像很有气质。
0: 谢谢啦。我还讲，我若无讲话，算是足有气质的哦。
16: 啊，人我嘛足有气质的呢。
0: 是啦，对啦。
16: 啊，只是跟你讲话话啊。
0: 但是我若要做气质的时阵，我肯定得隔阂啦。对啦，是啦。
16: 很好笑哦。
0: 是啦。
16: 说实在，你真的很漂亮，很有气质。
0: 哦，是安尼问对啦。嘿，这由来散发的，嘿啊，就大家有目共睹啊，就搁讲我超多。
16: 小滚子，小
0: 滚子也是。三八
16: 个安尼有哦。啊，肥嫩啊，肥嫩安
0: 尼啊。对啦，啊，人家有福气啦。叫做福相，嘿 ，OK， 好，好，不要再讲，我要来行歌啦，别去剃了啊，无个无时间人行啊，打。
16: 好啦，谢谢，谢谢。
0: 好，拜拜，再见，好。安内孙的娘，哎，那陈妈妈哦，这有陈妈妈，好，我今日改行一个迄个弯腰客嘞，我来台到恁听我唱哈，啊，我都足久也无唱啊，唔知过会记，记偌济嘞。

0: 祝福啦，我找遐阿嬷二五个哦，阿嬷二五个我找到，你甲我找莹莹的祝福好啊。看我刚才我就一助理在给我安排这个部分。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啊，董事长，我是鱼啊，台中。
0: 哦，台中鱼大姐哦。
1: 玉大姐
0: ，你好，嘿，
1: 你好
0: ，好久不见嘿。
1: 我们风归回的潇洒的走，好你听。
0: 潇洒的走，
1: 嗯，
0: 安尼今日咪唱会第二位呢，尽量啦，好不好哈？好吧，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哎，迄个杨金枝。
2: 阿君，
0: 喂，杨金枝有什么事？杨金枝，
2: 我跟你讲哦，我有几多啊？我唔知啊，食你的真行来咧。
0: 哎，
2: 啊，就只拢会旧脚筋咧。
0: 唔是啦，唔是含旧脚筋无关咧，是讲咱有青伤吼，伊的。
2: 啊，我开脊椎咧，啊，开足远咧。
0: 哦，你的空隙足大呀？
2: 啊，
0: 空隙足大呢？
2: 空隙15公分。
0: 15公分哦，哦。
2: 哦，
0: 啊，不要紧啦，啊，你都，
2: 我真卖笑，
0: 不是啦，今嘛是讲吼，今嘛是讲你有青伤吼，今仔食药个闪花啦，
2: 安怎？
0: 闪花啦，伊空嘴还袂麦嘛，哎，煮火煮药啦，煮火煮啦。
2: 我倒来，无几工我就甲食。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你真知你先停啊，不要紧。
2: 啊，不过我真食，啊，我脚骨蛮多拢会旧筋酸，然后我唔。
0: 你真还袂恢复个啦，唔是啦，你真还袂恢复个哈。你开个
2: 灵骨，
0: 赶快啦！我第一句你开灵骨，迄算大刀啊，知影无？又搁你搁开遐大，迄伤口遐大着，对不对哈？
2: 哦，啊，迄偌久才会好？
0: 你先听，你先用一阵嘛。你真安尼吹，你食袂吸收啦。
2: 哦，安尼哦。
0: 晓啦，嘿啦，迄究竟含你消炎药啊？你咧煮，你咧开刀当中，你的这个药啊煮伤重，拢有关系的啦。迄拢煮足重的啦！
2: 我开一个月月啊！
0: 赶快啦！你迄还袂大消完，迄敢那肉虾甲迄个消炎的遐一挂虾药啊，迄拢食足重的啦！
2: 我是要用微创啊，阿公上大坑，讲用微创的袂用得啦，啊，甲你用到15公分
0: 啦！啊，我甲你讲，你进身体吼，迄药啊拢吹遐重，讲遐重，煮遐重，迄拢要了的大消，迄无遐快哈！你进还阁足灵性的哦，哈！所以请。停一阵嘛哈，
2: 哈
0: 啊！雪梨湾我是鼓励你，
2: 雪梨湾头我不在当家，
0: 雪梨湾放屁的价值啦，开刀啊放屁的价值啦，
2: 真行嘞，
0: 进行等你看出手术一阵嘛，看安怎的进行，咱开来研究，你进行雪梨湾先讲好不好？
2: 得几个月未使食，
0: 无啦，无讲几个月，爱看你看狂吹恢复个会停多啦，好不好？
2: 哦，好，
0: 啊，你进去嘞，雪梨湾先讲啊，哈，好 ，OK， 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

0: 若买迄个问产品，若是讲阿君，我食你的产品最好，我要来分享啦。嘿啦，不能食好药，看人家食三顿的青菜，爱报人食。哦啊，迄个咱都八节的优惠情商哈，到今仔日已经二十二啊吼，我看嘛是不是，这是不是二十？今仔日二十二号啊，对啦，二十二号啊嘛。啊，所以咱后礼拜就是一个一个，等我讲。关键时刻啊！后礼拜的关键时刻，因为咱个剩差不多一礼拜就要结束了吧？哦，对，一礼拜要结束，所以今若要讲起来，算是倒数计时啊！哦，好，是咧坐飞班车的时间啦，你若无赶紧讲个，但阿未摸的，赶紧你摸啊，唔通个倒啊！哈，阿你若讲啊，我有摸，但是我感觉无够，我过第加，好，好唔好？赶紧拢伫后边，这一礼拜算，这是真的是冲刺期的，对哈？今日个健康冲起来，嘿，对。吞起来，鼓起来，贴起来，甲充一下健康的。好，阿你的家庭好诶，啊，这个特别做拢囡仔客，我唔是逐工咧送诶，即拢医院等一礼拜，才等诶，等一冬啦。我咧个是卡啥先得咧，即医院等拢等一个月，等一冬啦，一个一个月，你讲一冬365天，一路。得嘛无算得呢，你讲久，有当时啊，人家等啊等真久呢，吼、哦，所以我一年遐做一摆安尼优惠呢，一年遐做一摆呢，所以咱为阿爸阿母啊，拢早一年做一摆，人因啊拢了了欠尾来拄啊我来开始咧啥时阵，人拢无做济做个啥呢，所以你讲，咱迄落欠钱欠一个银行，殊不知讲咱家己身体嘛一个银行叫健康银行，敢那这嘛爱欠呢。啊不吼，食老看是要生利息，还是要讨回啊钱的？一数就变主导呢。你进老咧囤健康，食老就是赚健康的利息。你进老唔囤食老，后来讨回啊钱的时候，你才知影讲啊，我浪费白白安尼是日子咧过，啊人知影行用日子来时间来证明伊身体健康，我讲拢唔知影，我总啊好白白一支安尼甲过，我是足。你这个收到就足唔惯，但是你时间过就过啊，无多翻头。我讲时间会成就一个人，但是时间嘛真无情。你若甲浪费掉，甲行过翻头的机会拢总无哈。所以来，迄、那个咱乡亲都比如听阮的话，趁一年较做一摆安尼健康的活动哈，唔通错失。来，我最近进广告哈，恁哥今咱就是一箱五罐4000块啦。嘿，那就是一箱五罐，但是四罐钱呢，还一罐1000块，就是送你的啦哈。一箱五罐4000块啦。啊，咱雪莉我嘛就是箱五罐哦，哈，一箱五罐那是4000块啦。所以这是特别优惠，叫做家庭喝的啦。啊，你若讲 QMB 哈，咱就是2罐半5600啊。就是你买2罐，我送你半罐90.74块是你赚的。所以2罐半你红做一个，迄叫做特别做的5600呢啦。好，啊，咱的迄、那个。活力民宿2盒3盒，但是咱这回是做一大盒，150包拢甲你放内底，好，150包，1盒150包，哎，就是2盒半的量，5600，所以你赚30包1400块，对呀。安尼知吼，好，这嘛是拢叫做特别做，啊，看你家庭好特别做，赶紧药房甲摸啊，啊，叫药房一直甲喊声。药房的头家，伊就会甲恁，伊会看嘛。哦，该当恁要来喝，伊就该叫起来。哎，无该恁来喝，伊嘛是爱叫，因为咱知哦，知咱的后期就好。哦，所以讲你来一直甲喊，伊会紧张啊，伊会顿啊。你若无顿吼，你是搞哩搞，你看无搞，要过去客是拢完全无机会呢。落去甲药房喊，吼，让药房加叫我起来顿嘞。啊，若无吼，结束的时阵，恁才想着讲要来客，拢是无的哦，是无会的哦，吼。嘿啦，结束就甲剩药房有尔啦，药房若无就拢无啊啦，咱知道吼。好来，看吧，0800279279，去药房甲喊声，看你爱几组，叫伊紧甲你叫起来哈。啊，若有闲，咱就赶紧来摸摸转来啊。上个月啊，上尾一个月啊，搁伫底下要想看当时来客，人迄脚手尾，等无客客转来啊，一逝落去银行，拢嘛看家庭个特别组，看要看几组，咱看阮转来。人阮是嘛咧顾身体啊，你还搁伫遐三心两意啊？你是当算盘叠袂晓去，会晓算袂晓伫叠币可能还安钱。这个年纪也阁唔顾身体，你若知影讲吼，甲一个年纪的才去遐毛病，遐毛病，遐毛病，遐毛病，你遐我能食老无路用啦，真正是安尼想的啦。咱来食老愈青春， 食了吼，咱就是个迄个心情挑咱对人世界去拍拍照，迄食了伤心性，真正唔通咱唉声叹气啊老啊啦，唔是只听到遐酸啦，又等下遐啰啰嗦嗦，你着日子过着吼会懊恼呢，真正懊恼呢。哎、欸，搞不好今天熊熊出来个唔淡呢，我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阿丽啊，丽啊，你唔想听你的歌啊你呢？
1: 无啦，我要问你啦。
0: 嘿，
1: 哎、欸，今天吼、哦、我。

0: 晓啦晓啦，哎，怎么安尼啦？哈咪啦，你就听我话就对啊啦。你去搬喙齿，你包完转去啦。
1: 哟，
0: 啊，转的黑爱较细个，迄个我讲，迄回啊去浸浸老，你上无爱去探一礼拜，过下去靠我问，我看你的情形嘞。
1: 一礼拜哦。
0: 晓啦晓啦，哈去卡啦，我看你情形安怎去讲啦。哦，
1: 好啦，好啦，
0: 好 ，OK， 先停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你好，嘿嘿嘿。
2: 你问
0: 到
2: 是
0: 偌
2: 多啦？
0: 啥话？
2: 你问啦？
0: 嘿嘿嘿，你讲来。即马，即马在家庭。

拄则你个电话阮拨落去吼，来，我搁讲一遍哈，搁复一遍，听无清楚，搁听，来进广告。雪莉旺零五千，咱即摆就是咧送家庭号诶，一箱五罐四千块，雪莉旺一箱五罐四千块。零五金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这叫家庭号。啊，看要爱几箱，今日药房加好啊。啊，来讲啊，我咯，啊，我再袂回来，也一箱也重啦。啊，我再袂回来，你得打电话给我啊。啊，无叫药房头家啊，拢可以啊。我得甲你服务到互相啊，个爱坐便便啊，你烦恼哦哟。来，迄、那个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五金一箱五罐四千块，雪莉旺一箱五罐四千块，加碰几箱，因为我一年啊送一摆俩。你真的热人落冰角食，对你身体就好，唔通去食遐凉水啊！迄无帮助的，爱食这有帮助的。哦，啊你到寒人的时阵，吼寒到皮皮喘，来雪莉旺果精拿热人来烧。你咧夏咧，你咪顺，你感觉身体就烧得袂惊寒。你这拢是愈食身体愈用的，这两支也拍底，底若拍好，咱袂啰嗦，较袂搞感冒无大劲。底若拍好，咱食啥吸收啥，也是安尼。对啦，爸爸，你食啥的，就歹吸收，爱有这個观念哈。后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日某家庭好诶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好，来，迄、那个，我看卖牛奶有加来无？牛奶有靠我咧，互我笑场。牛奶啊，你是笑啥啦？盈盈祝福啊，盈盈祝福。一六九一哦，好，我有看到啊。安尼，我先来甲听这个十八姑娘一朵花。小姐，你要听？我甲你讲话，你唱一首啊哈。我受潮心情吼，迄个受闷啊，迄种歌我袂爱唱啊。来，迄个一三三六，好，来台到顶听，过来唱哈。十八姑娘一朵花。

看吼，这首歌我搁唱了，我看袂，我也是来用背好啊。十八姑娘一朵花吼，小娇啊，我用背啊，我要来唱这首《盈盈的祝福》啊。迄歌原来着爱唱的些怕吼，唱的人心情较会好，啊，唱的人心情好，恁听得较会顺耳。啊，若无吼，恁原来我听到特别中风。有咧，你嘛去讲，你咧特别去唱个玩意啊，来一个《盈盈祝福》哦。我等下，我等下看看，1691。好，来，阿丽阿公来唱，大家到底收听，到这。

迄陈韵姐阁有一首华华语歌嘛，真好听的啦。啊，恁拢也无人要点啦，啊，无人要点这首歌，我也真爱听。哈，好啊，恁点的歌好啦，迄个原来拢会甲恁排唱啦，该要互我唱，我会甲恁排唱。但是这首歌也真好听，华语歌，恁这回拢无人点着呢，《春风》。啊，这首歌真轻松，恁来听看麦哈。

谢，阿里阿多，好，来呀，我们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好来来 ，QQQQ 爱食 ，Q 爱食吼，哦，咱咧 Q 足侪人讲食了吼，即卖咧，食咩？迄、這个碰波咧跳吼，叫做咩？啊，咧工课咧做啊，叫做咩？啊，无咱来带新命吼，地好心特别土汤头咧，真正有吼。所以咱 Q 吼足侪阿姐啊，包括咱阿爸，恁都只要来咧出力，碰波啊啦，无力出无力。你若讲 Q 食落去有咧出力嘞，啊，这支产品有改善无改善，这袂白出咯。虽然咱的 Q 是保健品，但是食袂慢慢哦。重点伫伊提的过程技术足好诶，但是技术到位的吼，所以技术非常精准。好，把这个成分升华了，伊的分子就变小，分子越小吸收越好。所以讲恁咧食会感觉 Q， 哎，的保健品呢，你保养呢啊看，食到真正才有效果啊，对，升华。精神吸收紧就好，吼啊！所以讲，咱碰步啊，你话讲食一罐豆，感觉哎，你跳吼跳到即马天婆拢真舒适呀，吼啊！你若讲一个食三个月，你感受要搁较深，吼、哦、感受要搁较深。啊，咱有会啊，碰步啊，逐工咧用电24点钟无停过，啊，咱有会啊，电个用只箱是袂通的，唔通要惊去，来不及说再见呢。这就遗憾呢，来不及说再见哦，这个很遗憾的呢。好、哦，所以 Q 吼、哦，食到咱这个会，唔是讲啊，我干嘛食哈阿棍？唔免问我干嘛食无？这是一定爱食，必须爱食，因为天地所生，有地做作业，咱有会啊，碰波用电用甲差不多啊。啊，手机啊无电，你得怎么样充电？碰波无电，咱嘛是爱充电。较早是无这物件充，只有这物件充。你甲我讲你唔充，你是在办我钱呀呢？无要无义，安尼是诶。来无通知，去无三时，这个代志发生嘛？嘿 ，Q 爱食，啊不要食滚，啊你着照啥顿时顿时了吧？啊你着保养诶，啊你讲我着最近我咧平平白白啊跳到白精诶，啊那安尼你来一顿两粒啦，啊一天来两粒，愈侪回着食愈侪粒就对。好，啊咱即回爸爸节，霸气十足哈，咱着是买两罐送半罐。两罐半5600，迄九十粒清洗可是你赚的。啊，你若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赚2800。好，这真正比咧任何投资啥个较好赚的。啊，赚健康，咱就赚自尊；食老，咱也卖互白的世界对人行，世界对人走。这真正就是幸福，迄就是食老的自尊，这个幸福美满的日子。呵呵来，看吧，看看2799，去问咪哈。啊，活力民宿同款，咱有会啊哈。咱。胃肠蠕动较慢，吼啊放无，有当拢一寡是大人拢会甲我讲，伊拢会食迄软便剂，迄软便剂唔通伤食，一食久，咱的肠仔就分段运动啊，你的肠仔分段哦，啊会愈来愈严重，吼、哦、甚至有诶就是放未出用手哦，吼啊无就底甲真正憋肠了，我今日即种介危险吼，食了啊会为着即个放放未出来，迄实在足痛苦，哪里都不能去，迄有当讲要对人去佚佗一个啥物货。哦，我这放不出来，我嘛唔敢对恁一对呢，有影呢。好，啊啦，一个肠仔够好用，吼、哦，咱特别生下歹命，甚至带动着咱心情也好，脑筋也清澈，哈、哦。所以来，迄、那个活力民宿哈，嗯，咱一盒是或者一盒是60包嘛，好、哦，只要60包2800。啊，这回咱一个爸爸节活动嘛是同款哦，买2盒，我有送你半盒。啊，所以迄、那个一大盒是105包。哦，105包就是5600，这回送的伊的包装就是一盒一大盒105包，好、哦、5600，啊等于就是你完了去赚30包1400块，啊所以买愈侪赚愈侪，厝的咱然后迄个阿孙的同款也是歹放的，拢买来规家口啊食，哦买来规家口啊食哈，这一回到100回拢会食哩。许廷元医师讲，最没有伤害的药，就是咱的活力民宿哈。来，真好困有必要。来，看吧，看看2799，给你药房感冒，啊，若无清楚，开来问，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哩？安子说，好，来，最后这首歌阿妈离我的哦。青春不要留白，主持我是讲要唱啦，看时间也是袂赴啊，点太济来，99197。99197，好来，阿君来唱，大家到底收听要多少？

S 那年应该唱不完咯、哦。好啊，阿你先跟你说 goodbye 啦，唱够偌济，咱就准偌济啦，好唔好？啊，今日先请来陪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再见，拜拜。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于我的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0: 来哟来哟，哇，这周末哦，这个周末礼拜六上班路上最多车子的一天，而且还是周末的下雨天哦。我讲今仔日哦，上班的时阵哦，雨落足大哈，所以啊，这几天啊，这个南台湾都在下雨哈。啊，今天周末雨下的更大，但是为什么车子会那么多？平常的周末，好天气的周末，哦，都车都无遮侪。今仔日个落雨，乌天暗地，竟然啊个周末车是安内足侪，唔是汽车侪，连机车嘛侪，啊是啊，扑给阿你讲者啦，这到底是安那哈？
1: 咱
0: 拜六时啊，上班唔捌车遮侪。
1: 普渡啊，就普渡。
0: 普渡。普渡啊，七早八早跑普渡，要怎啊？普渡到中岛以后的代志啊，哎，啊，这人是七早要怎啊？
1: 就普渡啊，出去佚佗啊。
0: 啊，普渡出来佚佗，普渡，我也是普渡甲出来佚佗，这两码事呢，吼，哎，啊，是安那？什么普渡啊？哥出来佚佗，普渡是要怎啊？普渡免七早出门吧，免啊，早起八点就出门啊，要去买物件拜拜哦，哦。哦，啊，这雨落这大干，阿哥有法度普渡，好兄弟也讲，哎呦，阿今年他安尼啊，
1: 还是因为就是雨下很大，大家就开车，本来就那么多人了。哦，可能本来平常就是啊，卡扎龙可能
0: 没有啊，机车也多啊。那打礼拜周末的上班应该感觉、
1: 这个、感觉嘛，
0: 感觉
1: 没有数据都是感
0: 觉今天都觉得比较多啊，哦，比较多车子的周末啦，啊，哦，周末啊，只是会觉得
1: 暑假快结束了啦，爸爸妈妈就是讲，哎，下礼拜哪公要跑多，下礼拜好像是假中完嘛，是不是？
0: 诶，蛮唔知，系农历嘅。
1: 阿公后礼拜阿公要普渡，阿囡仔下礼拜就要开学，趁这个礼拜最后一个暑假，欸，啊，出去玩干嘛？踏青啊，干嘛？啊，周末本来活动就很多。
0: 好了，好，谢谢哦。说不过南台湾这个雨可能要下到呢下个礼拜二，而且呢是会下到哈，哦，这个紫爆哈，哦，紫爆呢，看到是紫色诶，你紫到那个有没有乌青叶的紫爆哈，哦嗯，就代表是很厉害就对了啦。目前有一个沙德尔，沙德尔台风对台湾的威胁呢，已经是越来越升高，这个大家不可轻忽哦，这个要开学了，加上啊，今晚农历七月，没想到呢，都快要开学，这个台风来搅局，对台湾的威胁，目前那的气象专家说，这沙德尔台风西进的几率大幅提高，对台湾的威胁会加大。那么这个雨呢，这个天气不稳定的天气最起码会到下个礼拜二安呢，哦，所以讲吼，西南部地区影响上大，午后的这个落雨会扩大到其他的地区哈，所以要注意雷击、强风、强降雨哈，这些剧烈激烈的天气哈。
1: 有这个连续个礼拜的大雨，咱近两年刚唔讲过，刚好歌咏在这个安全岛上面出现那个大菇菇吧，大香菇
0: 长菇了，
1: 长菇哈，但是这个真的不要乱吃哈，因为这两天连日的好雨哈，底这类歌咏企业卫生局接获到医院的通报，有一个一家三口啦，因为疑似啦哈，食用哦户外草地上不明的白色野菇之后，出现了什么呢？呕吐、腹泻。头痛、等等的这些食物中毒的这些症状哦，研判可能是误食所谓的绿蔗菇中毒。所以人讲哦，就是一家三口哦，伫这前两天晚上哦，自行去户外的看到白色的大香菇嘛，咱刚刚讲那种很大哦，差不多。
0: 那落雨落较济工了，都拢会草外面的草皮，家己主动拢会剥出来。
1: 对啊，对啊，对啊，这绿蔗菇哦是中至大型的菌菇哦，常常见到的是在户外。就是空地啦，尤其在咱台湾的平原地区常见，但是这个绿蔗菇哈是毒菇类哦，你吃进去之后一到三个小时，你也出现一下恶心呐、呕吐啦、巴肚疼啦、腹泻啦、血便，甚至像脱水等肠胃型的中毒症状。所以哦，这类听众别用火烂卖话的讲老弟讲，哎呀，起哭闹，这类白色的大香菇可以采，真的哈、哦。 也我干嘛不要去摸，也不要摸手摸到，你满载会不会沾到他的那个毒素还是什么？阿力哥可以保命加加哈，可能买中毒，所以不要吃，也不要看就好了啦。哈、阿伯这个通报卫生局来给处理掉，这种诶来给处理。
0: 唔免去处理掉啊！你看，这基本常识啊，这常常落雨天了，连续啊落几工雨都会布出这这种。
1: 啊，都有人吃到中毒
0: 啊！就为什么还会有人会去采这种菇来吃呢？哦，啊，今麦买菇都俗俗啊，娘娘哦，各种菇蔬菜里买都不也不贵，干嘛就、
1: 不要消贪呐、啊？哦，啊，吃了中毒的麻烦、啊，然后所以不要吃啊！重点就是不要吃哈、
0: 哦。好，下雨天呢，外面的草地上不出来那种菇，绝对。是不能吃的，
1: 看起来好像很美味啦、因为在绿色的草地上，
0: 你就留着让它当一个景观就好了。
1: 几间会来处理啊，因为毒菇嘛，给人误死了、真的就只有人误死了。
0: 好嘞，另外呢，今天早上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有一间工厂外靠的炕底啊，发生的重大的火灾，
1: 爆炸，
0: 现场哦，听讲现场的有诶足侪废弃物啦，啊，堆几堆啊呢吼，啊，着火起来哦，发生而且呢吼，就讲火烧起火了后，起火之后又发生二度爆炸哦。总共造成13个人受伤送医，其中呢有3个是消防人员，啊，另外10个就是一般的民众哦。啊，不过这个火势在透早5点外已经扑灭，起火原因啊，还在调查当中。这个又是起火又是爆炸哦，真的好，这是台南安南海淀路今天一大早的火警哦。

0: 啊，进签名签名吼，哎，暖身一下吼，进。
1: 签什么名呢？
0: 8月29号要签名吼，要签名吼。好来，这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吼，即个即将要卸任嘛吼。好来，阿姨最近有出一本册吼，这本书啊，书名就是陈其迈平常伊个工作的口头禅吼，叫做进吼，书名的叫做高雄进哎。好，麦麦市长快要卸任了，卸任之前呢，推出这一本《高雄进》啊。来，简单讲吼，伊这是他要举办一个新书签名会的对啦。啊，那今天22号哈，好，明天哈，啊，你先登记哈，明天哦啊八哎啊昨天哦。哦，8月21号到8月23号，昨天就开始啊哈，到明仔载三天，你吼先这个啊完成啊登记哈，这个手机你用手机哈，就记得你看手机的简讯的对啊啦哈，啊你完成登记了，到时候呢，第8月29号一天啊，那登记当然呢有就讲登记，但是它只限定哈，用最后也用抽的啊，抽出200名哈，要抽出的200朋友，到时候呢就是8月29号那一天，在高雄市总图的所在有这个新书签名会啊，由啊麦麦市长亲身呢，哈啊，这一本书，而且新书签名会，啊，有抽中的人才可以进

0: 来，这本册呢，哈，这个高雄进进进哈，其实我就讲讲啊，麦麦高雄市长卸任之后呢，伊并不被选举啊，哈，目前来讲他没有啊，今年没有任何的选举啊，但是他出这个书哈，其实上就是讲伊这个上任以来这六年哈，大家知道伊其实两任干那这六年尔尔，大家知道原因嘛，不用多说。那这高雄哈，这个会使讲哇，把高雄哈各方面的做出非常非常辉煌的成绩哦，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各界的民调，它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民意支持度哈啊，也年年受到肯定的五星县五星级的好，这里六都市长哈，拿到五星市长哈。而且这本册里面就是说他上任了他是怎么紧在高雄的各方面建设，各方面的建设，不管是招商啦，不管是这个创新啦，不管是演唱会啦，不管是这个新的企业的招资引资，都拿下非常辉煌的成绩，甚至呢到还债，在为高市府还债，降债，开创新的这个经济契机，所以说把高雄从一个呢原本这高工业城市呢，现在转型为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现代化非常先进的 AI 城市哈。好嘞，阿姨这本书的内容都是按照紧以按照走的每一个那如何招商，如何引资如何这个开创一寡这不管是软体、硬体各方面的建设这为高雄所这六年当中所做的代价代志清清楚楚的这本书来的紧真的六年的时间呢，我就想讲哦，这无钱那无紧无法度，这那无理性休息，一直坚持无法度所以难怪呢蔡英文总统任内时阵，伊拢定讲三更半夜定的接到这个陈其迈的电话，然后三更半夜，伊讲我做总统的人我接到这个因为麦麦伊阵已经做高雄市长特别有啥物代志他就直接呢就打电话给总统，三更半夜也打，你讲烦死了不接又不行半夜把我吵起来听，接电话，接完了之后我还要做笔记蔡总统讲我要做笔记，因为伊甲要求讲要安怎讲要冲啊做要做的代志需要配合的，需要帮忙协调的，他要一个做笔记下来啊，内吼，伊讲定三更半夜起来接电话做笔记吼。不过这都是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吼，也市长任内这个做事的哲学，紧，才会当在短短的六年把高雄翻转到现在这一副吼，非常非常的吼难得的景象。
1: 这本书的全名啊，一个歌雄紧吼，2314天的这个极限转型啊，2314天的差不多六年的时间嘛，吼，所以陈其迈市长他在第一任上选的时候就是两年当四年嘛，第二任是四年当八年，的这个吼这种施政的效率跟速度，我感觉上重要的对上重要的讲，迄阵那伊补选的时阵，2020年补选的时阵吼，刚好他是时任嘛，那时候是行政院副院长嘛，接触到吼，你说那这个一定是苏贞昌院长，也接触了我们台湾那时候刚好在疫情，疫情，然后还有什么，晶片，还有 AI 那时候还没有 AI 晶片啊，疫情跟晶片的这个短缺嘛，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全球的供应链就短，很紧张嘛，就是说陈其迈不算没心的讲选举啦，后来有因为有罢免完之后才有补选的这个活动，所以迄阵那一个设行政院长其实刚副院长其实遇到了就是所谓的疫情，然后后来我们供应链的紧张要怎么样跟这个所谓的全球的这个供应链协助台湾的一些半导体厂商跟这个海外去做一个接轨，然后呢，伊伫这个行政院长呢，刚好有接触到这一段之后，然后那时候又跟苏贞昌院长配合嘛，所以他当高雄市长的时候，我感觉最重要的啦，最重要的 真正都是甲这个吼 AI 半导体吼，这个物件掠来高雄。这对一个城市来讲吼，你不管、我说实在啊，我们有一说，你不管演唱会包装的多漂亮，硬体弄的多漂亮，你无一个在地的产业吼来做一个进驻的话，那些其实都只是有点像烟火式的施政。所以一直上刚好就是行政院长苏贞昌、总统蔡英文、阿克高雄陈其迈市长一直那一个在所谓的国际上的经验很够，一直怎样讲啊，这。未来半导体就是台湾的未来，马西高雄的未来，所以他一把抓嘛。你看，印象雄先怎讲？高雄今嘛台积电的 key 所在是过去的中油炼油厂，他为了赶吼赶给台积电能够去用地嘛吼，但是那怎样讲？中油的地吼，其实要整治。中油20年他用的好的东西、中油自己讲他一年的时间24小时不断的清运、然后消毒清运，然后顺利的把地交给台积电。其实台积电恭喜大家，背后其实还有这些小故事。台积电刚来的时候，刚当初的时候，没有考虑过高雄，因为干嘛讲我一台南科的有啊嘛，然后中科、还有北部的地方其实都还有，不要再特别再拉一个那个再来高雄，因为来高雄的时阵吼，他所不是台积电工厂来呢，他所有的供应链都要来啊。然后你高雄也没有一个完备的一个场地嘛，说中油整地20年，我根本等不到20年的时间，政府的效率打个折扣，没有那么快嘛。但是让陈其迈市长就敢给他啊，所以就是嘛，抓路给嘛，台积电的抓路给，台积电来之后，不错啊，干嘛高雄市不错啊，要赶给他一场就盖完，一场二场吼，刚好又遇到什么 AI 商机的大爆发吼，先进制程的需求大爆炸吼，所以你看台积电本来在高雄市有一点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是配合政府政策啦啊，你给我来我来嘛，给你什么成熟制程吼，7纳米的成熟制程，结果哇！就刚好 AI 爆发之后，刚刚讲高雄真正咧用地吼，讲整理出来，都咧整理出来，所以变成台积电在二厂、三厂、四厂，现在可能到五厂，
0: 甚至还有六。
1: 对啊，现在连那个什么白埔、对不对？白埔还有其他的供应链嘛。我们别人我熊清正嘛，我别人会看默克，他在默克，他在默克做这个工作嘛，一个供应钢铁为的台积电第二个工厂完备，现在在盖第三个工厂。然后，包括这类相关的供应链，这几年吼，马来需要高雄乡顶级的 A 办嘛，因为一外国的大啦办公室，所以台积电这类抓咯跟吼，那不是这陈其迈市长迄阵人有点半推半就硬下来吼，但是那么展现出施政的效率嘛，高雄基建或安尼咧走。它的招商模式其实是对跟什么新加坡对接的。大家哪公我去跟政府机关交手过就知道说叠层架构我被个几个局处啊个跑好多这个局处，你刚刚设一个公司就很麻烦了，我要跑那么多局处啊，不想要用。迄阵那高雄这几个动作的学新加坡。
0: 单一窗口
1: ，我紧你台积电哈，啊是讲联发科啦，啊鸿海啦，你来我单一窗口，我全部后面就帮你搞定，把公务人员的心态转换成所谓的什么服务业的心态。让人干嘛讲啊？你来行政效率很好嘛，你看电对吧？台积电说那电需要一个专栏专线，我身为高雄市民最清楚了，他直接从南高拉一条哈专用的电线。拉到北高雄的台积电，弄了一年多，一直在打开各用电话喽，他起来就说：“怎么每天都在施工啊？不会有什么？怎么一直在挖路啊？挖的路其实就是给台积电做那个专用电的。然后好，那演唱会上去就更不用说嘛，从头到尾，那么刚刚每一场演唱会的背后的秘辛都是像跟作战一样，用 AI 大数据，然后包括今仔日看这场演唱会的主办人是谁，还是讲唱的歌手是谁，去调配试运场内的这个男女厕所的比例。因为有时候这个来的这个可能70%都是女性嘛，女性人打个招呼，女生上厕所这个都要不要排长队，那他就调整。还有散场疏散包括被堆积试运站然后接驳车到高铁，然后还有高雄捷运的加班车还有人流的控管。点点滴滴啦，这个都是经验失败然后结合了科技 AI 整合居住整合。 不简单呐、啊，哈、啊，不是，不是说啊，几个字可以娓娓道来哦，因为刚拿起高雄起，你才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这几年哦，高雄的进步是体感上，哈、哦，体感上那块硬体建设、那细节上哦，细节上这米干那个景点就是要懂门路的人哦。才能够跟大家娓娓道来这样，
0: 所以哦，在短短的不到六年的时间哦，目前还有很多都持续好在建设当中哦，这哪不是真正讲哦，好这么精准的哈，这么卖力的进进进哈，不可能啊哈啊，有人讲哎，有诶都一条迄落好这温哈都啊，可能爱挂久拖挂久啊个哈，还没开动哈。好嘞哦，所以讲这一本新书《高雄进进进》啊，陈其迈市长哦，这个任内。2314天的极限转型高雄哈，好这一本书呢哈，8月29号嘞，由麦麦市长亲身呢哈啊，这里的高雄市总图诶7楼，好七楼的所在要办哈这个新书啊一个见面会啊，听众朋友，咱都叫讲你先用手机哈，用手机登入高雄数位市民活动的平台去报名。好，去报名，就从昨天开始，还有今天，还有明天。好，你就加入报名的时阵，加入高雄市民好数位啊会员数位哈数位的会员，而且呢，你要加登记进去呢，不限定高雄市民。好，不是高雄市民才可以，全部全国都可以哈。然后呢，使用 LINE 登录注册哈，用 LINE 登录好注册。然后呢，就是再来就是会用抽的，因为报名登记的人可能会很多。好，到完成好，到23号完成登记料，加出来随机呢抽出200个哈，200个朋友哈。所以8月26号的时阵，你若是有登录的朋友。我登记的朋友，你记得看你手机的简讯有没有收到哦？你是不是有被抽中哈？200个而已哈。如果有被抽中的朋友呢，你就会收到简讯，再附上入场的 QR code 哈。那8月29号，就是礼拜六，就下个礼拜六的早上10点到12点哈。然后这段时间呢，就是新书诶见面签名会，好，在高雄市立图书馆市总图的7楼，这个。国际啊会厅哈，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哈，好。

0: 或者有的人你如果说那个也可以直接就买这本书啦，高雄近近近，看看呢这2300多个日子，高雄市长陈其迈他如何可以呢一年比一年，这个的一年一年的拿到五星市长，如何呢能够到个攀登高峰，民调的支持度不管是哪一个这个民调机构的调查，最近这半年多来的调查陈其迈的民意支持度都破到80几%齁，80几%。
1: 我觉得民意是齁，这个民调是重点齁，我感觉就是说人的感情啦，这个点点滴滴齁，我感觉那时候就是疫情的爆发的时候，有没有框列，有没有哇，那个时候该印的时候有印嘛，就是如果说你框列这个大楼上齁，你楼顶啦，公五郎的确诊啦，框列整栋那时候你嘛真金牌啊，规栋人拢冇你出门。直到所有人都没有问题，所以是这个是恩威并济，还有那个时候在打注疫苗的时候齁，蛮赶快嘛，我印象很深嘛，他去借高雄巨蛋，开冷气，恰交响乐团来，你人怎样，你人来，你坐咧，你不用打疫苗，你不用那么去，我们怎么妈的在那个大太阳底下去晒蛋，就要台北不是拍给他拍给他打开然后底下掉刷，你的底巨蛋吹冷气听交响乐，坐在椅子上医生就来打你，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一个注射的方式，我忘记
0: 啊，对啦，有一个名称啦，
1: 对啊，
0: 所以讲吼，第一类时阵，大家其实哦，这个疫情期间，大家心情都很紧张、很慌乱的时阵啊，你住在这一个城市啊，你要受到那么好的安排哈，这么大家就是有那个非常非常安全的啊，有你这个城市哈，给市民这样的一个安排哈，降低大家的恐慌啦，
1: 对啊，柔中带刚嘛，刚中带柔，还有将演唱会的这个商机扩散出去嘛，不打开来讲演唱会看看啊，就归班人啦，然后这样拍拍屁股回家，你得发一个夜市券，你可以票来50块哦，一张票换50块啊，50块不多嘛，但是重点是好你这个钱，当让大家去跑去这个商圈去消费，最明显的啦，我跟你讲，六合夜市。啊，贵体六合夜市，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那个主委嘛，六合是主委，比较偏懒啊，我要说实在的，这个你听讲吼啊，是不是又要找？最近不是前一阵子跟草工，哎呀，这个陆客来，有个慢慢，我不要这个，我们现在
0: 六合现在很好，
1: 我们现在六合夜市的，你们工说不要说，直接说了不要说啊，我们六合夜市现在的客人吼很多元呐，当然我们也是很欢迎陆客啊，但是我们现在也很多元。言下之意吼，过去因为吼六合夜市拢干呐，客这个陆客团客来，而这个呢就是吼打坏六合夜市的品质，让本地客也不进去。但是你看，今嘛六合夜市变成一个真正的国际观光夜市，不是干呐演唱会而已哦。我人就是我平常日也去六合夜市看，哦哟啊，怎么六合夜市吼啊有韩国吼，有日本、马来西亚、香港、美国、
0: 欧美客吼，
1: 连什么台湾自己的本地。客也回流，这个是很重要啦，一个夜市齁不能够完全都撑靠外国，连本地客都愿意去消费，这个夜市才是有这个活水嘛。
0: 所以呢齁，这个麦麦市场最近的民调，我说不管是哪一家机构的民调，它都是拿到80几%，甚至迈进90%的这种支持度哈，民意的肯定，这不简单。哪一家机构做都差不多。还有一个重点是，不分党派的人哈，不分党派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认同哦，这个才是哈，更是不简单的哦。所以好吧哦，所以如果你如果不想要去参加这个签书会哦，因为那个还要报名，还要登录，还要抽签，那你也可以买这一本书《高雄近近近》哈，
1: 你咧想做我是美丽人生南靖广告，得力公司，感恩感恩，为大家舒捧，阿哥护理人数。

这两天就有听众朋友说吼，哎，伊家己哦吼，本身四十出头岁吼，伊讲这两天落雨，南台湾落雨，台南的听众哦，哎，讲伊出门的时阵哦，所以真正落雨天袂当赶紧吼，还有鞋子，伊干嘛讲哦，这边吼伊惊到，伊讲哦那个鞋子吼，落雨天要出门，一定爱拣迄鞋啊吼，鞋底较袂滑的迄种的，吼，因为过去袂去注意这啦，因为这一次吼，啊，像伊讲下大滴啦，干那出去吼，伫门口呢，顶到门口，剩咧下大滴啊。一个哦，足大声哦，规个人规个拢蹬落去吼，后来结果呢，他的手肘、手腕都受伤、骨折哦，哦就这样，伊就跌落去，骨落去，蹬到这时阵，通常咱会先两只手去吐掉。

0: 听咱的节目哈，所以他是这一次，因为才43岁哦，伊讲他因为这一次这样，伊感受到人的骨头真的是很脆弱哦，足脆弱的哈，无削到唔知影哈，随去药房买算了，该混，而且他一买就买了2组，伊讲哦药房都伊嘛叫咱讲安尼，甲问讲敢够大做，伊讲。应该够贵做啊啦，药房个因啊，伊讲了，你找看卖啊，看够贵做，药房去找，伊讲该讲差不多个6组安尼，6组，伊讲那你拿2组卖我，我买2组吼，我也等起了，佫想想诶，2组，因母啊讲啊，你够买了大组，啊，剩2组尔，你干那买2组是剩2组，伊讲无啊，伊佫6组，因母啊讲安尼，你佫去加买，你加买2组啊，啊，你这2组食嘛，食紧都食完啊，你这断骨头断干嘞哦，你爱即个食啦，继续。就爱食，妈妈甲伊讲哦，你可以买，你可以买，我甲你出钱安尼哦，妈妈也可以吃安尼，就这样子哈、哦。所以等伊个回头，个买2组啊，留2组给别人买。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即马去买，那要爱大组的朋友，你家己先甲药房问，敢够大组的安尼、
1: 对啊，有可就问机会哈，真的要问啊，真的要问啊。
0: 哎、有问有机会、
1: 对、啊，
0: 不是每一定有，一定有，但是我们给干有机会
1: 哈、
0: 得力酸哦，钙粉哦。哦，你的骨头呢已经疏松，骨头呢比较较脆弱、目前正是啊、这个、骨折诶，这个骨折 ING 哈、在进行式，你一定要更加哈，较骨力来加得力酸乳钙粉来补钙。
1: 对，
0: 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你不要再想东想西。如果你哪一定要补钙，你绝对选择这罐得力酸乳钙粉。也一定要买珊瑚钙啊！一定要买这一罐得力珊瑚钙，因为它是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好、最早最纯的哈、就是咱这罐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到的美丽的力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诶，有当时啊吼，有一寡哈，咱来动动脑筋吼。有些问题哦，你可能爱动脑筋想啊。有些问题呢，因为你太思考了，反而扭曲了哈。这个原意哈，原意啊呢。我今天在网络看到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哈，不管是真的还是他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好，一共我是一个服饰店的啊，我是一个服饰店的老板的丢啦。有一天我朋友来外服饰店买衣服哈啊，他看中了哈，这可能是朋友来了啊，就看中了他的服饰店的衣服，所以就说要买那个衣服啊，那个衣服是5000块哦啊，但是一共啊，他没有带钱出来，所以的个朋友个服饰店呢，这个朋友讲你5000块借我。哎，你5000块，你借我啊，我买这个衣服啊，呢，然后就朋友，服饰店老板就把5000块借给他，然后他就买了这个衣服结账，啊，回去之后呢，这个朋友就要用汇款转账给他5000块，等于还他这一笔钱啊的掉哈，就这样子，好，就这样。啊，事后这个开服饰店的这个朋友哈，这个伊的公，好像是都对，可是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好，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伊公好像没有错，可是为什么我就觉得怪怪的哈？哇，你公哦，这个哦，后下面呢超过10000则的留言哦，大家人都在下讨论哦，讲到底哪里不对了？是哪里是怎？订答嘛吼，朋友来我的店买衫，啊，伊无诈钱，啊，甲我借5000块结账买衣服，回去之后他汇款还我5000块，吼，好像对，可是我又觉得怪怪的，哎呦，好像哪里不对劲，安尼就对啊。啊，结果我看那个，哎呀，开始你嘛是会想这个问题，哎，哪里不对吗？有哪里不对？伊讲就是觉得怪怪，好像是哪里不对哈。OK 啊，
1: 哪有怪怪的？没有，很正常啊。怪怪
0: 就
1: 借钱还钱啊！
0: 哎，借钱还钱。嗯，哎，我看我就讲留言工啊，他你跟借你借他5000块，可是他拿他就是拿你的衣服啊，他能拿了衣服啊，一直接的提一个5000块去结账，好，用结账啊，那啊拿衣服回去啊，然后再还他5000块，好，汇款还他5000块。有人就觉得说，嗯啊，这样是不是还
1: 这怪在哪？就听不懂怪在哪，讲怪怪的，你们讲什么？到底是怪在哪？这不是
0: 有人干嘛讲？啊，他是你借5000块，他还你5000块，那衣服呢？买衣服的钱呢？他是不是又多拿了一套衣服呢？是不是这样？有的人是
1: 哪有
0: 这
1: 么多拿衣服？
0: 好，
1: 没有啦，你公司跟个人跟法人要分开啊！你卖东西是你店里面的东西啊，那是法人啊！你讲头家，头家跟公司本来就是两个是拆开的，你这两个不同的啊！你个人的借贷嘛啊，但是你那5000块，你拿五收5000块给他衣服，那是你的开的店、啊。
0: 我跟你讲哦、啊，有人说啊，你跟老板借5000块啊，然后5000块拿去买衣服，那你就拿到衣服了。最后回家还必须要拿当初跟老板借的5000块还给老板才对、啊。
1: 本来就对啦，
0: 啊，一共借的人必须要总共要付出，5000块买衣服，5000块还老板，所以总共要10000才对。
1: 什么东西啊？你的这逻辑死亡哎、
0: 欸！意思是讲啊，你不是刚提几套衫吗？哎呀，
1: 什么啊？不要，我听不懂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啊。
0: 有人觉得是这样，总共连买衣服加起来要10000块才对啦。哎呀，
1: 啊，所以谁要拿10000块？我听不懂谁要什么10000块才
0: 买衣服的这个朋友啊。哎呀，反正网络就贼啦，就贼说法的啦。有的人是说啊，这个就对啊，没有错啊，哈。有人说，这样子他这个朋友免费得到一套衣服呢，一件衣服呢。
1: 为什么免费得到衣服？他钱最后不是有还给老板娘吗？老板吗？
0: 嗯。借5000啊，借5000，他又拿给他5000啊，拿走衣服哦。
1: 对啊，他回家、啊、
0: 对对对，其实他就是已经还给哎、欸，
1: 他回家有没有还
0: 五千块是买衣服的钱？
1: 对啦，对啦，
0: 嘿，你借我五千啊，五千块我给你、
1: 哎。不是啦，他根本没有搞清楚个人跟法人呐、啊。你其实这个他当初进这个衣服不用成本，嗯、没有啦，就哪有那么这么困哦。
0: 意思说你跟老板你跟你朋友老板嘛借五千块啊，但是你是拿走他的衣服啊，你是拿他的钱又拿走衣服啊，但是你拿他借你的钱你马上去付账的嘛、
1: 啊、那个钱就进到公司、啊、
0: 等于是衣服的钱解决了
1: 嘛、啊、他最后回去不是还有是有还钱给他
0: 真的我看网络有很多人有很多人哎呀，有的人就说啊，这个就这样，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不对啊？但是有很多人说，
1: 他最后没有还他钱呐、啊，
0: 有回去有
1: 还啊，那就是没事啦。
0: 哦，好，重点是这个朋友就是服饰店的朋友哦，一共哎，我怎么好像是对，但是我一直觉得怪怪的。
1: 啊、服饰店的账又不是进他的口袋，是进公司的啊，免开我表啊，谁讲啥？
0: 哎，无讲你都无感觉奇怪，啊，讲了个愈想愈奇怪啊，这很多人哦，真的足侪人哦，这个讨论的哦，回复的程度已经是到了你。什么说法都有，有的人说那总共要10000块啊，啊，有人说哎、欸、这样子他赚了一件衣服啊，哦啊，也有人说啊这就借五千还五千有什么不对？哎，好啦，好，朴实给他讲那是正确的啦，吼，但是大家会去改，只是迄个钱安尼洗来洗去，洗来洗去，洗到大家欢喜安尼啦，好，其实就是只有五千块的问题啦。呵呵呵，
1: 那也会，那不能没会啊！你公司的小，你公司不分哦、喔欸。你小是这个，不是好迄个人啊。嗯，你是这公啊，公司进下会，当初买有先垫款出去了，那只是压库存在那边呐、啊。你怎么？
0: 意思讲，老板借你五千块啊，那你又拿走一套衣服啊？
1: 啊，你不是把钱付回去给老板的店？
0: 等于那个钱也没借，就
1: 哪蛮有
0: 借，把钱换成一套衣服
1: 啊？对啊，但是钱是付给了老板的公司啦，哦，怎么都没有什么好
0: 啊？公司就是老板自己的啦，
1: 啊对啊，所以啊，
0: 就是安尼，
1: 不是公司就是老板，他当初进这件衣服不用成本，一按扣准，他就先预付出去了啊，然后他回去，啊，
0: 也哦，如果、哦、你拿一点别个员工有问题，有奇怪哈，好、
1: 哦，
0: 哎、欸，来，咱听众吼，咱听众今啊都有人。来讲哈，伊讲对哦，等于是用老板的钱买衣服，对啊，都、就是用老板。意思讲，哎、欸，那你借我五，我无诈钱，你借我5000块，啊对啊，我给你买几套衫，安尼嘿。
1: 对啊，对啊，我说他直接你借我5000块嘛，可是他最后还是有还呐、啊，嗯，等于老板的钱转到公司嘛，以公司变做小。哦，安尼。
0: 咱听讲讲。对哦，这样是用老板的钱买衣服、哦，
1: 没有错 啊！可是他最后还是还了老板的钱，变公司的钱，他是跟他做一个借贷嘛，那、哎、他回去还是要还他这5000块啊！哎呀、哎啊，你少了一个法人的观念呐、
0: 啊。不是，你就简单讲，你就卖个比较嘛。譬如咱讲啊，讲啊，都朋友嘛，对不？啊，服饰店你开的朋友开的，哎、欸，我今天我先提回来哈，啊，我5000哈，我等一下回给你，安尼唔得无代志啊！你家借啊，再个家提起立的付账啊，了再个等下啊，都安尼哦，个贵贵啊，手了，你会感觉讲，哎、欸，就回回啊。其实就是讲，你借我哈，哎、欸，我嘛衣服我看中了，我不要跟他借钱嘛，我就直接拿回去嘛，啊，回去之后再汇钱，5000块的钱汇给他，安尼都未想讲遐尼济啊。

0: 连这个港温泉都不要做生意了，真的是啊，没有个人跟法人的概念，你个爹。哦，甲爹小，甲公司的小一点跳开，你甲社会我甲公司，这个人小甲公司一定乱七八糟，对啊，最后搞不清楚，连今库存都不知道是，这可能当初
1: 店，所以
0: 啊，他这个没有现，这个就是现金流的概念，他没有现金流概念的人哦，这真的。
1: 所以我嘛看有人网络有人甲留言哈，留给这个这如果说这个 po 文的就是卖衣服的人呐，哦，对服饰店的人，伊甲你 po 的啦，伊讲哎怎么好像是对，可是又觉得。怪怪，也有人po文给他回答、哦、有人给他留言说你不适合做生意，
0: 所以这套给人现金流观念一定要很好。你看那就台湾最大的什么宏达汽车，伊咧也套给，而且出手拢几啊千万、哦、甚至几啊百万、几啊千万咧买车，啊，伊是咧赚钱。伊就是咧探现金流，因为一车买起来，中国车吼，然后跑得快嘛，那他就是赚这个，比如说100万的5%利润，因为他在养员工嘛。但是这个现金流，那俩只的不好，库存变侪，然后库存压太多的话，你的这只人做生意的时候，现金流卡些，不是讲无钱，就是卡在那个现金流。所以像他这只头家，你干嘛讲啊？像正常的借贷外借，吼，银行借满嘛，是讲你这个。资产负债表，他就不会再借钱给你，然后你啊去借民间的，因为什么？他一旦这个现金流跳票或者是断裂的话，那公司的海呀，所以、嗯、现金流观念不好，真的不要做生意。买阿伯，你讲你弄我们在跟你谈，很多很多刚创业根本不清楚自己是赚还是赔，因为啥？一无先上。借回嘛，这样这个状况，他就借回带扣准，你这个点来的可能哦，可能五万十万那回啊，但是五万十万那回，你咋你那咋有谈不？不知道嘛。
1: 所以哈，要做生意哦，做生意人
0: 真正哎呀，观念不好，你就好啊，去上班就好。
1: 所以我就这样给留言讲啊，那你不适合做生意。
0: 对啊，家己不要谈弄，唔知这个很糟糕哎。
1: 来进攻格啊！吼，
0: 你的人生哦，来进广告，来听听看听众的心得分享。来，苏鹏赞哦！
2: 你的苏鹏足好呢，嘿吼，两点钟去放一盖尿吼，哎，皮夹袂了都有效了。
1: 哦，真的哦，
2: 你爱甲听众讲啦，莫嫌哦，真正有效呢。
1: 哦，好好好好，
2: 我是一盖吼。啊，一盖食两，我一盖甲食两粒，啊，食三盒，真的很有效。
3: 苏鹏吼，食一袋尔，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1: 苏鹏吃一片都有感觉，
3: 吃一片有感觉。
1: 不，你本来是安那讲过，嘿，你本来是
3: 分尿急，他就马上会漏
1: 尿。哦，
3: 他会漏尿。我今天再开第二片吼，就感觉很多。
1: 水，
3: 说尿急就漏尿。
1: 水，嘿。
0: 听到了，听众朋友，咱这两个拢是姐姐在分享吃苏鹏嘛，就做女性的听众朋友们讲，哎呀，苏鹏是不是十波人卡就帮你吃啊？女性朋友该当吃，当然可以，因为咱女性朋友嘛是有啥半个问题嘛，女性就是频尿跟第二个姐姐漏尿。哦，漏尿又禁袂掉，又禁袂掉，你就真麻烦了啊！可能较紧张的走一下吼，还是讲对于伊啊那爬起来一下，你感觉讲哇，又得个想出来，还真正对生活来讲吼，漏尿对生活来讲真正足困扰。所以吼，女性朋友吼，你嘛卖因为这个半夜问题造成你生活困扰。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一盒1800块，60颗，去也把门看卖，到两盒一组上半盒的，大组的苏鹏，有开嘴，有门，有机会，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

0: 就是专门卖便当的哈，专门卖便当的便当店哈，啊，伊的迄个官网啊，哈，便哈，伊的这个官网哈，其中呢有一道有一种便当，伊写 buy good。buy 就是买、嗯哦哦、就是英文的 buy、哦嗯啊、good 好、哦、buy good、嗯嗯哦、有很多人说、欸、buy good 是什么便什么东东啊什么事、
1: 嗯、buy good 什么意思
0: buy good 啊 buy good
1: buy good、哦、
0: buy good buy good、哦欸、buy good 便当、嗯啊、所以有很多人说 buy good 便当、哦、他还写英文 buy good 便当、哦
1: 谐音梗啊、
0: 欸、对谐音梗、喔、就很有趣、喔啊、有很多人就觉得说、欸、头在那里踏还是这想当想不、啊、后来体会出来了之后真的大家都会笑出来、喔、买过的变动、嗯、现在有当时、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店、喔、他常常会取那个、喔、可能是不同的语言、嗯哦、用不同的语言嘛，有人用台语的换作台语的哦，啊写文字出来安尼啊，啊用台语发音嘛，有啊，有足侪吼，有足侪点的是安尼，用不同的语言的发音哈、哦，啊这个的扣上店名这样啊，大家哎、欸、觉得体会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
1: 会心一笑，
0: 哎、欸、会很有趣哈。哦

0: 那今天来介绍一间公司吼，这间公司叫安踏体育吼，以及1991年吼这创立吼，2007年在香港这个交易上市，然后呢，已经嘛是中国上大的这个所谓的运动品牌，已经嘛在中国已经比 Nike 啦、Adidas 那个都还要大吼，然后它里面的包括有篮球、高尔夫球、铁人三项吼，然后还有户外运动。等等啊，也代表有签很多球星嘛，包括这个 Kyrie Irving 哦，这个过现在是在那个小牛队 Kyrie Irving， 还有 Clay Thompson 等等一线球星。而且呢，跟他突然要讲这个安踏呢，
1: 哎，
0: 不是讲以这个运动品牌高表现呢，就是讲安踏。哦，诶，陶哥 CEO 哈，一个是徐仰哈，徐仰哦，他就是把安踏从这个一间中国的这种抄袭的品牌带到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哦这个体育用品哈，但是呢，他在上个月哈订购为十五盒哦，用什么家庭因素哦，他还年轻哦，我看他照片应该都才什么了不了，顶多才50岁吧，气质都还不错，但是伊咧讲啊，因为家庭的因素，他就辞职啦。上个月15号，那就辞职啊，就卸下了他 CEO 的这个职位。那短短的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哈，一张突然发文什么呢？说啊，现在要展开人生的第二阶段了。一对发文呢，他在飞机上发文，举家去归给会啊，被对哈，这类中国移居到美国去，哈，移民到美国去。难道呢？为什么？而且是很发人省思。
1: 现在还移得出去吗？
0: 移得不，就重点移的监管哈。他在发的这个帖子里面，他的工啊，没有跟大家说道别啦，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哦。然后呢，但是也希望未来的生活能够继续精彩，跟家人共度哈，那个更好的时光哈，人生的不同的阶段。而且一起发文是国泰一起啊，那一宿上海哦，他没有从上海搭直飞的班机飞到美国去，一先走去香港，去香港了哈，搁在国泰航空，确定飞机起飞之后，才在飞机上发文啊，跟大家道别，然后移民去美国。然后他当然没有什么犯罪，但是摩羯听多监管，那起码最近都一直在讲，高鬼咋搞喝？下个月开始之后，中国就有一点要怎么要锁国啦？
1: 锁国了，
0: 哎、欸、啊，所以伊的加工，
1: 其实起码都已经弄
0: 了。对啊，所以伊的加工吼，哇，我这个时候呢，声音他听到风声了，我老公狼能卡极细卡嘛。中国最大，现在还是最大，不是已经没落，是最大的体育用品品牌安踏，安全的安，踏步的踏，安踏陶给，年华正盛50几岁的时候辞掉 CEO 老板的职位啊，该该归给会啊宽宽啊，几宽宽的任趁高哈的离开哈，拖出因公司的股票点点哈，举家迁到美国。
1: 其实真的，中国很多中国有钱人啊，是一挂企业家，真的很惨呐、现在真的很惨，从以前的像呢，不对对的，莫名的死亡，莫名的消失啊，然后你辛苦创业下来的公司资产就变成收归国有，起码中国无钱啊嘛，我今天也看到一则哈，嘛是中国就我那几个企业家，我那盖有钱哈，很赚钱，最近哈，这个、中国讲要改罚款50亿。50亿哦，人民币啦哈，50亿，结果一共我就是不缴哈，也得是被抢钱呐啦，被割韭菜的丢啦哈，他就是不缴，然后呢哈，然后一的点点啊哈，也是带着家人，跑想要走路啊哈，因为他知道未来绝对跑不出去，结果呢。唔知是有小花有消息泄露啊，是安怎啦？反正哈、就跑，他是跑从要从哪里呢？跑到那个广东、福建呀，喂呀，可能被喂水路哈，这样离开哈。结果呢，就在广东那边就被抓到了哈，被公安抓到。
0: 对啊，你看唔起那边讲啊，你种哭起来啊。
1: 啊，爷其实他也知道啊，他知道这个中国不能再打了，你再干下去，你个安那拼拼生拼死，最后国家公要甲你偌济就偌济收起啦，哎呀，所以。 又被抓回去了哈、啊、真的那就很惨哈、
0: 啊。我们听听看、喔、这个徐阳、喔嗯、他这个8月18号一日改期的也离开哈、喔，电、嗯、过这个讯息、喔、发朋友圈啊，就是因的社群啊，伊、嗯、讲啊，因为吼因处理人吼、喔、被流血的原因吼、喔，所以离开这个安踏公司吼、喔嗯，然后即将陪着家人吼、喔、迁居美国洛杉矶哈、喔，然后他并称哦、喔，啊，刚刚后面这段位才令人玩味的，嗯，伊讲啥呢？以没有任安排任何一场哈道别，我们跟朋友相聚嘛，不跟别人讲，嗯，是因为哈辜负信任的愧疚和不愿意示人的软弱，然后最后写什么？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嗯、哦，这句话很暖。嗯可能一定有什么事情啊！
1: 嗯、啊，伊唔在坐什么航空哦？
0: 国泰啊，国泰啊！
1: 哦，国泰。啊，伊唔惊，伊唔惊阿强啊！伊在播出、啊，他好像
0: 没有没有
1: 上飞机一个小时之后才发出那个讯息，
0: 他飞到空中了才敢发这个讯息。
1: 啊，对啊，阿强啊，你国泰伊香港的一个搞不好一个你，
0: 伊嘛无可能叫你 call 回来，所以伊干嘛就问呢？
1: 真的是，伊唔得去安定落来才下。
0: 但是嘛，就这样讲，移民去对去洛杉矶啊，洛杉矶也很多这个。华人啊，讲啊，是讲这个中国这海外
1: 警察，
0: 海外警察，
1: 中国拢在海关嘛，照常在抓人啊。
0: 我干嘛讲伊的卖发这篇文章？
1: 对呀、啊，他为什么要发？
0: 他就不干了、啊。我干嘛是一定是有
1: 一定不关的啦？
0: 对啊，對啊哦、不愿意示弱嘛，伊嘛讲吼，就是说，
1: 包括咱都讲嘿嘛是啊。伊咧罚钱，伊根本就欧贝利有个罚的呀、啊，他可以罗织罪名，讲啊，我要罚款罚你50亿，全家的造啊，为更当被遭水路啊，哎呀、啊，
0: 伊就讲辜负啊、哦，因为辜负信任的愧疚和不愿意示人的软弱，已经扭委屈了，我、哦、这委屈就多啊啦、嗯，啊，到底是什么玩委屈、嗯哦、然后为什么又不愿意示弱？
1: 所以中国哈、哦，
0: 这就不要再讲了。
1: 哎呀，真的包括哈、哦，你被入啊进入中国哎哈、哦，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呐、啊，就是有人在海外的哈，他要到中国哈、啊、他就觉得说，迄、那个啊，做啥？听人讲啊，中国遐拢会甲你检查这个手机啊，哈，不管是你中国要出来，哦，啊是讲哈，你华人，你为外国要进入中国，他会查你的手机，看你有一挂迄、那个啊，对中国对什么对领导一挂不当，哦，一挂在不当的批评，哎，拢甲你认定是叛国、哦、啊。有人就说，哎、欸，你要到中国的话，你就用干净的手机，有没有？干净的手机，你拢换一支新的，拢内底无啥物资料，无查，无伊无得甲你查，嘿，不好意思，今麦看你手机也伤干净，伊就认定讲你就是要隐瞒，你就是有问题，照常甲你扣起来。嗯，
0: 所以其实重点呐、啊，还是大笔的钱哦、喔。嗯，现在不要再过去哦、喔。
1: 对啊。
0: 你要进去哦、喔嗯，可能出来的机会是不大、喔。大家你想去观光旅游、洽公那个倒是都还好啦、嗯、啊，但是你若讲啊，大笔钱要不要给投资啦，冲啥冲啥冲啥。真的要出来可能真的就比较难了、哦、那讲一下滚姐 Bongo la Bongo cha cha cha È davvero così
2: fantastico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1: 我是淑君。这点钟，咱开放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Hello Hello， 小郭小郭，你好你好你好。
1: 喂
2: 喂，请讲，
1: 好
0: 嘅啊。哎，请讲哈。
1: 我是讲头过十斤光，只有五千，啊，都买起领衫。哎，我感觉嘛是唔对呢。
2: 安那唔对。
1: 一五千只有一万，啊，伊过过五千行，啊，伊遐一领衫，啊，你唔是假？
0: 跟遐遐衫
1: 嘛，
0: 闹
1: 跟遐，我是安尼，我感觉也是怪怪的。
0: 无啊，钱是公司的，也不是个人的。
2: 一五千无甲提走啊，一五千就直接买遐衫啊，系啊。对啊，伊唔是讲五千，我甲你提五千，佮提迄领衫。
0: 其实这个问题来，
2: 五千就去就付账啦。
0: 这个问题来，得有三个人，唔是两个人啦。这个是公司是法人嘛？你
1: 怪怪嘞，真的嘞。
0: 对啦，
2: 其实啊，不管伊是公司法人，还是讲因的朋友家己，都是伊家己。
0: 不，你唔系公司的小，甲个人小，不能夹做。
2: 伊是讲啊，我甲你借五千，啊，我佮提一领衫，吼。啊是安那个行五千安尼吼，啊其实伊甲借五千伊无提走啊，伊就是去付迄领衫买衫的钱呀，系啊，
0: 不
2: 是讲伊衫钱提走，
0: 唔啦，咱即马卡的问题是讲，伊该借迄个五千给你阿三，啊伊该借迄个五千去到哪里了？去到哪里对不对？借的五千块去到哪里，这才是重点。你也循环讲回到你该你借迄个女老板身上，但是唔是啊，其实对那个女老板来讲，伊是。进他公司的户头，所以这个角色里面有三个人，两个客人、女老板跟公司，就这样就好啦，那没有那么复杂啦。哦，
2: 来你好，嘿嘿，
3: 小哥你好，
2: 嘿你好，嘿，
3: 我
2: 请
3: 问你哦，
2: 我
3: 伫顺发买一罐苏
0: 力，来刷卡，
2: 来刷卡吼，小哥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吼，你好，嘿，
4: 喂。
2: 嘿，
4: 主持人，
2: 嘿，你好，
4: 我愈听愈火，我甲你讲，
2: 嘿，
4: 咱卖一直想借钱，一年五千借会对无？啊，你就甲切掉啊，
2: 对啦，
4: 分台五千要创啥？
2: 啊，对，
4: 问题就会解决了，
2: 对，
4: 也不用说他拿去哪里，他拿了衣服，黑龙唔灭，我今日就是甲你借钱，啊你。钱借伊，你就切落
2: 断啊！对啦，
4: 啊，你钱要提在迄伊个代志，
2: 对啦，
4: 啊，即个老板莫一直想迄条钱，咱伊有提钱下呢，
2: 哎，
4: 就这样，
2: 没错，嘿，
4: 好，
2: 嘿，
4: 爱切断就对，
2: 哎，对啦，啊，因为就是个刚才我讲啊，底下贵啊手，所以会感觉讲有人会去。简单讲，伊若卖伫朋友的店买衫，我甲你借五千，我提去别位买嘛。哎呀，我提去别位买，我就是甲你借五千。嘿，
0: 不，这个概念没火起人，你卖开店做生意。因为我来讲，你搞不清楚，你让公司账分不清楚，你变做啥？你买菜，你买物件，你处理开销。嘛是用这个钱，啊，你进货，好，包括你可能的调货啊，买裤买衫进货，啊，最后你小夹做货，你都唔知啊你。你开这间店到底是赚钱还是撩钱？对啊，就因为你没有两个账分开嘛，这才是重点啊。对啊，不然你搞不清楚。我开店做生意上重要，赚钱啊，你都唔知。你这条开是到底是你个人的钱吼，所以足侪人开店做生意，我像我朋友进前，伊嘛是家己出资当老板，但是最后伊冇去贴班嘛，他也有去进去做这个叫什么那个这个服务业里面的一个轮班进去。伊家己嘛是有拿自己店里面的钱哦，伊家己是头家，但是伊嘛是有领薪水。对不？
2: 好，
0: 安尼开这小卡别乱起啦。
2: 来，你好，嘿，
5: 喂，你好，
2: 嘿，
5: 我要线下，
2: 你要线下哈，好，来线下哈，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也要讲啊，哦，要分享的啊，要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 0800-775599。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来哦，朋友吼，0800-775599，0800-775599哈。

0: 哎，你好，嘿 ，Hello。
1: 迄个头家要五千啦，要五千元，哎，咱等我们钱哦。
0: 三一一五千底下得很付钱，付钱买衫。
1: 我是五千块九元，就是九一五千元。
0: 啊，伊五千块，伊登记回应伊啊。啊，现场伊借伊五千块，伊五千块就直接付买衫的钱啊。
1: 重点是伊那三门钱哦。哎，家己喂，自家己喂，啊，行伊啊！
0: 啊，行伊都等伊，等伊都付，都汇好伊啊，唔是行伊啊？
1: 汇好伊就，家己就借五千汇好伊。
0: 伊唔是甲五千提走，伊唔是甲五千甲借五千提走
1: 去。我爱家己买，嗯，伊家己买。
0: 啊，钱唔是搁好伊啊？钱唔是？
1: 啊，好伊无
0: 对。钱是付买啥钱？
1: 头家钱咧。
0: 啊，伊就是欠伊五千啊。
1: 啊，欠五千，安尼啊，三门钱哦。哈哈哈！哈哈！哦，个欠人。
0: 咱这听众一直回讲，啊，你借五千，啊，你甲提那衫，啊，你等伊回五千行伊，啊，你那衫衫无付钱啊，伊讲衫无付钱。
2: 我等回去五千不是钱吗？你是讲啥？你，我大家咧拍架啦。伊
0: 讲啊，迄五千是该借的，所以行伊是行该借五千啊，啊，伊那衫伊提走。我讲，
2: 对对，你无付钱，但是你五千行伊啊嘛，啊伊，你是不是讲啥？你甲这边公司的小啊，你都真好。哎
0: 呀，会
2: 吼，大概都
0: 哦，听众有诶想安尼啊，哦，
2: 头脑不要那么。
0: 来你好，嘿，来你好，嘿。
1: 吴军对啊，他那套衣服没有给钱呐。
0: 那没有给钱，他就那五千块付钱，
1: 是他借给他，他就直接说。衣服拿回去，拿五千块会给他，他干嘛要借给他五千？
0: 他付五千块，
1: 聊那个那套衣服，
0: 他付那一套衣服五千块，他借五千块就直接五千块付钱了啊！
1: 啊，衣服要钱呐、啊，
2: 要钱呐、啊，办他还他五千块是假的，是不是？
0: 啊，他付给他五千块啦。
1: 啊，是借给他的啊，那个衣服就没有还啊，没有拿钱
0: 还啊。啊，衣服他买的啊，他买就五千块买的啊。
1: 啊，对啊，他借给他的钱是他借给他五千，说衣服他没有
0: 還、啊。哦，我不会跟你讲啊，我不会跟你讲啊。哦，啊，一登场提五千哦，伊就是提个啊，伊甲五千就是提来付那个衫的小啊，那唔对。
1: 不是他借给他这个他。
0: 谢谢，再见，好，谢谢，再见，来你个，嘿，来你好，嘿。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伊是提衫，啊，唔过迄个钱借的钱，就现场就去，就付迄个买衫的钱啊！啊，迄个人，因这个朋友就是衫店的，跟人讲就是头家安尼啦，咱来讲啊，不管是新落来员工，头家啦就对啦，嘿。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3: 你好。
0: 嘿。
3: 那我这嘴遐灰哈，我小学毕业哦，讲就知道了。买衣服的人就是花五千块嘛，
0: 嗯，
3: 啊，那收着好啊，
0: 对，好好来你好，嘿，
2: 所以当然，为什么很多人会自寻烦恼？因为根本就很多问题，大家答案都很简单啊，自己要不要想的那么复杂、啊？
0: 你刚而且
2: 来，
0: 我个提几两三，
2: 那听就没有那么奇怪，弄怪改讲答案啊，一个很坚持己见，那没有办法，这很容易被诈骗的。
0: 来，
2: 你这样子真的难怪很多人会被诈骗。
0: 你好，你好，哎，你好，哎，
4: 做这无较正经的啦，轻轻通通。
0: 来，你好，嘿，你好，
2: 嘿，你好，
4: 这很简单的事，为什么搞得那么糊涂？
2: 对啊，他们享受，他们想，
4: 没错，
2: 他们享受搞得很糊涂这一件事情呢。
0: 来，你好，
2: 觉得是在思考，其实不是，就是。
1: 讲那个笑话，一开一进来被打火，阿姨我经营，人家打火没钱，我讲那个详细的啦。一开一进来被人打呢，啊，我经营人家打了没钱呢，安尼听无？
2: 好，拜拜。
0: 一等一个回钱给伊呢，
2: 安尼三边钱哦，
0: 系啊，
2: 讲啥？
0: 伊唔钱，唔是提走呢，伊衫都是伊五千，就现场就付，就去付衫的钱。
2: 为什么那么浪费时间在讨论这么简单的问题啊？而且还搞得好像很复杂。
4: 好笑嘞！啊，伊就也是讲啊，我穿那衫我足介意，不过我无钱，我来隔壁借五千，等人家买，买，改成啊隔壁五千，安尼就对啦。
0: 对啦，同款啦，你莫甲想讲迄个人咧卖衫安尼啦，嘿啊，
4: 嘿，我来甲隔壁，
0: 嘿啦，嘿啦，嘿啦，
4: 等人家买，啊，买。
0: 哎、欸，我讲照顾，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4: 啊，我给你买那个华人什么人，嘿，伊拢听无啦。
0: 哎、欸，好啦，简单讲哦，这个问题的纠结点就是讲。迄、那个朋伊朋友借钱，伊朋友都是三店的内底人啦，所以大家才会安尼感觉，嗯，安尼太对吼。
2: 啊，但
0: 啊，你想我单，
2: 无啦，伊钱是付公司啊，唔是收当家己靠底啊，你讲想想。
0: 来你好，
2: 本来就有三个人在里面的、啊，没有两个人啦、啊，总共有三个人、
0: 啊。来你好，嘿，嗯。
1: 哎呦，我听
0: 到
1: 李家家，我讲来听，先讲我甲你借5000块来买菜，对不？
0: 嗯。
1: 啊，我等下5000块赚的，安尼就对啦，安尼如果。
0: 对啦，
1: 观众
2: 拢
0: 无准，好啦好啦
2: 好，卖嘿嘿，
0: 有人有，而且咧，这个问题的有一挂一手个过一手的陷阱迷失啦，嗯嗯，
2: 内底有三个人啦，从头到尾都是三个人，不是两个人，
0: 嗯嗯。
2: 那让大家都清楚嘛，好吧？
0: 咱
2: 一间是一个是公司，一个哈啊，一个店员啊，一个个人。
0: 嗯，
2: 就是安尼啊，不然就三个人，嗯、你不搞迄个第三个人讲出来，你干嘛个会会啊？
0: 哎、欸，咱有这个听众，伊传简讯来，伊、啊、讲不管规定如何啦，结果就是买衣服的人，他就是花5000块买一件衣服，
2: 本来就是啦。
0: 啊，卖衣服的人，哈、哦，卖衣服的人，他卖衣服的钱和借的钱，他都有收到了，哈、哦，所以等于老板就是卖了一件衣服，然后借的5000块也有收到，哎、欸，就这样子。
2: 啊，卖的钱，
0: 卖的
2: 进了公司的账啦，哈、欸哦。这问题大家都不想听这一点呢。那每个讲个人啊，公司你得边小得边分开，对吧？莫怪有人一堆小金钱没清楚的是安呢。
0: 好，想不通的都唔好做生意哦。
2: 啊，对，买，尽量买哦，啊，无尽量家己摊下料弄。
0: 所以你若做生意，有当时啊讲啊，比如哦，咱简单咱菜市。在卖菜，吼、哦，啊是卖肉，哎呀，今仔日啊，都人客来讲，啊，我甲你吼，啊买500块的猪脚啦，吼、哦，安尼啊，我今仔无扎钱啊，吼，无在卖给无扎钱，安尼，吼、哦，你借我，啊我得个提500，甲你哈，好、啊、你个行李500提来，啊你个提500提而已，啊个猪脚提转来。
2: 欠账就好啦，就结个记账就好啦。
0: 啊，那你
2: 什么叫做赊账？
0: 啊，那你嘛是欠伊500。
2: 无啦，就赊账嘛。咱前两我点嘛，我用虾对不？这都就赊账嘛。
0: 对啦，啊，伊即马就是讲钱甲你借，啊，你搁提来甲买物件，得这步加这道去，多了这一道，所以大家火气，其实就是。你得卖借钱啊！我甲你欠你啦，系啊，500块买底卡欠你啊，明仔提行李都无代志啊。
2: 这种人也不能，这搞不就你也不要去当会计，会计账更复杂啊。
0: 啊，你得加小卡称加一道手续，你500块借啊，吼、哦、好，啊你底卡甲包好，啊来啊我500块给你，吼安
2: 尼。你家欠500块下底的嘛？
0: 伊若无行李，伊计讲无去提来行李，安尼就真正伊就是骗你啊。
2: 写个借据嘛，欠条。借据虾嘛，虾底钱。
0: 来，你好，嘿。
2: 就这困难嘛。
1: 用钱来买野衫啦，你敢听有？你用钱来买野衫，爱穿五七个野衫，你无钱。你两个
2: 人是
1: 了
2: 无？拜拜，
0: 拜拜，好，好，哎呀，
2: 拜拜，
0: 啊，这人，这人足青蛙呢，
2: 哎，
0: 我拢想拢无。
2: 做生意吼，阿伯吼，你真正家己吼，阿妈了钱拢唔知，恭喜。
0: 伊讲你两个拢想无？
2: 阿爸跟阿妈跟阿妈跟你想得。
0: 你提伊钱去买衫。好啦，好，
2: 嗯，
0: 这个简单，那我听讲讲，明明都简单的代志，那想个变遐复杂的呀，
2: 对啊，对啊，
0: 哎呀呀，哈，哎。这个是不是同一个啦？足坚持的呢，吼、哦，伊足坚持的，也思他的思考，你两个拢公公想无呢？吼、哦，来你好 ，Hello， 嗯，
1: 最主要等于有个汇钱啊，一等于不够汇钱就是
0: 啊，对啦，
1: 等于有汇钱的。正确的，
0: 哎呀，对啊，
1: 两个不做生意
2: 的，对啊，真讲他搞不好卖做生意，真的啦，这不是在讲考试啊，就是啊，你上家的是讲坚持己见啊，更唔知啊，
0: 好。咱今仔有报讲迄个台南有迄个有大爆炸嘿嘛？
2: 对啊，
0: 好，火烧大爆炸，今嘛查起来哈，查起来是哈，安怎呢？迄个现场哈，现场堆放的东西哈，伫咧台南安南迄个海淀路二段啊，一共那个堆放的东西，伊个物件内底含有镁跟铝的废弃物，
2: 因为爆炸其实有时候很亮度很高，看起来就是镁爆炸，
0: 镁跟铝
2: 很亮，
0: 所以哈。 的抢救的过程当中呢，无预警的发生一连串的爆炸。
2: 对对对，
0: 听讲松江边啊附近57户拢受害呢。57户呢，拢受到这个震波吼，哎，这爆炸的时阵呢，震波快砰，迄门窗足侪，有50几户的门窗拢震歹去吼，啊，有26架的车，吼，也因为那个爆炸震波而损毁吼。警方即马顺线有找到涉案人啊，哎呦，这是有人涉案的哦，哦，有找到涉案人呢吼。哦，涉案人吼、哦、查明原因嘞，吼、哦，这些安尼唔都是有人为的都对啊啦，吼、哦、人为的啊，是讲伊家己的工作人员吼、哦，反正就是有嘿嘿，对对对，哦来来来，所以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哦，就这样吼、哦，台南海淀路今天一大早的这个爆炸吼。哦

0: 来，小君伯哥你好哈。
1: 小君伯姐你好哈。嗯。嘿，卖个为着一件三点啊，你讲袂煞啦，我。
0: 冇别个讲啊，哈没，系啊，就没有讲，你还提，对不对？就你在提的，嘿。
1: 对对，我今天要跟你讲，我会再去运动哦。听另外有一个节目主持人，你讲一件代志啦。伊讲有一间店面啦，吼，啊，拢在做人啦。啊，每一个人来做啦，做不一个月就收起，做不一个月就收起啦。
0: 嗯。
1: 因为伊的对面是一间棺材店啦。
0: 嗯。
1: 嘿啊，到尾尾就有一间有一个头家，伊就唔信邪，伊就来做，结果伊就开一个自助餐。以自助餐的店名号做家己带自己装，
2: 嗯嗯，
0: 然后呢？重点
1: 不？重点也自助餐的迄个店名号家己带自己装，
2: 嗯，
1: 啊，你听有？你听有？
0: 我听无啊！你哪位讲要谐音梗啥？你讲者，我听无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1: 表达意思是讲对面迄间。你去的自助餐，伊的对面是一间棺材店。
0: 我知啦，我知啦啊，是自己装啊，是啊，这个点梗着点在哪里啊？很好笑。
1: 梗着点意思是讲，迄间棺材店的棺材店，伊的主人家己带啦。
2: 哦
0: 好啦，
2: 啊，你这样好像没什么，
0: 有一点硬扯哦。好啦，听不太懂，
2: 上面意义
0: 就很难联想，叫自己装。
2: 对。
0: 这个歌咏哦，这个、真的是这二十小时，真的降雨降了很多哈、哦。起码雄现在说，高雄市政府发表公告，这淹水一级跟二级警戒区哈、哦，淹水二级警戒区就是遮阳、林木哈、高山跟交浅，然后一级警戒区就是较严重的所在，就是小港、林恒这个盐埕、新田区。尖顶三民窟哈，林雅前金凤山大寮哦，这个是淹水一级警戒，所以短短的二十四点钟内底哈，哇，我就是所在哈，单一天哦，落雨被破300毫米，吓死人！
2: 对啊，今天尤其今天早上哦，真正哈，哎、欸，我这雨势都足大哎。
0: 像阮公司总部搬来遮久哈，
2: 嗯，
0: 哇、哦，而且也经历了几次的大型的这洪台啊，是讲的大哈，
2: 嗯。嗯
0: 我跟我今麦一共经验嘛，那要怎样讲高雄市今仔雨吼下的大不大？
2: 嗯，
0: 我得去看我们公司后边，因为我们一三傍水嘛，我后边的时候就是爱河的这很漂亮的上游，
2: 嗯、
0: 啊平常时啊拢安尼慢慢慢慢慢慢的窜啦
2: 哈，
0: 但是打讲洪台吼还是讲狂降雨的话，这个吼后边这个爱河上游吼都要满出来。偷偷去看，哦，今仔日真正加满，就表示讲上游也下的很多，中游也下的不少。
2: 好，今天的雨势比较大，而且又密集。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又密集。
0: 二十小时快要下300公里呢。
2: 再去我来的时阵，特别我八点的时候，哦，真正家己开车开个会喘
0: 吼。对啊，对啊，好用，因为用湿
2: 雾啦，哦，落足大的也变得烟雾吼，视线就不好哦，所以车得爱慢慢、慢慢、慢慢、慢，速度一定不能快哈。好，谢谢呢。请大家哈，这在路上呢，不管骑车、走路还是开车的，都真的慢慢慢慢哈。哎，好来0800775599 call in 电话，
0: 空嘛空空，
2: 七七
0: 五五九九。

0: Hello, Hello， 谢坤伯哥，你好。
1: 来来，请讲。
0: 谢谢，拜拜，不要讲了。来，你咱看一条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看到再去台南迄个火警佮爆炸迄吼，迄个车吼，有十，咱都讲啊，26架车受到影响对无？其中有14架烧，甲拢剩一个车骨啦，尔尔吼，剩车子的骨架而已。哎呀，也炸起来又烧又烧吼。好嘞吼，然后呢，今嘛有提醒哦吼，附近的所在吼啊，在这个就是迄、那个海淀路二段吼，那个附近的地方吼，人家是说把门窗关起来了吼，门窗关起来吼。啊，台南应该今天也是有下雨哈。
1: 对啊，还当然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哈，如果本来就往那开关门窗，如果那无食，你门窗也是关起来，较袂迄个污染哈，空污哈。好，来你好，嘿，
2: 小君好，
0: 嘿，你好。
2: 哦，我请教问你，我买护理元素，哎，是一袋食一粒嘛？
0: 两粒。

0: 这个不是 AI 的哈，这个是真的哈。有一个人，这是应该是国外啦吼，有一个男人，伊摕一张这天衣啊，天衣啊吼，用天嘞天衣啊，伊遐藏伫一个山谷间啊，山谷当中有溪流，有溪吼溪水吼，伊去甲这衣啊藏伫溪流溪水诶当诶这中间，吼啊就人卡都泡浸在迄个溪水中安尼，啊四周围都是山吼，顶一个山谷安尼，然后上面写什么？
1: 写什么
0: ？No calls, no emails, just this. No calls, no emails, just this. 就是没有电话啊，没有 email， 就是没有写，没有讯息。就是像现在这样哈，一出的戏，离开凡尘的纷纷扰扰的丢了，好提起张椅啊，都 K 曲中溪谷中，就这样自我陶醉享受，
1: 还不错啊，哎呀，就远离这个哈，手机远离社群，远离网络啊，开心哦，你呀。人就像你有当下你干嘛讲哇？什么天下间吼，什么伊朗的代志，中国的代志吼，澳洲的热浪，其实你手机单调，再跟我讲，算你跟我屁事。
0: 嗯，我这朋友吼，一个起码他就是什么FB 都没有，他就是不要任何这个他都不要，一共我干嘛一天到晚去看人家怎么过生活？
1: 没有错，没有错。起码人容易内耗，其实就是这样子嘛。你看到拢是人吼精心安排，可能去敲这个去敲物件啊，摆姿势摆得好好的去拍啊。你的干妈讲那是人的日常生活很精致，很日常。你的干妈讲哦，想把人往那鬼，我拢花了贵啊那些，我就开始内耗、悲送愤愤不平。啊，其实你看到可能是人一件很精心的去弄在人家精致的生活的一个片段而已，可是你把它当作是人家生活的全部，而且恭喜在，我去买手机啊，就是这样，你越看什么，他就越推你，对啊。

0: 休息排空啊，让静下来。所以咱头拉讲的你美国那个嘛，
1: 嗯，
0: 这手机一丢，
1: 嗯，
0: 全世界讲阿半天啊，你今嘛一堆哈，在地球另外当原子弹爆炸，干你什么事情？
1: 嗯，
0: 对啊，
1: 哎。来，咱call in电话是
0: 0800-7755-99。哎，来，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嗯，
2: 哎，没有想到你们这个节目今天早上来做智力测验，
1: 嗯，
2: 啊，搞不清楚就打。
0: 好啦，
2: 那个智商157那个啦。
0: 好啦，好啦，
1: 好，
2: 我是要有一个笑话讲给你们听哦。
1: 嗯，
0: 要好笑哦，
1: 要保证好笑哦，
0: 要好笑。
1: 嗯，
2: 我跟你讲，现在哈，那个户政所哈，
0: 哎，
2: 那个离婚。那个有他们可以帮你找人来帮你盖章，那那个他们有
1: 见证人啊，做、
2: 啊、对对对，
1: 见证人，
2: 台湾人哈，离婚他不爱讲邓英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区公所都有几个这种专门邓英啊搞罢课，
1: 嗯，
2: 啊，结果我的女儿的同学离婚两次，那个人第三次看到他们说，哎，上次两次也是我来盖章的嘞，
1: 嗯。
2: 你好好
0: 笑
2: 哦，
1: 为什么第三次？
0: 等一下，等一下，你是这个是真的事情感到好笑，还是你是在讲这个笑话？我要
2: 刚 不是真的
0: 啊，你们给我们讲一个笑话。
2: 上次两次也是我给你们盖章
1: 哎、欸哦，啊啊，怎么第三次？你奶公第三次，一个第三次离婚哦。
2: 对对对，第三次又来盖章。
0: 哦哦，同一个人就对了，离三次都同一个见证人盖章，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哦。你干嘛这个代志很荒谬可笑？
1: 探瓜罗啊啦，
0: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很好啊，对不对？
2: 拜我爸考了，
0: 没办法，没办法，
1: 搞不好户政事务所的人叫家己朋友来讲，哎，啊，咱两个才分哈，我爸。
0: 对啊，对啊，而且户政事务所家己讲，哎，我帮你等。
3: 喂，
0: 对啊，想到肥水不落万人田，看着你那我爸考。
3: 这个意思很好，让大家头脑急转弯呐、啊，
1: 嗯、
3: 啊，这个头脑智慧很高啊。
1: 嗯，
3: 那、
1: 嗯
3: 啊、以后希望做这种的题目常常。
1: 啊！好了，好好，啊，恁哪个想未通的人，佮继续想啊！哈，哦，谢谢，安尼较袂无聊。来，你好，嘿 ，Hello。
4: 我会使讲一个冷笑话无？
1: 你直接讲到你安尼讲嘞，我都惊你讲出来无好笑呢。
4: 对的，你一定会笑。
1: 好，你说。
4: 有一个信徒吼，去迄个庙呀吼，然后他看上一件东西，他就问师傅说：“师傅，这多少元？”啊，师傅刚回答说：“哦，我们这边哦，新门陀地。”我们讲的都是缘，哦，啊，到尾啊，为迄个信徒过来，我讲师傅多少元？师傅甲应讲600元。
1: 嗯
0: 嗯，
4: 喂，
1: 安娜，
0: 安娜，安，你讲了，
1: 算吗？
0: 我还没 get 到你的重点，
1: 算呀。
4: 啊，重点就是他问他说多少元啊？啊，师傅本来说亲门火地，我们讲的都是缘啊。
1: 啊
0: 哦，
4: 哎，啊，然后师傅又回来说。600元，不好笑吗？
0: 不是，是听不懂啦。
1: 哦，意思我知啦，
0: 其实听不太懂啊，所以。
1: 哎呦，意思讲，我的这佛门圣地，我拢讲缘，是迄个缘分的缘呐。哦，啊，拢讲缘呐，啊，讲缘就莫讲钱呐，啊，你搁讲600元，嗯。
0: 哦。
4: 无啦，他是讲国语的哈。
1: 哎啦，系啊。
4: 他说这个多少元？
1: 哎，就跟他讲缘，都未使讲钱呐，对不？
4: 没有，不是意思。多少元就是元嘛，哈、哦！阿叔回答说：“亲门活地，我们讲的都是元，元跟那个元是不是一样的音？”啊，然后他又问他说：“
1: 啊、我不是解释啊，
4: 多少元？”
1: 好，谢谢。
4: 然后师傅回答说：“600元。
1: 哦”
0: 如果还要再解释的笑话，就太复杂了，
1: 对吧？
0: 但是我刚刚公笑话有两种，第一个就直接就是简单粗暴。
1: 我请问，我可不可以说一个笑话？
0: 啊不啊，我就简单就简单说，阿里公伟就让人解，阿里我就用会那样玩味，想一下。
1: 一公不简单过一笑的啊，这个。
5: 哎，小哥你好哈，
1: 哎，你好。
5: 我咧讲离婚等因啊吼，
1: 嗯，
5: 我讲一个笑话，阮小姐吼，同一组夫妻哦，
1: 嗯，
5: 结婚三次，离婚三次，今天结婚，明天离婚，整天都在结婚离婚呐、啊。第四次哈、哦，我婆婆说不要了，第四次还要再结婚呢。
1: 同一对吗？
5: 同一对都是我小叔跟我小婶呐、啊。
1: 哎、嗯，这个呢？
5: 哦，后来去看户籍成本才知道，
1: 嗯，
5: 今年结婚，明年离婚，结婚。

0: 有离婚，结婚有离婚三次，第四次同一组又要结婚，我小叔跟小婶又结婚，我婆婆说不要了，好累哦，天天结婚，天天离婚，真的很累。
1: 嗯 好啦、哦、
2: 我只听到后面的落雨声，落个滴滴答答。
1: 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来你好，嘿，来你好，嘿，喂，阿嫂不出声音，再见，哈、哦。诶、欸，这个09104 4诶，哈，好嘞，咱听落雨声好啊啦，吼、哦。

0: 六，嘿，
1: 阿坤，
0: 嘿，
1: 小英的妈妈生有四个儿子，一个叫春天，第二个叫夏天，第三个叫秋天，第四个叫谁？
0: 你说呢？随他、
1: 啊，
0: 我知道啊，他的随他。
2: 小明啊，叫小明啊，叫小明啊。
1: OK，
2: 我们又要玩这种，这就小明。

0: 来来，你好。
1: 哎，卢俊伯姐好。
0: 那你好，你好。
1: 我觉得你们可不可以稍微分一下说，就是前几天那个苗栗那个有三车追撞嘛，然后我就想说，
0: 苗栗有三车追撞，
1: 因为后面那车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要开启这种功能？还是说交通部还是说要不要去修法一下说？在高速公路禁止使用这种功能，
0: 还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了解一下好不好？因为我
1: 有
2: 有
0: 啊，那应该说那个可能是 FSD 的，就是自动驾驶了。我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在苗栗江南干，我发现那
2: 块
0: 跟高速公路五颗点五上面追踪，我了解一下，谢谢。那我们这个台中的赖先生来分享，我了解一下吧，谢谢。

0: 但是这个国道苗栗三义路段在十九号前几天的代志，讲发生这个三车的车辆二次追撞哦，造成这个三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哦。这个哦，就是先是这样子哦，前两个车在这个车道的内侧。对，内侧车道哈，两架车发生碰撞之后呢，两架车这加速的热车，阿兰逃到迄个先生的公司咪哦，后面有被后车给追撞，那后车哈的一台是一台这个 Volvo 的这种厢型车修理车哈，然后去撞到了在正在下车在特轮带接这两台一个人发生车和这两台车，然后造成讲热车的人吼弄啊吼三死三伤。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齁，其实齁这个开后面一台后来追撞那台车齁的这个一个林姓女子说齁，一共事故前有开车那开设那个 ACC 自动侦测跟辅助驾驶，但是也一做正式的笔录的时候又齁否认记不清楚，所以现在还要厘清啦，就是说一是家己开，吼，伊即马的即马关键就是后车那台开车去撞到前面那两台车的那个林姓女子，是她自己开，看到啊无反应就去弄去，啊是讲一开只，即马大家在讲车拢很多所谓的 ACC 自动跟车嘛的这种自动驾驶，是说他还是说一被贴吼自动驾驶工没有去侦测到，突然工。高速公路怎么会有两台车停在内侧车道啊？然后撞上去，这个还不知道，因为还要再做笔录嘛。一共因为开车刚弄的，那个女子她现在很惊慌失措，可能拢归人拢赶去。但是讲，这个还要理清嘛。那但是近景的发生很多次哦，特斯拉的这个 FSD 哦，就是也自动驾驶可以弄掉下。国道的当下在做内侧车道哈，不是在做那些有时候在做那工程的时候，前面在做工程，后面也一台防撞车嘛。金马的花熊就撞嘴哈，在这个国道上面去哈，开自动驾驶去撞到这个防撞的工程车，因为哈现在的自动驾驶好像有一个盲点，我自动驾就是讲就是半自动驾驶，台湾还没有全自动驾驶，但是我都不敢开，我都不敢开，说实在的，我还是包括跟车啦什么，我比较。
1: 我还是不放心。
0: 对啦对啦对啦。
1: 那、你搞不好你用自动驾驶，你家里人在紧张，你得给他盯着他看呢。
0: 来，
1: 你也是要盯着看呢。
0: 我们分两个层次来讲，其实现在的自动驾驶其实是很成熟的一个阶段。开那今年嘛，共轨嘛，起码就是 Vigo 很多人从 A 地到 B 地，可能距离好几百公里，都是叫特斯拉的 FSD 自动驾驶去做导航，没有问题。但是相对来说，我干嘛是咱台湾？毕竟还是地狭人稠，人较侪，而且咱台湾人开车、开车较无规矩，也没有所谓的安全驾驶的这个概念，所以我宁愿自己慢慢的这样子慢慢开也不要开自动驾驶。那因为国道监管的发行规就最本的是讲吼，开自动驾驶就会去撞到这个国道工程的这个防撞车，好几次了，还有发生过直接撞到在施工的人，这个真的都还蛮危险的。好啊，回到烂桃花公的这个案子还是要厘清啦，是一亏最后讲弄的是一家的亏，惊掉突然看到两个人惊掉弄起的，还是讲车自动驾驶的问题，这可能造车上就不知道哈，这就是两个不同造车，因为真的还蛮严重，三死三伤的，三死三伤。

0: 啊，来高雄市三民区有一个肉品市场哈。
1: 没错啊，就在这个自不那个
0: 民族
1: 路跟石泉路。
0: 哎、欸、哎、欸欸，对对对，住伫迄个柯雷啊，肉品市场迄个附近的，唔知道有咱的听众无吼？那有你再回应一下吼、嗯，是不是常常拢半暝啊，拢会听着泰迪啊叽叽叫的声？
1: 拍摄更正一下，唔是，
0: 唔是石泉，
1: 不，讲唔对，这民族路加这个大乐对面那什么，明城路，
0: 伊还个入去
1: 的，对
0: 啦，唔是伫路边啦，嘿，
1: 大昌路啦，大昌，它算大昌路。
0: 哦，所以有当时啊，阮开车上班经过这民族路时，有当时还拄到迄个载贵车的迪亚，
1: 看胖胖的猪猪，
0: 哎，我看了就好心疼哦。
1: 可是上桌的时候又很好吃啊，四点斤，
0: 我都看到一种载贵车的迪亚啊，这伫几多这个所在拄到，就是遐，就是连伫要去。再去哄安尼啊，吼聚聚啊，好啊，听讲吼，那附近有时候常常因为可能半夜杀猪嘛，吼啊，也屠宰场嘛，吼、嗯、肉品市场屠宰场啊，所以讲晚上哦比较宁静的时候杀猪，当下吼猪叫声吼，啊附近的人都是吼夜不安眠啊，那大故惯习啊，伊就讲啊惯习都好啊，吼。但是呢，吼、哦，来听众朋友啊，即马好消息是讲，由于吼即马愈来愈都市化，吼、哦，即、這个都市化，所以住在迄个所在，即马嘛已经吼啊愈来愈都市化，所以讲即啊肉品市场即马要迁走啊，吼、哦，要迁走了。明年吼、哦，明年开始，即道啊家，好、哦，即道啊家，原地即道啊家，伊就跟他做冷链跟物流。哦、的只有冷链跟物流，至于屠宰、哦、台杀猪的这一部分呢，哦迁走了，不会在这个地方、哦、所以不会附近的居民不会在半夜听到杀猪叽叽叫的声了哈。
1: 来你好哈、
2: 哦。喂，那个报给小军你两个，我来讲哈、哦嗯，他都要小军讲到那个台底的声，我改讲这是千真万确。我是娘人，因为阮兜是开碾米工厂跟米粉工厂，做米粉的工厂遐叔叔，拢差不多半暝八点，半暝两点半至三点，搁爱爬开，然后。有当时我妈妈因开个钱，讲讲诶用迄物件，我妈有当过，阮到阮工厂离迄个台底，
0: 嗯，
2: 诶所在不近哦，啊，然后他们好像都会停一天，真正半暝拢听着底下叽叽叽
1: 叽，哎呦，
0: 嗯嗯，
1: 哎呦。啊，真的是、哦。
0: 但是起码不是
1: 能人道啦哈。
0: 哎、欸，对啊，
1: 人道屠宰，电宰，
0: 先个电吗？
1: 电宰猪肉
0: 啊。
1: 想的时候很可怜、
0: 欸、啊，
1: 吃的时候很好吃啦。
0: 所以我特别啊，我也过来看在规家规家的规拖拉机的底啊。
1: 这都是食物链哈。
0: 我都不忍看呢、欸，不忍心看呢、欸。
1: 不忍看，对啊，上桌又很好吃，对。不，事实啊，不用，我们不用欺骗自己，不是吗？不忍看，可是啊，换个，真对。
0: 所以火
1: 哦，四点金，中口哇赞
0: 哦，猪肉四点金是啊，四点金、就是、四点金，猪卡阿哥啥？
1: 对，那可能就一个部分的。
0: 哎、欸，对了，讲到猪啊，我感觉一规身躯达位都好食呢。
1: 三秒钟前来说啦，
0: 三秒钟前你还为他掉
1: 到的
0: 心疼掉眼泪，
1: 两码子事啦，心疼跟觉得好吃是两码子。
0: 你看猪啊吼，龟仙窟啊吼，那卖讲猪毛诶，猪诶，猪毛嘛是有猪毛的作用，猪皮你看裸裸的裸猪食猪皮哦，啊猪嘴讲猪诶对不？哦，猪嘴巴哦，哎那猪头皮啊。哦，有无？猪肠啊，猪肚、猪耳、猪肝、猪哦，对不？猪脚、猪肉，吼，一个哦，
1: 那
0: 全部规只猪啊，拢有路用啦。
1: 头先讲的四点金哈、嗯，四点金是猪脚店馆的上珍贵、肉质上好的部位精华部位哈。
0: 嗯，
1: 这个我咱台湾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潮汕哦，咱台湾的很多都潮汕馆，潮汕的哈猪脚饭哦，有所谓的四点。金这个部位，你不要让下来哈，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哎，波细点面的四点啊，金嘛，四点金哦，
0: 嗯，
1: 一是底下呢，一是底卡猪蹄旁跟猪的脚趾之间哦，来的有四根小骨头，还有富含哦蹄筋的胶质哦，一个切开了哈，哦，因为有哦四根骨头嘛，所以才叫做四点金，但是脚掌。 脚掌跟蹄膀中间那一块富含胶质 Q 弹好吃然后肉质又新鲜的地方。所以口感那个黄金吸味然后肥瘦的比例极为均匀不会干柴也不会油腻而且呢富含胶质加起来这样嫩 QQ 软糯皮的细致还有嫩嫩肉然后又嚼到嘴巴里面又很 Q 弹饿了
0: 所以四点金是对
1: 就是脚猪蹄膀啊就猪蹄膀但是它是有一个部位嘛蹄膀跟脚趾头中间的那一块就是那两公有猫猫的
0: 四点不是有四个哦
1: 四点真的是骨头嘛、哦、四根手指头那带一点四个小骨头的那个部位、
0: 什么四个什么个带一点小骨头的
1: 四只脚趾的它不是整个脚趾
0: 卡腰啊猪蹄的你就说猪蹄
1: 对啦四只、猪蹄的后段的小骨头它不是前段哦、前段也后面它延伸到后面它有但是所以一部分的时候你吃你都会看到四根小骨头、四点斤
0: 好我们有听众朋友蔡小姐她说今天落雨天哦，伊应该啊，伊、是开店做生意的人。伊讲可能落雨天，所以咧落雨天啊，落雨天都无生意。我嘛最近看有足侪人开店的讲，哦，连续落雨落几啊天拢无人客吼、啊，就是咱这个蔡小姐落雨天，所以伊店的就较无人客。
1: 哎、啊，
0: 所以会当专心听咱的节目呢、哦。
1: 哎，我就好奇蔡小姐伊咧因公司咧卖啥？哎，店咧开啥咧卖啥？
0: 伊的登山用品，嘿。
1: 哦，
0: 伊咧卖
1: 安娜，你问蔡小姐讲，蔡小姐安娜有人吼，去甲你买5000块的物件，伊要诈钱吼。对，无你要看，这做生意人，大家讲就清楚呀。
0: 伊讲，就是今仔日足专心咧听咱的节目吼。伊讲，哦，恁今仔日的节目吼，有足侪点拢足好笑的，安尼，伊是要甲咱讲安尼。
1: 所以你看，做生意人大家清楚啦。所以蔡小姐，若讲六姐熟客。啊，要甲你买登山杖啊，500块登山杖，啊，要去诈钱，甲你借500，吼、啊个护理500，啊个行李500，啊这个登山杖爱偌济钱？
0: 哎，足巧诶，做生意，
1: 对咩？你
0: 足够做生意
1: 诶嘛？哎，我最好给蔡小姐伊吼，伊做生意诶钱，甲伊个人诶户头。诶，钱够分开省，
0: 你家己个店唔知啦。
1: 诶、对无，所以问看嘛，这吼、对，所以蔡小姐，你哪有听到你分享者吼、公司账跟个人账吼、是不是合作会？
0: 伊讲财产哦，分开分开
1: 啊，对啊，
0: 分开分开，伊讲分开分开，
1: 标准做生意。

0: 你好，
1: 你那结婚开的代表可能有合资啦，
0: 嗯，哦，
1: 啊，无就是因一干安合资，因为今嘛。起码阿婆拢弄个不清楚。
0: 伊甲因翁合资哦，哎也甲因翁爱去天顶找因翁合资。
1: 好啦，
0: 就是因为落天，所以会当予伊安尼足安静、足专心听咱的节目吼。
2: 错，没有错。
0: 啊，无平时这个时间哪有可能？
2: 哦，
0: 生理加滚嘿呢。
2: 你有周末的柴山哦？
0: 对啊。
2: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啦。
0: 哦，你搁知伊开伫柴山？
2: 伊头拢唔是讲吗？柴山呐、啊，你唔是讲柴山？
0: 有讲吗？
2: 有，你说柴山呐、啊？
0: 柴山是我讲。
2: 哦，对啊，对啊，
0: 伊无讲啊。
2: 哦。哦柴山登山杖小霸王，
0: 哈、嗯，哎、哦，那有去爬茶山的人，大概都知影，
2: 對啊對啊、
0: 知影这间
2: 柴山的扛把子，
0: 哎、嗯，扛把子，哈、哦，
2: 对啊，
0: 要、啊、你要去爬茶山，一定要先为伊啊拜码头，
2: 对啊，柴山的狗看到啊，吼，拢唔敢行过，哈、哦，啊不，就会被那个登山杖刺，哈、哦，没有啦，开玩笑的。
0: 伊讲因厝底因遐吼，有咧卖啥物，也有卖一些
2: 热食，
0: 对，乌嘞那是啥？
2: 嗯，
0: 啊，就定高山啊来逛，古岁落尾起码都拢无回来呀。
2: 啊是哦，
0: 哎，不过他就不卖那些可以，哎、哦，可以吃的。
2: 哦、好可惜哦，安尼登山客难讲哈，爬山了的安尼想要啉点啊，先说乌嘞汤。
0: 哎、
2: 欸，我嘛去吼，我去消费过，真的很不错、欸。那时候还有乌嘞的时代，
0: 爬
2: 了啊，安尼。哎，当啉一碗乌莲汤，啊，食几支乌莲，哇，小啊，说的
0: 是
2: 呢。
0: 嗯，啊，说幸福就是那么简单。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谢谢了。嗯，
2: 你咧听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优，为咱干苏鹏阿哥互联社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如果有下雨的地方，大家还是小心哦。啊，要跑道的，要出去耍的，拢爱细心，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0: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9: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邮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我感谢咱好朋友来准时收听，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李米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还有哦，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还有哦，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卖上好哦。咱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使用，咱个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顶级和风蒲烧麦。阿哥有哦，这个葡萄籽高油酸的葵花油噶，高油酸的葵花油噶葡萄籽油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

伊先来讲一个相关的新闻，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为了要鼓励咱民众使用手机啊报税哈，财政部今年有再度来举办全国性的手机啊报税购哦，好礼大放送，而且抽奖的活动总共有2,642,000+人符合资格啦，而且抽出19,586个幸运的得主哈，啊，这头奖哈，独得现金50,000，中奖的名单已经21号下晡来公布了，民众嘛，用个去官网哈，个查询哈，啊。兑换的这个期限吼是到115年11月25日就对啊吼，啊去查一下，咱若有这个手机报税吼，啊去查看卖，无定着中奖啊哦，也不哩多呢，19,586个中奖呢吼，去查看卖啊的。刚来讲到这个天气吼，哇！今仔日这真侪人上班，可能人拄着落雨，对不对吼？我昨昏嘛真大呢，尤其南部地区。目前吼，这个太平洋顶头吼，唔也是吼双的台风哦，双台共舞啦，啊，搁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2 哈，可能会增强变作风台哦。啊，嘛是变作风台吼，就是会变作今年第20号的风台哦，做简拉维啦，因为伊的位置哦多的。台湾的门口而已啦，所以说气象专家在说啦，这如果成为一个风台吼，马上就发警报啊，门口而已吼，这期间吼对台湾造成的影响，这是上最大的哦。全台湾的天气都不稳定啦，各地都有局部大雷雨的这个记录，强落雨吼，强降雨的一直持续到影响到25号就对啊啦吼。未来这两天啊，南台湾同款安尼哦，强降雨雨的路真大哦。讲到这个雨路真大哈，台南市哈22号今仔日透早凌晨吼，哦，强降雨一波接一波啦，迄雨吼有够大的啦，造成迄个三爷溪吼诶水位暴涨啦吼，这个、中山高仁德交流道边啊诶高速一街吼，迄水吼淹到达60公分啦，警车吼警方吼一。透早都紧甲迄封锁线甲扭起来啊！林德中山路嘛淹水啦，啊，因为车辆真多吼，当地的车流量有较大吼，所以真侪车吼，啊，要过时发现讲，哦，哈，淹水啊，翻头紧改道啊，安尼吼，啊，6月26日时阵，迄个豪雨的时阵哦，有造成三爷溪暴涨，附近的仁德区中山路段嘛造成淹水啦，吼。那边的民众怎么说，他们都自己提出自己说，这是我们台南的日常啦，现场嘛暂时都管制封闭啊，三爷溪这说有传出说有人堵水啦，淹水溺水这样，啊，消防队有出动这个救生艇去搜救，但是没看到相关的踪影就对了，啊，不然台南呢，那高雄也一样呢，哦，下暴雨这样，啊，这个因为西南风高低啊，啊，这双重带，啊，这个高雄哦，22号透早哦，哦，自灾性的强降雨，整个行政区哦，泡在水底啦，黑马路吼，拢变飘飘河。透早吼，这通勤的时段吼，哦，灾情不得了，真侪上班族吼，哦，伫个滚滚黄流当中吼，啊，就安尼冒险吼，涉水啊，啊，这个车吼，随时拢会抛锚啦吼，啊，当然大家嘛真万叹呐，对不对吼？哦，啊，就这些市民吼，拢涌入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的脸书吼，嘿，一直个写咕噜咕噜咕噜，要求爱放这个好雨季啊，安尼啦吼。我高雄这摆安尼各地淹水的吼，不哩济，像迄林埔区的刺激街啦吼，黄泥水吼，贴地安尼个。
吞没啦，袂输敢那一条滚滚的黄河安尼，刺激街遮。啊，那永仁街涵洞吼，积水吼，来甲一粒轮胎遮尼悬啦。哦，我驾驶到遐就紧翻头啊。啊，那八德二路160巷遮，同款积水积甲遮严重的吼，交通拢受影响。另外，这个古山三路往秀山方面吼，哇，迄水嘛深甲脚头乌遐。啊，那汽车、机车吼。哦，那那安尼强要甲过吼，哦，袂输甲海涌咧安尼啊，惊倒人安尼哈。哦，啊嘛有这民众哦，诶，伫这88快速道路诶，这路桥下骹吼，苦中作乐啦哈。有人讲哦，什么人会使帮忙送一条游泳衫安尼啦哈？甚至呢，有通勤族伫捷运试运站外口看到活鱼啊吼，安尼收起伫路面啦。哦，大家拢讲太扯了，太扯了，看因偌严重安尼。哦，啊，这高雄市政府虽然紧急甲0819豪雨灾害应变中心扩大变3级，哈、哦，提升到2级啊。个农业部的水土保持署，哈、哦，就发布六龟啦、桃园哦，加39条土石流黄色警戒，甲2位大规模的崩塌警戒安尼。但是市区的雨势吼，拢无迄个消退的即个迹象啦吼，啊，即积水哦退袂去吼，所以啊，真侪民众看到上班的路途真困难咯，哦，即间就是开始嘛安尼啦哈，啊，所以我们再去即陈其迈即市长的即脸书吼，就是给他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作为水的声音哈。好啦啊，赶快啦吼啊，对，他都要。这气象我跟你讲啊，然后这种强降雨吼，可能来个25号，吼啊，这个尤其南台湾未来2天阁是强降雨哦，吼，未较好哦，哦，所以爱注意哦，吼，爱注意哈，大家注意安全，尤其出门注意一下安全哈。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切咯哈啊啊！过来啊，要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哈、啊，来欢喜来到顶做安排哟、哦。

0: 硬功格。
1: 杨记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顶级的葡萄籽油，阿哥有高油酸的葵花油。
2: 最近食品安全的事件真多，阿妈甲咱提醒，要选择来源清楚，原装进口，通过品质管理甲验证的加油无，非常的重要。现在在市面上葡萄籽油很多，品牌也很多，今天要大家介绍这款哦，葡萄籽油，顶级的葡萄籽油，原装原罐对西班牙进口的吧。这间哦是187年的老厂，伊有受到这个国际肯定，伊在日本得到金奖，西班牙原产地竞赛嘛有第三名，伊嘛世界的这个指南哦推荐的这个好的品牌。这项有得到全球食品安全的这个标准的认证，甲国际食品验证、清真认证、犹太结实认证，这对这个工厂吼的工艺肯定。这顶级的葡萄籽油是无经过泡染的，伊的成分非常的单纯。伊这100%的葡萄籽油是无经过泡染的，伊的成分非常的单纯。这罐顶级的葡萄籽油，这罐750毫升，伊差不多吼爱。100斤以上的这个葡萄的籽啊，才有法度做出一罐油哦，足清的，伊的风味嘛，香啊，未去抢到其他食材的这个风味。无论吼、哦，你是要做沙拉，还是要凉拌、要煎鱼啊、要炒菜，拢真适合。这就是每一个家庭特工会当使用的这个植物油。这顶级的葡萄籽油哦，又含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E， 啊，伊嘛含不饱和脂肪酸，啊，伊油脂较清爽。爱红米开啊，伊无反式脂肪，爱就适合煎啦、啊、炒啦、啊、烘啦、啊、凉拌啦、啊，拢真适合。个另外一罐就是高油酸的葵花油，啊，高油酸的葵花油甲一般的葵花油甚物无共，上大的无共就是讲有丰富的欧米伽九的油酸，伊的脂肪酸足接近迄个咱的做橄榄油，所以讲真适合。日常有无咱的煎啦、啊、炒啦、啊、做料理拢真适合。伊的营养吼、甲性质吼、甲做橄榄油较差不多。但是伊是葵花籽的萃取吼，伊单价较低，大家较感应啦，啊，伊介绍较亲民，伊更加符合我咱台湾家庭内面咧热炒啦、煎鱼啊啦、煎肉啦等等的这种习惯。伊高温的时阵拢足稳定的，伊是咱一般家庭日常会当用的这一位新的选择，要炒青菜啦、煎鸡腿啦、煎鱼啊啦、啊炒牛肉啦、煎排骨拢真适合。一罐就当满足咱专家的这个日常料理。今日介绍这组，一罐是负责高温的料理，一罐是负责轻松的料理。咱对早顿有要拌沙拉，中昼炒青菜，暗时煎鸡腿，宵夜要炒卵，规工拢会当用得到。一组两种油，葡萄籽油一罐750毫升，单价598，高油酸的葵花油一罐1000毫升，单价450元。
1: 但是你今天来快闪一定要算我们比较俗啊，
2: 我今天有准备顶级的葡萄籽油三罐，跟高油酸的葵花油三罐，原价3744，今天快闪只要1880元。
1: 赶紧哦，让你吃到会健康的油哦，今天一组总共6罐，只要188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吼，优惠今仔最后一天，你另外金八压啦吼。讲实在，这个吼，厝内面的油吼，卖干一项安尼啦吼，一定爱安尼轮流使用安尼吼。啊，为什么？因为这跟咱食菜同款，而且就无同款油品内底伊的营养啦吼。啊，即马吼，你黑心油这么多对不对吼？啊，是安尼问题。咱敢甲你提出来推荐吼，保证是合格，保证你食就是安全的吼。咱的油呢，全部拢西班牙吼，即间186年历史优良的油厂吼，咱是原装哦，原罐安尼进口的，而且是玻璃罐仔。啊，你收到油的时阵哦，你个条码会使说啊，看者哈，葡萄籽油是84的，84代表西班牙，而且是玻璃罐仔装的。啊，那高油酸的葵花油，这不是你一般看到迄种葵花油，伊嘛是84的，84的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哈。啊，咱这拢有调种的哦，吼。全世界就种就足多啦，吼！而且有全球的品质认证、甲清真认证，吼！所以讲哦，这个油这个无简单。即阵啊吼，大家对迄个 苯偏皮有无？迄、那个黑心油这個问题吼，啊，咱这是符合安全法规的吼，苯偏皮的这個、哦，拢检验过，拢无问题吼。啊，这葵花油高油酸的这吼、個，苯偏皮嘛是感觉拢符合安全的法规吼。啊，外口你讲食安的问题遐尼多啦吼，即当然加袂，主要就是要让大家食安心、食健康的吼。外口吼，这食安的问题遮尼多。讲实在啦，即种你甲提转去，咱唔念讲，互你食营养诶，吼，唔念讲，互你食健康诶，搁互你食安心、食安全诶，吼、哦。啊，咱这葡萄籽油，伊这产量是足低哦，吼、哦，葡萄籽吼抗氧化你嘛知影，吼、哦，啊，要做葡萄籽油即件无简单咯、哦，吼、哦，要做这个葡萄籽油吼，手骨一定要有够粗，你知影无？这个葡萄籽吼是真细粒。甘油量是极低啦，一罐吼750毫升吼，你都爱吼100公斤以上葡萄的葡萄籽，才有法度萃出安尼一罐哦，吼。所以你看哦，真济葡萄籽拢是摕来做啥？健康食品，利润较好啦。所以敢摕来做油的吼，我咧讲，这头家手骨有够粗吼。啊，葡萄籽油阁有一个名吼，做啥？素食界的稀油啦。吼、哦，阿爸阿母啊，咱若惊迄心血管的这个问题吼、哦，你来食咱的这个葡萄籽油，就好诶。啊，你即阵啊讲吼，哎呦，即惊毒油食伤侪，即惊讲细胞会做病变吼、哦。咱即内底吼，这是维生素 E 的，帮助咱减少这种吼生头发尾的机会吼、哦。啊，抗发炎的这种问题吼，拢会当减少。最主要，伊的口感是清爽的吼。哦这种果香哈，啊，内底的花青素嘛，真厉害呢哈。就讲你若讲两类哈，这两类拢会雾雾的哈，看袂清的人哈，其实你来食葡萄籽油拢足好的，内底吼这个营养素对咱这两类拢足好的吼啊。所以讲哦，青菜啦，你若想讲要炒什么菜，你拢会当用葡萄籽油，要炒要凉拌哈，甚至要清淋拢会当。吼、哦，啊，所以讲吼，妈妈，你若唔敢摕去煮吼，啊，你摕来做青啉嘛好。啊，像即马是安问题遮尼侪，真侪人伫厝家己煮啊，对不对？啊，咱的葡萄籽油最好诶，清爽诶吼，果香，主要伊无油烟，耐高温呐。吼、哦，你若是讲较早，你若讲油品无好诶吼，你要欠一个香哦，伊就甲你呛油烟呐，吼、哦，规间都烟蓬蓬啦，安尼当然对咱的气较无好嘛。吼、哦，啊，咱厝内你简单哦，你讲啊，我要炒一个高丽菜，吼、哦，或者讲你要穿烫，佮加上咱的咱秘秘笑的火汤头，伊煮话，你会使加一汤匙啊，咱的葡萄籽油落去甲拌拌的，吼、哦，哦，我你讲迄个就是安尼哦，即清爽啊，即清气的吼，迄、哦、种感觉，哦，啊，对咱身体是完全拢无负担的啦，吼、哦，啊，所以讲。这罐葡萄籽油哦，哇！你讲哦，你外口嘛不容易买到，啊，要买这贵的啦，一罐是爱600元左右啦，吼、哦，一罐600元啦，吼、哦、啊！葡萄籽油你摕来炒菜凉拌，袂起油烟。啊，若高油酸的这葵花油，唔是一般的葵花油，唔是所有的葵花籽拢会用做高油酸的葵花油呢，这爱特殊的这葵花籽，伊才有法度做这种高油酸的，吼、哦、啊！所以讲哦，妈妈，你为什么爱开？较侪钱去买橄榄油，营养真高嘛，对不对？吼、哦，啊，你是安怎要叫你食咱的高油酸的葵花油？因为伊内底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包括伊的稳定性，吼、哦，会当讲甲你食到的橄榄油是同款的营养，但是吼，伊、哦、发炎点来到230度，也就是讲咱高油酸的这吼、個，互你奶超好处营养阁高，吼、哦，伊耐高温，所以你也要。煎煮炒炸吼，要高温的你做你较用哦，就放心的吼、哦。所以讲吼，有当时妈妈买橄榄油有诶细罐啦，啊有诶贵吼，啊咱未堪要做煎炉的对不对？因为伊嘛无法度耐高温，啊有诶是大量做使用哦，你啊食都唔甘啦，吼、哦、啊你就用咱这罐啦，高油酸的葵花油，伊内底营养价值甲橄榄油咯一模一样啦。最主要咱个耐高温，你个才做油炸，吼、哦、啊像过来要拜拜。要拜拜，吼、哦，咱还要祭一下灌肠，祭一下三星，这啊，这个高油酸啊，你做你的体用过，啊，你啊祭过伊嘛，袂会臭油埃啊，吼、哦，主要伊耐高温就对啊，吼、哦，啊，所以讲袂起油烟呐，吼，啊，所以讲好朋友，哦， 营养成分较好，安尼来甲食吼，啊用这油来炒菜啊，不但无油烟吼，色水嘛则水啊，拢足清爽的。所以讲吼，妈妈你若食外口遐油食会惊的吼，今仔日我互你的绝对是好油。三顿即马大家煮少啦，啊但是至少你嘛有一顿讲恁兜囡仔顿来食对不对？啊你一定爱用好油啊，啊你较早过去你都唔敢买，欠这欠那，啊即马毒油吼，这种问题出来毛病这么多，妈妈我咧讲，你来用咱的好油，而且我今仔卖你上。你看买啊的哈，一罐啊600块啦。我今仔日哈，两种油拢给你三罐，安尼算一组，摕六组，摕六罐回去哈，才1880块。我拢大罐的呢，葡萄籽油是750毛的呢，高油酸的葵花油，迄1000毛的呢。你看买啊的，所以讲哦，今仔日一定爱摕哦。你炒完菜，你营养要给伊有够。哦，你搁加一汤匙啊，这个葡萄籽油去哩，嘛袂歹。吼、哦，真的真的，吼、哦、啊，这组油吼、哦，真的外口乌心的油这么多吼、哦。你归起来找新卫护理师，我给你介绍这绝对好油，品质绝对是上佳好的西班牙吼、哦，西班牙原装原罐进口玻璃干那的哦，玻璃干那的哦，吼、哦。今仔这组就是一罐给你负责关温的料理。哦，啊，一罐给你负责清爽的料理。哦，你早顿要拌沙拉，中昼要炒青菜，暗顿要煎鸡腿，宵夜要煎蛋，规工拢用会着啦。哦，一组就是两种油的对哦，各三瓶，快闪哈、哦，只要1880块哈，赶紧哦哈、哦，这组一定爱做把握，因为哈、哦、真的啦，无定定有啦，今仔日优惠过了后。就无啊，就无即个介绍啊，厂商无特工来优惠，安尼好不哈？来，0800-66-3377。阿姊，
0: 我咧甲你买即种的油啊。
1: 小姐，甲你听者，好来哈，0800-66-3377。来，
0: 爱这个油，
1: 电话卖挂砖。阿姊，
0: 我要油，
1: 你电话卖挂砖。阿姊。
0: 油
1: 小姐，给你听者。喂，
0: 来，
1: 好，小姐，给你听者。喂，好，昨日电话卖挂断。好，来，妈妈哈，你外口精油哈，啊，精到安尼头会痛。我你讲，你来买咱这组，啊，这都上较安全的油哈，扁平皮检查哈，拢个特别给你检查拢无的啦哈，嘿，啊，所以你唔免惊有毒。都是安全的啦，好不好？真正啊，卵要给恁阿孙来吃啊，对吧？卖回家就毒油，哦，来吃咱这安全的。要真正的啊，卵啊是要真正的啊，什么物件要给咱老的吃？吼、哦，咱老的身体这阵啊身体无好，足简单的，这组回家嘛，吼、哦，安全好用，搁营养安尼吼，扁平皮检查拢合格的对啊啦。你若要吃这个吼、哦，安全的油吼、哦，就是这组安尼，好不好？哦高油酸的，高油酸的这种的哈，真侪人会去买橄榄油，对不对？吼、哦，妈妈哈，咱的营养哦，甲这个橄榄油同款，但是咱个内关温个无油烟，吼、哦，扁平皮检验个合格，当然你买这个较安全啦，吼、哦，你安心啊吃，安尼哈，要吃安全的油哈，今仔就当个提上去，安尼好吧哈？妈妈，我的油唔了，你吃营养，吃健康哦，我是安全的哦，你吃安全的哦，吼、哦，啊，即卖人吼，煮食食少啦，对不对？啊，恁家油检。经过检验无，对吧？所以讲吼，好朋友，吼，赶紧吼，玻璃干那种的西班牙原装原罐进口，优惠就加一天，优惠就加一天吼，咱赶紧来做一个把握哦。汉伟，小玉，你的几组？一组，一组哈。OK， 呵呵，谢谢你哈。好来哈，啊，咱那听歌啊，电话继续卡哈，来，0800-66-3377啦哈，哦，这组真的无摕到吼，这件系对心肝哦吼，真的拢大罐的啦吼，啊，葡萄籽油是750毛的，啊，高油酸的葵花油是1000毛的吼，啊，一罐吼你做迄、那个。关温的料理，一罐让你做清爽的料理，吼、哦，一摆吼，每一种拢摕三罐登机呢，摕六罐登机呢，你看卖1880嘛，你还拢大罐，搁这么俗，所以讲吼、哦，你一定爱赶紧吼，来看吧，0800-66-3377的哦。好，黄小姐，嘿嘿嘿，你要几组？一组哈，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听歌吼，等我继续考哦，0800-66-3377。 七七，来来来，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哈。啊，这就是哈，小姐，我今一个。

0: 好啦吼，啊，讲这个天雨落即型的啦，啊，真侪病人啦，流水拢会出来啊，对不对？吼，讲实在的啦吼，厝爱顾啦，你唔好讲有病人有流水吼，啊，润的润的润的，其实开无偌济，咱爱甲解决吼。来，一个短短广告，好朋友吼，咱的石墨烯防水修补膏。在厝内边，家己咱都会用使用哦，足方便的啦。你免开大钱哦，啊，你去请师傅讲啊，来，这个保壁啦、掠漏，免，咱这吼、是硅藻土的防水的配方，内底佫加石墨烯。你若讲有壁癌，有无？吼、哦，啊有漏水，恁去佮会湿吼、哦，会湿吼、哦，还是讲吼、哦，诶、欸，窗仔门间会漏水吼、哦，会湿的吼，马桶也浴缸吼、哦，有诶有壁，对不对？你拢会当补吼，啊！你壁顶过顶啊，有空有胖吼，还是讲吼，踢脚板落来要甲粘倒转去，哎，囡仔吼壁甲你乌白出，我你讲你即撮拢就会使用，直接甲做的用啊平吼，一摆吼三效合一，补头、防水、膏、上漆吼，有空有胖有涩有漏拢会当用吼，今仔只优惠的哈，七条哦，七支，佮送你四支刮刀，才990元以上广告哈，有需要的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吼，0800-333-77啦。讲实在，壁癌你无处理袂使，壁癌吼，伊内底有一寡即个无好的物件出来吼，对咱的呼吸道、对咱的细胞拢真无好哈。好来，讲0800-333-77吼，电话甲卡做利用啦哈。啊，像这厝内面的油哦，嘛讲实在啦，诶，唔通搞食一种啦，会使几啊种吼，啊配合来个食。啊，咱今仔一组一摆一组就是两种油啦哈。啊，讲实在啦，即卖人哦，诶。无啥顿拢煮甲够啦，但是你有其中一顿是要煮互你心爱的阿孙食啊、恁囝食啊，还是要互咱老的食，对不对？啊，你都唔好用迄毒油啊啦！我今仔互你的这只安全扁平皮，用特别检查拢通过的啦，吼！啊，这西班牙原装原罐进口个玻璃瓶的，啊，这着遮侪种的，吼、哦！啊，个连这个清真认证啦、啊，吼！啊，个这个啊、全世界这健康的迄拢甲你吼、推荐食这个油，啊，所以讲吼、妈妈，我咧讲，我的油唔是讲食营养、食健康，我是安全的。吼、哦，要食，即卖人哦，煮少食少啦，吼、哦，啊，拜托个，咱食食较好的油，安尼好不好？吼、哦，啊，妈妈，咱再去讲，哦，要增加能互恁阿孙来食，对不对？你也当用咱的油，咱的油，吼、哦，食安全的呀、啊，对不？咱老的身体无好，要煮一顿啊好食互伊食。你敢要用毒油？唔通啦，麻烦啦！今仔日咱互你个，唔娘娘讲互你食营养，阿爸母食安全，安尼好不好？来电话卡哦，吼、哦，来0800-3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吼，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啊，个礼拜日咯吼，礼拜日像明仔载就是礼拜日啦，会记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闻护理师现场伫只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快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哈，提供给咱的好朋友，直接大家拢有好康的就对啊啦。哦，邀请好朋友大家准时来收听，绝对给你开上少买上好。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新会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0800-333-77，0800-333-77，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今年70岁啊。伫个我60岁迄一年，阮某就破病过往啊。即10年来，无阮某通啊做伴，讲实在，有当时啊，我感觉真寂寞。65岁迄一年退休了后，就搁较闲啊，常常拢感觉啊，无一个某通啊伫个身躯边，甲咱叮叮当当搭一个嘴鼓，日子有影真无聊。但是毕竟咱也有岁啊啦，人也有岁啊，有当时啊查甫先走，有当时啊查某先走，永远拢拄会着。我真看破，
1: 当然有当时啊，才希望有一个老伴，但是这不是遐简单的代志。那三四十岁，你讲要来找一个，简单啦。啊，那像我安尼六七十岁啊，要来找一个老伴，嘿，还阁真拼嘞。所以这十年来，我拢是孤孤单单、寂寞的过日子。囝儿孙，大家大汉啊，有因的事业，有因家己的囡仔爱照顾。有当时啊，我拢感觉我是老孤单啦。好佳哉，即马手机啊，真方便，真发达。伫个使用这个手机啊，尤其是上网，伫个交朋友。参加一寡团体，有影是真趣味。即阵啊，就是伫个赖顶头收到好朋友的邀请，好、哦、一个身材真水，阁真少年的水查某囡仔呢，哇好咧咧！来交朋友，阁照三顿甲我请安呢，阁规工伫遐甲我开讲，好、哦，实在真趣味。当然啊，我都吃饱盈盈，有当时啊加减甲开啦。嘿，啊，这个小姐嘛真配合呢，伫个网络上都甲我伫遐袂输敢那男女朋友咧，愈讲愈亲密，好，互我感觉我袂输恢复甲少年的时阵迄种心态，感觉人生又个春天来啊。人个郭台铭遐侪岁嘛娶一个少年某。咱是无像郭台铭遐好嫁啦，这个小姐嘛无嫌我呢，和我这个对阮某过往了后，寂寞的心嘛得到真大的安慰，无听我的预言又过来啊啦！迄一个人的桃花吼是真歹暗算的，人这个水查某囡仔嘛讲伊真欣赏我呢，讲我讲话趣味啦。生到阁甲因老爸结成诶，讲阮哦真有缘，啊阁讲有路来，讲我就是伊欣赏诶迄种查甫人啦。嘿，查甫人有会啊，有影有迄种有会吼、哦，稳重成熟诶魅力。吼、哦，这查甫囡仔吼，我实在是愈看愈喜欢，看迄相片，吼、哦，真更是水啊！我无定像郭台铭同款桃花来啊！有一天啊，这个小姐啊，就甲我讲，伊伫做迄个股票投资的啦，赚遮济，足好赚的啦。讲伊用个代替我来投资这股票，迄人嘛无讲偌济，讲摕二三十万就会使啊。咱虽然无像郭台铭遐好个。迄二三十万嘛是还阁摕出来啦，但要拍七啊，那会使闹开着无？我当下就甲答应啊，我着听我这个赖顶头新熟悉这个女朋友啊，要汇钱二十万去伊的口座，人伊偌好心的，报我好康的。要帮我做投资啦，迄人哦，运气呐好的时阵，运气一来啊，春风得意啦。想袂到我七十岁啊，还阁有机会交这么少年阁水的美女来做女朋友，阁会晓帮我赚钱，实在真好康啊！我赶紧哦，口罩摕咧，就要来去银行哦，转二十万给伊。哪会知影迄银行的行员啊？话坐过娘仔门，甲我问东问西，问讲我敢熟悉迄个查某囡仔，钱汇过去是要创啥？哦，啊钱我会甲我管遐济，落尾叫警察来啦。警察甲我讲，这是即马伫诈骗常常用的方法啦，叫我唔通相信，莫甲钱汇予伊。当我七十岁啊，啊迄个查某囡仔比，伊会来怪我。迄警察甲我讲遮久个，落尾就是警察甲我讲一句话，伊讲若要投资啊，为虾米钱就爱回伊个口座？对啊，认真讲，我连甲伊见面都还袂见面，迄若只经钱回伊个口座，哎，警察讲个嘛有道理啊，伊若要甲我食去，歹用我，我嘛提无法度啊。 这当阵啊，我头壳才清，恍然大悟啊！家在无把钱花过去，无任何的损失。其实上大的损失就是我的心啦。咱就想讲哦，几十年无某啊，啊，搁一个水查某囡仔来伫甲咱关心，互咱安尼有许单恋爱迄种感觉，原来是要来甲我骗钱的哦。唉，实在讲，即卖查某囡仔哪会安尼啊？啊，无家在警察甲我冻掉咧，啊，无我退休这老本老叫拐过去，啊，我后摆是要现当方要食啥？我想到一句话啦，讲叫做“人老入花丛”。唉，咱这老兄老弟啊，虽然咱爱一个老婆啦，但是老本爱酒啊调哈。警察讲的啦，讲啊，咱伫网络上，那是对方使用各种的名义要求你汇款，还是领钱予伊，都爱真谨慎、真小心，唔通去用骗去。这是我遇到的事情，跟好朋友大家做分享。

0: 今天是大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请到我们一个美食达人蔡宗彦。蔡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蔡总你好。
1: 你好
0: 蔡总，我们台湾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有一种日本人哈啊呢，就是这个日式的蒲烧鳗，人日本人才爱吃鳗的呢。
1: 是啊是啊，这鳗的对身体真好啊。
0: 鳗伊遐尼好食哦，咱首先这鳗哦，为什么日本人会较爱食咱台湾的哈？
1: 咱台湾的这个每年吼，这个鳗仔啊吼，就是对咱台湾才开始。第一批就是对咱台湾才开始掠到，
0: 是、
1: 哦、啊，所以讲日本人会特别爱咱台湾的鳗仔，对饲起来的这个鳗，就是讲由于这头皮、养分，甲这个规个生长来讲，伊的肥度是上好的嘛。
0: 哦，肥度台湾的鳗肥度上好就对啊。
1: 是是。
0: 到底鳗有啥物营养价值哈？
1: 鳗营养价值真济哦，这伊有足好的蛋白，啊个鳗尾甲酸的这个脂肪酸。维生素 A、D、E、B 十二，这哦，佮做者这个矿物质啦，佮有一寡微量元素哦，所以讲伊这个鳗吼，食落对人的嘿，这个规个身体哦，养分会真好。
0: 就是你讲的这个 Omega 三，就是 DHA 加 EPA 啦吼。
1: 啊，是是。
0: 所以讲伊这有真丰富的营养价值。嘿，不过啊，这日本人哦，这精髓的伊嘛拢知影讲，来爱食咱台湾的鳗，即嘛市民。敢那要买鳗哦，敢那无遐简单哦，敢那拢外销日本较济咧。
1: 是啊，好的品质咧吼，咱拢咱台湾人就拢会甲这个外销去日本。
0: 好，好的拢外销去日本啊咧。
1: 嘿嘿，啊，但是这几年来咧吼，咱拢渐渐啊吼，咱台湾才知影讲爱食好的物件，所以这几年是拢甲这个一寡好的哦，有那留一寡部分伫台湾啊咧。
0: 哦好好好。这个蒲烧鳗真好吃，问题好吃的蒲烧鳗是安怎制作出来？
1: 啊，这个好吃的蒲烧鳗吼，咱拢经过瓦膜，然后来冰镇、放血，然后取肉、去背刺，这个规个流程安尼落来了，咱阁爱先对这个鱼皮面来烘，阁来改冰过来烘这个肉面，改这个油煸个出来。好，煸个出来了，咱这个香度的提升出来，搁经秘制的这个酱汁，经过细盖的调味，所以给烘出来了，做好的麻片，咱来马上急速冷冻，加完米加塑料的，马上真空包装。所以这个麻就好吃的，哦，这麻的好吃，有一个秘方，伊有一个独门的酒汁，蒲烧酱汁需要日本师傅50年的功力，独家的秘方，外口无得买。较有法度做出这顶级的口味。
0: 蔡总经理，迄鳗咱嘛知影，有好有歹嘛。
1: 当然好的鳗拢用到外销去日本，帝王等级的鳗，100%无毒的台湾本土养殖的活鳗，每一只鳗拢有生产履历，而且拢有通过药爱检测，坚持严格品管，而且无脱味，食到安心的鳗鱼。这鳗拢好水落来饲，连饲料拢专业的配方落去饲的，各种的检验拢合格，而且无农药及动物用药的残留。
0: 蔡总，既然这鳗鱼这么营养、这么好吃的，到底适合什么人吃？
1: 你也想要吃营养、吃好吃，男女老幼拢做适合来吃，尤其有三种人，足建议伊来吃，就许上班族啊呀。因为鳗有真多维生素 A 加 E， 咱工作压力也较大，食这鳗足好诶，互你较有精神体力。第二种就是大腹肚诶妈妈，因为鳗内底诶 DHA 对孩儿、幼婴啊诶大脑发育足好诶。搁有咱银发族遮诶阿公阿妈 ，DHA 对咱诶目睭、甲咱诶心血管拢是真重要诶营养素，而且维生素 E。是真强的抗氧化剂，让咱老化大家也懂啦。
0: 蔡总，既然这么好滴哦，但是问题是要怎做嘛？
1: 啊，这真简单，因为伊拢真空包装的，咱只要退冰就会恁落去料理，或落去用微波炉买冻，拢啊甲拆开，蒲烧鳗甲揢出来，免退冰，直接下咧盘顶，微波炉下3分钟就会使食。你买当用烤箱落去用烘的，同款炉啊甲拆开，蒲烧鳗甲揢出来，直接放咧烤盘顶管。用160度的温度，加烘6分钟就会使食。另外，你买当落啊，麦甲拆开，直接退冰，直接放咧烧水加滚5分钟啊，就会当对底下底摕出来食。
0: 蔡总，是安怎即卖鳗这么容易买到，而且哦，足贵的， 像外口去日本料理店哦，要食鳗鱼饭嘛，无一定有呢。
1: 哦，因为即马气候的关系，满载愈来愈少，一饲的成本嘛愈来愈悬。日本人佫爱食，连台湾人即马嘛真厉害，拢知影爱食。全世界去日本佚佗的，大家拢会点蒲烧鳗哦。不管你起价，不管你食无，像即马吼，啊外口要去食一个鳗鱼饭，一块鳗鱼，啊套餐下饭加菜，都爱千外块。凊彩日本料理店要叫一个蒲烧鳗鱼，嘛爱700-800块。你也叫一份鳗鱼冻饭，嘛爱1000-800块。你想打迄块蒲烧鳗，就价值偌济
0: 啊？所以啊，哇，即马那有法度食到这个鳗鱼饭咯，敢那日本人讲的吼，已经是真幸福的啦。今天呢，真感谢蔡总来个来节目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
1: 感谢大家。
0: 好来，每做进一步询问，拢会当卡现场电话0800-333-777，听一个啊，中文的歌曲。

0: 进广告。
1: 营养师普遍有甲咱建议，多元的选择无同款的植物油，和脂肪酸的来源搁较均衡。今日我潘师傅介绍两种好油，第一种高油酸的葵花油，有丰富的迄个欧米伽九，哎，耐高温，适合热炒。啊，另外一种吼就是葡萄籽油，又含丰富天然的维生素 E， 伊风味吼较清爽，适合多样化的料理。两种好油吼轮替使用，我咱逐工煮菜的时阵吼，搁较安心，搁较有变化，嘛搁较健康。首先，咱的顶级的葡萄籽油，这款顶级的葡萄籽油750毫升，西班牙原装原罐进口，尤其适合注重心血管健康的人来吃，像咱的银发族吃这就真好，因为有丰富的欧米伽九，对心血管较无负担，佮有丰富的维生素 E 抗氧化，佮无反式脂肪，耐高温又真稳定，无容易氧化，逐天使用拢真好，而且有得过真济国际大奖。咱保证是100%葡萄籽去萃取的油，绝对无偷懒。另外，咱介绍高油酸的葵花油，这一罐1000毫升，同款是西班牙原装原罐进口。伊这耐高温，无容易氧化，嘛无容易有油带味。那咧煮物件的时阵使用更加好，有丰富的欧米伽九，甲橄榄油差不多的营养加好处。伊等于是平价版的橄榄油，对心血管健康真有帮助。咱平常时会再用这两种油轮替来使用。你要高温煎的吼，用高油酸的葵花油；啊，你若要凉拌吼，用葡萄籽油；啊，你日常要煎要炒，用高酸的葵花油，啊，就是葡萄籽油拢会使。一摆介绍你两种的好油。
2: 咱顶级的葡萄籽油一罐是750毫升的，原价按598元，那是高油酸的葵花油一罐是1000毫升的，原价450元。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每一种拢有3罐，总共6罐，安尼原价3144元。今仔电话卡入来，快闪只要1880元，限时限量。空，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你还笑谁？
1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
0: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落岗的 style 哈。好来啊，欢迎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是美美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哦，礼拜二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像明仔载就是早起10点哦，莫袂记哩哦。有新会护理师很丢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盖赞哦、上盖科技的物件，一公告给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箱照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伫报关期间，电话同款拢会当卡哦，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或者呢，甲输入手机啊内底吼，袂用着有哦，0800663377。来啊，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吼。欸，我拢感觉好人好事吼，较少有人伫讲吼。啊，像这我感觉这，虽然感觉你讲哦，好像没有很大的事情吼，嘿，但是我感觉伊做好心，咱也小甲好伊吼，大家小了解者吼，甲拍抱下者，掌声鼓励者哈。台东大行吼，资本诶校区吼，资本校区哈，哦，啊，这行真大间啊，占地差不多60公顷啦吼，60公顷，哇，啊，这学生囡仔吼，对宿舍要去较好。教室啦，还是要去图书馆啦，敢行路吼，绝对10外分钟啦。哦，啊，学生会吼，几下拜欢迎啦。哦，啊，这台中有一个牙医师吼，林传凯，吼，哦，要读今年开始连续10年，每一年要捐钱捐100万给学校。吼，哦，啊，要给因这善款呢，要买30台 U Bike 2.0，和这個。台东大学来变做东部诶国立大学哈，头一个哈校园有 U Bike 系统诶这学校，吼啊，这台中台东大学哈，21号就伫资本校区来举行哈，即个捐赠诶仪式安尼哈，啊这完成甲即个啊台东管政府哈，啊个微笑单车，啊个即养护工程处。吼，啊，来共同完成这个捐赠的签署啊，30台吼 ，U Bike 2.0吼，啊，伫个这台东关公共自行车系统吼，关政府来营运安尼吼，啊，伫这台东大学吼，这校园内底，让因通啊使用安尼，吼啊，最主要的是讲吼。因这学生会过去的已经有欢迎啊啦吼，讲学校无迄种公共的自行车啊，对不对？啊，但是学校无遐侪钱啊，吼啊，所以这个台中一个牙医师林传凯吼，听到了后吼，伊就讲对115年一直到124年，每一年要对啊伊的诊所挂号费甲伊赚的钱吼，要拨100万捐到这学校安尼，10年总共1000万安尼。吼，哦，我所以讲吼，真的，咱爱甲拍搏啊！吼，这个医生吼，平常上班嘛辛苦吼，啊，趁钱要回馈社会吼，啊，虽然这学生囡仔对不对？会伫遐读册，真诶，你对学校，伫咧宿舍啊，要行去教室行15分钟，啊，那咪啊，搁要去迄个图书馆啊，搁行10分钟，啊，这规工个讲咧行路着啊，吼啊，所以即马闹这 U Bike 啊，大家真好用安尼吼，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件好代志吼，啊，咱甲拍破个怎样咧，掌声鼓励吼，谢谢这个台中的牙医师林传凯吼，啊，再来南部最近是不是温度搁只悬，搁一直落雨啦，哇，啊这野外吼，哦，一挂菇哩怎啊，一挂香菇吼，拢。拢走出来哦，真生啊咯！20号暗时啦，高阳才一家三口啦，收到因朋友好心的野外吼，去挽嘞，啊送予伊个白色个吼野菇安尼啦吼，落鼎落去煮啦，当做暗顿来食安尼啦，一家三口 全部拢安尼吼，漏舌个安尼，遮厉害，头啊戆，头啊疼，啊个吐安尼，敢那食品中毒这种反应吼，紧急送去急诊的。其中一个患者吼，这中毒的反应真剧烈吼，啊已经住院治疗吼。卫生局进一步做说明啊，讲吼有一种吼说绿泽菇的吼，这是中型至大型的菇，啊，伫咧咱台湾平原甲低海拔吼，户外的空地啦、草坡啊，定定拢会看到。这个绿泽菇吼，伊初期吼，伊是白色的。好，等佮完全熟了后吼，伊只会变作吼黄绿色啊、灰绿色啦。好啊，所以讲伊啊，佮你白色的迄样，就算你一看吼，会佮迄个白色雨伞菇啦、肌肉丝菇吼，哦，看起足像诶，你会以为是迄种会食诶安尼啦。所以讲你敢讲用目睭啦吼，还是讲哦图片安尼，你佮对照，根本就无法度真安全辨识讲伊是有毒诶。吼，所以讲。定定中毒个拢是食着即种个啦，所以讲，即卫生局就伫警告讲，绿泽菇吼，带有即强烈毒性，啊，咱民众若是无小心食着吼，一点钟至三点钟内吼，你就会恶心、呕吐啊，然后啊，腹肚吼，滚加疼啦、闹泻啦吼，甚至大便有血啦、严重脱水等等吼，肠胃炎的即种症状，即种中毒个反应拢会走出来安尼吼。所以卫生局伫遮呼吁咱遮民众吼，听清楚哦，听清楚哦。不采不实不正啊！卖采集着这种野菇，卖提来吃，啊嘛遐卖好心送别人吃，安尼好不哈？啊路边吼野菜啦、野菇啦，你要慢慢的吼，等去厝的，甚至送人吃，啊那无小心像这安尼吼，破病啊个无要紧哦，中毒啊个无要紧哦，嘿啦。性命有问题的时候，你就知影真大条啊！吼、哦，所以讲吼，过来，你若讲食种野外版的物件，实在剩的哈，爱留咧哈。即卖卫生局吼，万不离你若中毒，卫生局通啊吼，通啊甲你做鉴别啦，安尼啊对症啊，甲你做治疗吼。所以讲，直接甲咱啊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哦吼，尤其即阵啊，佫继续伫落雨吼，啊这。菇类吼，搁伫遐发，啊！你莫看伊发啊，遮水哦，看真好食，慢顿来食吼。啊，妈妈也好心啊，送别人食。好来，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顶级的日式蒲烧鳗。
2: 即卖外口吼，要找着遮尼啊高级、遮尼啊好食的鳗，真歹找着啊！连日本料理店都会欠货，人日本人拢真巧，知影台湾的鳗上好食，台湾的鳗好食，搁袂臭臊，较贵咱嘛甲食落。鳗就是海底软黄金，足营养的，有丰富的 DHA、EPA， 优质的蛋白质，还有钙质、维生素 E，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非常丰富的营养。咱今仔日喝你的。是外销日本帝王级的日式蒲烧鳗，100%无毒的台湾外鳗来做的，每一只拢有详细的生产履历，佮通过药啊的检测，绝对无土味。咱是严选的台湾的外鳗，经过冰镇、放血、出肉，佮甲较只听的刺客起来，然后对鱼皮迄面开始烘，较表面烘鱼肉迄面，甲鳗本身收集油脂甲逼出来，再开始来炊煮。然后用50年日本的师傅独门的功夫做出来的独门酒汁蒲烧酱汁落去加烘，所以每一块鳗拢足入味的，充满了蒲烧的香气，色水嘛足水的，所以才有法度做出这顶级好食的蒲烧鳗。咱的蒲烧鳗是真适合男女老幼拢爱食，最主要营养丰富，尤其咱压力较大的上班族啊，也是大巴肚的妈妈。或者银发族的阿公阿嬷拢特别适合来吃。你一通电话卡来，咱专人专车冷冻车送到恁厝。咱每一袋拢是真空包装的，每一袋蒲烧鳗酒食拢甲你洗好啊。咱回去唔免拆落啊，倒会当退冰，直接放咧滚水内底煮5分钟，对底啊底底当摕出来吃。这是用滚水煮的，啊要微波加热，就对塑胶落啊甲蒲烧鳗摕出来，免退冰，直接放咧盘顶。放咧微波炉加下3分钟，就会当食。 或者咱来当用烤箱内烘，同款塑胶袋啊拍开，菩萨曼摕出来，直接放咧烤盘顶管，用160度的温度，内烘6分钟就会使食，真正好食，营养阁方便。咱对厝诶，简单煮一下白饭，就咱用好诶菩萨曼放咧顶头，安尼就是足好食诶菩萨曼盖饭。当然，你要做寿司，要做沙拉，简单，就会当食到甲饭店同款诶菩萨曼。咱每一包菩萨曼拢是200公克，内底菩萨酱汁拢甲你用好啊。外口一包上无爱700-800块，甲你拍折嘛上无爱500-600块。咱这高诶满2期，有诶1000块嘛爱。咱今仔互你诶。高新阁有求多，是外销日本帝王级的。咱用上俗来算啦，一袋算600块，5袋就要3000。咱今仔日快闪，一组4包，1880块。
1: 蔡总，我这是专门伫做快闪的呢，你敢唔免送一个？
2: 哈，阁爱送哦？
1: 送一个啦。
2: 好啦，你着讲啊，今仔一组4包，赠100名，电话卡通，加送你一包。
1: 蔡总。安尼，你的意思就是讲，总共提5包回去，只要1880块。
2: 对，限时限量。
1: 赶紧哦，快闪开始，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特别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只有今仔日一天哈。啊，所以讲咱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哈。即组哈，因本来。要交代过就知呀，有够好食的吼！这高级料理呢，你有当时啊吼，你若讲吼，要去日本料理店啦吼，还是讲你要食一个鳗鱼饭吼，佫无一定有呢，无一定有呢。啊，所以讲吼，咱趁今仔日哦，这是吼，外销日本吼，帝王级的哦，帝王级的绝对好食哦。绝对大只的哦吼，啊，搁这特别调料吼，所以讲吼，好朋友咱就趁优惠，你就甲摕吼，啊，这组真呢吼，啊，这是顶级的吼，顶级的5星级的这中破筛吼，啊，笋筛吼，啊来伫调理的吼，这么高新的嘛，讲实在，即马恶吹啊！真恶脆啊吼，啊，你啊讲哦，最近爱去食日本料理的人，真正这吼，麻鱼饭哦。伊会欠费，人日本人真爱食咱的，有啥物台湾品质太好，因爸呐像这种帝王级的哦，绝对拢送日本呐，绝对拢送日本呐。啊，这种也是因为咱台湾人哦，熬食吼，会晓食啊，已经很懂得吃啊，吼啊，所以讲即马嘛有加这吼，这么好帝王级吼，留一寡滴吼，台湾互咱食会到安尼吼，啊，但是你外口嘛无容易买到啦，吼啊，所以讲吼，这吼麻。这 DHA 吼、哦，上盖管啊，吼、哦，过皮肤嘛。来嘿，来吴女士啊，来掉线了，小可操嘴哈。好来啊，吴女士，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你再个卡来好不好？哈，来空白空空6633777哈，来咱电话拨落去个卡落来哦，吼、哦、来啊，过来吼、哦，因为满 DHA 就好个啦。哦，啊 ，DHA 你就知影嘛，咱阿大妈上需要的啊，上需要的营养啊，对吧？哦，啊，过来顾皮肤啊，对吧？哦，而且做皮肤嘛，真好啊。哦，男女老幼拢会当食，这营养素都是这么好啦。啊，你看哦，迄高度吼，伊这拢爱白毛落去甲饲哦，迄这高度才有通多这么高，可能爱饲个差不多2-3冬才有通啊这大只啊。吼，啊，咱佫有秘密武器哦，这特制的酱汁吼，人。日本人拢会买咱的酱汁呢，满意吼。你别位有得买，但是酱汁你无得买，所以咱这个口味这独特，你外口买无吼。伊这吼四蒸四泡，本来这高的，伊会收缩，收缩了后还佫这么高，你就知影讲吼，这本来外高啦，你外口买会到拢玻璃丝啊，咱这是高佮有弹性，佮 Q 底的，哇好食嘞。来嘿，咱来满下 ，Hello。
3: 新
1: 锐，是的，请讲来，你爱麻呀？
3: 麻2周。
1: 啊，爱2周吼，内行的你捌食过吼？
3: 捌啦。
1: 啊，蛮好食吼，无怪嘿，无怪叫2周好，谢谢你。啊，爱拜三互你收嘿。
3: 拜三，
1: 你要拜四哟？
3: 拜三去游览
1: 去。哦，足好命去游览，要搭游览嘛？
3: 要去迄个高雄。
1: 哦，要高雄游览嘛？
3: 嗯。
1: 哦，唔知有落雨无？好啊，好啊，好啊！拜四日七号啦，哈，哦，2周哈，你看，好食的，会晓讲摕2周，谢谢你。好来，啊，我你讲啦，哈，七周你会晓摕，你想看麦啊？人都是买过，知影好食，即摆甲叫2周，为什么？
0: 就是好食，价值吼，唔只系讲要叫两种，所以我伫讲吼，卖欣羡别人买啦，嘿，咱家己买回去食，你才知影讲偌好食啦，吼，嘿，麻你别位有得买啊，对不对？酱汁你无得买啦，你无法度食咱这种口味啦，吼，啊，这四吹四泡吼，啊，你想看嘛，本来这高的，佫会收缩，诶，你收到你会发现讲吼，佫是真高，佫是在外口你买得到的，拢嘛玻璃丝的，咱这无同啦，啊，就是安尼高性的，啊，佫有弹性吼，足 Q 的啦，球底。这个好吃吼，啊，咱这无个你嘛有在条食，麻不来的嫩啊，啊，咱这嫩个有弹性个 Q 哦，真的很好吃吼、哦。你也当然用微波吼、哦，啊，你买晒隔水加热，吼、哦，买有烘个买晒吼，就这你要这样啦吼，啊，就这看要烤肉啦吼，还是过来要拜拜啥，你拢会使摕出来用啊，对不对？摕出来烘啊，烘起来一道真高级的，那个。高级料理啊嘛，啊你嘛会使隔水加热啊，拢会使嘛。吼、哦，你看，即摆一个便当，鸡腿便当来要摕你130块啊啦。啊你若讲吼，即块馍你甲加落去，很霸气，吼、哦，规片馍那个加落去，知即便当都价值偌济啊。你若讲吼，餐厅食迄鳗鱼吼，米糕有啊，迄20000块一道的呢，这算一项菜呢，等于一项都爱。这项就爱2000块，啊，这地，敢这地价值就1000外块啊，敢不是安尼？你迄鳗鱼冻饭嘛是爱1000外块啊，加迄块馍，哎，迄规个价值都无同啊呢，吼、哦，啊，咱伫厝诶，你啊用一块啊起，吼、哦，也是看你要煮米糕嘛好啊，对吧？吼、哦，啊，放落就是鳗鱼，嘿，就是鳗鱼米糕啊，对不对？吼、哦，所以讲咱一块馍诶价值哦，真诶啦，外口吼、哦，外口你凊彩买一块啊。吼、哦，500-600块无通啊，像咱品质遮好，遮尼高，遮大地啦。外口卖较高级的吼、哦，差不多800块啦，1000块的嘛有。即马逐项拢起价呢，啊，咱这个吼、哦，佫高的，满个二期，对不对？咱今仔日哦，你想看卖这吼、哦，经过四吹四泡拢揪水啊吼，伊、哦、吼、哦、一地啊有200公顷。你看，200公顷呢，高新的哦，兼有 Q 度的哦，上俗的介绍哦。你若讲用外口你买迄种玻璃丝的上俗的，一地爱600块迄种介绍来算就好啦，五地就3000啊啦。但是我的唔是哦，我的是1000外块迄种顶级的哦。吼、哦、啊，所以你若讲五地，同无嘛5000块啊，对唔对？你若讲要用外口，你买会着诶，玻璃丝啊，迄600块去算着啊，五块嘛是3000啊，对吧？啊，咱加快餐呢，摕5块5包转去吼，才1880，吼、哦，真的无底吹啊！因为就惊一工哈。好，来讲吧，讲聊3377吼，啊，无定定有啦，咱就趁优惠你来甲摕。姐，
4: 我要一桌。
0: 昨日电话卖挂断。喂、欸，
4: 我一桌。
0: 装好电话摕到，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吼，新华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吼，啊，这馍就是海底的软黄金啦，喙齿无好的嘛有在调食啦哈，咱家阿公阿妈嗨买一组啊吼，食食较好俩，吼、哦、啊这长辈啦囡啦，你做你放心啊吃，吼、哦、你做你放心啊吃，吼、哦、啊你想看卖啊，那日本人就真巧，知影台湾馍好食对不对？吼、哦，台湾馍好食，佮袂臭臊呢，佮较贵人嘛佮食落。咱家己吼，食一个啊，这种帝王等级的来嘿，啊，你爱迄个馍哈，
4: 嘿，
0: 好，好，拜三休哈，谢谢，
4: 哎，
0: 对对，好，今仔个台拢拜三休哈，
4: 好，好，
0: 好，来陈小姐，
5: 哎，
0: 啊，几桌，
5: 我要几桌馍，
0: 好，赶快拜三哈 ，OK， 好，谢谢你，呵呵，谢谢你，
5: 好，
0: 拜拜，好，比如咱今仔拢吼，先抄电话，好，罗志伯的啊，温小姐。电脑查看，买下你有主机无？啊，若无主机，也卡电话甲你问安尼，哈、哦。好啦，啊，若老朋友吼，啥做老朋友？甲别个主持人买过嘛，算老朋友啦。只要甲咪咪啊，就广播网买过，啊，咱就有资料啊，安尼拢算老朋友安尼哈。遮、哦、简单诶啦，伫厝诶，你著食到迄种吼五星级饭店等级诶蒲烧鳗啊，就对啊啦，吼、哦。啊，过来吼，你看要拜拜啦。啊，要烘肉啦！哎呦，我咧讲，退冰直接烘啦！哎呦，有够赞嘞 ！Hello 嘿，啊，咱爱麻哈。
4: 我爱的粘土变两桌。
0: 啊，迄毋是粘土，迄小补膏啦，防水的啦。
4: 哦，迄个好
0: 便宜。麻一桌， 啊，小补交两组安尼哈，
4: 好
0: 好好，啊，拢拜三给你收安尼哈 ，OK，
4: 哎，
0: 拢拜三给你收哈，谢谢，来，吴女士，哇，吴女士，你诶又搁拨落去，来啦，搁加起来啦，哎，啊，你莫较有耐心嘞，响响两个，你就逛五届啊，来哦，吴女士搁加起来哈，好，来哈，尾数7736哦，哈，来，吴女士电话搁啊卡安尼哈，好啦，啊，今仔好你个就是高薪的哦，有 Q 到的哦，哈，高薪的有 Q 到的哦，外销日本帝王级的哈。新冠护理师给你讲一个上界重要的，咱家己厝内吼，你绝对无法度做出这种吼饭店等级的滋味啦。这组吼，你来个提转去啦。啊，然后意外意见，咱爱食麻的吼，爱食麻的吼，爱食蒲烧鳗，爱食高级料理的吼，趁优惠你也提两组三组啦。啊，真的一份冻饭就要千外块啊，对不对？外口卖咱这地是1000块的呢。Hello， 来嘿，阿奶莫啊，嘿啊。
6: 内外莫啊，对嘿。
0: 嘿啊，几组？
6: 一组
0: 呢？一组拜三休哈。OK。
6: 好，谢谢。
0: 谢谢你哈。外销日本帝王等级的哈，厝内面吼，咱家己做嘛较卫生啦。吼，会当微波，会当隔水加热，会当烘啊呢。吼啊，外口你卖吼。咱这种等级的一袋都要1000块啦，哈、哦！我告你吃一顿，吃一个鳗鱼冻饭就1000外块啊，价值拢在迄块麻顶头啦，对吧？对吧？啊，你看嘛，咱今仔互你摕550块转去呢，550块转去呢，这1880吼，这件无得摕啊，敢今仔日咯，敢今仔日一工安尼哦，即嘛吼，我跟你讲，这吼高薪的个 Q 多的，吼、哦，真的无得找啊，优惠就今仔日。Hello， 来嘿，爱麻呀！
6: 喂，因为我南都啊有安尼电话啊，我因为要寄来波哈，
0: 要寄来波哈，他都话有卡，寄来波，给你写好啊，哈，给你写好啊，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哈。外口要找这个级别啦，要找这好吃还找无啊，100%外麻在做哈，50几年老经验，日本师傅特别调的哈，酒料落去生的哈，哦，这入味的色水哇水的，免退冰吼，规地吼，放个水来煮5分钟，还是讲你看。隔水加热哈，啊，你若免退冰，直接微波炉就是3分钟，安尼就会使。男女老幼拢会当食。上班族吼，你有滴哦，用脑的吼，真嘞，即个 DHA 吼，是咱脑上好的营养素。大腹肚的嘛，同款呐，哈，英法族我拢建议你加食者。从好时吼，两组个滴。Hello， 来，咱来玩哈。
7: 嘿。
0: 哦，啊，几组？
7: 一
0: 早阿拜三休息、哦、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哈阿光景喙齿无好更加爱食哦喙齿无好更加爱食厝内边有老人有囡仔吼一定爱食有大腹肚一定爱食哈诶、欸、DHA 吼诶囡仔诶脑成长吼嘛需要 DHA 啦好不好哈来趁优惠甲摕吼来看吧公公聊聊3377阿咱哪条歌安尼吼甲咱个朋友做安排吼成功诶名。

好，来，这首合作成功的名哈，甲咱好朋友来做分享哈，像安尼落雨落这型的啦，吼，哦，有饼干咪拢做出来啦，啊，厝内边有当你若讲饼干哦，说三星的这个吼粉尘呐、霉菌呐、细菌哦，其实拢会刺激咱的人体哈，你若长期间滴输吼，容易引起啥呼吸道发炎啦、咳嗽啦、黑骨气喘恶化啦、吼皮肤过敏等等啊，尤其讲那迄囡仔、老人。吼、哦，是免疫力较无好，更加吼、哦、有急性即个细胞感染的即个风险啦。吼、哦，所以讲哦，真的啦，咱啊厝内边有鼻炎，你一定爱小处理，卖讲啊啊，叫暖暖安尼，唔对，你来爱处理吼、哦。你卖讲啥啦？呼吸道啦，吼、哦，你啊鼻炎哦，伊内底真侪霉菌，迄、那个霉菌孢子，你知道无？吼、哦，会刺激咱的鼻啊个气管，所以讲真好烧呢。真够哪好听啊！哪好样样片片也十片啦，吼啊有诶吼，真够过敏哦，吼，迄过敏成鼻炎啦，皮肤会起痒啦，红红肿肿啦，哦，这拢足侪。过来啦，吼、哦，对黑骨气喘的人来讲，吼、哦、啊不良的空气嘛，毕竟吼啊那米都夹起来，那米都夹起来，哦，真困扰，吼、哦、啊，而且呢，免疫力无好的人，你真容易安怎？支气管哦，啊是气管，啊是气，然后发炎。所以讲哦，厝内面哦，你都唔通可以有病感安尼吼，有病感就爱处理安尼吼。要哪处理？电话卡来，0800-6633-77吼。啊，新会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告期间，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今麦所收听的是微微就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哦。礼拜二像明仔载就是礼拜二早起十点哦，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你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半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吼，绝对哦，你该上少买上好，这个电话你该抄起来，0800-6633-77吼。诶，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幸会护理师啊，你讲话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今仔日啊，甲咱介绍者吼，诶，优惠吼，最后一工，最后一工。只有今天哈，所以你拢一定爱紧巴啊，拍无吼，因为过来都无这介绍安尼吼。我来讲一下新闻哦啊，这好朋友吼，幸会护理师你讲新闻这期间吼，啊，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吼。台南车啦，吼安南啦，安南区二二号哈，凌晨呐，都今透早凌晨哦，火警，吼，阁大爆炸，嘿哦，囥个吼。徛个炕底啊，废弃物啦，底有迄个铝镁合金甲废弃的油啦，吼，啊，所以引起啥爆炸安尼。台南市政府讲吼，目前总共有11户的吼，人个徛家吼严重受损啦，已经拢袂堪要住。哦，敢若战争咧爆炸呢？哦，啊，这市政府已经协助甲做安置啊啦，吼，啊，这爆炸嘛造成57间的徛家吼。诶，总共68间拢遭殃就对啊啦，吼、哦，11间袂大个啦，啊受影响个68间啦，吼、哦，这啊市政府会协助受灾的民众吼、哦、来求偿，吼、哦，啊求偿咧无够赔啊咯，啊这就是目前警方就是找来吼，诶承租土地的关系人啦，吼、哦，啊来诶要摸清楚这个。责任啦吼，啊，这就是伊讲水，所以迄个理想里迄个私人的空间哦，啊，就囤一寡物件啦，啊，其中包含这个化学的物质吼，会引起爆炸的霉土吼，啊，这个土地呢吼，曾经有一摆清理过，啊，即卖吼又搁顶加安尼顶一顶，啊，造成即摆爆炸呢啦吼，啊，当然。市政府就伫要甲这相关吼，而且责任吼归属安尼来甲用安尼吼，啊过来吼，过来要甲咱好朋友报告的吼，啊像这嘛是吼，我看伊啊背甲吼，背甲会痛。

0: 口啊，再来讲嘞，台中遮啦，北屯吼，山西路三段，昨日一头暗时啊六点外，吼，迄车祸惊倒人，一个吼44岁姓刘的先生啦，啊驾驶着吼一岁来哦，亮黄色哦，法拉利 F12 跑车，好拉风哦，水呢，本来哦，滴鸡啊吼加速狂飙。一秒敢那保龄球嘞，一路安尼吼，拢甲弄过安尼啦。人边啊停个两台机车啦，三台轿车吼，哦，拢互弄到安尼，连这台法拉利的车头嘛，拢规个拢变形安尼。哦，啊，这台吼法拉利 F12 啦吼，啊，经过这山西路，熊熊安尼油门加速啦哈，他唔知是失控还是功夫想歹，规台车吼。几台车吼，啊，就偏离车道吼，啊，向边啊吼停的这车咧扫咧，啊，人家无代无志停在路边，嘛去嘛只水去互你扫着安尼啦吼，几啊台轿车当场哦弄甲飞出去哦，弄诶，从迄个人行道再来讲吼，啊，这法拉利嘛安尼吼滑行几啊公尺才停落来。哦，我连路的都安尼刹车痕，哇哇严重嘞安尼吼，安全气囊啥，规个拢劈开安尼啊吼，啊这哦这个驾驶吼，44岁这个老先生酒测零呐零呐，现场嘛无毒品呐，哦啊这个法拉利的车，规个车头拢迷迷冒冒啊，但是这个。老先生吼，敢轻微的擦伤、挫伤安尼，吼、哦、啊，当然到底是安怎啊？是要耍帅，耍帅嘿，失控，哎哟，耍帅无三分钟啦，这声吼，看你要安那背啦，这台 F12 吼，新车的价钱是，你要甲1800万，哦。这台车的损失你也敢赔？5台汽车机车，他看你要安那敢赔？他唔他爱几千万啊？哦，这天价赔偿啦，他看伊安那赔哦，真嗨安尼吼。0800-66-3377吼，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甲卡座利用哦吼，0800-66-3377。
1: 进广告。
2: 乡亲时代好朋友，满足营养的有丰富的蛋白质、钙质、EPA 加 DHA， 满是水内底的软黄金，搁号做水中的磷酸。满的 DHA 是鸡肉的14倍，蛤蟆的40倍。啊，你食的猪啦、牛啦、羊啦，拢无哦。满内底维生素 A 嘛足悬的，是蛤蟆的5倍，鸡仔的25倍，是普通鱼仔的60倍，是牛肉的100倍，猪肉的300倍以上。另外麻里底维生素 E 是普通鱼仔的9倍，所以食麻是珍珠宝的。咱今仔给你的蒲烧鳗是外销日本帝王级的蒲烧鳗，9999个 QQQ， 这盐算咱台湾的外麻，经过冰镇、放血、粗麻、甲较只片的饲起五角，然后再落一行鱼皮这边先烘，顶面再烘鱼肉，甲鸡的油逼出来，卡落去炊煮，这当中加上日本老师傅。50年的功夫，独家的秘方，做出来的独门酒汁蒲烧酱汁，经过4摆的调味烘烤，所以每一块麻色水拢真水，拢真入味，满满拢是蒲烧的香气。你食到的每一块麻，拢是让你感动的滋味，适合男女老幼拢来食用。尤其咱啊压力较大的上班族啊，大巴肚的妈妈，银发族的阿公阿妈，更加适合来吃。咱这真空的。退冰就会当开始料理，会当微波，会当用烘的，嘛会当直接滚水落去煮。今仔日来只广告，一包日式蒲烧鳗200公克，一组4包，只要1880块。今仔日电话卡通增100名，咱要加送你一包，也就是5包日式蒲烧鳗。今仔日只要1880块，0800-66-3377。
0: 好，来以上广告哈，啊，咱趁优惠电话甲卡这里用哈，啊，因为无定定有啦哈，啊，咱就趁优惠甲提，吼，即组因为敢优惠今仔日一工啊了哦，今仔日一工啊了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吼，后手哈，剩10外分钟，吼，剩十外分钟啊了，吼，要吃到吼，即帝王级吼，嘿，日本料理店这种的。 诶，蒲烧鳗吼，你电话一定爱紧卡吼，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安尼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上顶级的啦，上顶级的啦，帝王级的哦吼，啊高薪的，实在讲，真的，你即马要找到像咱这这大只、这高薪、这好食的哈，无得找啊，无得找啊吼，啊咱这较高级的、较高级的吼，那咱这种等级，你外口买就爱一千块啦，一袋啦，我今仔要给你五袋哈。照你讲是爱五千块哦，你只要开1880块，啊，这真简单的呀、啊。咱专人专车送到恁兜，互你，好啊。你要食的时阵吼，提出来退冰吼，啊，只看你要隔水加热，还是要烘的，拢会使。Hello， 嘿，来，啊，你要麻呀？
1: 哎，你有哦，今麦阁有哦。
0: 嘿，你要几组？全部几组啊？
1: 一组就好。
0: 一组哈，拜三。
1: 啊，我住伫
0: 遮。哎，我你讲，今麦拢先抄电话，那无住址，阮小姐落节目了看电脑，那无住址会敲电话甲你问哈。
1: 好，我今麦甲你讲。
0: 无，今麦无法度讲，我今麦后壁电话一定爱先接，无人拢拨落去
1: 哈。啊，无要一时要甲你看落去哦，要切扫。
0: 嘿，我跟你讲，落节目了，阮小姐敲电话给你，好不好？哦，谢谢你，嘿嘿，那是哈、哦，谢谢你哈、哦。好，这个给他回电。好来，林先生，
1: 嘿，
0: 嘿，来，阿弟阿贵州，一组哈，啊，赶快拜三给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哈。OK，
1: 好，
0: 好来，赶紧啦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等会刚卡这里用哦哈。来嘿，阿丹来贵州，
3: 喂，
0: 嘿，你阿贵州，
3: 嘿。伊个一组啦，我很多订一组啊，即摆再加一组。
0: 哦，要加嘛，他都要订一组，要加嘛吼。啊，即摆总共两组就对啊，哈，赶快拜三收哈，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来，你个贵州，喂，你个贵州，嘿。
4: 哎，迄麻会嫌未？
0: 无啦，无嫌啦，要嫌家己加，
4: 嘿。无嫌呢？
0: 嘿啦，要嫌家己加，嘿。
4: 安尼一组。
0: 一组哈，啊拜三给你收哈，谢谢你 ，OK 哈。
4: 拜三袂动。
0: 啊，无你拜几？你直接甲我讲，你爱拜几？
4: 拜四。
0: 好，拜四哦，你收哈 ，OK， 好，啊，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好来，李大哥。
5: 你好。
0: 嘿，啊你，啊一组呀。
5: 嗯。
0: 好，啊拜三收嘿。
5: 好，
0: 谢谢你，好，谢谢。哦，这李大哥常常来吼，啊，常常甲新闻护理师支持安尼吼，感谢你哈，谢谢李大哥哈。哦，啊，这麻吼 DHA 接管的啦，哦，啊 DHA 你就知影脑吼脑爽需要的营养。哦，老伙仔来吃足好个啦，嘿，记底较袂实啦吼。啊，这吼对皮肤嘛真好，顾皮肤啊，对吧？吼，啊，这拢白毛落去饲个呢，狗哦，拢爱饲个两三档到通啊，遮大只吼。啊，讲实在啦，咱这是高薪个啦，有 Q 度个啦，吼，高薪有 Q 度啦。啊，咱无喙齿个，你也有在调食啦，吼。啊，麻吼有迄不饱和脂肪酸，你知无？对咱的身体吼，迄公路吼，你也要顺畅吼，要通吼，嘿，拢最好的，因为这种营养素都是需要的，吼。啊，维生素 A 吼，对咱的目睭吼，嘛是目睭所需要的营养啊，对目睭嘛最好啊，对不对？啊 ，DHA、EPA 是脑需要的营养素，食这你看嘛，百行好都无半行歹。来，阿丹来几组？
6: 喂，
0: 嘿，你来几组？
6: 卖慢的吗？
0: 对，你系蒲烧鳗，你爱几组？直接跟我讲，你要几组？一组拜三号你收哈。
6: 哎，请问你那麻吼，差不多偌大只，长度？
0: 我跟你讲，阮是吼，拢甲你用好啊。你隔水加热的用个只啊，哈。啊，这吼一包是200公克哦，已经过哈，又蒸又吹这样子哈，总共四蒸三晒，三蒸，嘿啊。伊这吼算讲已经甲你收缩啊，四蒸四泡安尼啦，吼啊，所以伊已经有胶水啊，搁遮尔重着，一包就是200公克，吼。
6: 哦。
0: 好，要几组？一组。还是要两组？这么好的。
6: 一组啊。
0: 好，一组，拜三号你收吼，谢谢。
6: 一组啊，这。
0: 1880块。
6: 1880块。
0: 五包哦，总共五包，来刷卡给你接
6: 边。我再讲唔对，我再改讲。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会当微波，会当隔水加热，那要用烘的嘛，会当安尼。 吼、哦，啊，这只高的啦，吼、哦，啊，收缩了后，搁只高的，外口食你拢食迄种玻璃丝啊，啊，咱无共，咱只高的，啊，搁 Q 底底，这拢外销日本帝王等级的安尼，吼、哦，伫厝的家己做嘛，较卫生，对无，吼、哦，喙齿无好的人嘛有在调食，吼、哦，啊，这长辈时段啦，咱这囡仔你做你放心啊食，吼、哦，你想看买啊这内底营养素，真的，你话脑需要的营养素 DHA、EPA 内底有，目睭需要的营养素，吼、哦，维生素。对不对？哈、哦，不饱和脂肪酸、心血管上需要的营养素，哎，拢有啊，对不对？所以讲，食这种百行好，无半行歹，吼、哦。DHA、EPA 个管呐，哈，啊，搁这优质的蛋白质，咱这行肌少症啊，对不对？你生生一寡肉你爱吃啊，对不对？啊，肉收定的你无在调补，收嫩的你无在调吃，啊，那麻吼，绝对是嫩个球底底好吃啊。无喙齿也无，嘛有在条食，所以你来个食，吼、哦，啊钙质嘛多，对不对？吼、哦，啊钙质就对你的骨头、对你的喙齿真好啊，需要的营养素啊，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等等，对不对？你伫厝诶，找一下米糕，放两块麻类，撒一挂芝麻，哎呦，人客来的时阵吼，大家给你饿落咖呢，这个板豆诶鳗鱼饭呐、啊，哈罗来，你要几招？喂，嘿，你要几招？一招拜三号你收哈。哦、嗯，好好，谢谢你哈、哦。啊啊，我你讲，咱这家的吼独特的酱汁，外口无得买啦。吼、哦，五十几年的日本吼、哦、料理的师傅吼，特调酱汁落去生的啦。吼、哦，咱啊银发族啦，吼、哦，还是讲你上班压力较大的，爱结脑的，吼、哦，啊，还是讲喙齿无好的啦，这组我拢建议你来甲食，好不好？吼、哦，大腹肚的啊，恁新妇恁查囝大腹肚，你嘛去做买回去啊，对不？内底迄 DHA 囡仔吼，胎儿吼，嘿，迄个脑要成长吼，就需要这种营养素，对不？哈喽，来，咱来几组？
7: 喂，我一组，
0: 一组拜三号你收哈。
7: 好，
0: 谢谢你。
7: 嗯，
0: 来，啊，咱来几组？哈喽，你要食好食的糜哈？喂，补三万，你甲接者，你甲接者。哎，你也接接，好来，告白公公六六三三七七哈，好来哈，赶紧咯哈，厝内面无在调做这种饭店级的滋味啦，即组紧甲摕转去吼，啊像即马天气无介好，熊熊啊落雨落遮大，你敢要出去买一个便当便啦？伫厝的咱都通啊食到遮尼好的物件，安尼好吧哈？好，咱今仔日给你的就是厚身的有 Q 度的哈，外口这种的哈，你外口买会到600块买会到一袋啦。玻璃丝啊，无通啊，遮好食啦！啊，咱这是厚身的，啊，佮有 Q 度的，遮好食啊，遮大块，咱这种吼，这种品质的吼，外口买就是爱1000块的啦。啊，咱吼，今仔五包啦，等于5000块，你只要开1880块。你看，像顶一点钟一个大哥，伊就是顶回甲咱买过，知影好食，咱今仔日来，就是反复两组。就是好吃啦哈，来赶紧啦哈，看白讲讲聊聊3377无定定有哦。喂、欸，
8: 哟，来一组，
0: 一组，你电话先不要挂哦。
8: 喂，一组，
0: 一组好，谢谢你，电话拿着哦。阿姬，
9: 我陪你几组，
0: 小姐给你听者。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优惠无定定有，趁优惠甲摕起来哈。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即几分钟你一定爱把握。几张爱几张？
9: 哎，给我摕一张。
0: 做你电话卖挂断。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甲卡这里用哦哈，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这里用哦。

0: 进攻阁。
1: 乡亲是大好朋友，即卖蚂蚱愈来愈少，气候的原因啊，搁饲的成本拢在增加。即卖连日本料理店，有当时啊搁叫无蒲烧鳗。咱台湾即卖上好的蚂，拢外销去日本。今仔咱给你的日式蒲烧鳗，就是外销日本帝王企业蒲烧鳗，上顶级的。你用的是咱台湾的活蚂，落去加工，每一只蚂拢是饲两三年以上，100%无毒的台湾活蚂。每一只拢有详细的生产履历，拢通过药物的检测，绝对无土味。而且咱用的独家酒汁，外口无地买，拢是50年日本的老师傅，拢是独家的秘方做出来的蒲烧酱汁，口感有够好，香气有够足。咱给你的是帝王级的，上顶级的，这只高的。你外口食的拢真薄，咱互恁的是肉身较厚，搁较 Q 的。你会当微波，嘛会当隔水加热，要用烘的嘛会当。这咱出来传一撮，要食就有，真简单，就当伫厝的，食着饭店的料理，上顶级的蒲烧鳗。
2: 像这时段，咱伫厝的真简单，煮一下白米饭，把这个蒲烧鳗吼，小料理者放在顶头，就接就用的，入去这个米内底，哦，这就是足好食的盖饭呢。你外口哦，清清菜菜食一块馒哦，都要700-800块啦。那是食一个蒲烧鳗的套餐，都要1000外块。你看卖啊，加迄块馒都要偌济钱。所以你看卖啊，今仔日即组咱提转去，实在有够价值的。好，你的是外销日本帝王级的哦。今仔日哦，咱一组4包，每一包拢是200公克的哦。安尼只要1880块。今仔日。等我你卡来整100个人客，咱要加送你一包，也就是讲提5包登记之后，1880块，限时限量。电话紧卡0800-66-3377。好来，最后这20-30秒哈，好朋友哈，那咪那到节目了后哈，你爱电话紧卡哈，因为咱剩无济，这优惠的葡萄籽油甲高油酸的葵花油哈，后手剩13组那尔，优惠组剩13组，好啊，这膜哈剩9组那尔哦，先手先赢哦，手输人爱拼无后悔哈，落节目继续卡。0800-66-3377，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利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谢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努努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林秀琪收到来这首歌曲《爱你我强》哦，乡亲和朋友，今仔是这个呢，八月二十二号，今仔是拜六哈，拜六假期，但是拢伫咧落雨，这出门较不方便哈，啊，尽量爱小心，这个交通的安全嘛爱注意。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有伫咧听伫只陪伴你度过这快乐的。拜六假期，杨千万不要再把咱电话定位呢，直接给你报告哦。你把握最后机会，已经来到尾声，所以讲哦，你若无把握机会啦吼，真呢啊，机会过都爱等明年啊。到时阵家己后悔不及，当心肝。所以讲杨千万不要今仔今日八月二十二号吼，咱呢到个三十一号全面截止，所以讲剩无几工，赶紧卡电话来。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来个再来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咱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外管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用钱不要吵起来哈，拜六礼拜假期，家的平常时要来找你听买产品，问产品弄个单卡电话，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以，今天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听完了后呢，吼，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是拜六哦，所以讲，稍等你第一阶段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做好准备。今晚伴葫芦朋友三点都来开放啊哦，来作为欣赏好听的日语歌曲。

0: 来这首好听的第几歌曲三本让二呢所带来哈，非常的好听啊。今麦呢我听众朋友来点歌分大家听啊。今麦这个时间呢吼，是这个男士朋友先来点，女性朋友稍等的三点咱就开放啊。现在我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
1: 诉。你好，
0: 嘿你好，
1: 今一日阿杰阿要做兵，
0: 阿杰阿要做兵。好，安尼再来安排。
1: 谢谢你，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喂，李经理。
0: 嘿，你好。
2: 纯情的花蕊。
0: 纯情的花蕊。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3: 我等向慧玲的爱甲超过。
0: 爱甲超过。向慧玲，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你好。
4: 哎，李经理，谢
0: 谢你。嘿，你好。
4: 我点歌，日本歌曲。心都哭了，嗯啦，心术的女人呢、啊？
0: 什么女人？
4: 心术，心都哭啊！
0: 哦，心术的女人哦，好喝，再来吹哈，喝，谢谢，
4: 喝，
0: 来你喝。
5: 李经理好，我想要点一条的高向鹏的人生路。
0: 人生路，高向鹏，喝，再来安排哈，
5: 谢谢，谢谢，感恩，
0: 再见，来你喝。
4: 我李勇，李经理哦，
0: 嘿，你喝。
4: 点点一条五百，冲冲冲，
0: 冲冲冲五百啦哈，好，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好，来最后几首歌你好，
6: 喂，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6: 我点杨泽的《暖暖不下》，
0: 暖暖不下哈，
6: 好，
0: 杨泽哈，好，再来安排哦，好，谢谢，好，来安尼多好哈，咱点歌点到家，来乡亲好朋友呢，咱都。除了点歌以主歌哈，那么是要来顾健康，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呢，那是要来给咱的肯定工作文产品，赶紧把握机会，因为呢，吼，这个时间已经来到尾声，来乡亲时段哈，咱节目当中的电话随时拢会当卡通，刷顶刷卡我拢会接听哈。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啊，那到这播了后，或者是。请求明仔礼拜，你若要来甲咱的坑定岗做文产品买单卡，我的手机啊，咱的坑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收听起来听歌，阿吉拉，要做兵。

来这阿吉来要做兵哈，阿、过去有真侪人得兵，阿个较侪人呢吼，即、这个呢去买一挂即个疾病诶，即种证明相片做兵，甚至有人为着要来相片做兵，以前啦，迄种做两当做三当的年代啦，有人为着要相片做兵，从即个正手吼，还是倒手，诶，即个实在呢吼，顶悬即在有无？顶悬即层吼，都甲安怎甲切落断？安尼哦，当面做兵为虾米？袂当靠扳机，吼、哦！再讲你看，为着不爱做兵呢，吼、哦，伤害家己身体代志。做兵只是三当，啊，再将家己的手筋头切一截起来，迄是一世人。再讲有够不要想，吼、哦！啊，再呢，讲实在话，过去的年代吼，无做兵是变那当大人啊，无做兵是变那做一个正港的查甫人啊。吼吼！啊，再呢，上届不爱做兵的，就是演技界，因为演技界有真侪人吼，伫即个爱袂做兵进前红起来嘛。啊，那是去做两当三当的兵，倒转来可能都袂红啊。所以讲，真侪人吼，一直展言，一直展言，展言到无法度展言的时阵，想空想胖，不爱去做兵。其实做兵就是咱的对国家的义务啦，吼。啊，所以讲呢，真正吼，做兵会当让一个查甫人变成正港的查甫人。当然啦、啊，有一段时间咱台湾做兵是做四个月迄种的，我看是很难啦，吼，替代役啦。迄条亲像以前查甫人真正拢超贵呢，咱迄个年代。哎，男士朋友吼，大家做兵拢真正操的啦，吼。嘿呢吼，如果那三条三条有无吼，三三啊吼，啊这呢去做兵倒转来，你会看伊身体几作用诶，迄个体型吼，就是真正有转过啊，吼，转这个小男孩变成男人啦。嘿，啊而且吼做兵吼，做侪人拢讲哦浪费时间，其实呢吼，做兵就是一种诶思想诶教育、思想教育吼，有这个爱国的情操，真奈何做浪费时间。所以去做兵哦，因为这个同才哦，唔是安尼两当大社会，就是三当大社会。所以讲，真侪查甫人，诶，这个呢，一生当中的好朋友有无，拢是做兵的时阵交来的。所以讲呢，即卖做兵的时间短哦，你甲看呢吼，要交迄种知心的朋友吼，换贴的都对啊啦，非常的困难。真的，所以讲呢，做兵其实啦，我感觉讲呢，并不浪费时间。一生当中，哪总讲会当呢？吼，改变你的思想有无？伫做兵的当中，吼，你会当正向来思考，吼，正向思考，变加呢，更加成熟，啊，这都不浪费时间。所以，其实咱的人生当中啊，因为做兵会当呢，交安呢两三个话题的，甚至一个就好，这都有价值啦啦，吼。所以讲呢，乡亲朋友。其实啦、啊，真的哦，这个做兵吼，我感觉讲是袂歹啦吼、哦。我感觉讲诶，做一当做两当，我觉得都还不错。三当伤久啦吼、哦，两年一年，我是觉得啊、哦，对一个查甫人来讲是都好啦吼、哦。啊，当然呢，你若要叫我去做兵，我嘛不爱。为什么？我若想着讲吼，迄都爱呢吼，安尼诶。伫个操场安尼走安尼操吼，我感觉我的身体袂堪住，所以讲我嘛无法度选择去做兵啦。所以讲吼，对着咱只有做兵做一当以上的男士朋友呢吼，真的，互恁呢吼，即个呢啊正面的吼，即个啊算讲娱乐就对啊啦，吼，哎，真实的啦，吼，真实的，这真正爱安尼呢做操的呢，尤其是即个海军陆战队有无吼？敢是迄落海军陆战队。嘿，阿哥有啥咪啥咪路啊？天堂路哦，吼、哦，嘿，看起来真正足困难的。嘿，若要叫我去做嘿、那個、我可能阿袂做得趴伫遐啦。来，永清要表示讲吼，有当兵的吼、哦、男士朋友，恁真正很棒吼、哦。来啊，这个呢吼，永清和朋友哈，即卖来关心着天气。在作者所在吼，拢伫咧落雨吼啊。虽然是拜六假期，但是呢，尽量吼无代志，咱就卖出门啦。啊，那是这第18号风台呢，沙德尔呢，昨暝增强变成中度的风台啊。未来继续向着西北转着西北西方向来刷叮当。啊，这呢，今仔日的暗时增强为强烈风台几率真大。那是这个沙德尔呢，后礼拜是拜五可能继续西进，甚至出现通过台湾北部的陆地。进入到福建的路径，对台湾威胁呢？吼，会使讲是升悬啊！啊，表面而这个动向，咱有关爱密切的观察哦，吼，所以讲要特别的小心啊！啊，那是这几天啊，拢落雨，出门呢，吼，不管你是开车、走路还是骑车，拢爱注意，吼，这个路面相比较较滑溜哦，安全一定爱注意。来，说的去，咱来听歌，听众比如说点播这首歌曲，哈，这个孙景辉瑞这回欣赏。

蛮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吼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吼，这呢纯情的回馈伫遮呢送予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是大咱的，肯别来甲你提醒，这是工商哦。乡亲好朋友，今仔日22号啊，哦，后手剩无一礼拜啊，吼，剩无一礼拜啊。咱的这个爸爸节赠送的活动来到尾声，唔知你呢吼，这个回补给有够无？咱来肯甲你讲哦。其实呢，爸爸节伫咧赠送，进前无赠送的时阵吼，听众朋友来甲我买产品啦，譬如讲买牛肉用啦，买鱼油啦，吼，大多数拢甲我叫两罐，吼，啊，这牛肉用拢叫两盒。大多数拢安尼啦，但是进前叫两盒也无送啊。啊，你即卖呢吼，爸爸节你来叫两盒，就送半盒啊呢。你若叫四盒有无？6000块，你就当加赚一盒1500块。这真正足会好个啦。乡亲时代，你若不赚，即卖足无彩啊。其实呢，咱公司伫即个爸爸节赠送吼，咱呢真正吼赚足少个，足薄利个啦。啊，这为什么要这么薄利呢？最主要就是要来回馈给咱的听众朋友。所以讲咧，伫这个竞赛过程当中啦，吼，你呢来买就是你吼赚到，吼，啊，咱公司卖愈多，啊，就安怎赚愈少，但是不要紧，最主要就是要顾咱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和你身体当健康，和你怎样讲呢？和你食的物件会当多好滴呢，吼，身体当中足大的帮助，吼，啊，这呢足侪好朋友呢，包括着亲像鱼油，鱼油听众朋友讲，你肯介少听到你伫节目当中广告，因为鱼油吼我卖足久个啊，深海油，咱来肯介绍呢吼，这个呢20吨啊，所以讲这个产品吼，那是有食过的好朋友吼，尤其是有食过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吼，甲着食着别人的鱼油的好朋友吼，这一个比较落去拢知影，咱的诺诺深海油食咧到底真正有底底的，食咧到底真正有感觉的，长期食咧真正逐项拢袂加悬呐，拢是足稳定的啦吼。咱的亲像芝麻盘吼，就甲来肯讲讲来肯，我食你的鱼油吼，食10几吨啊啦。结果呢吼，身体顾甲有够好，啊，有一个朋友讲走去做直销，一间足有名的直销啦，走来甲我推销，吼，叫我得买伊的鱼油啊。我想讲，得遮好的朋友啊，唔吼，安尼甲伊呢，即个乌烟一个，结果呢，伊就开买安怎3个月的鱼油。啊，所以讲伊就浪食吼，我系有着浪3个月至半冬无食吼，结果伊伫咧讲讲食迄种直销诶吼，诶鱼油，食食诶呢，佫压悬起来啦吼，即个无应该悬诶，佫压悬起来啦，伊才知影物件真正有差，毋是合作鱼油就会当甲你讲，毋是合作鱼油就会当呢吼，安尼互你得到稳定，毋是合作鱼油就会当甲你消巴肚油。唔是，一定爱单位管顺多顺的价做会到。所以讲，咱来肯甲你介绍，诺诺深海鱼油再介绍吼。安尼呢，啊，这个120吨啊，咱这个产品呢，吼，过60吨啊呢，啊，咱来肯介绍吼，嘛差不多120吨啊。这个产品哦，真正俄罗斯特制。食固定的人有够多，所以讲嘞，大多数伫咧甲咱买鱼油的拢是一届买一当分嘞。哦，足侪好朋友拢讲嘞，肯一当分嘞，甲我寄过来，哦，啊两组一当分嘞，红阿婆拢买食，哦，因为呢，长期来食好朋友拢会知咱的鱼油，食咧到底稳定啦，哦，这呢去检查出来拢无红字啦。吼，刷落去哦，吼，一天都消落去了后，吼，你敢知影？嘿呢，体型拢缩结起来呢，庄严起来呢。那总共去参加同学会，还是朋友聚餐哦，甲别人比拼起来，家己看起来加足年轻，敢若迄天都无去，就真正看起来加足年轻的啦。所以讲嘞，乡亲好朋友，鱼油爱食，你即天多的油，甲你消去，代表讲你吼内部吼内部的油嘛消去，你就免烦恼讲啊，遮也包油，遐也包油，包油了后吼，进一步都会还硬化。

加油车，甚至你吼，安尼有加一寡，即个呢吼，会使着咱身体害去惨去，诶，即种咧恐怖诶油致癌药物吼，你呢吼过去到即卖拢伫咧食，咱嘛要用汽油甲你清毒出去吼，咱嘛要用汽油甲你再买油清毒出去，所以讲你食饱随食，拄食所食落去再买油，甲咱啥物拢袂掉吧，甚至你过去掉伫咱身体当中卡伫咱脑腹内卡伫咱大条细条诶食，拢总要甲你清出去。吼、哦，相亲时段，所以讲一个清出去了后，身体无这垃圾油，你就缩结起来啊，你就庄严起来啊，你就唔免阁再去啥，食迄个减肥药啊，吼、哦，迄油唔是减肥药啊，但是伊就是当甲你消油，吼、哦，尤其是迄根刀消掉伊，你就健康起来，就缩结起来啊。来，诺诺深海鱼油甲条骨肉用做伙食，我哩讲，相辅相成，你绝对。会感觉讲，当弯世角有够自然，那亲像回到过去的时阵。尤其是多这两项爱做伙食，吼，啊唔通讲咧吼，干来要食一个月两个月，你长期来食，食愈久，你会感受愈深，食愈久，你会呢吼比吼即个呢过去比别人吼啊比你的过去啊个安怎加年轻吼啊加有行动力。加健康，再讲用千个朋友哈，诺诺深海油一罐2000，你只卖买2罐送半罐，买4罐送1罐，一当分的拢加款起来，足侪好朋友。我呢吼，诶，这个节目当中的好朋友有伫咧食我鱼尾，好朋友拢是趁只卖一当分的拢加款起来，每年再过来买一当分。所以讲这上盖会好啦，真正足会好的啦。啊，搁有咱的骨肉用吼，你买2盒送半盒，买4盒送1盒吼，那么一当分的加款起来吼，长期来食。真正登弯世界，吼，登弯世界，吼，走路用走的，吼，最敢跑跳碰，吼，骨力背起来，来就不拢无问题，吼。所以讲用轻时多啊，这两行就是，吼，啊，这个行动力，吼，行动力上盖重要。诶，即个呢产品，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若是要询问到位买，也是讲呢，和咱的亲家来登记，专人送到厝也可以，运费拢咱公司付。赶紧把握最后的机会，后手吼，剩无一礼拜尔，后手剩无一礼拜尔，阿伯伯赶紧来买，买无够的赶紧买来倒。啊，你若准讲来得，啊，来听啊，啊，我呢，吼，9月5号、9月10号才有领钱呢，吼，甚至20号拢不要紧，你甲咱来听讲，我只先订的人吼，安尼先赢，有登记拢有准算，拢甲你报。留起来，哈、哦！你呢？哈、哦，必须的时间再给你送过去。来，乡亲，不要赶紧把握机会，打电话给咱的亲。谢谢大家，以上功德。

哎，这首歌曲爱甲超过，这是向慧玲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好听哈！再加上我乡亲的朋友，来谢谢大家，乡亲的朋友呢，哇，这个歌曲传出到那真像这个五十有毒的野菇食品中毒的事件。其实呢，咱拢在讲呢吼，食这个菇菇，哈哈，就是一挂什么菇、什么菇啦，有无吼？杏鲍菇啦，哈，啊，这呢，金针菇啦，什么菇？咱拢在讲呢吼，这菇类的拢是对身体真好，很养生。尤其是咱有一挂好朋友伫咧食素食的话吼，这个菇类呢，会当制作真侪好食的料理啦，哈。但是呢，吼。哦，你若要食一挂菇类，你一定爱知伊的吼来处，就是讲这味道未来的，是人种的呢，或者是朋友送的，啊，这朋友送的到底是伊的未来的，你拢爱知影呢？吼，讲有一家伙啊，三口人食着朋友有着野瓜，安尼自行采收。吼、哦，倒顿啊！诶，这个呢，野菇啦，吼、哦，白色的野菇啦，迄一暝出现着闹舌、头壳痛啊、头壳疼、甲着呕吐的症状，其中阁有一个人比较较严重，目前还阁咧大病院治疗呢。高雄市卫生局伫咧研判，三个人可能误食着台湾市上见着有毒的菇类，就是绿泽菇。因为讲最近啦、啊，吼、哦，这个呢天气非常的高温，而且较雨，所以讲野瓜呢草地容易滋生着一挂菇类。家己生出来，所以讲呢，要来提醒着民众，千万唔通因为野瓜管路夹着咱伫咧只菇类呢，吼，安尼类似类似，你得该采收倒当来食，吼，真系袂使。啊，这高雄市卫生局呢，吼，接到这个通报了，吼，根据着了解啊，这就是三个人呢，吼，伫咧这个暗时食着朋友送的，这朋友嘛是安怎好意啦，都讲哦，哦，野生的菇呢，吼，野生的菇应该是很健康啊，所以讲呢，吼，煞送互朋友食，啊，唔知影呢。提起送人的，因家己有食无？奇怪呢，啊那也无听到讲因家己嘛食咧到底呢吼，安尼闹啥？或者是因阿伯食，阿朋友先煮来食，啊那无都会被人误会讲耶，啊你是不是要给阮做实验呐、啊？吼、哦，结果三个人呢吼，一家伙三个人真正食到这个绿泽菇了，后底输着中毒啦吼、哦。不离个卫生局伫咧甲咱提醒部分，而这个毒菇类呢吼，甲着会当食菇类外形看起来足共款的啦。干那要靠这个色泽外形，甚至网络的图片吼，无法度辨。其中呢，这个绿泽菇就是台湾市场伫野外看到的，嘛容易被呢误食有毒的菇类。市场生长伫低海拔户外的空地啊，吼、哦，譬如讲呢，吼，你伫路边都有可能看到啊。啊，这个呢，吼、哦，菌泽初期呢是白色，成熟了后呢会变成黄绿色，或者是灰绿色，吼、哦。外观容易夹到白色的雨伞菇啦，啊是讲鸡肉丝菇啦，吼、哦，会当这些菇类呢混淆啦。一旦你若无破板凳的食呢，都可能引发着中毒，所以讲爱小心哈。这个卫生局伫咧指出啦，误食着绿泽菇，差不多一点钟至三点钟，都可能出现着恶心、呕吐、麦肚疼、闹舌哦，甚至血便、脱水等等肠胃型的中毒症状。严重的程度，依着个人的体质甲着摄取的量有所不同。最近呢，吼，这个高温侪好，尤其是南部有无野瓜吼，诶，草地容易滋生着这一挂菇类。一定爱遵守三不一要，原则上就是不采、不食、不正，卖去办、卖去食、卖送别人，唔通自行采收吼去办得着。啊，这呢吼，将着一寡呢吼，这个办等啊，诶，不明菇类转送给别人，别人呢吼，那唔知影误食，这真正呢吼，那严重起来害死人呢。吼，所以讲呢，本底是好心，到尾啊变成歹心呢。吼，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咱若要食一寡菇类吼，咱就是去买啦。吼、哦，野外野生的吼、哦，并无较好啦。吼、哦，有当时啊，足侪人弄这个迷失，讲野生的上介好吼、哦，你甲想看买啊，真侪呢吼，以前诶，这个古装吼、哦，古装片有无啊？吼、哦，拢讲咧野生的什么菇、什么菇，食咧到底地半边、地霸边。啊，你今晚爱小心哦，迄拢是这个戏剧咧演的呢，吼、哦，小说写的啊，戏剧演的啊，诶，袂使呢，当作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买当安尼做呢，吼、哦，啊无食到这毒菇。哦，迄代志大条大条，来，稍来起，咱来听歌啊！这首日语歌是《星宿之女》，这回欣赏。

0: 我讲哦，你那个叫啥？有人用不连晒的咧？
1: 哦，来这广告，你迄个讲有食我的牛肉用嘛吼？
0: 伊叫你寄一包迄个啊？
1: 对，啊你食了安怎？
0: 对，我食三食两公尔，感觉这支手拔落安尼安尼，嗯，食一日干那有较好。
1: 吼、哦，你进前迄支手有问题就对啊啦吼，
0: 甲无算。我
1: 买
0: 去
1: 餐厅，
0: 菜
1: 园
0: 叫
1: 摆
0: 咯，菜
1: 园啊个。哦，去摆咧菜
0: 园
1: 啊，
0: 啊
1: 有安怎
0: 无？用安尼机会
1: 啊，安尼。哦，啊所以讲，
0: 吃十点钟点点嘛拢。
1: 安尼哈，啊你即摆食骨肉用食了，即摆有较好啊吼。
0: 诶，个有较好，食无刚刚
1: 的，食两公就较好啊吼。真正足好。哇，安尼真正好呢，啊无迄足艰苦呢吼。啊，你着较小心诶，你是行路摔倒还是？驾车啊！
0: 菜园啊，种菜。
1: 嘿哦，啊，行路就对啊，底下种菜行路啊，跋倒就对啊啦，吼。
0: 哎，用啊，豆饼啊，那机会参参，一股先给拢掉。
1: 哎呦，哦，啊，这种啊，吐落都拢掉就对啊。安尼你继续食骨肉，用食了就好啊，就袂留下着后遗症啊，吼。
0: 哎呀，那这个食卡了才够够。
1: 吼，啊，食了就感觉讲有差，吼，加足轻松，吼，好，好，好，谢谢你呢，吼，谢谢。你进前唔捌来这广告，你进前唔捌食过骨肉用吗？
0: 吼，
1: 啊是即届安尼吼，送的迄片食完啊，啊，搁再开一阿妹只食一摆啊，
0: 系啦，
1: 吼，安尼等于讲阿妹食一阿妹啦，吼，一盒还没吃完，啊，你讲的会艰苦，迄一点只嘛有较轻松啊，
0: 啊，你徛
1: 嘿，
0: 第七摆第二点尔啦，
1: 安尼哈，食无偌久呢，啊，即摆食了有较轻松啊，嗯。
0: 系啦，
1: 哇，恭喜，我你讲哦，即摆愈食就愈轻松啊，啊，你安尼够有气魄啊，吼。
0: 我再过来甲订啦。
1: 好、哦，你有甲订，伊遐无回啊？吼。
0: 系啦。
1: 哦，福伦讲伊遐拢无回安尼啦，吼。
0: 系啦。
1: 吼、哦、吼。
0: 讲啥订先？吼、
1: 哦。系啦。我知，啊，即卖呢订的拢无回啊，大家拢困去啊啦，因为即卖咧正常啊，吼、
0: 哦。
1: 啊，
0: 所以讲，
1: 吼、哦，安尼有够好，你甲食偌久尔呢？吼、嗯哦，啊，你迄一点吼、哦、艰苦，迄一点吼、哦，会真正艰苦，甲是毋是拢爬爬起来？
0: 无啦，袂无遐严重啦。
1: 嘿，啊无咧，
0: 腰较无力尔。
1: 喉咙无力，啊，即卖迄一点较袂艰苦啊，吼，啊，得愈来愈有力啊。即安尼
0: 较好一输啊啦。
1: 较好一输啦，你都敢那食一两百年，吼，安尼好。即卖来，你咧吸收袂歹，愈来得愈好，吼，食好个起来，甲咱分享到小宝，吼，好，谢谢，谢谢，好。啊，这腰吼有一点吼，定定伫咧艰苦，伫咧疼者，哦啊，来食咱的这个呢吼，骨肉用，伊讲会食正常的迄片吼，安尼两摆吼，这个大家食完尔吼，啊，得有这个功能发挥啊吼，伊马上搁再去福伦顶吼，因为福伦无货啊，所以讲伊马上搁再呢吼去福伦叫福伦甲顶，啊，即卖有真侪这个指定药房药局吼，定定拢会无货欠货，所以讲听。种朋友呢，你若总讲去到咱的指定药房，个别无货，你甲头家订，叫伊帮你叫哈。因为即卖伫咧经商嘛，所以讲咱的啊，这个产品定定伫咧欠货，甲咱听众朋友讲歹势哈。啊，你得提早哈，或者是讲呢，吼，听众朋友你得较无方便去指定药房个别，方便你得去指定药房个别，无方便你叫咱来紧甲你寄。我只有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愈来愈接近着买声哈，送完就。个再对家来吼，咱的牛肉用加条鱼油弄伫咧大精神，八八节大精神哈，把握这个机会哈，安尼一届弄加款起来，一单元的弄加款起来，你会发现讲身体是咱的，咱有加照顾，伊会甲咱回馈倒转来，真正你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对你足好诶哈，需要咱的吼好好照顾哈，啊你哪个零地啊个无必要照顾，人工一加倍甲你零地倒转来，就足艰苦呀，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2: 回到节目当中，恭喜和平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们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哦，乡亲和朋友哈，真呢，大刚听咱的节目啊，欢欢喜喜听好听的歌曲，或者请来照顾健康，大家做伙健康吃饱哩。来到第二阶段，咱有一点钟的时间开讲破道，听好听的歌曲。今麦呢，特别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第二阶段，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打电话来点哦，哈。咱今日去第二阶段来当点大概3+1首歌哈，所以讲挂金卡，挂金卡拜六时啊，有当时。甲波浪卡，你都是会当利用的，今仔来卡。那恁的定位是2205-2233，2205-2233，挂关切表头前加空数，谢谢你。来，你好，
13: 你好，我会点公里有03的王
12: 安，王安哦，
13: 嗯，
12: 好，再来安排哦，哈，谢谢，
13: 谢谢。
12: 来，你好，
14: 天你好，
12: 嘿，你好，
14: 我点歌，
12: 嘿，请讲哦。 拜访春天有啊，哈、哦，再来安排哈、哦。好，谢谢你，再见。来，立贺。
14: 每天立贺。
12: 嘿，立贺。
14: 我想要点一张，我一人一款名。
12: 一人一款名，哈、哦
14: 欸，
12: 好，阿、欸、你再来安排哦，哈，
14: 谢谢你哦，
12: 好，谢谢，
14: 拜拜，
12: 再见，好，来你好，
15: 我在听你哦，我点歌，
12: 加工嘿，
15: 主要听歌，
12: 再来安排哈、哦，来你好，
16: 你好，那我播一首《遥远寄相思》，
12: 遥远寄相思哈，阿、哦、伯、啊、一点不会掉哦，这首歌是优别哦，哈、哦，好，来，阿你听众朋友好，咱的这个点歌点满哈，谢谢大家。啊，那是要各位产品和别人赶紧把握机会，赶紧卡电话。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哈。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伍佰所带来

来，这首歌曲是《恋恋不舍》，这是杨泽所带来好听歌曲。乡亲和朋友，明仔载是23号，吼、哦，这个8月23号，这年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啊，那是中医师表示讲，虽然暑气较大，吼、哦，已经开始来消退，但是哦，佮当时高温依然是真湿热，吼、哦，这个过道依然会伴随着雷阵雨啊，加着。最近有这个风太撩动，这个时阵上界平衡的气候，伊的转折就伫个啥物所在呢？就是伫个呢，吼，这个昼夜温差真大，就是日夜温差足大，加着相对的这个呢湿度会开始来下降，无遐尼湿吧？啊，这呢会产生着啥？拿熬打打吼，杂片皮肤打啊个痒，刷入去有真侪人得安尼吼，这个干咳打扫。吼、哦，即系一挂症状，你拢爱特别注意。最近拢会开始来安怎，开始来侵害着咱的身体。啊，那伫中医理论当中认为讲呢，吼、哦，即、这个暑退的色心，吼、哦，即、这个呢，暑退而燥身呐、啊，就是讲呢，吼、哦，即、这个啊、虽然隔别遐多啊，但是开始色，当当着环境当中的湿气渐渐被打扫来取代，咱的人体哦，就会正式面临着即个呢，吼、哦，色。诶，这个邪气容易产生着拿熬打杂片皮肤打痒，啊，加着这个打扫等等的症状。所以讲呢，吼，在这段时间当中，包括着啥呼吸道、肠啊道，加着情志，吼，这个情志就是咱的这个情绪的对啊啦，吼。诶，这个秋燥三大危机，吼，秋燥三大危机，所以。诶，这个呢，生理学嘛，伫咧证实，当当着秋季空气湿度下降的时阵，呼吸道的黏膜纤毛呢，伊的清理能力都会明显来变歹，皮肤的角质层水分流失嘛，会比较紧，所以讲呢，会引发着三大临床的问题。来，第一就是呼吸道的这个防御能力的溃散，所以讲咱的这个呢，燥咳加着鼻炎、咽炎拢来发生，这个。秋燥呢，吼，吼，秋燥，会使讲是合上着咱的这个肺经，吼，我们的肺经，吼，啊，那患者时常会感觉讲拿喉足打足痒，吼，开始发炎，鼻啊内底嘛是足打舌，啊，定定都杂片脱掉的，伫咧扫的时阵咧，痰足少，甚至有当时啊无痰，啊，无就是痰，吼，足高的拢扫袂出来，甚至诱发着呢气喘哦，所以讲那是这个时阵你无注意个调理呢，容易因病。变成慢性的支气管炎，甚至长期过敏性的鼻炎，哈、哦。啊，那第二点就是肠啊道都会失去掉这个滋润，加掉毒素的堆积，哈、哦。所以讲最近哦，你也开始感觉讲呢，大便闭结，哈、哦。这个细胞加掉大肠啊，是咱的上标哩。啊，那秋色唔打讲伤害掉咱的呼吸道，伊买来耗损掉咱的肠啊道，哈、哦。内底精液，哈、哦。当当着咱的肠啊道欠缺着水分，伫咧甲咱的滋润，那么肠啊道蠕动吼，叮当都会减缓，甚至有真侪人都会袂叮袂当。第四条，咱的呢吼，这个呢啊，大便都会比较较大结。足歹排出来，就是讲最近真侪人会开始发现家己有闭结啦，坐伫即个马桶顶悬吼，要来排便足困难，容易引发着腹肚胀胀，甚至引起着口臭，啊，佮有呢痤疮、青春痘来爆发，啊，无就是痔疮来爆发，甚至使着咱体内代谢废气不甲着毒素无法度及时排出来，你会感觉讲人加足疲劳，人吼加足艰苦吼。第三点就是咱的神经传导物质的波动，啊，这引起着啥？咱的情绪失调，加着秋天，感觉讲咧非常的悲伤，人咧讲的悲秋哈。伫中医当中咧，伫咧讲的就是秋属金，主要就是修炼，容易产生着即个呢忧思哈。啊，悲伤的感觉。现代医学研究也指出讲呢，伫即个呢处暑了后，日照时间渐渐缩短啊，吼、哦，日头较少啊，人体内底血清素甲着褪黑激素分泌容易产生着波动，就容易呢引发着呢季节性而即个情绪失调。那是呢吼，即、哦這个呢规工的啦，拢处于着悲伤。这个呢，忧愁的情绪当中，会进一步呢，吼，和咱的免疫系统来消毒哦，降低着身体的抗病力。所以讲最近吼，咱会感觉讲人足容易悲伤的啦，尤其是咱啊已经有这个
忧郁症吼，或者是讲呢吼，这个躁郁症的啦，吼，还是一寡呢精神上的病症的朋友，容易压起来。秋天真正足容易压这个精神上的病症。啊，要如何来抗躁呢？来，乡亲们面对着秋躁伤筋呢，饮食调养的核心在倒位呢？就是在呢吼，润气养阴啦吼。所以讲，透过着一地比较较滋润的食物，买当来修复着咱的黏膜屏障吼。啊，要食什么呢？来，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你甲听众朋友做伙来了解哈。来，王安做伙欣赏。

来，谢谢啊！咱乡亲好朋友呢，吼，知影讲秋天已经来啊。虽然讲去当时依然是真炎热，但是即卖吼，即、這个早温差真大，到下晡时的时阵呢，都有凉意，风嘛比较较透。所以讲呢，最近啊，咱就肯甲你讲吼，即、這个湿巾呐、啊，吼，摕出来呢，阿妈棍小块会当围一下啊。因为呢，吼，湿巾呢，吼，伊并无厚重啊，而且佫会当呢，吼，当作是一种啊，即、這个穿衫的配套嘛。啊，看咧水，而且佫会当保护咱的阿妈。南洋车标呢，除了呢吼，这个啊，可能爱他一件外套，加着呢吼，绑一个丝巾来保护着咱的这个呢吼，身体的衣着外，咱的伫个食食当中，咱买当选择着白色的食物哈。这个白色的食物，譬如讲呢吼，这个菜头、白萝卜啊，个白菜啊，一个白凤梨哈。白馍、白芝麻，这种会当滋阴润色，强化着咱的细胞。吼、哦，中医五行理论当中，白色就是入细胞。这个白色的食材，大多数拢含有这个植物的胶质，加着黏液蛋白，啊，个抗氧化的成分，也当呢有效为咱的呼吸道，加着咱的肠仔道来补水。基础呢，吼、哦，咱的禁忌食伤过咸，吼、哦，会辛辣。的物件，啊，佮有就是用钱的物件，佮着伤过头寒凉的物件，譬如讲呢，吼，即个葱蒜、鸡排、薯条等等的食物哦，最近你就是食较少的，过量食用会加速着咱体内水分的蒸发出去，啊，所以讲就会产生啥，你知无？水破、闭结。加着打扫，所以讲最近都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咧，讲你肯讲讲你肯闭根呢？啊，我是食啥物食个闭根？有当下是你体质的关系，就是讲秋燥已经来啊，这个秋燥一个来，加者呢体质比较较衰的朋友都会闭根，啊，胃就开始脆破，啊，胃就开始呢吼，这个咳咳嗽、干咳嗽无痰多吼，那么你也当加食一寡这个白色的食物吼，白色的食物吼，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哦，你唔通食你伤过寒凉哦，一寡冷饮呐、啊、冰品呐、啊，你最近都唔通食。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呢，应该减少冷饮，加着过度寒凉的食物的摄取，以免呢损伤到咱的肺胃之气吼，加着鼻胃的勇气。啊，这呢吼，得输着早暗温差大的时阵呢，引起着你啊，都会拍卡呛，加着闹下。所以讲最近你是不是常常拍卡呛呢？吼、哦，这呢，加着咱这个秋燥嘛，有相当的关系啦。透过着这个平均的饮食白色的食材来滋养，随着温差调整着咱衫裤的穿衫加起居，并且保持着心情的舒畅哈，好心情，就会当轻松来破解着这个秋老虎加着秋燥相顶的这个业绩，尤其是秋老虎嘛，介恐怖呢哈。所以讲呢，咱为将将要来的这个秋冬呢，吼养肠来奠定着上介扎实健康的体质。基础吼，所以讲用亲朋友啊，最近都要注意啊。啊，如果你老闭结呢，唔免去怀疑讲啊，我都食啥食啥闭结的哈。你听，来我你讲吼，就是天气的关系，秋燥吼。所以讲这个时阵，你就可以呢吼，安尼多喝一点温水，啊买当来喝一点蜂蜜水吼，安尼来滋养一下吼，来滋养一下。来，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拜访春天》，这位欣赏。

0: 吼、哦，来，这广告啦，吼、哦，李湘姐，你即卖就是要帮恁做囝叫的啦，吼、哦，大北水旁公园，阿姨、啊、就是食了有改善，所以讲即卖佫要叫你甲叫，唔吼。
1: 哎呀哎呀。
0: 哦，阿姨进前是高叫吼。
1: 是，反正就是准你
0: 讲，
1: 膀胱
0: 有啦。哦，膀胱甲无力就对啊啦。
1: 哎啦。
0: 啊，伊食几罐了有改善啊？
1: 这个真久啊啦，你袂记得，我真久无甲你查。
0: 哦，安尼我知，伊就是进前有叫两罐去食，啊，食好去啊吼。啊，所以讲真久阁无来叫啊，啊，最近阁要开始照顾啊吼。
1: 哦，伊拢照顾，那照顾食，拢是你陪我，我真。
0: 吼、哦，拢有，
1: 伊拢继续
0: 咧，甲我提咧食，啊，今仔去叫你帮伊叫就对啊啦吼。
1: 哎，我叫来。
0: 吼，安尼食好伊足好呢，吼。哎，安尼迄个这后礼拜二搞哈。
1: 拜二安尼，哎，到遐你知影吼，你会记得吼。
0: 我知你是丽香姐嘛吼。
1: 对啊，养护所遐你知吼。
0: 养护所遐吼。
1: 加班的吼。
0: 加到养护所加班的啦吼。好。
1: 对啊，
0: 哦，对，我足久无接到你的电话啊！啊，进前拢你查某囝家己来叫的吼。
1: 无啦，拢我叫的。
0: 好，安尼啊，好，有啦，我会去接你啦。啊，是讲你足久无卡电话啊？
1: 对，我真久无卡电话。
0: 好，谢谢你哦，丽香姐，好，谢谢你，好，再
1: 公哥，哦，
0: 鱼油吼，这是等一下鱼油，袂当甲大北水澎公园做伙讲啦吼。鱼油爱食啦，爱食。啊，你本地是讲你？本来是线腰啊，换几条裤？
2: 是换两届咧，
0: 换两届哦，
2: 换两届裤了。
0: 吼，一天换两届裤拢线腰啊，结果你食大北水澎公园，加食几粒啊？食
2: 六粒，一
0: 届
2: 食六粒，食两届尔，都从来无线腰讲。
0: 食两届俩都无限腰啊吼，所以讲你甲看大北水澎公园足有效果诶，你继续食吼，继续食就袂阁再限腰
2: 啊。来吼，这嘿，来
0: 这算广告吼。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一人一款名，这是傅政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呢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呢吼两点钟有点的轻，伫只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乡亲好朋友来记有条卡通哦。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搁再报告一摆哈，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啊那是乡亲和朋友呢，即卖这个时间较不方便卡电话，或者是今日去拜单，明仔载礼拜假期，你呢吼要来卡电话，找咱的亲买产品，你买单呢吼，安尼利用着我的手机啊。好，来做联络。那乡亲朋友，你看个手机号码，你即卖抄起来，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要卡，随时要顾健康拢有。咱的电话，哈，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用亲的朋友，所以去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苏雄情歌，做会欣赏。

城头路领薪水，不管讲是这个公家的头路，还是讲私人的头路，咱呢好的公司，咱拢希望讲，吼、哦，赶紧甲咱升官嘞，对不对吼？啊，不离个哦，这是咱过去的想法哦。过去伫这个职场当中升官，往往代表能力受到肯定，薪水嘛增加，也都是真侪上班族努力打拼的目标。但是如今呐吼，这个职场价值观正伫咧改变，随着这个工作甲生活平衡受到重视，做主管是不是是大家吼想要向往的这个呢职涯终点，迄都无一定啊。你敢知呢吼，这个111人力银行呢吼，在2026年跨世代升迁意愿的这个调查当中，发现讲 Z 世代有两成八的人拒绝担任着管理职。这呢，关于的 Y 世代19.7%，以及呢 X 世代19.2%，无愿意来做着主管的三大原因就是啥？因为薪水加薪水加不到位啊，有当时呢加1000块要叫你做主管，啥物代志拢要叫你做，哈、哦。啊，搁再来就是私人的时间被占用，因为做主管呢，员工啦、啊、下班了后啦，啊是讲呢吼，这个其他时间啦、啊，哈、哦，哎。你要叫员工来是无啥可能，但是你主管得爱负责任呢，吼，所以讲下班了后就需要待命啦。所以讲这个111人力银行调查发现，那是公司提供到呢升迁的机会，担任的管理职，有78.3%的上班族表示愿意乐于接受，但是毛21.6%呢无愿意接受呢，无爱做主管呢。进一步而这个交叉分析显示出无同款的世代对着升迁的态度出。看到差别啦，其中有高达到27.6%的 Z 世代无愿意接受着升迁，比例关于着 Y 世代19.7%，加到呢吼，这个 X 世代19.2%哈，这个算讲 percent 显示着少年的世代对着呢吼，这个升迁等于成功的定义哈，已经安怎有无同款的看法啊，有无同款的思考啊？所以讲，那是进一步呢，依着工作的年资呢吼，来个比对哈，来个交叉比对，上届期待一档升官的机会，伊着15档以上，未满20档的比档上届官哈。啊，那未满1档的新鲜人，对着升官这件代志是无啥兴趣。这个111人力银行发言人伫咧分析讲呢，职涯初期有关有真侪工作领，又甲着呢吼，这个职务会当来尝试。新鲜人呢吼，不一定爱呢吼，想要入去这个。管理职，反倒等下可能希望讲呢，先累积着无同款的经验，找到适合家己的专业方向。因为呢，有真侪人想要呢做更加侪尝试，所以讲无想要做主管呐、啊，感觉讲做主管的白条条啦，吼，这嘛是欢迎着即卖少年人的职涯规划，比起着单一的这个路径呢，吼，安尼往上爬，应更加重视家己的探索加选择啦。啊，这个观察无愿意呢来升主管的原因，吼，这呢第一点就是加薪水的幅度不足来补偿着薪金界的责任啦，吼。啊，这个呢另外无希望工作占用着家己私人的时间伤过济啦。搁再来就是欢乐公司要下班了后待命，也是及时来回复着这个消息，吼。另外有21.6%派人表示讲，比起着管理职更加希望专注发展吼专业的能力啦。同时，毛21.6%派人认为讲，烦恼影响着身心健康甲生活品质，就是压力。真侪人认为讲做主管压力太大，所以讲这个压力会受到吼，这个波动吼啊，所以。啊，这个健康都受影响，所以讲为人是为着健康，无爱做主管呐。所以讲呢，用亲个比话，即卖人吼。在这个薪水啦、时间啦、责任甲生活品质当中，拢纳入着伊的评估，无一定呢。吼，亲像咱以前讲，哇，头家要升咱做科长，头家要升咱做呢，吼，副理、经理，咱拢足欢喜。但是即卖少年人想法唔是安尼样来，有诶少年人真正呢表示讲，哈，你要升我做主管，我不愿意。哈、哦，我有一个同事就是安尼，唔是，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安尼，我有一个同学吼，伊即卖伫一间即个公司上班，啊，伊真呢吼是一间呢吼，即、這个算讲上班的性质吼非常啊比较较轻松啦，吼、哦、较轻松，啊，而且呢，人伊做即、這个算讲工课已经
足久啊，吼、哦，一二十年的经验了，所以讲一驾轻就熟，吼、哦，一驾轻就熟。啊，所以讲呢，吼，哎，公司讲要改升主管，伊都无爱呢。伊讲我即卖做这個好好吼，我不爱升主管，吼、哦，我不爱升主管，因为呢，我即卖做这個好好升主管了后，吼、哦，伊讲吼升2000块的职务加级。哦，那亲像升这个科长还是科长，我都唔知影啦，吼，还是主任啦。伊直接甲我讲讲，哎，阮公司讲要甲我升来做主管，但是我甲拒绝啦，吼。我讲为虾米做主管无好嘛？伊讲，哎呦，升主管啦，吼，加级职务加级2000块，但是你都爱负担足大的责任，刷来去吼，佮爱逼别人加班下班。啊，如果呐下班了后，公司有甚物代志？头家就是催你，所以讲呢吼，哇，迄个工作吼，诶压力愈大，刷得起呢，爱哥吼底下呢，即、這个常常待命，所以讲伊讲哦，我不爱为着迄2000块吼，和我家己安尼做工课做家呢哦，才艰苦，所以讲伊就甲公司拒绝，我就甲讲啊，你甲公司拒绝做主管，安尼公司干嘛干嘛讲，你那亲像对公司无向心力，爱讲我有黑工，我噶有可能直接甲拒绝，我就甲伊讲吼，因为吼，即、這个呢。身体较无好，嘿啊，事实上他确实是有了一些免疫性的疾病啦，吼啊，这都系当做伊的这个成功伊的啊一挂理由啊，啊那别人你身体勇勇的人，我唔知讲你要找什么做理由来拒绝，你若拒绝做主管，头家一定感觉讲你没有上进心啦，爱多呢吼，因为啊辛苦呢吼。也不太哦，这个舒服啦哈，哦、有这个免疫性的疾病啦，所以讲伊就直接甲公司哦讲，哎呦，我身体吼、哦、比较较不遐好，我惊讲咧，我若做主管吼、哦，真诶无法度应对吼、哦，会影响到公司的作业啦。所以讲咧吼，我也是从这个机会让别人，人伊嘛是真巧用这种方式来讲啊哈，但是我是感觉讲咧。也有一部分的可能，真正有感觉家己的身体较不好啦。所以讲呢吼，你想要做主管哦，有真侪好朋友呢，你即卖呢吼，差不多40岁以上，还是30岁以上的人，35岁、30岁以上的人，可能对着做主管吼，较有迄个兴趣啦。但是你要将身体顾好，你身体若无好呢吼，你嘛唔敢去接这个主管的责任嘛，对不对吼？所以讲身体爱顾用吼，啊，这呢，算讲呢，当阮世界爱好啦。哦，行动力爱有啦，啊，无你若种行动力无够的话，咱嘛袂选你做主管呐、啊，哈、哦，来遥远寄相思。

0: 来乡亲好朋友刚想好不及嘞，来今仔日二十二号啊，咱的月底全面要截止啊，爸爸节大精神的活动。月底就全面截止，剩无一礼拜时间。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你若准讲咧吼，咱的这个鱼油、糯糯深海鱼油，家己咕噜用阿伯伯赶紧买，真正俗有够济。咱咧吼俗乎你，佮帮你顾健康。唔捌食过好朋友，趁钱买，赶紧来试看卖啊！你会感觉讲人生充满着希望，因为有健康的身体，人生才有希望吼。啊，那是已经有买无够的朋友，你赶紧搁再买来倒，因为吼，真呢，搁一礼拜吼，咱得要全面截止，无搁再堆加哦，无搁再堆加。乡亲好朋友，你若讲我到九月十号吼，二十号才有领钱，迄不要紧。你先打电话甲俺内勤讲，我先甲你订起来，有订拢有准算吼。啊，照你的时间甲你寄过，拢可以。把握这个机会错过，爱搁等一等。来，乡亲要赶紧打电话，到这不哩后敲我的手机来给我订工注文，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乡亲朋友，回到节目当中哈，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0，加着咱的糯糯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备起来，旧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所有亲爱乡亲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落这部了，要找来听卡外手机就可以。谢谢大家，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深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丁莹引领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保重落雨歹天吼，有的所在阁比较风在南部啦吼，尤其高雄屏东吼，有一阵时阵吼啊，拜六啊天气不稳定，处理必定要注意，尤其桥倒摆吼，种天气桥倒摆哦有真危险吼，唔茫撞啦哈。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好，这个案件，高雄68岁，姓齐哈，齐征啦，可能本身本姓哈姓征哈，这个阿妈级的68岁啊哈，这个阿妈买早顿啊，结果顿来做的时，发现讲，这个隔壁火烧是隔壁、隔壁啊，隔壁火烧哈。时阵哦，赶紧灌水，要倒拍火咧。啊，就烧隔壁尔嘛吼，灌水倒拍火，结果唔知影讲，迄水吼愈压啊火吼，愈入面吼，准烧着啦。家己烧着，啊家己烧着，到尾严重甲爱一支脚骨掉啦，哇！别人火烧可能烧隔壁的所在啦吼，火烧哦，伊赶紧灌家己厝内水吼，要甲压个花吼。无花电都去烧着家己的脚骨，啊，到尾骨掉了。这个阿嬷准驼背啦，加上驼背呢，隔壁吼、是有厝头隔，但是租人啦，税人，家己本身无住这个所在咧吼，要要求600几万嘛。我为着要甲恁兜拍火，斗三工，结果拍甲家己去哦，火烧着好。都有人会讲，讲阿尚叫你拍火，拍甲家己去火烧就对啦。这个得家己买拍火，哇，这足歹讲啊哈。第一审未过，上诉第二审未过哈，都定案啦。因这要求赔偿哈，到两审嘛，定案。这袂当过特后，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买去拍火，你无得报迄个相对嘛，因为你。并无迄个功夫拍火咧吼，虽然小隔壁无唔对，你拍火家己歹设计啊，你要替人拍火吼，人迄个火要甲阿个花，你愈压愈入去，你也准烧着家己的脚骨嘛，一定是安尼啊，唔知影讲火，我看头前咧，后壁咧烧过来吼，准烧着脚骨咧吼，到尾严重甲脚骨咧骨掉咧，一支脚骨骨掉吼，人即马甲夹，绝对有法律界人士甲夹啦，特别是律师啦。我阿嬷，你甲上诉虽然定案啦，定案就袂当上诉啊嘛，就是定案吼。伊讲你有特别的证据啦，特别的理由吼，希望讲爱定心吼，就当上诉嘛。所以恁的法律就是安尼，你除非有找到新的证据吼，新的讲法，虽然定案来嘛，当再审啦，再审啦吼。伊讲你甲讲，我是伫阮兜的阳台阿花啦。啊，这个火吼，烧烧烧都烧隔壁嘛，都多烧两个烧隔壁吼，准烧着我的脚啦，就安尼啦。那么真正上诉有成嘞，本来定案案件驳回定案吼，安尼就爱这个定审吼好。那么定审吼，这个法官认为讲，你讲你伫阳台压火吼，火都无烧隔壁呢。就是烧到这尔吼，你应该就是看人开始这个得火，当然你是好心，无唔对吼。但是这条地法律上啦，叫做自主装入去火场啦，就是你家己要装。你像人一半边啊，嘛甲这家伙也无关系。但是看到火烧，装入去救人，结果烧死，你要哪办呢？就是安尼讲啊，吼！虽然你讲这个都自主去火场吼，叫做家己找麻烦啦。哇！有当时法律上有我话真无情，对不对吼？本来就是安尼，你家己要做这个代志，你要家己注意危险呢，袂当安尼吼。那这件代志其实是高雄人，但是伫发生伫马公啦，马公吼，一间出租的套房啦。发生伫差不多4年前啊啦，4年前吼、啊阵火烧起来，就是下台时啊嘛，买早餐咧吼，就是讲岁数伫马公这个所在，这个厝卡吼，迄延长线就烧起来啦，当然家己唔知啊，延长线电抓小把电烧起来了吼，结果迄天这个阿嬷拄拄啊出去买早餐，出去买早餐的同时吼，都无代志，伊即马等爱心准。看到哇啊！火烧，这都烧隔壁，大家烧岁数嘛，岁数烧隔壁吼，袂输个连一层房啊，连一层壁啦吼。等下以后
再看来讲，哎呦，啊，这有人咧化工火烧吼，但是袂叮当，原来吼，就是加岁数，这个人加火烧的，这间是一对阿婆啦。那么因人打发生车祸，袂叮袂当啦。啊，伫咧火烧火咧烧啊吼，啊，因某无伫咧，多因人伫遐袂叮袂当，都前两间发生车祸咧吼，伊好心。啊！你袂叮当，一直伫遐发火烧吼，伊阵赶紧灌水，都要甲呛嘛，呛诶，这个诶火吼，啊，这愈呛都愈入去啊，诶，火绝对是会看乌遐个白话，一直呛入，结果唔知讲火引起后边烧起来吼，准烧了个脚腿啊，啊烧了脚腿哇，煞烧一个严重，结果到尾脚吼骨掉呢。脚骨掉差不多脚盘啦，到脚盘正大所在吼，就是因为烧嘛吼，烧啊迄个火一直里面吼，准烧着吼，啊当然到尾火拍花啦，火拍花后，伊当然唔甘愿啦，啊恁别人火烧，我好心甲恁斗三工，灌水甲你压火，结果唔知讲我家己受伤，恁大家拢无讲无打，到底安尼呢？有记伊上个主要都要过咧厝头家啦。你厝头家，这是你的厝，你衰人，衰人，大家平平衰的所在，是你自火烧，我呢，甲你斗拍火，才无大场嘛，无去学火安尼火烧甲，规栋吼好，我为着要甲你斗拍火吼，我脚去学火烧着，佮烧甲固掉啦，着脚盘枕头啊这个部分吼，固掉伤过严重吼，种个脱皮嘛，那么有脱皮，我一支脚。安尼，600几万啦，好。但是第一心，我呢心里，我看认为讲，你是一个正常人，吼，好。你，你所面对这个火烧时，对方唔是无人，但是一个行动不方便，就是打发生车倒伫眠床，这个，都对方的翁嘛，好。你吼，那照你讲，迄个时间，你有时间挂水拍火，吼，无你就爱，是唔是？甲半爱吼，半吵啦吼，先离开啦。你知影讲火吼，已经烧到差不多规厝边嘛。你可能关咧水，无得了歹花。但是当时你决定唔是安尼，你决定是讲，人吼，可能你无甲爱，到迄个车迄个翁啊，对面迄、那个受伤之类吼好。你决定关水甲压火，这是你家己决定的。你家己决定关水要去压火，要甲。要给人火拍花，但是你家己无说，伊阵到尾烧着家己的脚盘、脚骨迄个所在吼，当然严重当然会固掉啦。啊，倒位脚盘啊，甲正头部分固掉，当然大家都唔甘愿啦。我要家己偷拍火拍到我家己一支脚骨固掉吼，伊都要讨赔嘛。就是看讲迄个厝头家啦吼，包括即间厝的人吼，拢也。无讲无当啦，无你嘛讲安尼，甲我问问看是毋是要出药费啦，什么吼？伊甲个要赔600几万吼，当然一信无过。法官意思就是讲，你家己要拍火，你就爱家己知影说伊吼，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赶快叫一信啦，无唔对啦，这个都家己所找来危险啦。火力小，当然有足侪办法，你要救人啦吼。要拍火啦吼，但是你嘛知影危险啦。你唔是讲啊，我拍火拍到家己烧到规身躯，来共讨赔吼，安尼嘛唔对啊吼。当然无人调岗啦，但是法律就是有分啦吼。好，嘛无过了吼，就定案啦呢。定案吼，得理性，就袂当去上诉啊。就边个人甲教，甲教讲，迄个阿桑啊，你唔通安尼过，绝对受内行的，可能律师啦吼。你得爱甲法官讲。我有一个新的证据，伊才当个你定性，搁再上诉一遍吼。你讲我唔是要去拍火啦，我是因为这个所在有一个阳台，啊，大家当去压火吼，阳台所在，我是多要压火，我灌水唔是要拍火吼，是因为火烧去烧着我的脚，安尼较会成啦吼。结果我赶紧救嘛，较知影讲你讲安尼唔对啦吼。在法律上吼，事实上这是人甲你教啦，但是当时迄、那个动作吼，就是你灌水要拍火啦，啊哪怕哪入了吼，火准烧去边啊，啊准烧你的脚，伤烧你家己无注意啦，上尾脚烧着脚盘的所在，伤过严重，医生决定爱固掉嘛吼。当然这是话足艰苦，无唔对吼，啊
火烧就是安尼，本来发生火烧绝对无好代啦。当然你是好心，你要赶紧把搞火把火卖个扩大啦吼，甚至内面有一个人嘛，就是变变岁数吼，大家岁数所在吼，好，结果火烧已经是一对翁仔某，因某无伫咧，但是是因翁，因为前两天发生车祸，倒快快，袂停袂动啊。那甲倒因倒三天，反正个会白啦吼。法官意思是讲，你若看迄火吼，已经烧到一个程度，你无代表随拍我吼，你先救人，你有心要救吼，你家迄个人吼，哪爱哪歹吼，斗三工，安尼拜咧拜咧，袂要紧啦吼，出来吼，人救着吼，你是当时决定，毋是先救人，你是先拍火，但是拍火家己无迄个程度，你怎啊拍头前后壁烧过来，准烧着卡，这个都。家己找的困难啦，吼、哦，自招家己的这个危险吼，啊，唔则叫做这也袂当甲你讲安怎啦吼、哦，你好心啦，但是好心都做唔到代志啊，你所决定的步骤都唔对吼、哦，不过所有代志拢是你自主啦，你家己要去做安尼，无人叫你做安尼，人袂当甲你背啦，我讲哇，这法论吼。大刚都迄种伫法庭上吼，奇奇怪怪案件啦，真正有影迄个法律要捌下头吼，实在有那足困难，无怪人咧讲，迄做个律师也无简单咧，弯弯角角啦吼，安怎解释啦吼，安怎拍官司啦哈，像这个都自主的行为啦，伫法律上咧，你只要那家己自主、家己主动去做代志吼，后壁并袂当怪什么人。袂当怪东怪西，怪东怪西的。恁兜火烧，我是好心要甲伊斗拍火吼。啊，你又无讲无答吼。我自己较受伤啦，故意啊，我要甲你讨赔，袂当安尼呢。啊，那迄为着义勇救人的吼，我大概把拢来火的吼。这个都自主的迄个行为吼。哇，这样吼，我那免哪讲，啊，这边哪算啦吼。当然啦，这件代志嘛有人咧讲啦，就是后壁人有一挂这个。较人道的方式吼，你讲吼，伊讲这件代志也卖烧火啦吼，啊你家己我放下，但我家己真正要共斗拍火，结果拍一个无啥着，总家己烧着吼。但是迄个厝头家，包括打开始火烧，电线烧破等即件吼，伊然后摕一个红包，还是医药费用，家己斗三工一个吼，我想伊心肝会较平静啦。我家己斗拍火。甲你救着人，恁兜真正火烧，毋是阮兜吼。虽然烧隔壁，但是吼，我都看袂过，毋则甲你斗拍火。结果拍到我受伤，阁毋是轻轻的受伤，是我的脚盘、枕头啊吼，即、這个所在骨掉，得顶个一支脚嘛。啊，你拢无讲无打，人就是安尼啊。正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像咱们传媒的传媒连上哦，
0: 好，
1: 啊，咧昆城的囡仔家长安听安听，哦，我这个回馈哦，
0: 好，
1: 我那位家长哥哦，
0: 好，
1: 哦，食好卡要两罐来 ，Q 文 P 我要三罐咧，
0: 哦 ，Q 文 P 啦哈，
1: 好，伊两个人要四五罐咧，我即个准备咧先，啊，不管穿裤也弄些嘛传媒连上，
0: 安尼哦。好，拢安尼排喘气安尼啊。
1: 嘿，安尼困床个囡仔安闲闲。
0: 哎呦吼，啊 QMB。今仔
1: 日啊，今仔食要两罐来好伊啊。
0: QMB 啦吼。哦。好卡在 QMB 哈。好，好啊，我来甲公司美国进口这款个的 QMB， 咱今嘛吼，得多多咧，迄个特别做奖赏吼，大家拢食长期啊，食好真好啊。唔只诶，家己食好吼，厝内面诶，头个啦吼，都同阿阿母啦吼，啊，若无就一寡。是谁？嘛拢有货啊呢，拢差不多四五十五十外吼，都是提早保养，提早有效。美国进口 QMB， 袂安尼八八十十吼，啊向阳家己遐呢，哦一直窜一直窜吼，啊加上安尼台数一个大贵，若无数大贵，哦加上数无贵啦，定定都不止像我石头白条条、地条条吼，现在所在一个都退化啦。人吼退化，有话讲几岁无一定，有话紧有话慢。有的四五十在咧退化，有的达到六七十，有的甚至到七八十，开始无啥着吼，所以量早加过量才好啦。你引领吼，你甲看一台车，迄、那个引领吼，固定老咧保养，有咧甲加油无零牛的人吼，迄车吼绝对久足久长啦，完全无咧甲插，啊都塞叮当就好啊吼。结果向阳瓦插嘛，准掉落地落，等于、就是。啊，无你甲保养啦，咱即个碰破就像眼镜同款吼，即、這个所在袂叮当就袂叮当啊啦哈。到美国进口嗰只 QMB 上个高价，然后偌轻松呢，安尼穿起足轻，啊器官落低啦吼，即马楼梯一楼爬到三楼半样拢无代志啊。到咱个美国进口嗰只 QMB 啊咱即马拄拄啊，就像即个上个讲吼，咱吼就是咧大回馈吼。一年一遍买商品送商品，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诶，会加送一个清洗膏，九十粒半罐轮，无要甲你客钱，即罐就是咱。特别做个时间，特别要送予你个。你出两罐钱，一罐2000杯，两罐5000克，就当买一组。特别做会摕到三罐，另外一罐90粒清洗膏是公司这个时间要送予你个吼。唔当无在，送完就无啊吼。咱来特别做哈，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活力敏素，嘛有特别做咱来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拢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哈。但多这个时间尔。就特别做赠送完就无啊吼，那无上一家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钓没有钓，甲送我钓啦，那无哦，真无彩吼，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有两间超商，一间是西门啦，吼，一间是莱尔富，吼。伫七月甲八月，吼，我卖甲报日子，先啦，你敢知？我感觉这位记者，吼，实在真正空空啦。这位记者咧报种新闻消息，吼，这有当时也害着人啦。这两个是超商的员工啦，就是七月这边，吼，伫西门，吼。文山区一间西门吼，好，另外八位吼，搁一边，这个中正区的来尔富啦，哈哈，这两个店员是无同款所在吼，但是就是讲检举啥哩咁代，奇怪，这个人即马五大超商吼，台湾的五大超商的西门啦、全家啦吼、来尔富啦吼，啊个OK 商店嘛，啊个啥好啊。袂记哩吼，五大超商吼，好，内面拢有银行伫遐设立个提款机吼，好。迄其实那直接食头路个店员啦，你若敏感度较有够个人，伊拢比别人较有经验。奇怪，领钱伫提款机吼，上济袂超过三分钟啦。那家己正经正办个领钱吼，拢差不多吼，几几嘞吼，啊简单吼，你啊，迄个有诶是几千块啊，几万块安尼嘞吼，都足紧嘛，好好。伫提款机头前吼，你若小可赢一个，调控伫遐款落，你敢知影？迄有诶超商诶店员调控个伫现冰箱伫遐咧巡回点位，伊其实目睭是咧叫呢，伊咧叫一寡内面人家吼，有诶人伫遐巡规波，后背买物件啦吼，迄就是可能要做贼啦啦。我甲你讲真正有影，迄有诶店员调控伫遐咧买物件，伫遐咧看伊诶即个物件摆，啊调控搁。

吼，这就抓到吼，结果两个拢准啦，就是一间西门嘛，一间内湖吼，七月啊这边，八月这边吼，结果店员底下咧个小哥注意，才发现讲奇怪，吼，啊就提款机头前安尼，领几部古波大件吼，其中一间啊，偌好大呢，伊客鼻海。就是叫诈骗的人的提款卡，到这里啥？这里人有的包裹，寄去迄个西门嘛，吼、哦，还是桥上这个所在吼，伊提提款卡买当，用迄个证件讲，安尼要替人领物件来下好。这两个点我暗中就开始通知警察到现场，调人家拖时间啦，就是卖有遐单领着吼，结果来真正抓三个呢，啊，一斤抓两个，一斤抓一个，然后抓三个吼、哦，就是安尼。下个抓到车手吼，其中有一件佫找去佮顶管中盘啦。你敢知影？迄车手吼有一团，全部拢是车手团啦。当然毋是抓到上后边，迄个诈骗指标。但是吼，上无我会当抓到因这团吼内面好一关啦吼，拢全部咧做车手的啦，佮抓到啦。哇，安尼算替警察吼做袂少代志啦。其中一个店员啦，就是安尼，因为。即毛管治政府部分啦，唔是讲全部吼，像台北市都有啦，台北市都有吼，啊，其他所在嘛拢部分的管治，有较即、這个警察落去配合，就是如果讲有民众，当然是包括店员在内嘛，嘛是民众，民众你也感觉奇怪，即、這个人伫提款机即个所在吼，一张外过一张啦，互你看到啦，啊，个性有古怪代志吼，桥商内面上济啦，因即马桥商内面大部分拢有说提款机嘛。那店员较注意嘞吼，都拢会当发现，结果两个拢抓得准准啦。安尼两万块的奖金嘞，也袂少呢。安尼一个人吼，拢摕到政府这边两万块的奖金吼，哇，真好。为什么我咧讲我无爱甲报？足详细住址。我讲西门吼，我甲你讲，西门即摆三家无一间啦。我甲你讲文山区的西门，你今仔对是经理唔知啦吼。迄、那个啥，迄、那个来后户吼，我那差不多足侪间啦吼。啊！你讲中正区迄个来尔夫吼，当时我阁调工无爱甲伊讲迄个日子吼，七月份一件，八月份一件吼，伊在顶讲写，所以我咧讲这个记者吼嘛就奇怪，你甲日子写甲准准准，而且迄、那个桥上的名吼，迄、那个区啊，阁敢讲甲准准准，我来讲，为什么我来讲在做生意，迄有做记者吼，读个小寡歹歹呢？你敢知影诈骗集团？伊这是规团的呢，而且即马诈骗集团后壁绝对拢有乌刀小结合啦吼。伊这会找冤相呢，你敢知影？你今日甲报，我甲你讲，我若要用乌刀的办法来去找讲对一间吼，真正找得到呢。因为伊嘛知影讲，我对两个人伫对去用掠到的嘛，伫对去用检举的嘛，对不对？好，我后壁变后台，我特别找你啦。我找你吼，反正有可能吼，都找到这个检举的店员，那无我规间讲总共都有可能呢。就是安尼，所以这有当时啊吼，迄位记者咧报这种人检举什么代志啦吼，而且已经牵连到一挂乌道问题吼，你也足细意啦，你茫共写个伤过准啦，对一区什么所在哦，啊连时间迄天的几点都共写写出来啦，啊我调工无爱报这個，伊这顶狂写呢，我即马咧看这边吼，顶狂七月份的对一天，八月份的对一天，这两天吼，内面点完什么时间，就是看啥哦。我你讲写甲遮清楚，当然我即摆咧讲，那是因为我调工不爱报啦。但是反正足侪人看到这个新闻啦，看到这件新闻吼，嘿吼，真正我在讲，有当时我陪面的记者吼，足奇怪，找大家管，要做记者不简单，要做记者吼，找大家迄个程度无大劲，你当脑筋爱相当灵活啦。还有当时代志，免报较清楚，你袂当共报较上过清楚，包括迄个时间点啦吼，什么组织啦、队啦吼，甚至什么时阵迄、个值班的什么啦是查甫查某啦，那样啦，哦，讲较清楚的，我来讲，这会烦人徛啦，因为你怎讲检举这个代志吼，是甲乌道有牵连啦，啊，乌道要甲你报上底，我来讲吼，足简单，有够简单，我今日要甲你找对一间足简单啦，啊，我人去互你检举，再叫警察抓伊。结果你个管理害我损失吼，我反正甲你顶起有都有可能呢，所以你个看吼，哦，对。
真正有记者咧写这种新闻哦，迄有当时免写个想过清楚啦。迄有个人吼，拢想讲哦，我写安尼清楚个呢，哇，真好真。你看看什么新闻啦？哈，当然有诶，报露清楚，人会知影讲哦，原来迄个代志发生诶。来龙去脉是哪样哈？不过这有诶哈，会烦人起来代志哈，这无报上做。你敢知啊？到这个月哈为止，人落去甲统计啦，全台湾掠诈骗，包括车酒啦，诈骗一段哈，动上多，而且掠上多是对你敢知高雄啦，高雄市啦，高雄市哈是这段时间以来咧。破这个诈骗集团啦，掠车酒啦吼，啊掠遐一挂这个诈骗案件吼，掠上侪啦吼，都靠近讲民众检举，包括警察的配合啦，相当重要啦。高雄吼是这段时间全台湾这个诈骗集团破上侪、掠上侪吼，包括遐个车酒有诶无诶啦，啊，这诈骗集团吼实在真正有影做歹扭曲啦，而且较早诈骗集团是诈骗咯吼。恶都是恶都，我即摆咧讲，这可能真侪人知影我咧讲啥，真正有影。那台湾近二十年前的诈骗集团吼，甲恶都吼是无共派啦。是安那你敢知影？恶都这边兄弟官吼，伊吼看袂起诈骗集团啦。你咧用这波讲诈骗吼，无查甫囝，无啥物，无像讲阮做兄弟啦，那样然后，但是为什么到即摆，大家拢男男做一伙呢？就是。遐乌道兄弟，看讲哦，啊，这诈骗上真好赚啦！迄一年个算算，赚起几啊亿，甚至有诶几啊千万都有啦吼！啊，几啊千万、几啊亿啦哈！哦，啊，这个生意，啥物人不爱做啦？准连这乌道兄弟，准加这诈骗集团吼，准合作伙啦！啊，那安尼吼，准愈歹办啦！是安尼呢？都诈骗诶，功夫我有，但就问题是我。无迄个乌道兄弟的迄个像嘛，吼好，啊，那两个合作了吼，就变作我诈骗，吼，啊，你搞我骗局，那发生什么代志？比如讲有乌食乌啦，安怎样啦，吼，还是去找人报仇啦，吼，到后壁即乌道兄弟出面啦，就是安尼啦。所以，较早诈骗讲了点吼，大家走家离苦家啦，吼，就是因为诈骗，我后壁也无人搞我，就是我歹啦，吼好，即马说变作诈骗集团吼，甲乌道即马。连做伙啊啦，啊这吼、真正歹结结，所以唉，有话讲吼，即摆诈骗吼，佫颠倒歹掠啦，啊佫歹结结啦，啊有够要求过你甲看，人拢甲统计啦，每一个县市吼，上少的啦，上少的县市就是讲，迄个所在人口上少的县市吼，一年哦，一年吼，啊佫差不多几啊亿呢，七八亿啦。那不就四五亿啦吼，这种较少人的管制，啊，你较大都市，比如讲六都嘛，六都就上侪人的管制，一年拢差不多超过几十亿，诈骗的哦，就是叫骗过手骗钱的吼，拢那六都吼，一年拢几十亿吼，啊，那较少人数迄个其他管制吼，上无过差不多四五亿啦，一年啦，啊，你甲看。那所有全台湾管区加加的吼，六都甲其他管区加加的吼，一年干那只个诈骗的案件吼，惊死人侪啦，抓不了，就是抓不了。莫怪伊即马政府甲警察互相落去配合，出一个奖金啦，就是希望讲民众会当用检举的方式吼。如果不管什么人，不要紧，无一定在店员啦。你只要什么人，那感觉讲奇怪，提款机吼，我伫遐等几波头前迄个吼。一张外过一张啦，我来讲你暗中检举啦。如果检举有成，真正了得吼，你就检举奖金啦，哦，检举奖金啦。但是不过这做设计，我来讲这做设计，这有当时啊，那真正检举掉吼，你吼，我当时啊，好这种人啦，应该都报复的，迄个后边边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有无？嘿嘿，啊，男的只阿长去做超音波吼，我们无看呀，无。
0: 哎呦，哦，好加载。
1: 啊，但是那个信息的小过滤率吼，嘿，那就是干相关。
0: 还好啦，哦，
1: 还好。
0: 马波公盖管啦，啊，差不多啦，哦。
1: 阿姨甲讲无看呀啦，无看遐血栓啦啦。
0: 迄个血栓无呀。
1: 有啊，我有去。我昨过去挂迄手啦，
0: 哦，
1: 过去挂三万块啦。
0: 安尼
1: 哈，我前头有挂电哥啦。
0: 安尼哈，
1: 也是讲甲你讲一下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伊的公关呢，佮佮检查了，讲无看呀，无看迄个雪山啦。
0: 哎呦，好加载哦。哎呀，
1: 我感觉讲后面哦，那嘣嘣嘣嘣啊，我唔知是，我过是迄个迄个做啥？嗯，我有肝吼，无啥多好嘛。
0: 好好。
1: 啊，我唔知过是讲迄个。静起来，那个笔静起来的声音，一个刚才的空气，那个雪山去踢掉。
0: 哦，安尼，哦，啊，这么无呀，哈，雪山
1: 无。对啊，咱去做那个检查工，已经没看见了。
0: 好加载，好加载，好。
1: 我咱过去大安关啦。
0: 恭喜恭喜，去完美个今年啦，哈
1: 啊。啊，今年我本来就在吃。
0: 啊，恭喜啦，恭喜。
1: 今年我吃得久啊。
0: 安尼哈。
1: 哎，阿哥那个肝油啊，
0: 三
1: 个，阿哥那个。
0: 那个
1: 水
0: 利旺，
1: 好，我弄你讲，
0: 谢谢啦，谢谢哈，恭喜你，恭喜你哈，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那关系到咱这个泵浦啊，你一定要有这款美国进口的 QMB， 真正好用。一个时间你就感觉，哎呦，袂安尼噔噔噔，蹭蹭蹭，嘣嘣嘣吼，穿平平，穿平平啦吼，哦，啊，穿来到底吼，有当时较大力的，穿较滑平，穿较稳落咧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价钓就钓嘞啦，价钓吼，就知讲，真正好用吼。不过人伫美国咧卖遮侪，人伫美国吼，销售量是有够侪吼。美国进口 QMB 串串白白吼，啊，规个形啊像石头底底吼，那无凊彩叮当安尼哦，安尼串片片串片片吼，你要变香，都爱香要滚滚那边啦。阿妈讲吼，人食侪回来吼，真正干一部串吼，啊，就开始退化啦。大大做，阿伯啊，这毋是大严重，敢讲安那样？但是吼，你无甲处理吼，到尾真正变严重。啊，这段时间吼，就是要甲偷倒转来，就像咱的烟瘾、用久、甲占有、磨练久同款吼。咱的美国进口 QMB， 就一直甲补充增加，伊失去这物件吼，你该慢慢来，未喘安尼。啊，一楼甲三楼摆样，下面呢，哦，得个天价底下喘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去用米，麻烦咱白白杂杂啦，尤其暗时啊，多平常像石头底底遐吼，去用米特别做诶，尽量到尾特别做诶，起码拄拄啊特别做正常诶期间吼。咱诶美国进口去用米，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套特别做，特别做内面会加上一个清洗膏，90粒毋免钱，买送互你，都一年一遍买商品送商品诶，特别做诶正常哈。美国进口去用米有特别做诶。正常买二送半吼，咱的活力民宿食白边啦吼，食电管刀清清清吼，规包卫生纸的吼，咱的活力民宿吼相当好用，伊嘛有特别做同款买二送半，你出两块钱5600，会加上一个清洗膏30包给你吼，到这个特别做另外正常免钱要送你吼，买二送半吼，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有哪拢加上1000块给你，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才有。特别做了刷就无啊啦吼，一年多一遍的买商品、送商品唔当无在，那无从这看的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恁个等下就不客气了，转过去问。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回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8999 0800-8688999，手机网络吼，有一个少年家，差不多高中啦，应该是算今年打考到高中吼。好，啊，配面，安那配面呢？得玩老母啦吼，当然是老爸老母做伙玩，但是上玩老母啦。啊，那样呢？讲伊咧考高中进前哦，因老母甲伊讲啦，讲你哪会当考到高中，嘛无甲讲一定要考偌好个公立个高中吼、哦，只要你当考到高中啦，吼、哦，继续读起哩。啊，妈妈伫今年暑假就即马吧，即马就今年暑假吼、哦，带你去日本啦。伊想要去对呢，伊讲日本迄、那个大阪呢。环球影城，哎呦，我用个你来行呢。日本的环球影城是大阪对，日本的环球影城吼，伫奥萨卡大阪吼，啊，伊就爱去这个所在，日本的环球影城吼。好，结果我到拄好，因老母住即个位吼，去予公司甲辞掉了啦，就裁员啦。哎，即马做者公司临时甲你裁员吼，你袂当来上班啦，唔是袂当，就是唔免来上班啦哈。伊公司吼，裁员吼。啊，当然裁员都无薪水啊嘛，都无班人上安尼吼。伊甲讲吼，安尼今年即个日本即道吼，咱各等一个时间啦哈。吼、哦，去噶未得。我即马讲到遮，有人讲啊，这有啥物好去的？对啊，囡仔就是安尼啊。啊，囡仔是哪个变安尼？叫做妈宝啊吼，都祖先听命命啦。我来讲，即马囡仔大家生听囡仔吼，已经变一个。有够通常的这个家庭风气吼，大家囡仔都听命命，无像较早讲吼，啊囡仔虽然听是听，但是吼无听到安尼啦吼，就是用心的啦，就对啦吼。免老母的话吼，全部拢甲写伫迄个手机迄个所在，互别人看啦。伊是希望讲别人会当甲伊这个。安慰该笑笑吼，哇！你安尼可怜，无采讲你安尼，有啦认真读册去考着高中啦。啊，恁老母答应讲，你若考着高中，特别带你去日本佚佗，你上爱佚佗迄个环球影城吼。结果无通去啦哈，原来老母用死头路嘛，无头路啊吼，讲话无算话啦吼。你安尼是要哪做人爸母啦？啊，你若无在了做人爸母吼，讲话啊。袂当试听吼，无你就卖甲生啦。哦，我讲你讲甲遮严重，这个叫妈宝，无多吼。伊是当时呢，差不多两公斤尔，伫手机啊，迄、那个脸书有利用写一寡家己甚物代志，大家人听看卖，啊是毋是会当甲出意见吼？迄个叫爆料公社啦，吼、哦，有一个诶网站吼，这里、個。囡啊，就这高中生啦，伊就写出来，伊讲当初爸母答应伊，若考着高中，无甲伊讲一定爱考着啥物偌好的高中，若只要考着高中，表示讲伊要继续读去嘛吼，会带伊去日本的环球影城佚佗啦。结果唔知影讲伊真正拼甲去考着高中啊吼，唔知影这段时间因老母总叫公司辞掉了啦，啊因老母就甲伊讲吼，我看这。卖去啊啦吼，咱个过一阵嘛，当然过一阵嘛。伊妈妈反正也阁足够啦，可以找头路嘛，上班，他阁有薪水嘛吼。伊讲，这段时间吼，无都卖去啊吼。好，这个囡仔吼，总甲妈妈参详啦，讲妈妈在暑假吼，大家我的同学拢出去佚佗，我是安尼足轻松啦，无得安尼。咱吼，唔免去日本的环球影城啦吼，可能较贵个款。无咱就改香港得啦吼，香港买当去得啦哈。啊，因老爸老母改听伊意见了吼，讲吼无得去看卖的啦，连香港吼得去看卖，当然吹讲了都无啊啦，完全无。结果暑假已经差不多要结束啊，伊安尼逐工都甲身躯边只同学，都今年大毕业，去高中这吼同学。讲，阮对算啦，啊，阮这礼拜吼，规家伙买一本算啦，吼，对算对算，每一个同学吼，都利用这个暑假，所以伊身躯边迄个同学，差不多大家拢出国佚佗啦，好，就是其中一个真好的同学，
甲问讲吼，你唔是讲你环球影城好耍无啦？赶紧嘞，传几张相片给我吼，你去日本的环球影城吼，安怎安怎吼，因吼见笑唔敢讲啦，啊，我都无去呀。我无伊是变哪讲啦吼，结果伊总阮老母，伊认为讲因老母去用死刀咯，就是裁员吼，但是进前嘛还够欠寡钱啦吼，你只要甲进前欠的钱啊，来甲摕出来算吼，你个算个空间吼，嘛够有钱嘛吼，就是讲小寡有一个存款吼，结果唔记得唔记得吼，就开始累啊呢。那无能力，抓出去佚佗，你当初都卖甲印啦，哦，人讲印人，较常欠人啦哈。你甲讲我考高中，特别抓去日本的环球影城佚佗，结果我真正考到啊吼，安尼无去抓我去。主要原因就是你讲西刀咯，西刀咯算啥？西刀咯搁吹豆腐，我拢得去食饭卡中啦，食饭卡中吼，就是安尼，唔知啊。生活咧拍牌的人会艰苦啦，哈好，过来下边阁写呢，阁写到咁重吼，你若无迄个材料吼，都卖甲生落来啦，生囡仔落来吼，阁无材料，互伊过好的生活啦吼，我也无答应讲吼，我要互恁生出来做囝啦哈，哦，讲话讲甲呢，有够超过下边人就一堆啊啦，伊想讲下边的这些人吼。绝对有可能会较少少吼啊！你乖啦吼啊！你可怜啦！你这个这爸母吼讲话无顺话，唔是下边人出来差不多十个有九个婆拢在骂啦，骂这个你想嘛知？大家嘛跟你骂是你囡仔不代志尔。恁老母公司头咯，公司裁员，我跟你讲，迄后壁平生我反正三顿都有问题。你想讲即摆找一个头路遐简单咯啊？尤其是恁老母呢？我来小过一年岁啊呢，莫怪啦吼。人咧讲，即马一堆翁仔某啦，一堆啦。台湾的人口吼，会愈减少，拢无人要生啦。啊，生这底够路用啦，对啊。生这不如生一个鸡卵啦，各当卡来煎煎荷包蛋。都人讲安尼啊，生这条囝吼，那像安尼这条款的啦吼，不如我生一个鸡卵啦，像迄鸡啊生鸡卵啦。生一个鸡卵，搁当卡来煎荷包蛋啦。那无生一个废物啦，不如吼，大家电流死，搁别当个电流死啦。哦，下边个人全部拢总咧个骂啦吼。你想要佚佗，你跟我那算高中去啊吼。无你说不要去打工，嘛拢做人打工啊，打工赚钱吼。你安尼嘛会当用迄个上简单的方式吼，想要去佚。去到个所在啊吼，什么环球影城啊、香港啦吼呢，家己无才调，人个囡仔像你这个年纪打工个一堆呢吼、哦，你唔通定定怨爸母呢，有你这种囡仔啦，我顶多替恁老爸老母可怜啦，去做工过去赚钱啦，恁老母去用死头路已经足可怜啦啦，就是去用裁员，你阁唔知哪个珍惜这段时间，让你安尼食好穿好吼，啊拢免烦恼个生活吼。上尾有人加写一句吼，我那算正咸的话啦。伊讲好加载，我无你这种囡啦。结果大家拢在甲骂啦。相信我即马讲安尼吼，应该你听的人吼，差不多99.9%啦。我那是咧骂这个囡仔啦哈。我讲即马囡仔在边啊呢，这爸母爱检讨啦。我得甲你讲过足侪遍啦，囡仔。来变迄个妈宝个性吼，爸母一定爱负一半以上甚至高上责任。我昨吼，到一台车去保养，啊，迄保养店的迄个师傅算头家啦，就是家己本身啦吼，头家拢会来甲我塞车去啦吼，因为大家做熟悉嘛，我都较无闲啊，我时间拢白条条啊吼，好，伊甲我修理好啊吼，保养好啊吼，啊，昨暗。利用我下班的时间开灯啊，我就伫遐开讲一下啦哈。我讲话你最近开保养加呢？迄平常我那车那一保养吼，拢差不多免超过一礼拜吼。你怎样甲顺顺啊？伊讲吼，我即个迄台车里边要几个月啦。伊讲你敢知啊？我的边爱师傅走到无半个啦，拢我一个人吼，安尼应付所有啊，我生理嘛在继续做啊。我讲啊，看安尼，伊讲吼，迄大家少年家讲伊要。冲上嘞，伊要去送迄个副片打啦，要送迄个送货员啦吼，
有保义啦吼。伊讲，我若今仔日想要做就出来做，明仔载想要休困就要休困，袂输敢若家己做头家，啊，事实有影，事实有影吼。都我若想要做就做啊吼，啊，迄、那个想要休就休吼。啊，我若较骨力咧，迄天我若安尼加走几段，我甲算算个一个月吼，差不多若三四万、五六万，我来讲吼，迄是家己妄想啦，无遮尼多啦，你。一天若走到要死，我跟你讲吼，除非你就像我讲安尼啦，一天吼走要滚啊十摊啦，吼，迄个单安尼接袂停啦。那无，你看即马偌济人咧做这啦，外送员或偌济人咧做，你抢单嘛不一定抢会下人呢，吼，这张单无唔对，你会当送，但是问题别人先抢去吼，你也不一定送会对啦哈。啊，你偌久力？我问你，你偌久力？吼，啊，你干那想讲，吼，这时间有够自由啦，吼，啊，听人讲啦，拢听人讲的尔啦。那较久力的，一个月啊，七八万啊，五六万啦，吼，啊，搁家己卖厝，干那做头家共款，你若想要做就做啦，吼。好，伊即摆讲着上尾，即个重点，伊讲最近有一个，高中读到一半，已经读高中啊，已经读到两二年啊，吼，读到一半吼，伊开始发啦，伊讲伊足想要来对伊身躯边。住伫因兜隔壁无远个所在啦，一个高中个读无毕业二年，加希望吼，伊讲伊要对学西啊啦。我这个朋友吼、算一个真理解个人，伊讲你要学西啊不要紧，我吼、会予你西啊工个钱吼、就是讲你嘛有一个西啊工，但是无介济同样吼，但是我是甲你建议，你也是爱甲你高中个等于个复学，就是讲你甲你个高中读个毕业。伊嘛是读迄个汽车科的嘛，哦，迄、那个少年家读汽车科。我即阵毋是咧讲即件，我是讲另外一件。昨暗时啊，我个朋友保养店朋友啦，好来学伊对西啊咧修理车，就是咧保养车，两个月尔，毋是即个囡仔做袂落哟，是因老母来甲带倒去，死都嘛落去对伫身躯边做乌手就对啦吼。伊讲吼。危险啦，艰苦啦，热乎乎啦，伫工厂内面啦吼，啊安怎安怎，你有一大堆就对啦吼。啊，我迄个朋友，迄、个保养店个头家，伊个种耐心呢，佮讲，你佮想看这，是个真好功夫呢吼。这吼后壁边，就是讲你已经甲我个功夫学成吼，你嘛不一定爱家己开，你也无本钱，嘛无一定家己一定爱开保养店吼。你要去外口个保养店对，也是讲人迄个正版个即个。公司吼，迄、个牌子的车的公司要引导咯，你着做好，因为你有一个功夫嘛，你有一个基本比别人用修理车的功夫吼。因老母死都唔卖啦，唔卖就是唔卖，卖得袂要紧吼，但是做别个工贵吼，但是我都不爱互伊做乌手吼，啊，当只艰苦啦，有啊，你有一大堆，啊，无到我那边讲袂要紧，带倒，我着甲你讲吼，嘿，囡仔会变作什么个性？爸母是真大真大的关键啦。倒一丛树啊，树啊啦直，硬得直；树啊啦歪吼，硬得歪啦。所以我咧讲即马有真侪人看电视也好啦，有诶无啦吼，看讲哎呦奇怪，迄囡仔即马妈宝个性有够侪呢吼，变啦出代志吼，就第一时间先找妈妈啦，找爸爸啦吼，啊甲看看几岁啊吼，拢差不多迄、三十几岁，要我四十岁都有安尼。某迄个三十几岁、四十岁出代志，就要赶紧找妈妈，家己拢无代调去处理代志的吼。啊，像这，你茫讲啊，你这个囡仔家咧，唔是做爸母的，这个囡仔爸母吼，绝对有真大真大的问题啦吼，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妈宝妈宝，人咧讲恁囝妈宝，恁查囝妈宝，我来讲吼，你做爸母的，你家己是啊歹势。你茫讲笑啊，甲人伫遐哦，讲甲讨论甲，阮迄个毋知要哪办啦吼，啊安怎我来讲吼，人若咧讲恁囝恁查囝咧妈宝吼，就是咧讲恁爸母啦。迄做爸母的吼，家己本身爱有一寡即个反省啦吼。我毋是讲做爸母毋对，疼囝逐个都疼囝，即马逐个疼囝仔疼甲惜命命。但就问题是疼都爱甲教呢，唔是讲疼吼，就像我咧小教吼，什么不懂三宝都拢惊甲，你有一大堆，像迄间我袂讲啊，去饮一个人个饮料店，迄、那个较青草个迄个青草店吼，因老母就对你身躯边啊吼，阮仔囝袂当洗碗，袂当洗鼎，袂当安怎有诶无诶吼，啊，干来当捧物件尔，啊安怎样吼，有诶无诶，到尾佫讲，我嘛要，因啦吼，就是讲头家你一棍头尾请爱请两个啦，连我这个妈妈请惨落去啦哈。啊，我妈妈啦，甲阮仔囝做伙伫这间店咧做工过吼，我就会当甲斗工斗西，阮仔囝吼，秘书敢若兼做寡做，你甲看这。
这安尼是要安那？阿妈安那个囡仔，带好成长啦吼！哇，我那想到我那可怜啦，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听着来讲个，
1: 我爱卡吼，我爱卡吼，拢暗时拢无动，像啊挂灯夹未少
0: 哦。安尼哦，
1: 啊，这两天啊吼，我咧吹电拢无感觉个嘞，无电拢未做电嘞。
0: 哦，安尼吼，
1: 惊寒嘞。
0: 你食啥？食啥物件？
1: 我食水旺嘞。
0: 雪梨旺吼。
1: 雪梨旺，佮含迄个苹果精无甜诶。
0: 哦，安尼介好介好。
1: 还有迄个水旺也无甜啊，啊苹果精无甜诶，啊拢难做呢。
0: 哦，安尼吼。
1: 赶紧。
0: 啊，那不干干那改好，干那改好。
1: 安尼哦，
0: 哎，对。
1: 不过我开这种棍已经八个月啊吼。
0: 哦。
1: 啊，来吃咁会使。
0: 哦，上好个。
1: 我食咧未歹，我食咧咁讲吼，不安尼困真咧。
0: 安尼哈。哦，迄人就是循环较好啊，吼。
1: 对啊，对啊。
0: 好啊，真好吼。哎，林国正血量拍到位啊。
1: 哎呀。
0: 好。
1: 好，
0: 谢谢。反正两关了吼，公司也开始运作了，做52年啊，不是50年啊，是做52年超过啊吼。你看，一支产品来当做52年外啦吼，超过到即马继续做，遐受欢迎哦。你当疼身体，我讲一句话，大家就伫听哦。身躯唔知啥物毛病，但是人误会了吼，改成嘻嘻啊，嘻嘻啊，即句话涵盖很广啦，足宽。到底是对咧嘻，对咧唔对，都是身躯欠物件，欠遐个咧补充话无吼。咱咧得力连高精来，讲甲雪梨旺倒做位吼，你身躯足济。欠过的物件，到这段时间以来，反正过了十年吼，迄、那个所在补袂到，迄、那个所在食无够，迄、那个所在无迄个援助，然后疼身体吼，伊就叫做虚啦吼，人吼安尼个像安尼唔知对一个无气味啦吼，啊对你安怎啦，对你安尼惊寒啦吼，啊哪有、哦、一大堆啦吼，奇怪人穿短啊，人穿短，长穿短啊吼，个像虚吼，咱的道理两个种，雪里往个食当年汤甜啦。得力能够将奶蛋跟咱的雪梨旺套做位吼，食当年当天上盖好上盖香菇吼，都火也有够饱啦吼，人阿边咧乌白乱输，生生有无一大堆吼，啊人吼够有够饱开，都迄个气开咩，有够饱开吼，得咱的得力能够将得力雪梨旺吼，你疼身体吼上厉害，疼身体尤其有一半人吼，当然身体无多去哦。病医生哦，大开刀啦，什么等下人绝对足去，搁入去吼，要疼倒转来，要甲迄个病体疼倒转来吼，到咱的得力能够将雪梨旺甲套做位吼，甲食当年吼，上盖好，指定房子名，啊，咱的得力能够将雪梨旺吼，当然嘛，迄个特别做位吼，这是阿公阿妈上爱，食当年当天，唔知拢特别。甲大家优待，咱的得力能够将雪梨旺同款，你出两组钱4000块嘛，一组就2000块。两组4000块吼，咱来摕5000块的物件互你，会加送1000块的分伫内面，这唔免钱，要加送互你吼。到咱的得力能够将雪梨旺的特别组指定房子名，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对，阿个送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咱个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台南有两个体格真好，查甫人吼，拢伫迄个健身房啦，健身中心吼咧运动的人吼好，有一天准伫啊运动吼，准去逛街啦，我两个体格真好咧，啊边个人也唔敢接啦，迄两个吼我像迄亚基当的感官吼，两个往到尾吼，介绍拢要起笑吧吼，但是无拍起来，那么其中一边就姓老的啦，姓老这个吼。想起，大家讲，我若有钱，我来甲你变，我来讲你较细气哦，吼吼。我讲，我若有钱，啊，你意思讲你唔都有钱咧吼？啊，另外那边迄个姓张吼，听一下吼，虽然无甲当地无安怎，甲人嘴讲了吼，伊惊一下，伊惊讲，这个真正反正嘛，该找钱，要来甲断吼，伊就先去报警察，佮他预防性的报案嘛吼。伊真正有讲这个话啊，吼好，啊，伊也无否认啦，伊讲真正有讲啦吼。就甲警察报，那么警察问话，先来讲无啦，我才有钱，啊无你该讲讲你哪有钱，特别甲变，伊讲我是讲迄个安平古堡顶馆，你去大炮，我哪有在钓，我就甲派落来甲断啦，啊这敢有可能？警察讲，你该讲啊，你看这话有东西啊吼，就故作连环，对吧？足搞怪呢，警察甲问讲，伊话啊，你讲。你有行动，伊讲无啦，

啊，你用一个伤久吼，哇，就起火啊啦吼，就变作人个伫健身房内面烧火嘛。啊，体格好噶，这种健身的习惯内底吼，人家大家拢哦，迄肌肉真大完吼，唔只大家唔敢下减啦，啊，两个在烧煤啦。当然开始就用嘴讲尔，安怎你是要安怎吼啊烧煤吼啊，手骨比较较粗吼，即马讲啊讲。讲到迄、那个姓刘的吼，可能讲较生气吼，就甲讲，你较细个，我若有钱，我就使断我讲。啊，结果听一个声音报警察，我两个小妹尔，伊讲要三千甲断啦。警察甲问话讲，我是讲我会当去拖迄个安平古堡顶馆迄支大炮甲伊断得掉啦吼。不过法官员讲，你这袂当安尼解释啦，你讲安尼吼是家己咧找。一、那个话语落台吼，你袂当讲讲啊！我若有钱，我着三千甲你断啦。这人会着惊，大家白白烧煤烧火准煞，你莫白讲。你要讲了到底吼，我烦恼讲你身躯真正有钱啊，唔则甲判一个七工啦，罚金七千块。那无等于烧水狗啊吼！啊，安怎解释都无效，你唔茫去甲解释讲无啦。法官，我甲你讲，我这是啥啊？真戆人吼，唔当安尼。迄嘴吼，心歹无人知，啊啦嘴歹就，人讲，人就惊死吼。你茫定定咧咧，这人若咧紧张、搞着、生气、搞着啥话袂准吼，迄话若讲就收袂倒去啦。不管人咧讲啦，饭会当我袂食啦，话袂当我袂讲啦吼。啊，真正真害吼。台南啦，伫台南，啊，佮拄好真正是台南嘛。啊，毋则伊甲迄个法官解释讲无啦，我是讲要拖咧安平古堡顶悬个大炮甲断。你嘛在开玩笑，我靠，可能拖来叮当，真嗨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医院 B 哦，
0: 哦
1: 哦，我看两个心脏科，
0: 好、
1: 哦，一个心脏科，伊话伊讲无安怎，
0: 哦，
1: 啊，我就一直喘喘甲哈，你暂时也都袂行，
0: 哦哦哦，
1: 啊，食伊个药的时阵，食无偌久，伊个脚，哎，我个脚就健起来，
0: 安尼哦，
1: 哎、
0: 哦，
1: 啊，阮左囝讲迄药啊，安尼袂食着，啊，佫食无效，
0: 嗯嗯，
1: 啊，我来阮左囝家，伊就买迄、那个。心机给我听，
0: 好、哦、啊！你
1: 我听到你的节目的时候，去买迄个 QNB 个，个迄个金星，
0: 好啊！你好，
1: 先买这两项，
0: 好啊！你好，
1: 哎，啊 QNB 食食袂一罐都都差，
0: 啊！你哈，
1: 嘿，
0: 哦，卡别串了，
1: 我转个去买，
0: 好啊！你哈，
1: 啊，买来食着拢有较好啊，个一只个买一个两罐上一罐，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哎呀，
0: 好
1: 好好，啊，你五项的迄个做。产品我拢有食、
0: 欸，我知我知，是人吼、哦，搞咧白白杂杂吼，尤其两波都会喘，两波都会喘，你拢会比较讲奇怪，较早运动场行一年都袂喘，吼，迄个退化到一个程度啊，吼，赶紧报倒来。美国进口个都起源比上高国家啦，吼，即个规身躯的树头，规身躯的总数量吼，人安尼喘喘白白啦，吼，啊，较早真正较无同款啦呢，较早吼安尼楼梯爬楼梯吼，即马喘甲吼。迄、那个喘唔是想讲正常运动的喘吼，就安尼喘到有咩患病吼，迄个美国顶高 QMB 吼，那伤严重就爱看医生啊。心肺梗绝对袂当开玩笑，心肺梗甲普通时啊吼，脚弄掉啦，个对受伤还无同款的哈。心血管吼，有当下严重甲人个挡袂了吼，这在靠平常落去顾啦，平常都爱甲补充甲顾吼。到美国顶高个 QMB 上个国家，规身躯个总数量。袂安尼穿平平，袂安尼软胶胶，袂安尼吼，八八八十十十吼，像个石头底底吼，啊人吼若穿来到底，吼穿甲吼呢，两尾温暖吼，美国进口个都起源味啦，好用啦，好用个物件吼，指定有帮指名，啊即马个买特别做诶，咱即马拄啊特别做正常个时间，一年多这边俩，就是会加送一个清洗膏半罐温。唔免钱，要送给你吼，就特别多。你开两罐钱，一罐两千八嘛，两罐五千六，你会加到三罐。另外一罐是一个九十粒的清洗膏公司，甲你包底下要送给你的吼，叫做特别多。唔通无在，就这个时间等你正常。那送完就无安尼，大家第一把，那无上侪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对哦，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这人有一家伙啊吼，大社会这吼，我那算算大家族啊啦吼，都阿公阿妈吼，老爸老母甲一个阿叔阿叔阿伯娶啦。好，这个兄哥生囡仔吼，较早生吼，这个囡仔我那不只大汉大汉，可能我那唔在读册出社会啦吼，这个孙啊吼，好，大家拢大社会啊，今嘛嘛个。未少这个家庭呢，都去上个大家族啊吼，阿公阿妈吼，阿伯阿母啊吼，一个阿叔啦，无错，绝对拢大做伙啊吼，安尼好。阿叔甲这个孙啊吼，定定忙死帮你斗袂拄好。这个孙啊较大汉啦嘛，都兄哥较早娶吼，就囡仔较大汉的吼好。这个阿叔吼，无娶绝对有那较少年啦吼。两个吼，用物件习惯绝对无共，我讲规家伙啊吼，你茫看，上下发生这个。问题吼、对呢，灶卡啦、便所啦，都那公家用的啊，都规家伙带做伙公家用的吼、迄、个便所啦、灶卡吼、煮物件啦吼、包括冰箱啦吼，这两个积存啦吼，都、就是为着冰箱啦，为着冰箱，当时变啊开变啊用啦吼，可能这个阿静吼、少年期囡仔就是安尼，可能较好读册，一挂这个。规矩的清洁的观念较好，这阿静吼、可能是较懒惰，有诶讲就是安尼较懒惰，会无错，唔知是毋是吼、就是为着迄冰箱吼，拢物件是毋是乌白坑啦吼，还是开冰箱啥咧，开咧吼，都无咧管啥物件歹嘛吼、你们看冰箱咧无习惯开开吼，揢一个物件水管咧吼，拢有个人开冰箱拢开伫遐看。看规波到底有咩其他物件，内面物件较紧歹咧吼，就是啉足久啊吼，今年二月啦，两个吼，搁为着拄拄啊，要开冰箱要用冰箱的物件吼，可能搁去看到，就烧眼啊啦，到这个阿叔甲孙啊，烧眼甲孙烧怕呢，阿叔甲孙啊烧怕吼，这。我那真正会咧哈，阿叔较少年啦吼，这个孙仔我那差不多大很大啦吼，哇，真小吧吼，当然厝内人看到都会尖嘛吼，结果尖了吼，阿叔唔帮伊耍啦，你做孙仔人吼，教我小怕，我那怕干咧五千个，这孙仔讲你若要过，我要过啦，因咱两个是小怕咧，你看我那叫你整着。目睭乌嫩啦吼，对啦吼，好得过吼。想讲去病院上这个开店嘛，这真了送啊，送到法院吼，讲都两个拢有小疤吼。法官问讲什么代志啦？伊讲都为着开冰箱啦吼，开冰箱吼安尼我甲伊讲安怎样吼，规矩上吼，伊拢唔听啦吼，大家白白带走，就是安尼讲啊。大家白白带走位，我甲伊讲足济所在，唔是讲冰箱啦。灶家咧煮物件所在，我来做个烧火啦。你的生活习惯较无同款，便所嘛同款啦。会做公家用的啊，公家用的所在吼，那规家伙大做伙的，尤其较大家族啊吼，上话发生便所啊灶家，迄煮物件所在，那无得冰箱啦吼。话看讲吼，恁两个吼，实在真正积存啦吼，大做伙安尼袂烧牛一个吼，真正有够正啊！这个代志，恁哪咧过关？法官有当时就是安尼，这个代志，你家族啊内面本身是这么亲的子孙啊关系，这你也咧烧过，咧烧过啥？两个中法五十天，一个五万块多，一家伙赚存十万吼，存十万啦吼，来交这罚金啦。一个五十天，你若卖坏，你若卖关到五万块啊吼，两个就十万块吼。我会讲像这是对啊，像这是咧过啥？真系，厝内是无人，厝内该无人呢。迄厝内绝对有爸阿母啊，甚至嘛，甲阿公阿妈都大家拢带做伙吼，挂这个阿静吼，得绝对伫咧占袂离啦，他安尼啦，真咯吼。实在大家都无怪，我甲你讲，你茫讲这袂大家族，虽然大了，囡仔较早囡仔是囡仔，大以后吼，就是一个个体啦吼。那会当无带做伙，就卖带做伙啦。咱讲事实吼，那不是家己爸母囡仔一家伙，迄个囡仔较大，都甲爸母生活方式都无同款啦吼。唔通多强，多强要带做伙，我讲迄个做袂到掉啦，事实啦吼。那无哇，转生活问题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啊，谢谢，好不客气。那有要关注电话继续卡，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听到六点的，跟你讲再会，听到七点的，咱稍等，再个继续。

0: 赛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杨先生，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小薇。大家阿妈，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一直落哈，系一直落，落几波雨啦呢？落几天的呢？半暝都起来落吼，嘿，这个豪雨持续哦，落不停的，所以气象署是达到五点哦，宣布的五点的时候要启动哦，大规模哦，剧烈豪雨作业，还是啥物意思哈？哦，这是啥物意思？这个受到强劲的西南风，因为三粒风台在加。哦，即摆太平洋顶有三粒风台在加吼，安尼啊，因为即、这个受到即强劲吼诶西南风哦，甲即低压带诶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持续有短暂阵雨甲雷雨。中央气象署啊吼，下晡针对着嘉南市、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发布着豪雨特报吼。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云林县、花莲县、台东县发布大雨特报吼，对台大五点开始启动吼，大规模这剧烈豪雨的作业吼，这要伫个夜晚吼八点半要来举行啊大规模豪雨作业记者会，来做一个说明安尼吼，哎呀，落这个雨落足大。啊，三条风台在干嘛？哦，这个今嘛，咱今嘛较近，这个沙德尔，沙德尔后边吼，搁对一只基段，基段后边搁对一只下仔形成的吼，哦，迄条较无好记，迄条记袂起来，简拉威，沙德尔后边搁一个基段，基段后边搁一个简拉威吼、哦，简单的简啊吼，拉手的拉吼吼，啊，维持治安的这维吼，简拉威。已经形成了，但他预测的路径比较我台湾连续的这个大风，这个高雄桃园今天下午停班停课，这个自灾性的这个大风会到晚上去嘛，高雄的桃园宣布下午停班停课，这样那就是屏东县山地门出现的这个自灾性的大风，屏东县政府为着要维护民众的安全吼，啊，而且利于各项在灾害吼防救、各应变的这作业，宣布山地门今仔日吼十二点开始吼停止上班上课安尼。哦，啊，高雄市啊稍晚也来宣布，桃园下晡已经达到停班停课上班的这标准了安尼。因为桃园公所咧讲吼，山区的道路较危险嘛，吼，请勿外出活动。偏偏入去山区的道路吼，啊，同时伊要请族群的人吼，族人哦，原住民哈朋友哦，爱做防灾准备吼，准备这居家安全安尼。嗯，这是高雄宣布吼，宣布这个啊，这因为自灾啊，迄风雨拢安尼介大吼，系啊，啊这个啊雨吼落啊大无吼，豪雨狂炸吼，医生都在讲吼。落雨天哦，有四大危险的行为，讲，嘿，你若身躯压重吼，你的免疫力就减少30%安尼。嘿，身躯压重，佮吹冷气就减着吼。全台湾足侪县市拢咧落大雨，甚至传出淹水哦。台南今年吧淹，敢咧今仔日啦吼，高雄佮今仔佮无淹啊，像台南安尼哦。哦，高雄今仔日是在翕袂无台南淹啊，车拢倒啊。啊！车淹水，这足侪所在拢淹水，台南即摆也较吃难吼，甚至传出淹水严重的这个情形啊。那么足侪人往往吼煞疏忽去，落雨天哦，这潜藏诶，这个健康啊，个安全诶，这个隐患哦。哦，对这件代志，医生提醒吼，你若去有雨压重诶，啊，你穿着单高高诶衫，啊，个伫咧积水咧生水哦，今日落雨吼，啊，按讲因阿母因怎弄倒来啊，所以。下昼无聊，怎举雨伞，互囡仔去耍吼？啊，穿雨鞋，就伫阮兜门口边啊，遐咧耍，咧落雨，举雨伞咧落雨吼，啊，袂压重呀。那等因姑姑怎带囡仔，姑姑就无伫个无冷气时时阵，叫人家囡仔带去楼顶个窗门吹下打，身躯脏脏吹下打，换衫安尼吼。啊，就囡仔困咧困啊，才带四五点起来。安尼，因咱所以讲，你若是如果压重面吼。啊，搁伫有伫咧有用着水吼、哦，你积水当中生水吼、哦，啊，你会忽视着吼，即、哦这个湿淡的路，即种拢是上常见的行为吼、哦。但是，拢有可能因为身体健康造成哦不可忽视的严重影响哦。即、这个胸腔科暨重症科医生啊，伊就咧讲，
很多人吼，足介伫雨中漫步，吼，也是讲因为突如其来吼，暴风雨，啊，南台面那凌晨落汤鸡安尼，但是那是长时间暴露伫这个湿潭的环境当中，你会面临到以下四大健康啊个皮肤危险的问题哦，第一，你身躯南台面吼，你的免疫力会狂降30%哦，免疫系统受损。这研究表示哦，南坡了话，地主体温下降，吼，啊，所以削弱吼你的免疫系统，这更加会让人吼容易感冒。另外一篇研究更加提醒，等到这湿冷，地主的咱体温下降一度，你的免疫功能可能就降低差不多30%到37%哦。所以这个胸腔科的甲重症科的医生伊就咧讲，这就是因为咱的体温下降，主要引起咱的血管收缩。啊，减少血的流，吼，减少血流向皮肤，甲伊外周围的组织，刷来咧，怎啊降低白血球，吼，等等这免疫细胞，怎啊达到咱们感染的部位，怎啊引起起来呢？哦，第一个就是免疫系统受损，第二个关节炎的风险，哦，这个湿潭嘛，佮寒冷的环境，会来加重着慢性关节疾病患者吼。你咧老带病母的，拢即几个月、几半个月拢足艰苦的吼，胃胃啊酸，胃胃啊肿，啊脚拢酸，两下无力哩吼，迄叫做病母，迄天天爱食，我讲迄就是病母，迄个所在就循环咧无过，不晓得伫遐未顺畅，未顺畅就等于你血无够，你血无够，即所在讲冰冷，啊冰冷了就麻麻，吼麻麻安尼，所以你天天一定爱食，按今日讲是真的一定爱食。你有带病母，这天气你饲就知，甲饲就现在这天气你去买厝就知，去看厝，看厝那会落雨、会淹水的吼、会流土的、有壁干的，拢现原形吼你看。所以你若买厝，这时阵落雨天去看厝上盖好，上盖准啦，吼上盖准啦哈。老壁干的有流雨拢走袂去吼，落这落雨你偌高走，对不对？落这落雨你无多安康嘛，哦。啊，所以你包括你旧病嘛是同款啦，你年久的病母嘛是同款啦。这个关节炎风湿的增加，因为这个湿甲寒冷的环境，这会加重着慢性关节的病患的患者的竞争。这伫个2019年研究就咧讲吼，伫个低气压环境之下，低气压做高压呐，到冰岛要落雨，到冰岛要落雨无？到个冰岛但涂开暖，你就怎要落雨？因为就低气压。在低气压环境调查的这个条件之下，咱的关节炎的患者会痛疼病菌的增加20%。日本京都大学研究嘛发现，这个气压若愈低，哦，你的关节嘛会愈静，你的痛疼的指标吼会恶化，这个可能关节内底吼这个滑液的压力哦变化有关系。哦，来第二吼，这个第一个就是南坡这人吼，安尼一直咧南坡吼。会引起到免疫力系统损失啊，关节炎的风险。啊，那第二，你伫穿着即个相湿的鞋啊，甲淡的衫，即恐怕引起到低温症，而且战壕族、低温症、低温症，啊，个战壕族，战壕族就是即、這个个咱讲战壕脚啦。即就一种因为湿造成哦，脚部的问题。即上起初竞争通常出现到会刺刺、疼疼、擦擦，啊来会痒。落尾可能出现着麻木，吼，无啥知人麻伊，而且竞争，啊，你脚的湿水可能变成红啊，无变蓝哦。对着你的病情恶化，你的脚步会开始肿，吼，而且出现软软的味，臭气，哎呦，假是。并发症哦，包括可能皮肤受损哦，还是感染，这叫做好，这战好足，那叫战好脚。你若定穿咩鞋啊湿湿的话吼，鞋啊淡淡无换掉，然后怎啊裤啊倒来？你无换掉个淡淡，你明仔穿个穿去上班，哇，就未使啊！吼啊，淡淡的衫，即引起了低温症，啊，甲即战壕足，啊，战壕脚，安尼对不对啊？你穿个袜啊是衫裤淡面了，人无马紧紧来换起来，可能带来以下的风险，第一，皮肤感染，吼、哦，即、这个湿润的环境吼，都、哦就是细菌上介爱个真菌，吼、哦，要生痰，而且温床，所以研究显示吼，伫个公共场所，比如游泳池，吼、哦，是更衣室，还是淋浴间？顶顶这湿度超过70度的所在啊，70%的所在，真菌生长上爱理想，祖先那个香港卡，吼，诶，传播率啊，吼，增加，吼，
啊，那湿冷相关的疾病，你穿了淡淡的衫，会做明显的吼，就加速你身体热量哦散失，因为这个水哦导热性比空气关出了差不多25倍，所以伫低温的落雨哦，就容易增加哦低温症的风险。所以伫咧10度吼10度 C 的水当中，你无受到保护，身体吼的核心温度每小时可能下降2度。那是伫寒冷的环境当中，你穿淡棉衫暴露伫12点钟至几啊天，和肩膏可能地数就伴随着吼肿胀、麻木、痛疼，而且战壕吼战壕脚哦，那个战壕足哈，啊无着其他吼冷相关的这个伤害。哦，嘿啊，有人这衫晒安几啊天就落雨落干呢，拢袂干，啊袂干都一直要穿阿边啦，有烘干机啊，哦，所以即卖有烘干机嘛吼。诶，大米阁湿袂衫，毋安尼穿，迄种袂使。第三，你一直伫积水当中咧行，吼，伫遐咧算，即暗中的致命诶病菌，吼，啊，搁即酸雨诶危机，吼，你也看那像无害吼，那像无药也即积水吼，实际上伊暗中做侪种诶致病诶风险哦。第一个细菌甲病毒诶感染，洪水啊，吼，啊是积水诶所在，特别是田园，啊是牧场。啊！以城市哦，而且下水道的附近，这个、病菌的浓度啊，拢足悬的哦。这由于含有大肠杆菌哦，够高端螺旋体安尼。嘿，啊，所以医生咧讲哦，在2000年的时候，泰国水灾哦，曾经爆发哦，这个高端螺旋病体，这地数超过5000个人感染到，将近200个人死亡。哦，啊，在2009年莫拉克洪灾了后。哦，咱台莫拉克洪灾，敢不是小林村灭村那个所在啊？敢不是莫拉克吼，做起来的吼吼。洪灾台南也无短暂2个月内底确诊超过1500个这个高端螺旋体病，造成一人死亡吼嘿。哎，啊，这个泰国河哦，皮肤损伤哦，酸雨啊哦，通常就是5.6升的吼，含有这个硫酸盐啊吼，啊，这个、氮氧化物啊个氨等等这些。化学物件，所以你长期接触会破坏到皮肤天然的屏障，会转引起到干燥、红肿、瘙痒啊，个过敏安尼。啊，落骨嘛，如果这骨落雨，骑倒歹，出刀的增加2倍至3倍，落雨容易出刀骨头，对不对？嘿啦吼，所以咱若做即马落雨的只吼，你若做压淡的，等下衫卡紧切切的。脚筋切切的，吼，手淡淡，衫筋换换，头毛筋吹吹的，吼，安尼是上介好的，好吧哈。现在家己保养靠自己哦，来淡水河边情深深。

0: 这首歌叫淡水河边情深深，哈。后来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
1: 所以心脏不要都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
2: 哦。
1: 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领电力的血管叫做主动脉，
2: 嗯，
1: 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
2: 嗯，
1: 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2: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真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3: 哦，心脏安厉害，直动呢。
0: 用动用
3: 响。动啊，无要动死啊，动几波呢？讲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呢。阿头阿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啊，我着搁天天地个食，地个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的心脏足快，无暗时啊嘛，无袂困的香呢。
0: 香
3: 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3: 啊，搁食恁的真香，搁食恁的维他干，人即马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4: 哦，食食的心脏即马都有来了。我感觉食的我的心脏即马还免安尼算啦，两行啊，我伫阮的主页买。
0: 你食八兆元 Q 的咪个真香的呢？
4: 系。
0: 啊，无你本来哪样啊？
4: 哦，心脏拢无来啦，啊，拢会算啦。
0: 嘿。
4: 啊，即马食食的好，做好诶。
0: 足快活吼。无你本来哪吃吗？
5: 啊，
0: 不然那亲，
5: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掉掉，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拢会泡泡菜起安尼啦。
5: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困咧。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5: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举足悬啦。
0: 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知讲这个八掌鱼米才好用啊。
5: 哟，我唔知伊好用咧。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海
5: 啊。要死我唔咩咧，迄爬起啊，安尼直直行来行去，我无扎困咧。哎，伊都易食啊，安尼，这个水龟啊食吼，啊甜咧甜咧，啊你都无扎困，倒哩无扎倒啊。
0: 过会去惊哦，过有着啊，好佳哉。
5: 好佳哉，好啦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吃得要两罐不了啊！
0: 啊，你话过健康用件来。
5: 好，谢谢你啦，安琪。
0: 好，谢谢你。今天要讲安那，让你见证来。
6: 迄个 QMB 啊，他真香哦，
0: 做位起。嗯。
6: 好，我一讲哦，安尼唔知你创啊，啊，我咧做工课啊，做啊，准备婚礼哦。
0: 嗯。
6: 我想讲，黄刚林博士讲哦，迄个 QMB 加真香做位起，真正赞的。我讲背起来，叫老店哦，两两两个食嘞，一困啊是好，
0: 就切落啊。
6: 嘿，无那么好呢。
0: 哦，真嘞，足好用
6: 诶。爱食，即马冬天到爱食。我讲你先生怎会食？
0: 有安尼嘞哦。嘿
6: 啊，嘿。
0: 你去对碰啊？
7: 我正刚叫南明再来给我。
0: 哦，南明再来给你，啊！你即摆甲碰啥说话？
7: 碰几多组诶哦？
0: 甲咱讲啥话啦？
7: 拢有啊，
0: 林国正啊，哦，林国正啊，火力王，
7: 水力王，迄个
0: Q 啊，说话，啊 Q， 甲你顾安那，
7: 顾心脏啊，
0: 啊，无你我带人像用灯用色的呢，
7: 我是咧像迄像囡仔咧翻体安尼恁弄球安
0: 尼，哎呦，你若囡仔翻体恁弄球安尼也来哦，真了，会惊吼，
7: 系啊，
0: 会惊啊，即马咧，
7: 即马未啊，
0: 因为补充这個电流啊，就好啊啦。
7: 系啊，
0: 系啦，我讲定学拢这八层 Q 米袂慢慢啦。
7: 系啊，
0: 对啦。
7: 碰骨力多的呢。
0: 啊，雪梨王甲碰安那好啦，雪梨王咧保重。
7: 嘛，十公只诶。
0: 安尼甲啉是做啉诶。系
7: 啊。
0: 嘿，安尼较有元气啦。
7: 对啊。
0: 较袂安软哥哥啦。
7: 对啊。
0: 啊，等买等即届呢，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届爱个吼。系
7: 啊。
0: 对啊，对啊。你几岁呢？甲人爬了对皮皮穿哦。
8: 我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8: 诶。
0: 诶，啥无成？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8: 啊，就这两天会喘嘛，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来。我听你讲，就去买来食。我拢在听你节目啊。
0: 嘿，谢谢。
8: 嘿，啊，搁银杏啊，
0: 哦，银杏啊，
8: 较早脚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个代表啊。
8: 嘿啦，啊，就是即个，就即个胃无好咩？
0: 嘿，我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的。
8: 嘿啊。
0: 哎，食火力面煮介好用。
8: 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一项一项爱着咱都有影哩。你即马话啊，拢有信心嘛啦？所以你食咱活力民宿的强料，我讲你的膀胱巴就愈好，啊大便变规条的啊！你甲阮下早食康巴，啊到暗时要困食倒啊！
8: 安尼吼，
0: 下一工才开始食两包的。
8: 哎
0: 呀，啊，就食药啊，用药啊，叫人看，食拢无效啊。好，啊，你啊，你甲
8: 试换整好困看麦啊。食看麦啊，无拢
0: 定喺破巴肚，啊，
8: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药，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疼疼，
8: 安安。哎
0: 呀，甲试看麦了诶。
8: 啊好。
0: 我啊叫你赶快像食巴掌去咪。你无你本来我歹放诶啊。
2: 吼，啊，迄有，迄食有够歹放诶啦。
0: 真诶啊。
2: 诶，啊，食啊，即卖好，比卖有好呀啦。
0: 好是较好白安尼呢。
2: 哎呀，啊我拢啊食两包了，我唔敢食包啊，我惊伊骨牙开。
0: 啊，无你牙开安那？
2: 骨牙个啦，骨牙开伊会骨闭结哩。
0: 啊，顶啊足艰苦的呢。
2: 吼，闭结足艰苦，就骨正恶啊哩。
0: 喂，啊个用恶的哦。
2: 哎呀，即马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间就好啊，食无要紧啦。
0: 哦，啊即马较好白变啊吼。
2: 哎呀，
0: 较好排便啊，唔免咱等下咧啦，有差啦吼。
2: 啊，好啦，好。
0: 啊，接受着我的三。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个活力敏顺，要得力灵果精，要两组，就是咱要加上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要两组四千，加上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啊内底吼。啊，来得力灵果粉的，买两克，就是四千块，搁送你三十包，咱的灵果粉。拢是包做诶，特别做诶。咱诶得力八兆元 Q&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上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诶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上你30包，哦，顶1400块。咱即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龙上届爱诶，买三品送三品。咱全台湾300万以上广告，帮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男仔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万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哟诶。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啊，那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爱国家的快活，爱买着产品爱投资好着，囤咱健康的本无用骗啦，无用骗哦。你啊想你今仔做需要的吼，啊你唔敢顾，囥个又好哦，袂好啦。所以讲，你若想讲你明年，你想落会惊，你即马都无力无元气啊，明年要安怎过？啊，你婆婆菜婆婆菜婆婆菜啊，你无啊充电，你明年甲今年你要安怎过？你要过这中秋，对不对？对吧？吼，所以讲吼，爱买着产品，吼，你无破病，只是安那无电爱充电，吼，啊，只是营养素无够，甲补充营养素，安尼就好。过敏的足严重的人，一定爱食爱讲。即嘛唔管是电视哦，足侪医生啊哦来代言哦益生菌哦，拢摕几啊百国家的专利。你有听到？你有听伊讲有抗过敏专利？无咧，无。无控过敏的专利，伊呾讲有对症的专利，对一个的专利安尼尔。无像咱的产品啊，有抗过敏的专利，所以食过敏99.9%，互你会好。你著来甲看吧，是毋是？莫个俩我去食药啊，莫俩三更暝半啊，著咧装病，啊著未痛，个气喘要压起来啊，是毋是？安尼嘛毋是办法啦。找到对的方法，你我拢会健康。吼、哦，祝大家吼、哦，来咱听这首歌《转雨伞》。现场电话继续卡0800-335599，客服来甲咱做服务啦吼、哦。来转雨伞嘿。

啊，你来讲八爪鱼 QMV 啊，伊讲刚刚恁客户讲充电唔知充电，你讲安琪代言的产品啊，但因你即马卡号伊听嘛是我的专传，可能有新的啦，有新的吼，啊无咱咧咱楼下客户拢作用的呢，嗯吼，好谢谢大家哈，哎啊，这倒过来，哦，哎即马足侪人拢出来就走，出来就走，猝死呀，太惨这种。这个心中，这都想拢无诶。这甲这个59个检察官有无？这陈俊秀啊，伊嘛是要退休进前死去啊。其实啊，人看到啊，足勇敢呢。陈俊秀啊，59个检察官，哦，啊，伊原定八月要退休嘛，即摆都八月啊，要退休，但伊伫两个月进前，伊都要退休进前哦，心中无爽快，送去病了就死啊。59个，歹到吼，嘿啊。安尼吧死，59岁呢。哦啊，这个嘞，哦，这个卢九岁，这个被誉为吼，水电工的金城武啊，水电工的金城武，哦，经传处事，伊三工前哦，佮发表情伤呢，失恋呢，系哦，失恋哦，食香蕉皮安尼呢，叫三工后死去呢。哦，伊的外形足像即落啊金城武啦，所以人网友佮封作伊是这水电的。水电工金城武安尼，哦，而且网红吕宗麟吼，即阵啊传出着吼，过用去，啊震惊哦不少粉丝呢吼，而且圈内好友，即都即嘛叫少两人，即都唔知啥啦，因为伊个发文证实吼，伊有去灵堂改悼念啦，哦，悲痛一下讲哦，这辈子辛苦了，下辈子记得先多爱自己一点。咱即马佫活的人，你都爱加活爱家己啦，爱家己的身体啦，卖让这個病常咧糟蹋啦。病啊糟蹋，足侪因为你睏过症啊，对无？身体家讲你睏，你感觉啊，像你会记嘛？我巴结啦，我做奶草奶磨奶吞的啊，吼、哦！这一点啊疼，一点啊感觉无紧啦，迄无啥，睏久就变重啊。病哦，睏久无睏会好啦，绝对袂好啦，一定吼、哦，这个病睏久哦袂好，就会愈来愈严重，伊袂好啦，对啊。诶，人过用去啊！哦，啊，这个网红佮帮伊写一篇，写讲哦，这辈子辛苦了，下辈子啊，吼，啊，记得哦，先多爱自己一点呐、啊。咱得这辈子，咱得即世人，咱即摆那个咧话哦，你得爱加爱家己，尤其爱你身体开始，甲家己身体填补嘛紧啊！我讲吼、哦，你若愈捌你的身体，你会足疼伊。你啊，关节炎，你得爱有慢性关病。有这关节较无好啊，的时阵，你得安那，你袂易要啉酒甲糟蹋，吼、哦。你啊，如果啊，我的血压较悬啊，哦，我唔好食较咸啊，啊，我有血糖的人啊，我糖唔好食较济，哦，啊，我关节炎无好的人啊，我爱较早困的，唔通熬夜，啊，我下食袂放，安尼嘛唔对，安尼袂使，爱去注意家己的身体啊，安尼唔是啊，感觉我都啉袂落就啉袂落，安那我都无安怎吼，等你知安怎行动足艰苦呀，唔是糟蹋你尔。破病人袂糟蹋，你是肉体糟蹋，但是糟蹋着厝里的人、家庭的每一个人，对不？嘿啊吼，那得讲下辈子记得先多爱自己。你即马活活人，你已经多爱你自己啊，对不对？嘿啊，这一个网红哦，伊就伫个伊的这个，伊本来佮甲这个吼，这个水电工吼金城武佮佮翕相，哦，安尼伊个透露讲有去的灵堂。啊，徛伫相面头前足久，甲阮无法度接受这事实，那着人佮好好的三工整。这个人伊阁发文讲家己情伤啊，那三工熬了，听讲伊死去啊，对吧？二号前三天才发文透露，居然是低潮。这三工熬的，今仔日啊讲伊过用去啊，对不对？嘿啊，所以人这都包你包括这嘛是啊，这个第咱这嘛是八月，这个曾经二月吼来有来咱台湾呢，这个女星啊吼。哦伊伫富罗街跋倒去，我讲跋倒去上惊磕到后头壳，所以咱遮长辈时代鞋仔爱换，下厝的无物啊，歪一边迄卖穿啊，迄处处倒。你敢嘛开一双啊，开个4-5百，吼、哦、5-6百，别讲几千个，叫种敢买，佫唔敢买。5-6百块的防滑、止滑，迄买来穿，你莫处处倒去弄迄后头壳去咧，吼，规家伙也袂收煞。啊，伊这是死呢，30岁尔。伊二月过来咱台湾呢，哎呀、啊，这菲律宾的啊，菲律宾的女歌手吼、哦，伊经传死讯啊，伊刚30岁尔，
哦，伊过去演出啊，打开这個知名度，想袂到伊伫19号啊，伫马尼拉一栋公寓内底意外摔倒啊，头壳弄了，倒向遐落着这头壳，造成严重脑部创伤哦，甲颅内出血啊，家属紧急送去病院了求救吼，会、哦、回天乏术，无效呀，吼、哦、无效，你甲看人吼、哦，所以咱即摆活是毋是？只是还阁用这个简单的诶，这个保健的食品也好，还是药品，会到咱家己个健康勇行一届吼，唔通错过难过。疼家己无用骗啦，疼家己是上爱巧巧的选择啊，是不是？嘿，来，咱话听歌，送大家听《人生茶》。

0: 欢迎咱的郭医师哈。
1: 哎，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因为郭医师哈，
1: 是
0: 为这房价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哎，是是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1: 房价的健康跟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0: 来解决。
1: 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变哪片变，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变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调病。吼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足侪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伊即块，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
1: 对，
0: 为医生做国大，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1: 我的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吃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咳嗽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好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这应该就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0: 囡仔开始心跳，先伫巴肚底吼，
1: 到
0: 这 Q 10啊，对唔对？
1: 对
0: ，Q 10足重要的嘛。
1: 哦，这 Q 10这是足重要，
0: 足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足侪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让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哦，
0: 这根本。第二个，
1: 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那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啊无力，碰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啦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毋是有钱，你说你还讲排队啊？
0: 对。
1: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即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虾米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那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有的人若心脏无力吼。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肌底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脚会汗水，脚手会麻，容易抽筋，会扑脚筋。这东西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也会怕出去，你收袂当哎。啊，国语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痛派治疗。
0: 啊，上派治疗哟。
1: 对，因为你心脏都无力了，伊本身袂跳。
0: 对，
1: 未跳啊，伊就半大跳啊，到一讲心脏，那拢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啊。你若无跳，即个你的生命就结束
0: 了。哦，一旦无上班休休啊，
1: 是对啊。所以呢，就是讲即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咧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骂吼。Q10 伊是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不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予咱的营养素吼，予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到咱心中来滴。这一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会使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不好会更。
1: 是，甲你报告一下吼，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好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吼要软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的负责。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哈，是咱二十岁无加一半。
0: 哇，差得济！
1: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加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一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
1: 所以这些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的心脉就更差，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0: 哇，
1: 一般般啦哈，两线都。 病一散多，啊，抓成露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就未过，
0: 未过啊，
1: 就脱掉咧，啊，脱掉咧，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诶物件，劈袂紧，
0: 哇，劈开呀，
1: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盖这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哈。啊，这个重要的机能，啊，你讲啊，这好的物件，头都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要把这样的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就虽然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哈，
0: 所
1: 以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可是你啊，都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这点啊重要，伊爱 Q10 啊。
1: 是啊，
0: 是啊，吼，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介
1: 绍。不敢不敢。好 ，Q10 都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吃，大家嘛知啊讲爱吃，因为足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吃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前40。我就开始在吃 Q10
0: 哦，不管你真的青春永驻，
1: 嘿，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侪，
0: 嘿，
1: 有迄个80岁哈，哦，啊，佮穿这短裤啊哈，佮骑卡踏车头壳佮地势无啊，吼，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
0: 冇
1: 迄个80岁，啊，未甲80岁70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浮掉咧，啊，举一支迄个四支卡，咁痛咧痛咧，咁样来喘，哎，想乱呢，少年时有咧过甲无咧过。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过。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10 即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0: 真的，
1: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啥物去跟人话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80几岁、90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喘啪啪，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啥物上山出国佚佗，你干那为处理，惊去甲。挂靠，迄鸡鸭头，说明伊咧问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未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咧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妈，听咱诶郭威廷医师咧讲，大家啊 Q10 爱食吼，爱那充电诶啦。
1: 是啊，无唔对。咱诶细胞，咱诶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人去拍啥物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啊，不如讲你甲即个细胞、皮肤诶细胞，即个新陈代谢吼。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
0: 也
1: 较袂迄个松弛。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這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谈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1: 是，
0: 好是哈，
1: 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的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这个 Q10。来和咱的身体状况哈，心血管的这个和这个机理啊，啊嘛减少足侪哈，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呐，你只会使解决起你人生病情亏。
0: 哦，有够好，安尼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咱人就爱过了快活哈，怕变鬼死人，将来忧山万水陪着家里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那边个过好些，你先。同重要都着，迄条眼镜，啊，你眼镜要安怎过？头拄我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镜，咱个心脏够好些，强心护管。
0: 哦，Q10
1: 就是加好。
0: 谢谢咱的郭伟廷医师吼，好，甲咱运用这 Q10的好处。嗯，所以啊，即摆你婆婆菜、婆婆菜，你唔甲过，唔甲充电，伊无电嘛，无电婆婆菜哦。我讲先叫医生做检查，像头拄用阿婆啊、手机啊、开的帅哥啊吼，你是要开我讲啊，充电充电，这就叫做充电，和你长知识啊吼。啊！你有知影知识啊？吼！你即马当充电爱充电就八站去，美国的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伫个研究起来，底发现立线体有带电，这叫做充电。啊！你迄个帅哥，你知唔知啊？爱加八卦，唔通啊！敲电话要给人开，啊！你知唔知啊？吼！啊！要怪你小姐讲充电，你唔知道听无充电，叫做八站员 QMB， 爱长知识啊！哦，没有知识吧？爱听听那美国小广播网，这医生在咧甲咱分析，这电流足重要吼！谢谢。这时阵要跟我们电台来进一个广告哦。

0: 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0: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

嗯，这首歌是单位的经典歌哈，王叔就是我的安慰哈。好嘞，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即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即讲吼，母仔囝缘分，敢干那只有一世。这个佛陀伊就讲出了轮回当中最悲痛的真相。用听后吼，听伊讲了后，大家泪流满面。佛祖讲吼，无能一滴，重于虚名，重于虚名，虚名哦，虚名意思就是那像讲，迄个呀、啊，有一个虚名山对不对？哦，就是这个妙高、妙光啊，善机机善哦，那个虚名啊吼，安尼，这个母子的亲情哦哦，是轮回之根呐、啊。啊，你敢有想过，母子之间这份世俗人哦称颂的真情哦，竟然是啥物？竟然可能变成轮回当中上界大的束缚。哦，这究竟是慈爱的伟大，还是隐藏在情绪、情绪背后的这枷锁呢？变锁链啦！所以今日咱就做吼来讲一条这个佛陀的智慧，来看透吼母仔囝的亲情背后的真相。相信这个真相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亲情的认知哦，但是也会开启哦，打开你对生命跟轮回哦的全新的理解。有人问讲，世尊啊，为什么人讲吼，这个母子之情特别难以割舍嘞？佛陀听了就笑笑吼，伊就讲吼，母乳一滴啊，重于须弥啊。正开始吼，大勇以为吼，佛陀刷来一定好好吼来颂扬一番母子这份天然的母子之的感情。但是啥物人想到，这个佛陀转话锋一转。伊就讲出的，互在场所有人哦惊愕的啊落泪的隐秘的真相。佛陀讲哦，看似哦，做纯净的、个珍贵、做珍贵、珍贵到极点的母仔囝之情，实际上啊，煞是啥物？是轮回内底上界歹拍开的束缚啊！这是众生长久哦。现在苦海之中不得解脱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执着嘛。就你讲，今日讲啊，后世人你该做我的囝，后世人我要搁做你的囝，无迄个约束啦，嘿啦。所以这话就讲出来，大龙讲伊呢，原本以为最美好的情感，那会变成束缚。所以这个隐藏伫这个轮回背后的秘密。嘿，唔嘛讲揭示了个人修行的觉醒的道路哈，这更加像一支锁匙哦。这个揭示的为什么哈，众生在轮回内底浮浮沉沉、起起落落，哈、哦，始终无法度摆脱这无尽的循环呢？底下这死长城有一个哈、哦，一个特别哈、哦、有灾灵啊，见识不凡哈、哦，的行李人叫福德。伊会当有今日成就，就是因为一个老母，叫做慈心、慈心、慈心。啊，这个老母慈心哦，伊唔嘛讲含辛茹苦，把这个福德哦，啊，饲大汉，啊，搁从细汉就教吼，在诵读经典、读经典吼、哦，啊，教伊明辨善恶，啊，引导伊哦行正道。啊，这福德吼，伊对囡仔开始哦，伊的心肝就那明镜同款哦，伊知影。老母为着要成就伊啦，吃足济苦，付出足济心血，所以每一届呐，看到老母因为日夜操劳，啊，愈来愈翘骨，他们拢变白。这个福德做人囝的心肝底吼，这个感恩之情啊，就那种吼潮水般的涌来。伊当时伊把充满着愧疚吼，伊讲有伊点点伫心肝底，想着家己到底要安怎做，才会当报答吼这个、老母之恩呐，安尼拥有伊之恩呐。有一冬的秋天吼，这个福德伊是生理人，所以像应该赶快去足远的所在做生理。回来的时阵，一直入门因家的门，就发现老母吼倒伫个病床顶悬，哇，拢无气力，拢无用要无献命去啊！好，啊，这福德足紧张足烦恼，竟然去请因这城市当中上界出名的医生加印吼、哦、来甲母亲看病。啊，这个、医生吼详细甲因甲这慈心吼甲赞美。唉，那赞美那海海头，那海头心肝面安尼愈来愈沉重。开始哦，
就伊就讲吼，老夫人这个病啊，已经吼病入膏肓啊啦，恐惊是回天乏术啊啦。哇，这个做囝，这个幼好囝，好直接听全跪落啦，跪在老母的门床边啦，一直哭，哭到撕心裂肺啦，哭到像天地要崩落来啊！迄目屎淋淋个，一直哭，一直哭，目屎鼻屎一直流。啊！嘴一直发讲哦，母亲大人呐，母亲大人，你一定爱坚持啊，你一定爱坚持啊，你爱甲勇敢活落去。伊讲害你，我还佫袂赴好啊，报答你的养育之恩的呢。这个时，朱心伊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吼、哦，把这手小小压起来，怎甲这个伊后生福地手甲扭嘞，吼、哦，伊就做轻声的声音吼。但是伊就无比坚，伊虽然无力，但是伊声是无比坚定。讲阿囝呀，阿母啊，将来都无愿望你报答啥物啦。也毋过阿母啊，我的心肝底一直有一个愿望。阿母啊，阿母，你紧讲，你有啥物愿望，我一定尽会尽我所有力量哦，一定为你完成啦。阿母啊，你讲啦。这个伊老母朱心的嘴吼，突然咧稍微笑笑，伊就讲吼，阿囝呀。阿母，我这世人上个大的幸福，就是会当变成你的老母啦。我早就已经伫佛陀的圣像的面头前，我就立下了这重誓，立下了重誓。我来世啊，我要继续做你的老母啊，永远守护在你身躯边。哇，这话就讲完，因为老母诛心啊。就慢慢把酒盏揢起来，安详离开人世间。这个时候，后生福德，吼，足艰苦，足痛苦，悲痛万分啊！迄规个人那像失了魂同款，伊就守伫老母的灵前，日夜一直哭，一直哭，未饭未食，茶未饮，阿未困。厝边隔壁人看这情形，吼，大家喊头。哎呦，恁大家看看福德这个孝子啦，这个囡仔看偌友好啦，这母仔之情吼，这真啊感动天地啦。有人嘛忍不住哦，目对流目屎。到底这时阵吼，这时阵一个他们去求拜这中介吼，这行脚僧啊，哦，那个老和尚，伊就行来这福德的身躯边，伊就看这足悲痛的、足艰苦的。足痛苦万分，足悲伤的福德，伊就轻声阿问：施主啊，你敢曾经捌想过，你甲你母亲之间的这份缘分，到底会当持续几世？这时福德转额头起，吼吼，目屎流目屎滴安尼，目睭哭啊睁弯弯，伊就看这老和尚，伊然后更甜讲吼，那是有来世，我要甲我的老母搁再做伙。就算讲，我粉身碎骨啊，我也在所不惜，我甘愿啊，我心甘情愿啊。这老和尚就听来了，轻轻喊头，伊讲哦，啊，恐惊只有这个智者，才会当互你解答。如来即马伫这竹园精舍咧讲法，啊，你袂用去遐听，去遐请教，请教伊。这个福德一听的，伊心肝底头吼，哦，涌起了一线的希望。无第二句诶，把话款款的，吼，伊就往这个吼竹园精舍去啊。伫要行去竹园精舍的这路途当中，福德嘛拄着足侪吼，有介相同款的经验的人，其中有一个叫做莲华的好野人，规个嘛油头革面，伊咧讲伊家己的遭遇。用因老母要过往进前，目立下着这誓愿。伊讲来世要继续做我的老母，伊对我真是真正是百般的牵挂。我都放心，我都放下。搁有一个叫做明星的这读册人，伊嘛甲伊讲，我老母要过往去进前，就甲我手牵的讲阿囝呀，我实在唔甘啦，我唔甘甲你离开啦。你的来世，我一定阁要生你啦！我一定要生伫你身躯边啦！因为我到现在阁会记，我老母迄个时阵哦，伊的眼神充满了不舍。
因几多人怎么走来到这竹园精舍外口，伊阁拄着一个叫做济公的老人。这济公一讲到家己的老母，目眶都红，声音都闹更甜。伊讲哦，这是老人啊。伊讲，我的母亲离开我已经15年啊，但是每一届我想起我母亲要过往时的时所讲的话，我实在是忍不住目屎淋淋流。伊那时阵讲，我一生上爱的愿望就是生生世世会当做你的老母啊。福德听到这人的故事，伊心肝内不禁感慨万分啊！啊，那每一个老母要过往去进前所讲来的愿呢，拢同款啊！我后世人、后世人、后世人，我要阁做你老母哦！这个情感到底有啥物特别之处啦？为啥物会互做老母、再做老母人安尼执着呢？所以这群人带着疑问。因终于转入来竹园精舍，迄个先普德多咧为吼四众弟子哈咧在讲解妙法，现场的气氛足庄严的，大家拢听啊全神贯注。但等啊发挥结束了后，这个福德甲其他这几个人咧，因就做一件进前去，足恭敬的向普德行礼。啊，这个福德啊吼，伊就代表大家开嘴问世尊啊。我的心肝底拢有一个同款的疑问，我的老母要过往去进前拢发愿，吼、哦，要来这个要继续吼、哦、做我的母亲。哦，伊讲哦，你讲这个心愿到底会当实现无？这无要紧之间吼、哦，这份亲情敢真正当刷落去下一世吗？嘿，安尼啦，这个佛陀因为伊问伊。阿普德的用于充满智慧的眼光吼，阿来看这些人，然后讲吼，善男子啊，伫个回答恁的问题之前，我想要和恁吼先思考一个问题。恁敢知影，伫这无边无际、无尽头的这轮回当中，你敢知恁每一个人各自投生过偌济界啊？恁轮回过偌济界啊？又搁恁做过偌济人囝儿是谁啊咧？反过来，有偌济人曾经做过恁的爸母啊咧？哦，这一群人听来讲，你看我，我看你，啥物人嘛印未出来，拢表示根本都唔知呀。所以佛陀看到因安尼，就刷来讲哦。那么我用运用神通的力，来为恁解释精舍的因缘吧。这时讲啊讲，佛陀就施展着神通，的眼前的这景象，就哪像咧放电影同款。就看七世进前，这个福德伊原本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将领。啊，那即马伊的这世老母，在迄个时阵呢是伊对手。你小前两个是对方，伊是一阵是对方的对手呢？因老母是伊七世前的对手呢？因双方站在对立的这阵营，高水进以前，哦，因都一对，因都这几个人啊，莲华是一个医者，伊都尽心尽力咧为病人治病。啊那伊舅妈的老母，都是一个曾经向伊吼求医，而且普通的患者。啊那搁再看11岁进前。明星是一个做生意人，11岁哦，吼、哦！明星是一个做生意人，伊在咧无闲甲人客做生意，啊！伊即卖老母咧，就是甲伊吼发生冲突的人客，两个人因为买卖顶悬的代志，哦，闹甲无欢喜啦。所以众人看了这景象，都吼震惊的，嘴拢吹啊耳塞塞。简直唔敢相信家己的目睭，内心实在是难以接受这个曾经发生过的往事啊！原来因甲母亲之间的关系，伫个过去是如此的复杂多变啊！所以佛陀看见这群人惊讶的表情，伊继续开始，伊讲：“这啊，不过只是沧海一粟罢了。伫这无尽的轮回当中，一切众生拢曾经是相互为，互相是爸阿母、囝儿。”兄弟、姊妹、翁仔某、伴侣，所以恁啊，想想今生亲密
无亲密无间，相依为命的母仔囝，无定着来世，就会形同陌路啊，甚至可能呢反目成仇，变成互相的死对头。所以福鼎哦，伊听阿姐不禁想起母亲哦，要过往时许的愿。哦，伊个五万腿内心，何以更哦受了极大的震撼。伊老母后世人快要去做你老母啊，有往嘿啊。所以福鼎已经不足个问世尊，既然是安尼，那么为什么我的老母会伫临终要过往时会发下安尼愿望呢？这种愿望到底是怎样啊？啊，这济公也急着打断道，讲哦，世尊啊，我的母亲已经过往15年啊。但我一直讲唔望到来世，也阁等甲伊做伙。但伊听到你安尼一讲，敢讲我这个愿望无应该存在啊吗？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啊，那明星这读册人诶，伊嘛对你问：世尊，那是母囝之情，我都吼延续到来世。那么这份情感啊，敢毋是太短暂吗？所以珍惜啊，对不对？嘿啊！所以咱做家里是谁，又搁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呢？哦，这敢是真正是一个难题吗？啊，那莲华再了六百六间呢？伊讲伊咧考伊讲吼，世尊啊，我一直以为我老母要过往去进前的心愿，是出自于我深深牵挂的上爱纯真的纯粹的母爱。因老母要过往去进前的心愿，是出自于对伊对囝。深深的牵挂，最纯粹的母爱。敢讲安尼愿望有哪里不妥的地方吗？我真正足困惑的呢。这时佛陀啊吼，伊就讲吼，伊的神情变啊足庄严的吼，肃穆庄严。伊就咧讲吼，你们呢是一个吼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哦。恁的老母要过往去进前许下这心愿，拄啊好，拄啊好。刚好揭示了轮回当中上界让人悲痛最残酷的真相，而这真相可不单光走进你老母哦。嘿呀，你讲这个真相哈，不是。揭示的轮回当中，让人最爱悲痛、最残酷的真相。啊，这个真相可不单单哦，就敢那关乎哦，就关系到恁的恁跟老母之间的姻缘。迄更加触及众生为什么被困在轮回之中，因为执着，因为始终无到解脱的根本原因就是执着。迄念啊，我要去当阮囝啊，我要当阮老母啊，我要安那，就是安尼啊。这就是众生为什么被困在轮回之中啊？始终呢，自头到尾无到解脱的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执念。所以佛陀讲吼，这个大家咧讲，咧揭示这个真相进程，而我必须要提醒恁各位，这个答案无定着会乎恁哦痛彻心扉，因为伊将会彻底改变恁对母仔囝之情所谓认知个理解。恁真正准备好啊吼？所以面对这个吼，啊，好，这无数智者听了了啊，忍不住泪流满面的真相。所以众人听到哦，全拢跪头噶，泪水早已经啊当砸衫裤去啊。哦，福德的声音，福德的声音哦，颤抖，然后更低讲哦，这个、恳请世尊你开始，就算讲这个真相会当互阮心碎，我嘛赶快希望知影答案，因为阮就想要吼知影。这一节到底是什么回事啊？怎么一回事哦？所以佛陀看到大家满脸，大家老在哭嘛，伊就看到大家众人吼，这满脸慈悲，伊就讲吼，恁的母亲会伫要过往去进前发下安尼的愿望，归根究底，就是因为伊对恁有太深太重的执着，啊，这个执着对表面上来看是满满的阻碍，是老母对囡仔无尽的关怀个唔甘。但是实际上呢，它是最坚固、最难以挣脱的束缚啊！也就是因为这执着，在众生在的生死轮回的苦海里底，永远不得解脱，一直在被困在其中，循环往复啊，受尽苦难啊！这个那种大海里底的泡泡，水泡。
每一个水泡拢感觉家己是独一无二，甲众生无共款的存在。但是你煞毋知影，这个水泡的本质来讲，伊就是共款一片哦海水变幻而成的啊。众生嘛是如此啊，所以太执着伫某一世的关系啊，反而迷失了生命最本真的面目啦。所以袂记你家己本来模样，啊，智光呢，伊嘛是听无啊吼，伊忍不住问讲世尊啊，我母亲对囝儿是一个关爱，毋是上界自然的一种感情吗？我自细汉就被教导，母爱是上界伟大啊，但是为什么即马煞变成伫修行路上的障碍呢？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普陀的耐心慈悲感解说，就是因为这种自然而生的情感太深、太过深、太过深厚浓烈啊，等到会让人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迷失啊。因为这阵仔常听讲啊，囡仔后世人过来做我的囝，卖讲这哦啊，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哦。这个普陀哦，就伊就做耐心的。一个再多给因讲解啊，让因知影吼，让因去知影这个关系安尼吼。所以这就是安那，有这老母吼，母亲在做人老母，拢以为永远要做囝儿是谁老母。诶，感觉讲安尼就是对囡仔上爱大的爱护，但是咧恰恰相反，因为你无靠看透吼生死轮回真相的这样的爱护咧。却恰恰没有看透生死轮回的真相，修容相撞冲突啦、啊。所以真正的慈悲啊，就是那执着啦，不是执着于一生一世的关系啦，而是来帮助互相觉悟，脱离着痛苦的轮回。所以这行者福地一听了了后，若有所思啊，伊就讲哦，世尊，你的意思是不是讲安尼执着未来？哦，咱搞要做母仔囝，你倒不如卖执着。咱伫当下的努力来精进修行，来寻求解脱之道呢？安尼才是更加重要的。敢是佛陀听了足欢喜啊！伊讲对啊，这就是这道理啦。卖执着来世，搞我要做母仔囝，咱倒不如当下努力精进修行，来寻求解脱之道啦。所以真正的慈悲啊，不是执着于一生一世啊，而是要帮助互相觉悟，来脱离苦海轮回才对啦。所以母仔的感情固然吼珍贵无比，但是让人难以忘怀嘛。但是更更加珍贵的，就是要互相引导对方吼，朝着觉悟的方向哦向前。当当咱真正了解这个道理咧，你就发现每一个众生拢曾经做过你的父母，嘛拢有可能伫未来变成你的囝儿是谁哦。所以真正的友好，唔是只是想讲永远哦，咱来做母仔囝的关系，而是来帮助恁的老母来超脱生死轮回苦海啊！这才是上界大的友好啊！啊，这莲华咧，伊就出来问，吼，问讲世尊，那么咱到底爱安那对母亲，伊要归往去进前所许下的心愿呢？这个心愿对我来讲意义有重大，但是又搁跟你所讲修行的解脱，又有冲突啊！哦，跟你讲修行的解脱啊，搁有冲突啊，安尼我要安怎？这菩提的笑笑又讲吼，唔是和恁摒弃这份母仔囝的感情。而是按你学会向吼升华恁的这母仔囝的感情，伊就那像讲吼气流汇入大海，虽然哦这溪流啊，哦就那像这个溪流，细条溪仔水哦往流入大海，虽然这溪仔水失去了伊原本的名，因为变成大海啊嘛，但是伊本质的同款是水呀、啊，所以等到咱放下心中的执着。真正去了悟到了悟了悟吼，即、这个众生平等的道理，所以即个情感母仔囝的情感，就当提升变成广大无边呐，没有界无界限的慈悲啦。这才是真正吼，诶，即个度父度子
杜母杜子知道了。我听普德安尼讲的这教诲，在场所有人都被深深触动吼，流下了领悟的眼泪。所以才终极要甲明白，老母要归用去进行许下的愿望，看似那种是饱含的深情，实际上诶，所以欢迎诶，却是对生命真相的无了解啦。所以太执着于某一世的某件的关系，等到会让双方永远哦深陷的轮回当中无法自拔。所以对迄个时阵以后，这个福德啊，吼莲华还是明星，吼啊个这智光诶，因都深受启发，所以因能毫不犹豫皈依了佛门，开始哦精进这个修习佛法。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每一拜因啊出去吼，因他们每当他们出去吼的时阵呐，吼那去外口拄到这老人的时阵，因拢会吼不由自主的想到这吼的人，敢讲因拢曾经是咱过往的老爸老母吗？因拢出来看到人的位啊吼，啊想到这，因拢会对一切众生哦都升起了平等心。另外应该归舍的时阵，伊就是伊的生理人。因为是起对头，伊咧做生意，该去冤家，对不对？对啊，所以慈悲的心哦，不再区分彼此啊，而是一视同仁的对待每一个人。就安尼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修行，因最后真得了哦这殊胜的智慧嘛，看清这生命的真相，摆脱轮回束缚啦。这真相就敢讲，在轮回当中。如果只是执着于特定的某一种的关系，要做母仔囡来世要做你的囡，这种只是会让家己永远沉沦在生死的大海里面，受尽苦难啊！所以只有放下这执着，用平等的心去善待一切众生，把对亲人的小爱扩展为对众生的大爱，所以咱才会得到真正的解脱。找到内心永恒的安宁啦，这嘛讲是做老母上爱大的报恩，嘛是对家己找到一条通往永恒幸福的光明大道。所以咱今日讲这内容，可能颠覆你对母仔之前的理解，但是希望麦当为你拍开一扇这个、通往智慧的大门。佛陀大家讲最深情的羁绊，往往就是最难突破的枷锁啦。所以真正的大爱是帮助咱那个所爱的人，作为迈向觉悟个解脱。这嘛，阁是对亲人上该去报答，更加是对众生上该慈悲的祝福啦。

0: 我要给他进一个广告，我给他进广告，有叫保守啦。
1: 年糕这间雪地方是去年半几年的，两个老在吃，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胆管啦，全部淋巴癌。啊，我是听讲，我想来吃这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0: 靠精神啊，不靠体力的。
1: 对啦，好啦。
0: 啊，祝你勇敢嘿。
1: 哎，多谢。
2: 是
3: 啊，我本来开刀开啊哪样，开个人拢三小三六八去呢啦。
2: 困到含一块肉都无，规个腰抽。
3: 安尼哦，
2: 含一块肉都无，以前也唔知影含食啥，唔知影食你个雪梨丸
3: 啊。阿伟也知影好在，
2: 较早汤。阿伟也较惯
3: 来。你即马都讲你即马来食雪梨丸有听起来啦？
2: 我即马手吼拢袂硬啦，
3: 袂硬较硬啊啦。
2: 无拢阿袂完呢。
3: 安尼嘞，好加
2: 载。好啦，谢谢啦。
3: 好啦，来即等啊。
2: 你阿咧阿仔，电话卡你阿仔我阿叔啊吼，你入都厉害呢。
3: 你带二得嘞，你当来。
0: 你做兵的拄啊拄啊，家己头毛你唔知影？
4: 我唔知。
0: 怎样？
4: 今年要同我讲啊？
0: 怎样？这囝这年啊好。
4: 伊要水利旺，都要进行，都要迄落诶。Q，
0: 嘿，
4: 阿得买迄个灵骨粉，
0: 灵骨粉哦，
4: 阿得买迄个刮油啊，
0: 我来只熬啦，
4: 哎，
0: 阿个月家己困，
4: 妈妈爱拢讲你一斤买就会使，我讲晓讲一斤买就好啊，
0: 阿贵文你即马身体安怎样啊？
4: 我正在健康啊，因为我正是拢三个月去追踪一刀，
0: 哦，你即马算追踪了，
4: 嘿，
0: 哎呦够好，
4: 因为我去化疗，我无感觉艰苦啊，我即马也算追踪啊，嗯，因为吼。好，我食迄个灵骨粉，我外骨来煮啊咧。
0: 你做一定啊，食一只，可以控制抑制，哦，卖生痰。
4: 嘿，啊 Q 我食咗我嘛感觉介好，因为吼，我本地有咧食迄个病药啊。
0: 嗯嗯。
4: 啊，我即晚拢买咧客啊。
0: 啊，你食病心脏药啊？
4: 对啊，因为我现吼，拢会心率不整嘛。
0: 嗯。
4: 啊，我这个去客几个月啊，娘，我听你咧讲，娘，我得去买啊。我已经食灵骨啊，所以我甲真拢唔买你咧客，我拢食这娘。
0: 做好，拢未起来去穿皮皮。
4: 未。
0: 啊，无你做化疗，然后再搁你食雪梨丸，你看偌厉害哦。系
4: 啊，我同你讲哦，人阿爸看我得头毛，人唔知讲我化疗咧。
0: 有影，就你讲。
4: 都买得起来，膝盖噗。
0: 系啊系啊，但系真有体力。你真化疗，等下我体力佫翘倒摆。
4: 哦。你感觉我拢离潮州骑去到东江，东江咧骑东来，
0: 东
4: 来吼，东来吼不都作妖诶，我就过去潮州街啊，所以买物件东来食，啊，
0: 那
4: 我食袂落好嘛。
3: 诶，笑头笑面，啊，听人家讲你得乳癌。
4: 我跟你讲，我阿未检查就乳癌，时阵我就拢我咧食迄个灵菇精啊、水利丸。啊吼，等下我医生老讲迄个时阵吼，我咧食乳糖，啊我到尾有哪买手来吃。啊，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未。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诶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打护士讲讲，恁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去阿个写做，阿就开始困。做好啊！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嘞，我讲是哦，我阿都爬起来，安尼阿都等啊。既然我们在你桥做歹去嘞，无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3: 哦，你做啥化疗？三点钟你我就搁爬起来就等来了。
4: 嘿，因为我拢未艰苦啊，因为我拢去阿都困啊，我就等来呀嘞呀。我等来我嘛未感觉人神神，你知阿无？因为我等来吼，因为我拢无住嘛，我就大日拢得去，我都买铺就得去买物件要等来吃安尼啊，不都嘛感觉样诶。啊，结果哦，人拢看我我都买铺管铺鸡呀，都嘛唔知影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知影讲哦，你有灵感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我都买啊，我拢铺管铺鸡呀。啊，我不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
3: 是因为你在顾身体吗？
4: 对，啊，因为迄阮囝啦，
0: 恁囝讲起甲你摸几台啊？
5: 摸九台。
0: 恁的囝哪遮好嘞？
5: 哎，就是当讲我伫长期想伫食，我已经食年外。
0: 啊，你食了解顾着无？
5: 食了算讲吼，未歹。啊算讲吼，伊都我食完，伊都加够加呗。
0: 伊知影妈妈健康的重要性啦。
5: 哎呦，真用心哦！
0: 你搁是囡仔报咧？
5: 我是讲甲你，过来一日，甲伊个一个哦，迄食了袂歹
0: 啊！你袂歹，啊你无讲讲啊，安那袂歹，你原本是安那样？
5: 进前头年外前有去化疗嘛吼？
0: 嘿
5: 化疗了啊，算讲算身体都虚的。
0: 嗯。
5: 啊了，有听你的节目，我是听真久啊。
0: 嗯。
5: 了就讲啊，买来食看卖啊呢，吃完去啊，嘿，脚骨拢连拢跟食细鸡啊，剩食细鸡啊呢，啊拢无卖，安尼拢无完去安尼，啊，即马食个林果精甲食个雪梨旺吼，啊食哦食无停个，安尼拢安尼吃了起来安尼，啊，哎，算讲安尼伊都了解讲吼安尼。这种的镜头就是爱翘弯起安尼，
0: 对对对对对，
5: 趁瓜趁钱拢在叫他在好安保身体咩？
0: 哦，这样做友好。安尼你即马靠弯起啊不？
5: 是嘛？
0: 嗯，
5: 哎有吧？
0: 靠弯起啊吼？
5: 系啊。啊，今日早呢，行路拢未倒，哎，拢会倒向下，拢安尼头壳拢压未惯，安尼安尼是拢会倒向下，啊，即马拢未
0: 啊
5: 啦。
0: 哦，啊，即马会行路啊？
5: 系啊。
0: 哦，够有这样听起来，谢谢。啊，你
5: 肉拢生起来啊？
0: 因为你会食饭啊啦。
5: 饭
0: 会哦，会食饭，所以就会生肉啦。
5: 系啊，会生肉
0: 个
5: 啊。
0: 好，安尼吼，安尼等到我听用。啦啦啦啦啦，三七零五。奶奶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民宿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上，要得你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你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B 买两罐。现上的90粒，咱的八兆 QMB 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咧，特别做诶，特别包装；咱有两客活力民宿，搁上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咧，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八八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Hello， 一定都是爱讲爱听咱这勇敢，藏的袂好啦。啊，你即马一寡镜头出来，你有哪个听呢？两年后、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你才勇敢。啊，若为等下即马先听，了了啊，都买这个八月半，吼、哦，八月半，都规顿囡仔等下行行东行西，哦，咱规个聚会啊，团圆就是食物件嘛。哦，你看我看你看什么？哦，有得食食，啊，莫阁像个唔敢食。你即马吼，这营养素活力秘书囡仔要等下食，一工啊食两包，下早取洗要空白水食一包，吼、哦，暗时要困觉食一包。你应该听安尼要几个月哦，你来到这个中秋节，人咧食东西啦，食西你对人食无问题，免烦恼讲走便所走便利，食食了后，大家要出来来佚佗，哦，安尼人生才有意义嘛吼，人生在世，食穿两字过过忧伤万岁，安尼才有意义吼，祝大家哈，卡电话就是咱的空白空空。3355599，空八空空，3355599，咱来听歌，咱来听霓虹舞蹈。

0: 明仔载开始连续三天风雨拢足大，吼、哦，嘿，这个新闻都要发布吼，这个明仔载开始三天全台炸雨，哦，啊，四县市山区哦，大家这停班停课，哦，上爱管的雨量400毫米以上哦。啊！若今日全台湾哦，雨量上界悬都落伫对，落伫万丹、万丹吼、万丹的好朋友吼，屏东万丹的雨量全国今日落上界侪300毫米。嘿，啊！若林陆吼，这个、大白啊，差一点啊就溃堤呢，因为大白那种水咧全倒出来，哦，足恐怖吼、哦！这落干要搁落三天外呢，哦，安尼，这三天拢是炸雨吼，屏东管受到这个。低压带吼，就是这个西南风在落雨，哦，影响着大雨不断啦。哦，啊，那万丹地区今日雨量达到300毫米，哦，也位居全国第一的哦。造成林陆大排哦，差一点啊，他妈溃堤，他妈崩去。哦，经过修复了后，哦，解除这危机，因为这雨势刚刚佫增强，连续佫三天要落这大，所以县长哦提醒民众哦出外爱注意。我本来想高雄今日袂要紧，今日高雄做食力嘞。哦，今日若有你若看高雄诶，即个新闻哦，哦啊，今日高雄积水诶所在遮尔啊侪哦，哦，然后真正讲未堪咩落雨，哦，未堪咩落雨，哦，迄规个呢，哦高山也是啦吼，高山也是，哦啊即、这个啊大寮遮也是，哦啊你包括高雄山区啊吼，诶路段伊晚十点诶时阵吼、哦，预警性吼、哦、封闭，哦你若要走山区诶，哦伊晚宣布吼。哦，因为研判这中央气象署吼、哦、水情的精准啦吼，估计因南高雄山区雨量会达到吼以上啊雨量以上等级的吼、哦，豪雨以上的吼、哦，台二十线甲台二高线的部分的路段吼、哦，要伫个因南十点吼、哦、预警性的这封闭，哦，你来去走这山区的人，你都爱甲注意者嘿，吼、哦，咱再甲咱做者分享吼、哦，啊，明仔若有咧停班停课，就坐较往山区遐啦。快往山区以上，才有大家这个明仔吼，明仔礼拜一才有大家这停班停课。嘿，这个预计屏东县的山区吼，雨量才250至400，敢若万丹今日就300公里个吼。啊，那台南市山区预定雨量200至300，因为这阵就拢大家停班停课啊。哦，啊，今仔日伊嘛8点哦，甲明暗8点哦，因会甲来公布吼，公布讲。讲停班停课这些所在哦，因为大家停班停课是四县市，就是嘉义县、台南市哦，台南市今仔做起来，高雄市的山区嘛，台湾遐都讲封两条咯吼。啊，在这屏东县，其中哦，屏东的山区吼，上界县的雨量哦，将来可能会来到400米哦，400毫米哦吼。所以这可能是明仔要佚佗的所在，无可能就是这泡汤啦。嘿啦吼，啊那啊要出门出外，明仔佫出门出外爱注意些伊。明仔是礼拜日吼，安去做下仔啊。吼，那伫咱即马所收听着调频拢收听，明仔节目吼，明仔8点，咱伫咪表秀广播网空中再相会，安尼时间到啊。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载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天你好。
0: 啊，杨梅的
2: 啊，对对对，
0: 杨梅的大姐你好，
2: 嘿，你好，
0: 啊，今天没有上班呐，啊？
2: 没有啊，你在上班哈？
0: 哦，对呀，啊，你有上线呢？
2: 对对啊，
0: 嘿，嘿，怎样？
2: 我在跟你订代购，对，哎呀，
0: 好，三片不接，盖过去你好，阿盖三片钱不呢？好，等一下，对，你电话不要
2: 换，好哎，哎，大家都很正常，
0: 杰廖娜
2: 能入睡，
0: 现在能，阿雅德娜可以睡了，好。
2: 可以睡了啊，真的可以睡
0: 了，可以睡了哦，好啊，好啊。
2: 那骨头我也变很好啊。
0: 哦，好啊，才可以上班嘛，哈。
2: 哎，啊，肠胃才好嘞，
0: 肠胃啊。
2: 然后我又不会胖了
0: 啊。
2: 哦，之前会胖，现在都不胖了。
0: 哇，那你是吃的有够好的，嗯，难怪你那么开心。哎，好啊，好好，等一下哈，来，好，谢谢。啊，一线哦，一线哦，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60粒，整个半罐价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10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哎呀，所以你还算看嘛？你到底需要几组呢？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无搞的人，马上加嘛，较紧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咱的。
1: 我准一杠，
0: 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你秀爽，你好。
0: 嘿，是你好。
3: 你秀爽呀。
0: 嘿，
3: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3: 哎，我要买物件。
0: 要讲买你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哟，要赶紧买，咱个卡里买哟。那你好朋友要加码的人，赶快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嘿，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喂，秀爽大富，你好。
1: 你好，
0: 你要点什么歌？
4: 要来点歌，
0: 我知道你要点歌嘿，咱贵姓？
4: 放开我的手，
0: 咱贵姓啦？咱贵姓？你听有我的声无啦？
4: 有啊，喏，
0: 咱贵姓啦？
4: 哦，秀山你好啊，
0: 我是讲咱贵姓啊，小姐，请问咱贵姓啦？
4: 哦，我姓杨，杨大姐。
1: 杨，大姐，
0: 哦，你耳孔有够重的啦！
4: 你为什么耳孔？
0: 为什么你耳孔啊？你重啦吼？我讲啥你拢听无啊？
4: 我电话刷刷叫。
0: 好了，阿你好，再见了。你好，你好，嘿。
5: 哎，秀华你好。
0: 你好，嘿。
5: 我代理何先生。
0: 没听什么歌？
5: 刀马旦。
0: 好，再见，谢谢。你好，你好。
6: 你秀华吗？
0: 嘿。
6: 好，我要给你买啦，哈。
0: 好，蛋姐来接接我一线喽，谢谢，感谢你。你讲你几罐几组？三组。
6: 三组。
0: 哦，好好好好，感谢你大，呵呵，大姐谢谢。啊，要加码个较紧咯哈。好，谢谢你，谢谢。今日去罐几组啊？两组。
6: 两组。
0: 哦，
6: 四罐。
0: 好棒哦，好棒哦。好，阿娜需要这个加码哦。呵，谢谢大嫂。来，我恁有加码无？恁有算看嘛呀无？算看你到底是欠几组无？因为呢，咱有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哦吼。所以当然你爱算看，你这拜要准备6个月，还是一当分，还是两当分？啊，因为咱的产品放三当拢无问题，所以当然嘛，希望好朋友呢，恁来需要有需要的，咱就加关怀，当加省。你那关掉就是省掉的哈。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来，你好，来秀爽，我来叫。
0: 好，来接接哦，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是，嘿，你好。
8: 哎，我要点歌。
0: 哪的几位？
8: 我南岛陈丹。
0: 南岛。
8: 嗯。
0: 陈丹是要听什么歌？嘿。
8: 听《放盘真空》。
0: 好，等下吹好，好。
8: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咱卡里麦哦。来，两只点歌，靠吹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9: 秀爽的哟。
0: 哎呦，嗯啊，贝，你好，你好。啊，那什么代志？好好刷卡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哟，让你 好朋友，若是要跟咱点钢柱文丹的好朋友，要跟咱加码，哎哎，今麦已经买下，已经22号了吼，所以咱咧较紧咧，咱要加码人较紧咧哦。那么若是咱咧后边来要点歌嘛，写张卡里边吼，哎，这个打了又挂的这个人，你不要打了，你每次打了都挂电话0923100的吼，啊，你不要打，你每次打都是这样，还卡了个挂，卡了个挂。这个有人这样打电话的吗？哦，希望你不要再打了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白哦，来谢谢。哦，你去台前挂六组哦。哇，好，当然好啊。哎呀，不是捧场啊，是你要嚼，是要嚼健康啊，不是捧场啦，嘿呐。来，要点歌，人即摆咱卡里麦哦，咱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白空空469469，嗨，谢谢，感谢你个多，咱咱的梁太太干那真久无卡吼，佮有一个杨阿姆嘛，杨阿姆嘛是真久无卡吼。那是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哦，那是要佮咱买人买单卡呀。那即马先我打，没点过即马继续卡哈，一旦点过哦，那么即马先我大户来讲的气象，谢谢。
10: 还是啊，咱上新的这個消息，台南、高雄、屏东明仔停班停课，
0: 哎呦，确定了、喔？
10: 确定啊，是雨伤大咯。
0: 今天的哦，今天高雄
10: 停，
0: 今天高雄落几工诶，拢无停啦、
10: 啊。就是这个无停啊，最主要已经做大水
0: 啊啦。
10: 所以讲为什么安尼？因为西南气流哦，西南气流哈，也加这个低气压哦，当地咱这台湾的南部遐安尼行来行去。所以讲，伫咱这台，应该讲嘉义以南到台东。全部拢是红色的，都是紫爆了哈，拢是落大雨，尤其愈挖山窟愈严重。啊，咱看点哈，看到的天气云图应该是上少最少了哈。到拜一后礼拜一进前，应该拢是安尼天气，然后要慎防豪大雨哈。咱来给注意
0: 哦。来，你好，你好。
11: 喂，
0: 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廖太太吗？
11: 哎。
0: 哎、欸，你要听歌吗？
11: 喂，无，我要问产品，我
0: 要问产品，
11: 吼、哦，我食三斤金宝啦。
0: 好，你等一下，电话卖关哦，等一下医生来接接，嗨，谢谢。来，要点歌，人个等卡里麦啊！今天先啦，今天大家点歌，拢点点嘛，先啦。我不要紧哦，你要点歌，人个等卡里麦吼。来，今晚，到我看气象好像又有两个新的，一个19号，一个20号的。
10: 哎、
0: 欸哦，好可怕哦！
10: 是，
0: 来，稍等，我接电话来，谢谢你，你好。
12: 喂，你好，麻烦就是首歌。
0: 咱得几位？
12: 我张焕祥先生。
0: 我、要听什么歌？
12: 是你往北，我鱼。
0: 好，再见。来，今麦来大乌哥来讲一下来，稍等一下，这个来电话继续卡来，要点过来，咱卡里白哦吼。啊，来今麦请大乌哥来讲一下，这个大乌这其他那两个会影响台湾吗？
10: 这个其中一粒啦吼，这应该甲顶盖迄粒盖相像的是按咱台湾的北部安尼扫过去，同一个就吹过去。
0: 大乌，抱歉，我先接起来。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是，咱在这边。
13: 我欠。就算我姓徐，高雄，我要请大户唱那个花心。
0: 花心哦，
10: 花心，好的，
0: 我带你去请哈。
10: 感谢你，
13: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啊，来，要点过来，咱继续卡，点过来，咱继续卡，你们来，空八空空，
10: 469469。
0: 那么记哦，咱即马咧感恩的犹太88节，感恩的大犹太，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唔捌嫁过人，趁这个机会，咱有咧犹太，你来加观挂，加嫁挂，吃看卖啊，你个听这么济人吃到这么好，绝对是大家有吃了好，咱们再继续买啦吼。所以当然你嘛是当吃，挂当啊吃，你会知讲到底好伫对啊。你免讲啊，够有影吗？咁真正大家拢起来买吗？有。人有这人才会讲哦，吼！所以呢，阿哥有咱呢，咱有甲咱建议过好朋友。那么你到底是要准备这个这摆要穿半单婚，还是一单婚，还是一单半，还是两单婚呢？那么当然啦、啊，你爱算一下吼，啊，所以你若无搞，你得爱加嘛。上个是安尼啦吼，来较紧加嘛，无讲到一点到月底啦吼，啊，即摆已经月底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呢，那是有两张注文吼，咱较好甲你安排安尼哈。来，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0: 469469。
0: 哎，个恰当我来讲了解生活常识，谢谢啊，有电话又来了，来，对不起哦，来，我谢爽，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4: 喂，你好，我姓陈，我要点歌。
0: 住伫底？嘿。
14: 诶、欸，迄、那个在台中啦，啊，细蛋，我甲伊买，拢甲伊买产品。
0: 因为我拢爱写看伫底，因为咱细蛋的足侪人啊，所以我写。
14: 哦，你好，台中，台中。
0: 系啊，咱要听什么歌嘿？
14: 诶、欸，司机大哥啦。
0: 嗯，啊，即嘛当有唱就好啊。
14: 好啦，
0: 好好好，再来拍嘛。好，谢谢，好，来谢谢。来来，即嘛请和大户来讲的这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10: 是诶，先最后补充吼，咱这天气，安尼看起来，那是风台的叫做沙德尔哈，迄、那个风台应该是后礼拜二拜三，好，所以讲要赶快提醒，咱拜一进后礼拜一进前叫做西南气流的大雨，啊，拜一先该看一下风台到底是安怎行，到底要怎么走哈，这很重要。啊，另外咱来甲各位分享其他的生活常识，嗯。那、啊、咱当然啦、啊，咱最近拢是落雨落几礼拜，啊，但是卖袂记呢，咱这骑足侪人拢是骑乌都拜啊，这个骑摩托车，那骑乌都拜的时阵，你这个安全帽敢有迄块挡风迄块在挡风 shield 哈，这挡、個、风的这个板吗？这個、有时阵迄有色哈，会当甲外靠这日头伤炎吼，会当甲冻起來。啊，那无的时阵，你家己爱骑车挂乌人目镜哦，这个墨镜要戴。紫外线啊，这是真恐怖。骑车的时阵，你无甲注意，伊应该马紧啊，没有，伊真严重啊。你逐工拢伫外口咧走撞，朋友真辛苦啊。咧上火，还是讲咧上架的人，即个反光，也是讲直接照着你的你目睭内底，哎呀，无爽快。时间一久了后，咱的目睭会变成较会打打哦，打湿一点点有，感觉有物件哦，这叫风干型的。干眼症啊，那个风咧吹嘛，哦，啊，当然啊，眯眯啊，这个目睭眯眯啊，看为什么？因为这日头伤光伤强，看袂清啦、啊。所以讲你目睭眯眯，对不对？像这个时阵，目睭边个间隙嘛，拢会用伤暗、缩伤暗，没有办法放轻松。所以讲，家己建议，挑多摆朋友出门戴墨镜哦。
0: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15: 谢谢啊。
0: 哎。
15: 我没有叫产品
0: 了。哎，接接哦，A 线哦，哎，谢谢。

0: 来，谢谢放开我的手。那么这是黄雨玲说，请我们的杨大姐说点名又来，谢谢。张大姐来，请讲来。
1: 哦，生存全部吃了有够好呢。
0: 安那好，安那好。
1: 目睭也好。
0: 嗯。
1: 啊，迄个鼻水倒来，我拢好伊啊。
0: 哎呦，好棒哦！
1: 啊，我的迄个讲心跳哦，拢70几、70几啊。
0: 哎呦，标准呢？
1: 够高，够好，
0: 有够好得着。安尼，无怪你只间拢挂了，做两间。嘿，好，谢谢张大姐哦。你看老公拢有接了哈。好，谢谢。阿姨你好。
2: 哎，小仙呀，
0: 来请讲重点来嘿。
2: 哎，我吃三点冰包哈。
0: 嗯，
2: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哎，你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
3: 谢谢。
0: 妈，你来就先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嘿。来就先关，你来就不关，我都讲话嘿。
3: 好，
0: 来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3: 有关起来啊！
0: 我来请讲下，来看重点嘿。
3: 商品好不好？
0: 请讲下。
3: 我讲好嘞。
0: 好，请讲下。
3: 我食三片全部啊，爱心全部拢会疼啊，爱的心力不整，心力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片全部食一个哦，暂时拢好一样。
0: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听爱看医生哦哈。
3: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
0: 哦哦。
3: 我食爱亚德啦吼。嘿。本来自己拢食两粒爱困药啊，啊暂时都唔免啦。
0: 哎呦，我叫你喝哦，安尼继续看你哦。好，感谢大姐。啊，咱今麦我咧有台在吼。好，上金光哈，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省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省金宝加盖过一加三省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哎，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被客如果到底是咱这个被犹太，你被包啊，被贵州呢，你也先想起来看哦。啊，看是要半单分呢，是要一单分？那是要两当分呢，想想好，阿、啊、你那无搞，你得爱加嘛哈。因为呢，咱这上的时间也过得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咱会记哦吼，较紧哦。因为咱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的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爽的哟。
0: 哎，阿伯安娜，什么代志？哦，你等下来接着哦。嗨，医生哦，谢谢。
5: 做啦，
0: 你
5: 广西做哦，哎，我们那个三项拢做了对啦，
0: 哦，谢谢，
5: 四项拢做了，
0: 啊，那四做的对啦哈，哦，大哥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好，继续，谢谢，来，这边先哦，大物功能节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哎，来个贵分享，咱讲真嘞啊，要怎么样才会健康？的虾米些诶，这青菜水果拢爱食，有啊。咱买看一下，是不是咱辛苦有信号？我定来讲吼，身体就要发讯号。啊，这个肩胛，肩胛来快看一下。哎呀，我的肩胛吼，哎，都无水，无人看起来，别人遐金金安尼顺顺的。为虾米我的肩胛顶完了就一空一空安尼啦？哎、欸，人讲哦，这是不是欠钙质啦？哎呀，钙质呢？啊，这个就其实你要去研究研究哈。想讲你看，咱肩胛是不是按咱上尾在那边开始慢慢升起来？哦，所以讲你先去看，是不是咱那边受伤不好啊，变一损啊，变一条线？哎、欸，好像有这个哈、哦，对啊。啊，我讲无呢，我这东西一坑一坑啊，点状凹陷，一点一点安尼啦哈。所以讲表示讲，其实上是表示讲，咱咧生肩胛迄种肩胛被生出来迄个所在，有些块发炎的反应所干扰到伊的肩胛咧生。变成讲有即无共无遐顺吼，有可能即一顺一顺，一环一环，啊有一凹诶吼，通常拢是凹落去，哎，这种点状凹陷， 表示讲咱这有小可问题，伫咱的这个增加上尾遐啦吼，哎，开始要生增加迄个所在。有诶人是啥？因为打肾所造成的增加病变哦，肝碱式的哈，这个很蛮多的哈啊，所以咱若是讲爱加水吼，咱是不是开始发现一点一点以外，咱的增加明显的变高变薄？哎呦！这样就不一样了，表示说我们的增加有小瓜出问题啊，不是单单外形的改变、啊、这是从医学角度医学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是饮用啦、发炎啦、还是说其他变异痛这部分的造成的问题、啊、是说有时候看一下指甲有没有一动一动，还是一寸一寸哦，凹凹，嗯，好，先看一下。
0: 是的，咱即摆先来哦，道歉花心呐、啊。
4: 哎，试试看。
0: 来哟、哦哦，你有加吗？无，咱的好朋友，咱即摆咧感恩的大油台，八八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你有贵有旁观无？啊，那贵有旁观吼，再卡里边甲咱讲一个，好咱啊，我嘛欢喜一个呢，再个卡里边吼，来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咱即摆先来哦，道歉歌咧，花心来听道歉歌，谢谢。

0: 是。
1: 中秋人是做花卷，对的是。
0: 大福泉。
1: 哎，那么是咱就许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咱的江门大油台，你有贵有帮官无？咱的那边老贵有帮官哦，这卡你把给咱讲一下哦。让我们替你欢喜，让我们替你高兴哦，对不对？有官就是好，表示你就是为了保养身体，表示你就是为了注重你家己的健康啦哈。所以咱的那边咱这个卡你把哦，啊，唔贪别见呢，咱定给咱建议好朋友，阮油台是两担半。两单半才一拜呢，哎呦，我这不是成人一单哦，三拜我无哦吼，所以咱姑姑啊才拄着一拜呢，你得爱量查啊，算看卖呀，看你到底是爱挂我这做，你才有够通啊用哦吼，哎，当然啦，爱算咱的经济会使噶袂使安尼啦，看你要半单啊，是要一单分啊，是要单半分啊，是要两单，还是两年半？哎，我是两年半了，两单半才一拜吼，好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嗨。喂，你好，
2: 你好，
1: 哦，你这省有够久的啦，袁世凯的袁。
2: 对，哎，我过去有帮给你加码两组呢。
1: 哎呦，感谢你哦。
2: 我
1: 那
2: 是广贝州的。
1: 贝州，广贝州。
2: 哎，那我来加半单了吧？
1: 安尼好，安尼好，我想问。给干嘛省啦？给干嘛省啦？对不对？
2: 哎呦，
1: 老朋友，老朋友，
2: 谢谢啊，
1: 袁大姐，谢谢你哦，
2: 谢谢，拜拜，
1: 耽误个谢谢姐，谢谢干姐，好，拜拜，
2: 谢谢，
1: 好，再见，好，那袁大，也就是想盖旧哦，袁世凯的袁哦，
0: 旧，
1: 而且他阿硕啦，阿硕这样，伊的名是跟阮大姐同款哦，阮大姐嘛是叫阿硕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身体呢，一定要靠家己啦。只要人是靠别人，就是表示你身体有问题。比如说你袂惊咯，啊袂惊咯，有两种原因嘛，一种是中风啊，啊一种就是啥，啊两骨的问题。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咧卡通手线接电话时，爱卡到一支，
1: 卡一支。你即马卡一支，嘿。
3: 啊，即马伊在咧讲啊。
1: 啊，我咧跟你讲话，我手线啦。我是手线，我即马咧跟你讲话啦。
3: 你在
1: 跟我說話，你有上線，你怎麼知道你有上線啦？你現在在線頂啦？
3: 我現在在線頂
1: 喔。有，你聽不到，我在跟你說話啊，對啊。
3: 有，我現在聽到。
1: 什麼貴書嗎？嘿，什麼貴書？嘿。
3: 我要請教一下。
1: 嘿，是。
3: 那個三星金寶。
1: 喔，等一下來，接著一線喔，嗨，謝謝，一線接著來。那你好，你好。
4: 啊，秀山說要愛知道說我在那裡。
1: 喔，你有管幾座？
4: 我
1: 管
4: 六
1: 组
4: 啦！
1: 哦哟，拍手拍手拍手拍手！
4: 我伫迄个有房买啦，
1: 好好贵有房官，好贵有房官哈！好，感谢你啊！
4: 我食恁的迄个食足久啊！
1: 哦，不要紧，健康健康。
4: 健康是我下个月我搁加订四组嘞。
1: 安尼好啦，健康较要紧啦，健康哈。
4: 好，
1: 好大姐，谢谢哦，好，感谢你，好，拜拜。啊，来讲来健康，咱的骨头嘛，介重要呢。来，今麦先来请大夫来讲来骨头问题来，谢谢你。
0: 还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哈。啊，当然，咱这卡头的退化啊，那有年会了，来跟我讲啊，我这个手的关节，我的这個手翘啦，我的这肩胛头啦，哈，我的这卡头，每一个关节的开始，跟我讲无力，会酸会痛啊，甚至讲有人跟我讲奇怪。阿克隆五香被别叫，是的，没有错，这东西一定会安尼，因为咱的这营养的流失，咱的每一个器官组织吼，拢开始表现个愈来愈歹，哎呀，表现的越不好了啊、哦！啊，所以你讲我们那个保养，这脚头退化，咁一定要换关节，我做者医生拢甲咱讲过这种治疗，你需要换的时阵。一些医生一直会坚持的啦，吼啊，所以一般的人听了讲，哇，脚头退化，啊，唔能换关节，因为脚头诶软骨啊无神经也无血管，吼、哦，所以讲一开始你磨损时，你也唔知，伊无可能发信号吼，咱的大脑啊，虾米时阵开始软骨啊磨个磨去啊，啊，即软骨外围的即神经的即部分吼，开始去跌掉，吼、哦，和顶骨去跌掉，开始发信号，哎呦。怪怪呢，这大脑就开始叫咱主人吼，啊，咱恁正卡有问题，咱倒卡加出来习惯，变成代偿作用，变后来是啥，两支卡拢出问题，哎，这种问题会慢慢的放大，愈来愈严重，吼、哦，叫做放大的效应，吼、哦，所以讲，那你让做的是啥，减肥，吼、哦，啊，佮啥，加训练咱的根基吧，啊，佮啥，佮保养，咱来开始就好，加营养吼，好咱的软骨会当补充。哎，这很重要，因为你看华南那边哈，咱这 关节有做些部位啦哈，其中一个滑囊有听过哈，发炎啦啊，还有个啥，这個、关节囊、韧带这样，嘛发炎啦，啊，神经这吼，伊这小小物件安尼凸出来哈，挨着呢，马上开始不爽快啊，神经有点比较敏感一点，所以讲这东西一定会，所以你敢有一定的爱运动的习惯，哎呦。这句话有玄机，哎，敢不一定爱运动？你有咧运动习惯吗？运动习惯是真好，但是有的人听人讲哦，哦，爱听讲爱行一万步呢。我只能行五千步不够，继续进去哩啊，六千、七千、八千，无，无人讲一定爱行一万步，没有。
1: 唔免行你济啦。
0: 尤其你牙阁无好哦，所以讲你的这组。走路的姿势，愈行愈歪，你的骨头承受的力愈来愈严重在，在咱的这个脚头哦，关节这边的承受这力吼，足重呢，你唔知哦。所以咱爱经好鞋啊来运动，做长辈拢干嘛讲鞋啊就是鞋啊，没有。那个鞋啊吼，有些有些很短吼，有分好歹。啊，够这样鞋垫去保温，有没有透气？是不是多好下你的脚？啊，你鞋头跟我较翘，较袂跋倒哦。啊，嘛不是讲愈大步愈好哦。你只要会当轻松的踏出去，会当行出去，安尼才是重要哦。啊，不要突然刹车哦，那唔是怕篮球了哈。那来慢慢来行，倒再去行，这开始运动。啊，不然你行遐紧，行遐雄，行遐大步，迄拢是粗残对待你的软骨啦。对你的关节，尤其脚头真歹啊！但是这当然啊，有固定运动，咱的肌肉一定训练到。但是咱是多讲啊，一万步有可能会行过头，过酸哈、哦。哎，这女生你有可能今仔行，结果你拜五克话多个继续活动，对不对哈、哦？这也不行，所以讲呢要有好的运动习惯。还要多保养哦。
1: 哎，是当然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跟他运动，你要给补充钙质，咱的骨头来得康康啪啪呢。今天有成一个大企业家伊讲诶，伊袂记投资家己的健康甲骨头，伊结果会跋倒呢，髋关节骨折，总变坐轮椅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保养更重要啦。无唔对啦，趁钱大家拢爱啦，啊投资哦不动产啊，大家嘛介意啊吼。问题是。投资家己的健康才是实实在在，你的百年的老店，咱这个肉体啊，爱先甲投资好，就是骨头，让咱的脚路有力，让咱走路有力，会当自由自在，唔免客人家己照顾哟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哟，搁爱兼运动，搁爱兼做内卡位哦，甲咱朋友哈来。

0: 棒棒生前哭，那么这是五十点老师说，请问学长姐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因为我卡换退换嘛哈，阿姨听到您的节目，阿姨就是担心，伊担心要给我吃
0: 啊。啊，这么好哦。
1: 对，伊要我吃，我感觉吃了感觉袂歹哈。
0: 哦，你吃了安那好？
1: 我就感觉吼，较近吼，本来拢按退换，拢走路安尼会疼会酸会疼，拢安尼走路会断断卡裂在。
0: 啊，阿姐妈嘞，
1: 啊，就起来，我别就是安尼，这种关系不好啦
0: 哈。
1: 啊，你讲叫我吃。吃三顿，我等好，我想讲还好，无啊，吃三顿，吃了他妈讲我白相呆啊呢。
0: 哦，
1: 我这样呢，我爱吃十外罐啊。
0: 无紧，哎呀，到时候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咱即马在咧犹太啊，好，你贵有旁观哈，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2: 你好，小姐。
0: 喂。
2: 哦，我吃一罐，我不跟你讲，我吃一罐三瓶钱多。
0: 来，三瓶不值嘞。
2: 吃完了，我卡薄，我无会疼，你知道？我无甲伊讲，迄可能右脚可能有受伤啊，可能嘿。
0: 啊，今麦是安那嘿。
2: 啊，跟着我去吃，我去隔壁关过恁个小姐盖过去，两罐今麦吃两，今麦吃两罐，两罐了啊，两罐三千钱包啊，一罐
0: 盖过去，嘿，
2: 较好呀呢。真的很好呢。
0: 哦，好好好，好。
2: 哎呦，他们最终都好了。
0: 哦，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好，哎，大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呀、啊。好，唔好放掉哟哈。好，继续看嘞，谢谢。哪里好？你好。
3: 是啥？我见证的。
0: 我来身边有一个来请讲起来。
3: 我骨体好，唔知食过介济啦，是食三片，三片健补啊。
0: 应该是盖过去啦。哎呦，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嘞哈。好，谢谢。高先生，你好，你好。
1: 哎，先生。
0: 哎。
1: 我再见证一下。
0: 我来，嘿，身边有不接来。
1: 简单讲哈。
0: 好，谢谢。
1: 哎，对，这个那个啊，三人先报同跟你解过节了哈。
0: 好，
1: 轻好用了。
0: 啊，你哦，好，啊，那好用哈。
1: 哎，那有个玩的两件呢，现在真差不多的呢。
0: 啊，你哦。
1: 嗯，好轻好同那个那个啊，三人先报气候。
0: 好。
1: 来，介绍几样嘢你买呢？你得去大学买呢？
0: 安尼哦，感谢你哦。
1: 不是感谢啦，
0: 感谢。哎呀，太姐，感谢你介绍哦，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好好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你好，秀爽。
0: 嗨，嘿，你好。
4: 你那个。Hi.我嘛是接你的产品呢。
0: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哈。
4: 袂歹，我头啊，
0: 好好好好，唔
4: 使爱的叫恁上来。
0: 好好好。
4: 啊，今嘛往内去啊，一心准备。
0: 我来身边有一个啊，接了安那好呢，嘿，大姐。
4: 骨头啦，那个疼的所在。
0: 哦，你有食钙骨精呢？
4: 嘿。
0: 好，安尼好哇，感谢你哈。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哦。对啊，如果那是在你那边，你得惊着咯，恁卡电来拔倒，哎呦，你都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拔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们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一粒，食早没有。想起来当咱今物咧犹太就是加价。钙固质加钙三型健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的啥？钙固质四罐的。所以如果是买愈多，当然是上愈多啦吼。你那边一单分，当然你也当省了一万五千块啊。尤其是咱的钙固质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堂公，干那钱坑了赢啦，人了艰苦啦。嘿，唔能讲钱开叫医生开啦，家己开较好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单的钙固质，哎，一记吼，经过有膀胱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的
5: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嘿，
6: 哎，秀爽呀，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6: 哎，我悄悄问你好不好？
0: 好呗，
6: 早就讲了啦吼，啊，我有卡盘登去哦，
0: 卡盘登去哦，哎呦喂啊，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嗨， 讲有特别叫酸痛的药啊。
0: 酸痛的药，哦，来接招先咯。哎，谢谢。来，咱即马赶快去道歉，司机大哥。
8: 哎，
0: 那么咱要加恁呗，咱的好朋友，咱的好朋友加嘛无？有加嘛？阿未加嘛？人较紧的哦。啊，当然咯、哦，咱经过有旁观是看来山顶都可以的哈、哦。啊，来继续看，空白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道歉歌嘞，谢谢。

0: 恭喜你！
1: 主持人是七龙，杜主席
0: 大富球哟！
1: 哎，那你陈大姐收到没有？
0: 来，谢谢。
1: 来，你好，
2: 你好，
1: 来，请讲下公众点评。
2: 我食三件珍宝哈，
1: 嗯，
2: 鼻仔倒流啊，好去啦，
1: 鼻水倒流，
2: 嗯，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1: 哦，好，安尼好。
2: 啊，跟咱老鼻炎哦，
1: 嘿，
2: 我诶，乌皮线最有效诶。
1: 哦，半线啦哈。
2: 哎哎哎，
1: 稍等来，哎呀，该接接，谢谢。哎，啊，后柜有帮关无？好，好，好，谢谢，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2: 嗯，小芬啊。
1: 来，请讲起来。
2: 你我伫三顺平埔吼。
1: 嗯。
2: 嘿，汤粉拢较干个啊，放着白安尼白露白露。
1: 哦，白泡泡的对啦吼。
2: 嗯嗯嗯。
1: 我较在呢。
2: 嘿嘿，我特别有名呢。
1: 冇紧冇紧，迄个天空靠近啊。哎呦，家有健康哈、啊，好谢谢。
2: 你爽你好，啊大夫你好，
1: 来请讲。
2: 我姓老啦，
1: 请讲。
2: 啊，我吼食恁的三星珍宝吼，
1: 嗯，
2: 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未生，目睭晒过，啊个暗时放五六届，又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
1: 哎呦，我你有讲
2: 多好位呢。
1: 我大嫂你讲重点讲了介好，安尼好
2: 啊。啊，我吼、嗯、我恁的。嘿，小弟，弄弄皮痒吼，阮大姐生两块，买两组给我抹，抹了好，我怎啊有搁伫说，伫遐做咖喱，咖喱。
1: 我先静静关下，阿叻接管大小宝，哎，谢谢大姐，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开箱古龙给你过透透的，接咱这款
0: 三省金宝，
1: 真正有够好，大家都饿了。而且咱真的是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的，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啊来骨头关节筋咯，甲咱照顾，咱前面食个两种，食咱这罐
0: 钙过质，
1: 这两罐三省金宝甲钙过质，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咱的广东啊，只广东的岛主啦吼，趁一把即马有咧犹太吼，啊那困眠无呢，会当然欠少好多本人加价。
0: 阿雅德啦，
1: 妈咪叫，咱来挂入这里是升入这哦吼，想不计较一当日当升了万五块，两当日当升了三万块呢，所以咱来准备来买哦，啊，这个卡别到时哦，后悔都袂付啊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丢咱呢，
0: 多准一杠，
1: 谢谢。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3: 啊，你好。
1: 是。
3: 对了，我小妹妹三
1: 好，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来继续看，继续看呢。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听讲了这个困眠的问题，真的介重要。因为人呐，困眠不好呢，人生，咱的人生三分之一都是跟困有关系。安尼，你的人生怎么办？三分之一怎么办？虽然这困了，影响到咱的内脏，个会压到火气，个会伤到咱这阿胆啊、头壳呢。迄种连带关系哦，吼！虽然今麦请大夫来讲，这困眠的重要性来，谢谢。
0: 是困眠啊，我定来讲吼，足侪人都感觉讲吼啊，我应该免困遐侪啊，这不好哈。咱那十八岁以上来加注意，咱困眠时间需要这个六点钟到八点钟，囡仔需要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平均啊哈。咱这个囡啊，吼，伫台湾的囡仔只有无困无到九点钟啦，吼，差不多拢是六点到六点九，吼，六点到这点钟安尼就是伤少，哎，小朋友睡太少，这未大汉啊，是不是？一暝大一寸，啊，敢有好好困？没有，为什么？耍手机啊！啊，这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在困啊，赶紧爬起来，我讲要连线啊，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对不对？啊，无法度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咱生活当中有太侪好耍的物件，所以讲流连忘返，包括 game 啊，还是讲这连续剧啊，兼直接吼无看到，感觉讲不甘心哦，要追剧哈、哦，所以讲那这是无形当中变成一种压力啊，你被绑住了哈、哦，你也要给它淡掉。啊，那是讲。哎呀，我无多，我就是工课真无用。啊，你嘛爱嘿，嘛卖吼，这工课包死死，你嘛爱去找一个这和你放轻松的这个活动啊，想办法让身心灵都健康，对不对？所以讲，这需要你家己去发觉讲啊，原来我今麦活的吼一点都不快乐。我唔别再安尼活落去，所以你爱家己去。找这个方法需要帮忙的时候，大家寻求专业啊。比如讲，我最近哦，一礼拜有三天困眠不好，我来问一下医生来讲哦，这是轻度困眠不好啊，咱来赶紧来吃这个放轻松药啊。 来看可不可以放轻松哦。啊，有的人说哦，我无咧，我这已经加高位，哎呀，加高位的严重了，这是啥？这已经变成重度啊，已经是重度的哦。所以，但需要去跟医生来讨论。廖教明，那你烦恼是啥？你是因为营养不够，营养不均衡所造成的不困。哎呀，这个是太不划算了哈。所以，咱是不是有去发觉讲，原来我困眠不好，是某一个某咪原因啊？唔知呢，我到底遐未困，头壳有代志一直咧塞来塞去，这样不对哦。哦，你无关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荷尔蒙失调？营养不良，还是伤工作伤吵伤忝，还是你大家拢会乌白想，一定有个原因。哎，绝对不可能不代不急啊！我就是不好睡，哎，不然生来的不好困，没有了，没有这种人哈。所以一定有一个原因。啊，五年会这中辈尤其女性朋友，通常大部分拢是啥？拢是因为荷尔蒙失调。这我们需要去找一下医生啊，跟医生来讨论。当然，咱男性嘛是有这更年期啊，你不要以为说女性才有，男性也有啊。所以讲，咱一定要找时间来喝下这个，了解一下身体状况哦。
1: 嗨，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结果啊，秀山
0: 大富，
1: 嗨，我能让小段刷卡等你哦，谢谢。
0: 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孤单老人。那么这是吴俊雄先生所请的，是这杨大哥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我是小林。
1: 小陈小姐啊，
0: 是，你好。
1: 嘿嘿，你好，你好。嘿嘿，我给你买，我水哪家，我该买迄个困起来吼，加一罐的都改善的啊。
0: 三片也不止。阿雅，阿雅得那吗？
1: 我今嘛吼，
0: 嘿。哦，好好好，好啊，阿你好。
1: 我今嘛拢去北港养生买啊。
0: 好好，真紧的好啊，真紧关包紧啊，好，大姐安尼好哈。嗨，会记啊，咱今嘛在犹太哦，哟，会记个关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那我姓啥？
2: 我姓黄呀。
0: 喂，你好。
2: 我姓朱，姓小帅阿妈啦。
0: 哦，阿妈你好呢。
2: 我要请教了哈。
0: 好呗，嘿，加工下来。
2: 我买三罐阿药多啦。
0: 三片五斤，嘿是嘿。
2: 啊，食了真好啦，无同我拢吼困起醒起放了就食唔得困啦。
0: 哦，阿姐蛮好困呢。
2: 阿姐蛮好困啦，然后同我加四五点。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啊。阿哥介绍几个嘛，有食啦。
0: 好好好好，安尼好。
2: 阿妈皮痒哦。
0: 嗯嗯嗯。
2: 我买三罐哦。
0: 好。
2: 阿妹安，嘿，安怎说？
0: 我叫人给你建议啦，我先接接哦，嗨，跟阿妈讲一下，谢谢。
2: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
3: 棒！养的呐，
0: 好。
3: 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个。
0: 哦吼吼吼！
3: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2: 哦，嘿，阿养的呐，叫我养。
4: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哎呦，感谢你哦。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所以呢，好朋友，你有生过无？你到底是即个咱犹太，你要准备几组？是要半当婚呐？是要一当婚呐？是要当半？是要两当啊？啊，当然啦，是当两当半个如何？为什么？因为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啊。所以呢，当然，我的产品买单，我你肯加三当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加码的，咱的钱行来当吼，你若买到拢省到，你敢知影？卖讲赚到啦，是省到吼。你若想讲，一组的，咱一组的省1250，两组的省2500嘛。啊，你若想，啊，你是咪两单半个省愈济吼？所以就记得帮关，或者是卡来商店给咱助文的哦。哎，麻烦好朋友来，谢谢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立讲，谢谢。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嗨。
5: 哎，
0: 哈，啥技术？嘿，
5: 俺问你讲，国中三年的，俺那读哪个名称？
0: 来当家了，来，医生在这边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好，二线哦。哎，谢谢。来哟，你有订无？新朋友，你有订无？我希望新朋友呢，利用这摆呢，那么咱个关，因为咱这摆吼犹太呢，咱得等个两当半。你来听讲哦，啊，大家来听这波呢，听哈尼济人咧，接到是咧食好安怎呢？啊，你免怀疑，咱家己关灯啊，接着知影，看有无就是食，你食就知影啦，对不对吼？我拢跟恁讲哦。我对阮的物件，对阮的产品，我做有信心，因为我家己食，其实食比我较侪是虾米人呢？是大户，我大户食足重的。为虾米？伊少年人呢？但是伊对阮的对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嘛。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我有信心才敢家己讲叫恁去关。啊，那物件无，我讲话特别大声，好对不对？咱物件好，咱才讲话大声，而且家己当先看，而且阮公司阁家己拨5000万的商务责任险，你都能当安心啊，家拢。没问题，来就不得事哟。来哟，那你三片哦，报了5000万呢，这是熟悉的哦，哈，所以你没烦恼哈。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嗨，嗨，
7: 食饱食较好还是康饱食好？
0: 哦，康饱哦，来，我叫人来听来，二线接接来，嗨，都可以的，都可以的，三线过唔掉皮，来拍摄唔掉是三线哈。哎啊！如果是他们收听这波，咱个另外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那边列当个站，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燕巢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南阿溪，咱的好朋友呢，列当个转什么呢？102.5 102.5 下播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这个我要来讲的，下头我有讲吼，下头脑听到的人去听一摆。这个女人呐、啊，真的有过坚强的，真正有够坚强啦吼。所以呢，我进前是不是我让我播一首歌叫做《女人》，女人那个女人也很坚强。可是我要讲的这么这女人叫苏珊呢，这个人也很坚强啊。人说人生无常啊，用在苏珊的身上是真的是这样子。她45岁被确诊为啥乳癌，然后呢，无外久个翁走了，无外久查某囝得到骨癌，佮检查败血症、白血病的对啦。然后一个得到啥肺腺癌，哎呦，那安尼哩，讲我一定2008年洗澡的时阵感觉胸部怪怪的安尼啦，整去检查，一个检查呢啊，医生讲这不要紧哦，这个良性的，可是还是要治疗吼啊，讲有钙化了，胸部钙化的对啊，然后医生建议佮切出来，但是呢，开刀是倒边哦，的胸部哦，啊，无几天哦，伊感觉奇怪，正边来变有那疼，而且愈来愈疼，伊回诊真佮医生讲啊，医生佮较紧佮检查正边哇。下边也有了，后个就是鳞起的，所以他左右两边全部都切除。但是啊，因为伊是一个三婴的妈妈，伊想讲伊个工作，伊个照顾家庭，所以啊，这个伊科鲁料呢，甲老公科鲁呢，整手术，手术完了当然一定疼嘛，哪会不痛的？但是心理上的问题，但是伊想着讲，伊有一个国中的，一个高中的哦。啊！伊家一个人哦，伊个唔敢甲囡仔讲呢，拢秘伫面罩皮安尼哭呢，哭家呢。所以伊个么讲哦，伊想袂响啊，就是讲伊家己做努力工作，认真做人，认真照顾家庭，爸母拢无癌症的病例，为什么伊那得到癌症啊？所以呢，伊讲伊那万一有一天来走呢，看袂到囡仔大面怎，好伊唔甘愿呐。所以伊种哦，愈来心情愈无好啊。但是啊，家庭拢是上介好的后盾，因老公对来讲是上温暖的拉拉队。确诊了呢，老公哦，总常常伫这个伊的参加吼、哦，因老公叫参加乳癌的病友协会呢，鼓励伊呀，甚至一直支持他，叫伊吼唔好单独面对，能够跟其他的人一起这个面对。所以呢，当然呢、啊，伊。有一次回诊的时候，拄着一个病人来的志工，这个志工哦，对笑眯眯，嘿，甲邀请，希望伊来参加因的卫教活动。迄个时阵，伊才发觉着讲，这个志工全部拢有癌症呢，哈，迄个志工全部拢有癌症呢，有人第三期，有人第四期，有人生病5冬啊，7年啊，甚至有人10几年。哎、啊，所以伊就忍袂调，这苏珊就讲：“啊，因唔是讲拢是四级、五级吗？为什么他们还能够笑得这么开心呢、啊？”原来呀、啊，这对志工的姐妹呢，因成向日葵，因老个性拢该向上，因为希望生活态度的是啥，积极向上，所以叫做啥太向日葵的对吧？所以呢，这个苏珊真了解的病了呢，只慢慢的以后感觉讲。伊人生袂安尼就结束啊！伊哦为病破生病的病友的身上呢得到了支持，在志工的身上呢，所以伊阵加入这志工的阵营，怎么变成伊嘛照亮别人，伊嘛服务哦服务的别人。那么得到癌症了，伊得到癌症乳癌四当了呢，去美国读册小女儿，结果呢这个结束伊也学业吼，等下台湾治疗也卡咧疼。啊，脚咧疼咧，想讲应该是一般是脚疼咧吼，结果呢真不幸啊！啊，这个今年底一脚一腿吼，脚腿呢生起了8公分的肿瘤，变而且确诊是为骨肉瘤，必须要截肢啊！啊，迄个时阵查囡才19岁呢，苏珊哦，整死掉头颅呢，专心照顾的也查某囡，可是好个在，真正有够幸运呢，把人都要关有息。大世纪的骨头分查某囝呢，因查某囝正脚才无骨起来，但是必须要化疗。经过2冬的化疗了呢，哇惨啊！ 伊个先查某囝呢又确诊，伊个血内底有啥白血病，咱咧讲叫做白血病啦、啊。迄、那个当时迄、那个时间呢，佫不幸是啥呢？因翁心肌梗塞走了，哈、啊，因翁走了，细汉查某囝病佫介重，伊本身嘛是癌症啊。然后哦，你敢知影呢？哦，因大汉后生啊，这个就提早去上班赚钱，到一起的经济，因为有经济压力。啊，大女儿嘛足乖呢，去上读夜校，半工半读呢，甲伊做撑过这个难关呐、啊。因为呢，伊唔愿看到家己的妈妈安尼吼行落去呢，这么的辛苦啊。但是啊，尾啊，佫发现了什么呢？他的肺部啊，竟然有啥肿瘤，所以伊个正病手术，倒病嘛手术拢是啥肺癌，所以伊拢总得到几个癌症，四个，胸部两个癌症，肺部两个癌症啊，所以呢，家家伊拢总哦，肺腺癌啊个乳癌啊，这个所以变成呢，伊真正强强要崩溃去啊，你毋知？但是啊，伊甲因查某囝的改讲，哎，小女儿甲讲啊，妈妈，我们一起努力，因为因查某囝嘛得到癌症了吼。但是呢，因查某囝呢，注重因为安尼去治疗了呢，后来他的小女儿也走了啊，失去的囝是上痛苦的呀。所以呢，苏珊呐、啊，真变成呢，伊完全走入志工以外呢，伊马上走入啥宗教啊，比如讲。这个白沙屯妈祖行走伊嘛是对的行，所以呢，即马就是也一男一女，儿子跟女儿呢，这个伫伊边啊，但是呢，伊拢坚强起来，伊讲伊袂使倒了，伊若倒了，伊个囝要安怎？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伊即马佫坚持咧做啥？志工，所以呢，所以这就是伊活下来的，伊主要原因就是啥？为了小孩，就像我。之前播放的那一首歌《女人，女人》也是为了小孩，所以那你好朋友呢？你讲你可能在垃圾边有人讲你可能做可怜哦，你规身躯拢病哦，这个苏珊敢无可怜吗？她也很可怜，而且她的病重不重也是很重的哈、哦。所以那你好朋友要坚强，活着，我咧就希望活着就有希望，不要想不好的，不要想不开的，一定要让自己坚强的活下去啊！尽了咱这档最后的任务，就是完成咱家己爱行的路，坚强的活下去哦！哈，来，我来个唱这首歌曲，欢迎你，我记得来，咱的好朋友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好啦，谢谢。I'm just a woman， 我只是一个简单的，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女人，我们就是要坚强。所以我都叫公的跨的那个苏珊呐、啊，真的她实在很不幸，失去了老公又失去了小孩。她说她不能再走了，如果她走的话，她另外两个小孩怎么办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强。今天可是安内，咱的身体够好。绝对唔忙去中风，绝对唔忙去跋，唔忙去倒落去。对，中风就是很惨的事情哦，哈。那么，咱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什么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拍摄阿你那无搞干咪噻？不可以。譬如讲三升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升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那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无好，精神的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会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个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吼，三酸甘油管，嘿那三酸甘油管个歹呢，会造成了啥？会的热，会的渴，啊，到时咱的隔炎，甚至咧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个有可能你三酸甘油脂溶油管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可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安内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呢？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会呢，吼、哦，咱也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这胆固醇足高管呢，也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我就刚放落来吼，就是咱从咱的讲叫做斑块啦，放落来了呢，从咱的土石流，这路程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的塌掉，血路的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的催你啊。你像咱胆固醇够几的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制作肝，会当帮助咱制作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都，所以都我定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最重要的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最重要的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或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无定着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滴出你滴着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我们不打啦吼，加工的制品呐、啊、吼，这种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些来注意以外，个咧你要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脚。嘿，阿咱嘛爱加减嘛有点仔油脂咯吼，阿咱第二心脏既然伫卡里啊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里有搞无爱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会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着，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伊无爱得着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一束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哈，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慢，精神呢有够慢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所以呢，咱人平常时袂当无够油，尤其是咱脂肪也是要够了吼。啊，咱食蛋白质就是要希望会当增加咱的肌肉啊。所以你若脂肪油若无够，有些咱的器官就无都挂伫来底面啊。但是咱过多呢，个造成咱高血压，所以咱目前有高血压的人有600几万人呢。啊，你也感觉定来胸闷、白白啦、走路会喘、颔管啊、紧的硬啊，哎呦呀，佮甚至呢，定来感觉人头壳晕、头壳疼呢，咱来注意点啥，血压。一定爱牛哦，血压上无至少保持或者那个60到100以内哦吼，啊心跳啊60到100以内，所以爱伫安全的数字，安尼才袂造成了啥中风哦。来，你好，你好，
1: 就是啊，
0: 嘿，
1: 你对着讲精力不整啊，神经啊，嘿，我有病。
0: 哦，来接接来先接接，来，那你过来听这首歌曲哦，咱姐郑大姐要听《女人，女人》，查甫人。

0: 来，谢谢。这首歌是女人，女人真的是坚强的女人，就像那个苏珊一样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幸福。
0: 还是嘿，你好。
1: 我当掉错啊。
0: 嘿，我在嘿，你好，三桂叔嘿。
1: 哎，一家的产品好不错。
0: 我来，产品好不错，谢谢你嘿，你打就来机嘿。
1: 欸，我做个首先咧。
0: 好好，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哦，哈。
1: 啊，重点喏，迄三年成本应该我食三罐的款。
0: 哦，不要紧，你讲重点遐呐，嘿。
1: 啊，食了我本来大心亏哦，食落拢会酸袂起来，啊，食点点嘛袂起来。
0: 哦吼吼吼吼吼。哎、
1: 哦、呀、哦哦欸，我有不提要出钱哦。
0: 吼、
1: 哦、
0: 吼。
1: 朋友家我搁家己开支买一罐好食呢。
0: 哦哦，蔡大哥你好好哦，好，感谢你给咱介绍哈。啊，今麦你有台哦，呵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是
0: 啥
2: 哈？
0: 有，
2: 哎，啊，是嘞，我是，听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0: 哦，好好，感谢你嘿。
2: 三片都不值嘞。
0: 我来三片都不值嘞。
2: 啊，我唔觉得可以。
0: 好，啊，你吃了好不？嘿。
2: 我吃了，
0: 系，
2: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什么刚好？我听不上。
2: 血压加心脏。
0: 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等一下等一下哦谢谢哦哦哦哦谢谢你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你好
1: 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
0: 哦
3: 啊，当都遐关三关。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大嫂。
3: 啊，食了落去心脏吼，较好啦。
0: 好安尼哦，哇，谢谢谢谢。
3: 心脏较袂安怎滴菜滴迄类，无拢一菜啊滴串安尼。
0: 安尼吼，哦，好好，感谢大嫂。阿妹，安尼保重哦，好，谢谢。
4: 诶，三顺三百。
0: 哦，
4: 讲哦，我若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哦，我们去这么这么袂慢呐，嘿呐。好，安尼继续看嘞哈。好，感谢，谢谢，谢谢你。
5: 三点钟半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4: 三点钟半哦。哎。啊，心心脏拢会疼哦。
0: 啊，
4: 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半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呢，哎保重呢，好，大姐谢谢。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呢。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淡。想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千金宝。所以咱这罐金呐，当鹅肉呢，啊，你来当个加咱的盖锅鸡咯吼，叫做黄金派当。那么咱今毛的犹太哦，趁了咱有的犹太，咱的好兵呢，咱来加关挂、加买挂，因为呢，买着拢是省着啦吼。所以呢，真紧要帮关，阿袂加嘛，得人较紧的哦。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公哥你好，
6: 喂，你好，
0: 啊你好，
6: 是爽哦，
0: 喂，我的是哦，嘿，你好，
6: 哎你好，
0: 啊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哦，
0: 好没有，嘿，
6: 你那三点钟不？
0: 生病了不姐？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腺亢进。
0: 哦，这个可以可以来接接一线哦，好，我给杨平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欸，小姐。
0: 喂。
7: 哎、欸，这个血压管哈。
0: 哦，血压管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的好朋友，天哪，不详细，恁个卡里麦哦，我要来给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明月千里寄相思。来，听我唱歌，谢谢。

谢谢，这首歌《明月千里寄相思》，哎，主唱的人有包括蔡琴呐、费玉清呐、还有张凤凤哈，来谢谢。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咱人爱把身体顾好，这是咱对咱家己的一种的负责。咱人拢有责任呢，有啥物责任？大家责任拢是第一个责任是啥？把家己照顾好。也过来有家庭，你要把家庭照顾好。咱有许多人爱把许多人顾好。这个是叫做基本的基本的责任哦。那么安那过你是安那过那过个变成爱西游记，这里得爱家己检讨啊。是掏钱有糖分吗？还是有高血吗？哦，还是为人西游记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有竞争的呢。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游记一定要注意，莫乱加偏方，莫乱敢报偏方哦。心丁代谢，咱一般拢是几岁开始不好？40岁。所以恁讲感觉人吃物件哦。安那食的味道可能是几岁？40岁以前，40岁以后呢，就比较起来，食什么的，啉茶嘛大苦啦，睡眠无饱大苦啦，啊，凊彩食大苦安尼啦，哎哦，那么更有人是安尼哦，但那我一般拢会认为讲啊，我就是爱吼，脚会肿肿，啊我吼啊放无油，这是油脂有问题，敢是安尼吗？无呢，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信号啦，哦，咱的那么这就是表示什么呢？咱咧讲是讲叫做油脂，那么咱的油脂呢老化老化，咱油脂有两粒吧，哦，一粒有100万的油脂单位嘛，吼。当然，咱那是陈一刚姐新闻曝光的，姐先生40几岁油脂的出问题，西油脂，因老婆哦，看伊安尼足可怜的，关一粒油脂互伊，除非有人关乎你，啊，若无西油脂，就是要洗一世人。讲有一个58岁先生哦，伊嘛无腰痛，脚嘛无肿哦。迄机关啊，巴肚愈来愈大粒啦，暗时真正有够高油。啊，一个检查身体哦，身体检查，哎哇，那安尼血压欠管呐吼，啊，医生讲啊，年岁有啊，50几要60岁啊，吼，应该是正常的啦。但是啊，医生个检查的是啥？尿蛋白。而且哦，这个人啊，已经有5个症状是啥？巴肚变大，暗时高油，血压欠管。上个重要的是伊哦，伊无去注意啥，放药起泡30分钟阁未消，而且放药阁啥白了尿蛋白，所以呢，结果伊拢感觉讲啊，我都无其他的症状啊，吼、哦，唔是爱有其他什么人的疲劳啦、会破心吗？无呢，伊无哦，但是一个检查啥，肾丝球过滤的降低，已经变成第4期的哦，尤其有问题。原来这个人是什么原因？伊本身有高血压，有高血压，伊家己拢无咧尿，伊嘛无咧身体检查，还是因为感觉讲奇怪人呢？奇怪人神经安尼，无干那无精神，无介好，才去身体检查，才查出来。哈，原来是本身有高血压哦，所以咱那个病例看了是有糖尿病人，咱长期食。食药啊呢，有咧食慢性病药啊，就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出侪嘛，吼，包括心脏的人，心脏不好啦，有出侪慢性病人啦。那么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慢性药剂病人偌济人，200几万人。所以你若一旦放药，无500cc 一天哦，无500cc， 你鼻啊鼻的阿莫利亚味哦，皮肤拢变得会痒啊，会破心的想要吐的感觉。嘿，买嘛5点到7点的时间呢，恁近迄个时间拢血压袂欠管呢，安尼你得爱注意啥？尿毒症、尿毒症，那这有可能已经进入到慢性尤其病第4期，甚至有可能进入到第5期、第5期啊！哎呦喂啊！安尼那严重爱啥？西游记啦！啊，你若无说咧，袂使呢。迄咱人啦，一旦吼，像咱咧讲，陈英姐就好啊，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本身够有高血压，然后呢，伊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因为伊有几个萎缩，引起的啥？伊这个不断发炎，引起的败血症，伊是这个败血症的严重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比如讲你水温啉无够，咱常常这天气热，为人就敢那讲啊，我着吹冷气的袂吹，但不爱啉茶。你若水温啉无够，你会得着啥？横纹肌溶解。迄阵那都是得到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咱水温啉有够介重要呢。那讲起来，咱人诶是最早的点知，所以你莫讲啊，我袂吹蛋，我得卖啉茶，袂使。你定爱照规矩来，1公斤的体重就是爱啉30cc 的水，你定爱啉有够遐量。啊，你而且咱定讲过，咱尤其若无好人，一定爱啉温的茶。

0: 而且哦，一定爱慢慢啊啉。那么如果是膀胱甲尿道常常发炎的人呢，尤其是女性哦吼，那么你一定要改变啥，啉茶啉慢慢啊啉以外呢，你要去减少提肛法，卖坐伤过久哦吼，啊然后佫要减少打卡底。打卡底对咱男性、女性拢有一个好处。咱咧，因为呢，咱有咧做这种动作，当然我都希望好朋友咧，你来当哦。这个提肛法一定要做一世人，唔茫讲啊，我咧三做去四休困，有时有做，有时无做啊，安尼效果当然是无好啊。咱本来就是爱做啥长期的，因为咱的腰椎是慢性病，咱的膀胱咧拢对咱一世人嘛，对不对？你敢无代表是膀胱无去，无可能啊，人就再见啊。所以我讲建议好朋友咧，如果是真够膀胱发炎、尿道发炎的女性朋友咧，因为咱女性比男性较矮哦，咱女性的尿道较短，所以当然你爱尽量听咱建议，啉温的茶。啉茶要慢慢啉，爱啉有够水分。啊，像咱拄只讲的，莫坐伤过久，莫穿伤安的裤。上个重要的啥？啉茶要慢慢啉啦，这个重要，唔则吸收会去啊。啊，你若话人讲，有啦，我拢啉足济茶呢。啊，问题是你啉足紧啊，你随啉茶随放尿啊，敢有吸收？无吸收伊嘛。因咱啉的水99%靠咱的油脂甲咱吸收，才会当好咱的人体个再次使用哟。好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嗨，
1: 是，
0: 哎，是，我先生，你好，嘿，
1: 你讲叫高油那边讲
0: 高油哦，哦，来接接哦，谢谢，谢谢你，等一下了，谢谢。
2: 各位朋友，拄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哪呢？在咱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0: 姻缘，那么这主持人是施安家的因爸爸梁山多哎哟哈，来谢谢，来丽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来要讲重点的，讲三面讲重点的来，三面钱
1: 嘿，我拢用咱的三面钱布啊，放流的铺拢铺铺铺哦吼，啊，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今麦讲过诶，
1: 啊无诶，但是吼，嗯，嘴爱呛啦，
0: 啊对啦，爱呛是，啊今麦放流铺铺未，
1: 完未未。清清清啊！
0: 安尼嘛是感官个清清呢。阿妈，谢谢你哈，谢谢。来吃公公点点来，什么不见
1: 了？哦，我那清清不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哦，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哦？阿伯，你问的尿酸是偌高呐？
1: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有。阿舅妈有正常无？
1: 舅妈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有
1: 啊，但是在一段时间啦，嘿，都在一段时间。
0: 嘿，阿妈赶快来求治哦。好，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团，你好。
0: 是，你好。
2: 好、啊，我只高阳坚定哦。
0: 哦，你好。
2: 我寄一罐来哦。
0: 啊，你有要紧无啊？
2: 我有好好做者啊。
0: 无呢，我安尼我来生病好不接，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食高烧啊。
0: 哦，啊大哥，咱两罐上半罐呢。哟，阿那边的广告好啦哈，来接接来，我好接接哦，谢谢。这样来上面了，我接。
3: 哎，你了当前情况哈，我已经吃一罐掉三罐了，
0: 啊，吃了重点嘿。
3: 好好，阿姨，我顺势巧过你哩，顺势巧过你哩哦，帮助了足济。我原底是58，阿姐嘛，我你了前礼拜哦，我有去去抽血哦，啊报告搞我讲，今嘛已经你了。减到第64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进步的对，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哦吼吼吼，
4: 那讲好就好安怎嘞？干那这棒球吼，寡人真正一暝拢起来六七摆啊，又怪这啦。
0: 好好好好。
4: 哎，啊，我即马存一摆至两摆呢。
0: 哦哦哦。
4: 这罐就足好用的啦。
0: 安尼安尼，好好好。哎，
4: 啊，不来就健康一支也无的。
0: 哦好好。
4: 我本来健康拢会叫叫，啊，即马。还有一个好钱啦，目睭光呢。
0: 好，
4: 目睭金啦，金啦，不是光去啦。
0: 好，
4: 这看落好用啊。
0: 谢。好，蔡大哥，感谢你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嗨，车工系来，你好。
5: 哎，叔叔你好。
0: 哎，车工系来嘿。
5: 我食三鲜煎饼吼，哎，暗时都放几落间哩，拢起码拢好起啊。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了吼。
5: 嘿。
0: 哦，阿哥有啥物无？
5: 嗨，我那老皮养的快煮小不好去，
0: 安尼才感动小宝。嗨，谢谢，嗨，谢谢你。来哟，我都讲过啊，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赶快拢食咱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啦。咱这罐三鲜煎包，你真爱赶当来食，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甲你过透透鲜味呢。咱就是有只当安尼讲，食一罐低劣五罐呢，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哎，所以啊，多多搞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煎包，详细呢，当个加钙过节，安尼咱这两罐叫做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派糖。哎，那么呢是困眠无欠缺的火肉棒个加阿雅德纳。那么咱今跑的感恩的犹太呢，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哦。和平唔难别记，你要谨慎看，你到底是要老的，啊，你要保留几组呢？要六组半档，还是一档，还是一啊？这个一档半是两档呢？那么咱两张注文哈，因为呢，这个当然啦，来档哦，买入者是上入者，尤其是先入者，一档分的当升15,000块哈，啊，那两档分当然当升到30,000块哈，啊，将近要。板关，或者是卡来刷订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丢人呢。大真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山你好。
0: 好，你好，系安啦。
6: 我请问你哦。
0: 没，请讲下来。
6: 你迄个，痛风哦，拢未好，伊是变啦。
0: 哎，得尿酸啊。啊，那你就是食食无够强嘴啊。系啊，食食爱强嘴哈。好，谢谢。来一线哦。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点三片，但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这个不是这个电话是二四点钟哦哈啊，那咱们找秀爽个看 五五五四一六三，啊，这个电话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吼，啊，那么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谢谢，感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最近呢，大家拢知道是陈英姐离开，已经走了哈。人那活的呢，活的人哈，有的人并不快乐。陈英姐她活着也不快乐，因为她负债累累，规身躯各拢病。那么咱来个讲的什么人？这个李炳辉大哥就好了。李炳辉大哥呢，他曾经也风光一时啊。因为目睭看无嘛，所以进前有开啥按摩院，也开得不错。伊即马这个老婆啊，唔是原来第一个老婆。当初时间爱出爱入的迄个某呢，伊个离婚啊。即马换一个新呢。所以这艺人哦，他们的生活呢，当然啦、啊，哦，咱拢看到新闻才知影讲，他们都不爱惜自己。啊，拢是啥呢？喝苦的时阵，喝康的时阵呢，吃好我、哦、吃喝，大部分都是假喝、浅喝、饮喝呢。啊，结果呢，拢是把原来的老婆吃，一路给离掉啊。包括你啊看，一路这个，这个。什么准了准啊？伊唔是离婚吗？伊老婆对王后呢？伊原底即马个夹着一嫁一个另外一个小姐哦，爱的财产哦。结果伊即马第三摆中风，虾米人咧个照顾？伊的情妇，还是头情妇靠林正美啦，伊咧个照顾。迄、那个小姐干那边爱啥？爱的财产你敢有甲顾？没有啦。所以人哦，有时。有一句台语哦，叫有一句国语叫有意思。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这个人你看伊足可怜哦，但是伊可怜进前安那看哦，你唔知影。所以人哦，做人还是实实在在较好，爱留得青山在啦吼，不怕没柴烧啦吼。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唉，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啦，在咱闽南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总部有一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10807008，进行卫福部公告也集合110030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做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透早开始吼，即要开始咱要分享一个健康话题，都是食饭吧。咱有一个习惯讲啊，食个水果较好消化，对不对？
1: 等一下会跟上来，
0: 因等一下会派者起来嗯，好，呵呵。拍摄哈，因为我咧看陈英讲话，小等下助理也过来了哈。好来，先来讲这个健康话题好了哈。咱啊多食饭饱的时阵，哦，这观念就讲啊，食过水果哈，帮助消化嘛，对不对？嗯，好像是好习惯哈。唔过今日甲因讲的，就是颠覆恁的想法哈。讲食饭饱、食水果，看起来敢那是健康的好习惯，其实是咧偷偷伤害着你的身体。特别是六十岁过后的朋友，积极爱听。食饭饱有八大禁忌，看恁有中了几项哈。第一大禁忌，就是咱食饭饱随食水果，真济人感觉这就是去油腻，帮助消化，大错特错。食种牙呀，甲唔是足济单，甲真唔同，拢安尼食饭饱食济水果吗？啊，但是都唔好啦，所以恁拢讲啊，现代人有这个胃食道逆流现象还蛮多的，原来就跟这个有关系啦齁。专家来讲齁，恁若多食饭饱的时阵，因为咱的食物啊个蹲伫咱的胃里，这时阵水果落去，直接就卡在上面。啊，有水果消化是较紧，但是被卡住了，咱的胃会发酵胀气，发酵发干，哈、哦、发干，啊，伊就会胀啦。所以讲长期下来呢，这个胃食道逆流就找上门啦。唔只讲咱食饭饱要食水果，即马变成咱爱有一个习惯，唔是食饭饱随食，是等咱饭饱差不多一点钟才来食。专家是安尼讲哦，哈，就是讲要食水果，饭饱食水果 ，OK 的。但是你就是饭饱一点钟后才食水果，不是随食落去哈。再来，唔是食水果呢？那食饭饱嘛有人哦，随啉一粒茶嘞，讲迄叫做消脂啊，好、哦、泡一粒茶嘞嘛哈，茶心茶散哈，啊讲迄当消脂去油腻嘛，啊其实伫咱茶内底。它是有单宁酸的，单宁酸会跟咱的食物中的铁质、铁质结合，让咱的身体无法多吸收营养，时间一个久啊，就容易变坏，消化变就坏。好来，第三禁忌就是食饭饱，咱就随去散步。啊，台湾人就有一句话：饭后百步走，啊，都活到99，有吧？有这句话哈，讲食饭饱散步就好诶。但这句话讲到一半年年啦，也就是讲咱食饭饱的时阵，身体会本地的集中伫咱的胃啊嘛，好，集中胃创啊，要帮助消化啊。啊，所以这时阵你去散步啊，咱的血又个会传播走去咱的脚手啊，那胃部就缺水，血都无够啊，胃的血都无够啊，所以绝对对消化方面的无理想啊。所以你食饭饱啦，要去散步嘛，真鼓励。但是专家建议20分钟才叮当。哦，食饱20分钟，哦，咱才来行就对了哈。来第四禁忌就是食饭饱的随洗身躯，食饭饱洗身躯，含散步拢是同款的道理。因为这时阵食饭饱会伫咱的胃，你去洗身躯，烧水的会和咱胃身躯的血管扩张嘛，啊，会得照到咱这个皮肤的表面。这时阵同款，咱的胃的血液会变少，消化功能就直接停摆。甚至较容易引发到这个血压未稳这种情形，血压不稳的情形。那第五禁忌是啥？就是食饱去睏。有些食饱想要睏啊，因为食饱咧血糖上升啊，咱就容易昏昏沉沉的想要睏啊，这就正常啊。但是这时阵你若倒落去，咱的胃酸直接是往食道冲啊，唔但容易造成严重的胃食道逆流，啊，佫会让咱的新陈代谢变慢，迄、那个油啊脂肪就直接囤积。所以食饱去睏会肥，就是安尼咪哦。啊，来第六个禁忌就是食饭饱哦，食一个伤饱吼，咱的裤头拢会甲绑一个嘛吼。我来笑话呀，对， 食饭饱，食一手饭哦，啊，裤头红，啊，咱咧扭啊，就拔，就甲拔起来，一扭啦，咱咧裤头拢扭一扭俩，啊，迄扭我，因为我穿的是红的嘛，衫顶咱的衫就是红底裤头只，所以咱咧迄扭甲拔开的时阵无人看，啊，不过吼，我会拔开足舒服嘞，哈、啊。知道带保裤子带紧呐，咱得个皮带啦，或者是咱的这个，这个另外哈，就给它解开一格嘛，啊，不然就把它解开一格嘛哈。所以讲这個动作，讲得让咱的这腹腔压力向上下降，胃会下垂啦，消化器官的蠕动马上会变较无正常啊。所以讲下次呐，感觉吃了伤饱哈，啊，裤头伤硬。迄代表你就是食过量啊！啊，食过量吼，就是咧甲伊讲戆囡啊，食遐饱要创啥？啊，哎呀，是大王啊！咧讲戆囡啊，食遐饱要创啥？吼，卖食饱啊！来，第七个禁忌就是饭饱食薰，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呐、啊。但是这爱改，这时阵因为咱的胃肠的蠕动正。正快啊，所以讲血液循环嘛是正旺。这时阵你食薰的尼古丁加这个有害的物质吸收率是平常的加倍，对血管呐也是细胞伤害简直无法想象。所以食饱食一支薰啊，饭后一根烟的人哈，可能你要抽个烟也不是不行呐，也要等我们消化20分钟过后，好了，20分钟过了哈。好了，第八禁忌就是。饭饱开车，你食饭饱就随开车，同款呐。咱食饭饱，大脑会暂时缺氧啊，等于讲食饱人就爱困呐，这就对讲血糖也上升呐、啊，就会容易昏昏欲睡呀，昏昏欲睡。所以讲食饭饱时，咱的大脑是短暂缺氧，让它疲劳，注意力就无法多集中，人也就说神神神神。这时阵你若是开车久了，反应就变较迟钝啊，所以开车会较危险。低头不低头嘞，啊！啊，拄只阿公同样被本阿的坏习惯，你们中了几个？六十岁过后哦，咱身体消化系统甲血管是较脆弱哦。你若有这个坏习惯，其中一个哦，马上改正。好、哦，安尼知影哈，谢谢，感谢。好，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全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嘞。迄、那个在台中五车，原来啊，你转型啊，原来哦，嘿，记得咧，甲我点右肩炊烟咧，我熟悉个真捌点过这种歌咧，做一档啊，原来上无嘛熟悉五档啊，嗯，得嗯，原来啊点右肩炊烟哦，吼、哦、啊，这真正转型啊，对，好啦，安尼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啦，动作。

0: 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好，来，咱迄个除秽包啦哈，来除秽包。
1: 哎呦，我怎么这包出来嘞？
0: 来，迄、那个咱这回元豪老师哈，甲咱推荐的这个静心啦哈，静心的除秽包啦，去屑除秽包啦。昨昏敢那有去叫咱元豪老师过去穿最后的五十组，伊讲伊真正最后五十组是人主管人因迄个道场都信众吼，伊这是伊肯要用的啦。啊，因为咱昨昏除秽包卖了太好的嘛吼，啊，所以无啊，咱后壁佫做侪人排队，排队啊，伊讲伊真客嘛是即个五十组尔，佮五十组那是已经卖完就卖完了，真正无啊。真正无啊，就抓吼！啊，毋过昨伊阁甲咱传即个五十组，最后五十组出来，咱卖，甲啊，阁甲，互咱有排队乡亲的朋友吼，阁少掉一部分。进目前，阮的客服点出来的数量，正确的数量吼，就是剩十六组尔。好，最后剩这十六组，剩这十六组，啊，十六组那卖完，得吧，得完啦。我随手嘛，袂讲阁叫恁卡去客服去遐排队。因为免排队无就无啊，吼！来，咱的迄个乡亲，比如老要爱咱的这个元豪老师贴过的，而且除秽包，吼，你来赶紧，最后剩十六组。我先甲咱这组数讲好清楚哈，咱迄个一盒吼，一盒内底伊拢总有十二包，我拢总有十二包，啊，加一堆政府。啊，这回咱买的是一组是五盒。我先讲一盒偌济嘛，一盒内底有十二包嘛，吼，也包数一盒十二包嘛。啊，咱五盒伊的原价是2400啦。啊，因为元豪老师是头第一摆哈基米德来咱节目介绍这个除秽包头第一摆，所以嘛是爱用个原价来讲哈。所以呢，一组变成是五盒，好，一组五盒，啊，五盒来讲都有60包啊嘛，吼，啊，60包诶。元豪老师讲要跟大家给人的介绍，真的是打折、打对折了啦！哈，打对折，1880块，哦，1880对嘛？哈，对啦，咱卖1880块，所以咱这回租数就是一租五阿是有60包哦，1880块，啊，我只存16组呢，最后存16组，因为迄个恁卡去服务处唔敢甲恁接单，为什么？因为即马16组拢伫我遮统计，这是上正确的，无我遮我不唔是要接单，服务处要接单会乱去啦，所以呐，佮崩起的时阵，佮超接吼。元浩老师现在连一组都拢无啊，一组哦，连一组吧，佮超接，阮真正无代志通做，所以讲阮较好计算即个组数，都拢伫我遮，吼，伫阿君遮。啊，恁若有买爱的，恁变相就是爱卡来我节目听啊。吼，啊，16组随卖完就随话停啊，吼，好唔好？来，最后剩16组哈，那边乡亲的，比如用手这16组是真正卡电话足紧的呢。喂，你好，阿君来者，你好。
2: 喂，阿君姐。
0: 嘿，是，来，你要几组？
2: 我要
0: 第一组，好，一组给你哈，来一组给伊，来。伫我遮进恁开服务处，讲你，伊咪甲伊讲恁开阿君仔这么定，因为即马就是伫我遮算租数啦。安尼就袂乱去啊，16组卖完就是卖完啦，吼，啊无恁迄落文浩老师遐念，遐伊讲佫计重，伊真正拢无法度啊，一组都无啦，嘿啦，伊最后会当佫甲咱。第一，道场遐客出来就是50组，啊，所以进目前进卖到就剩16组，吼，16组，所以讲，你若要爱，骹手较紧，今日你拜六，你若都休困有听到，你就赶紧落手，吼，啊，这使用真简单，你就只要甲伊迄个除秽包，伊迄做起像袋包啊同款，吼，啊，你除秽包你就甲浸咧烧水哩，吼，浸咧烧水哩，啊，就除遐水，看是要洗，还是要休，还是要抹。哦，就咱挲挲嘞，身躯挲挲嘞，哦，也是要洗身躯，拢可以。啊无，啊若要效果加成，你得甲七粒米挂盐安尼，落去甲泡就好啊。洗一下身躯的净身。你若讲恁倒去，感觉人怪怪，今仔怪怪， 唔知那个游行游行随心随行那咧，为啥咧讲啊？我都有去较偏康的所在，比如讲你有去迄、那个说迄、那个即、這个像迄人工宫殡仪馆吼，所以你讲讲啊，那个有去到香莲香啦，去共送啦吼，啊是讲啊七月时啊啦，去到什么所在，感觉较。拍看拍看为人去那去到一个所在磁场无同，野人会怪怪哦、喔。嘿，啊，你着转来感觉无烧香，你着是会使甲跑。啊，若无就是啊啦，上稳当的就是除火包扎在身躯里，除火包直接着甲扎在身躯里，所以伊要伊干湿两用。好，放在身躯就是保平安。好，啊，你若是讲咱要甲洗身躯，得个静心，好不好？哈，啊，赶紧咱囡仔啦，最记得七月四足爱好诶。洗洗就乖啊啦，洗洗就乖啊，所以出外保平安啦吼，咱也是讲阿要陪梦啦，要去制作啦，那古塔这啦，尤其咱个人就做爱佚佗，哦，个人就做爱佚佗，去游览，去游览，我感觉这咋哩好啦吼，咱就是迄个咋哩辛苦人哈，咋哩辛苦人，你若带带着你这间饭店歹空，还是你房间无清气想对不对哈？来，你一包咋辛苦人，一包啊哈，该泡泡的。啊，用咱即摆喷雾式的迄种去干啊无吼，甲迄净水，规个房间喷喷的，吼啊安尼继续放心的。你唔爱用地，你唔爱用地掉，你就唔知影咧嘿。啊，有一种是唔知地是该冲地，但是用比如讲去便所，多入去房间了，入去便所拔一刀，敢那像个人迄落，甲台来同款，总拔一刀呢。哎，就咁，伊就早讲无相像啊，伊就知道啊啦吼。所以你看，迄落。保一下平安的吼，即咋嘞好？咱出外同款，迄外国饭店是不是有安怎样啊？咱拢唔知影对不对哈？啊咋嘞？吼，啊个迄落，该转转嘞，用咱喷个转转嘞，吼，迄面就继续好可能，哎面就无输咯啊，好不好哈？哦，就磁场较低，伊就去到一个所在，那个觉得怪怪的哈，像这种的拢会当洗啊，会当炸哈。啊，咱一下来都拢加一张符灵。啊，茯苓若要搁甲吹落去是上好的啦吼，啊，但是咱一盒才一张茯苓咧，啊，所以你若买五盒就五张啊，知影吼？啊，五盒多一组，1880块咧，1880块。好，来最后剩16组咧，哈，剩16组咧，买爱的赶紧咯，剩这16组，恁兜迄阿囡仔都贵气吼，啊，若聊了一下，那抱一堆啊，当然唔知莫名其妙好贵啊，咪洗洗咧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嗨，来买几组？一组哈，来，一组。啊，这等看阿久阿君，吼、哦，这一组五盒嘞，60包嘞，说足久啊，哎，搁会等看五档的，看五档啦，嘿啦，买一组啊，买英德屋，买西德屋哈。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喂，
3: 喂，
0: 嘿啦，要几组？
3: 除味包，
0: 嘿，对，除味包，好，要几组？
3: 一组
0: 了。囡仔老爱走长途，拢开车伫外面的哈，啊就用有咧做咧走外卖，哦，迄桥多摆啊，拢咱做序大人也袂放心啦，互伊夹一个手环啦，啊是咱迄个开车着夹咧迄个啥迄个照后镜遐夹的，哦，啊咧开车，咱嘛叫做放心的对不对？嘿啦，这着较乖咧，哦，除火啦，气下除火，内底佫有一个脱机的成分吼。我还讲，特技的作用真正针下毒，针下毒毛的，真正特技有的作用足大呢。哦，你看较早道长吼，若要去处理遐有二手业，迄支木剑叫桃木剑呐。好，所以咱内底诶，每即个内容我甲你报告一下哈。好来进广告啊哈，我甲你报告一下哈，有外草，有一个哦，咱来讲有一种叫做艾草哈。艾草就是咱肉粽一个用的迄种的，咱肉粽一无甲一个迄个伫个门口口的吼，迄植物迄无，迄就是艾草啦吼。有艾草，啊，佮有种叫抹草，抹草就是说，也叫做瑞叶小漆树啦，像迄鱼尖草安尼就对啦吼。啊，这种我厝较早有。有栽，啊！这种吼，你若是来洗，啊是先，若是讲你着有松的吼，人讲较重松的迄无吼，嘿。你若是甲摸着吼，真正是规张只翘起，做歹饲，我感觉无该好饲。啊，所以这种真伫咱台湾民间是很具代表性，叫做 辟邪的植物，所以你若要参加松内去病院探病的时候，时大拢会讲叫你买一盒放落地下，就是这个原因。啊你，你着参加完了，得个单调叫挡煞，吼挡煞。啊，佮有这个，狸仔草，吼。狸仔草，这嘛是算外草一种。啊，伊本身是安神利气，啊，所以我嘛是咧去胃气的，去晦气的，去这个胃气的作用的对哈。过来桃枝都加工桃枝吼吼，这真正会当讲足着数，伊伫这包内底都桃枝，还叫做桃，足够都称桃子五行之精。呼吸气积水就对了，所以你看法师手拢举桃木剑阿刷就是安尼哈，这阿刷真好用，斩小人呐。啊，买当关门卡靠呢，说啊，第二张有一个阿姊甲我问讲，敢会当关门卡靠 ？OK 的 ，OK 的，好，这关门卡靠。再来就是桂枝，桂枝叫取谐音叫做桂，贵人相助。所以你这不是讲阿保持平安，你可能辛苦比一个会当招贵人。开文发财的意思就对哈，这拢是正向阳气的哦哈。好，来桂枝哈，再来蒲公有大夏草，搁有这香茅草，好，拢总有八行，咱内底拢总有八行啊，这拢爱拉热，啊，拢爱过甜哈，所以讲，你磁场呐较敏感的人哦，你本地就较灵异体质，还是讲？感觉最近磁场无啥拄好，还是讲诸事不顺，你得甲放个身躯边，甚至你就是要甲洗身躯会使。啊，佫有一个作用，我袁豪老师讲，厝个时段啦，较歹困嘞，甲这除灰包洗伫个咱的枕头卡，一暝一暗好眠，好一夜好眠啦，好一夜好眠啦，吼，就是讲足好困嘞，因为伊迄个味我有闻到，真正闻到足舒服、足清香的啦，哈。你会当甲放个枕头卡。会加较热面，吼，你困到加较眠了，对。来，啊，老尾爱咱储血包，我整个好一遍哈。咱一组就是五盒，啊，一盒有十二包，啊，所以五盒就是六十包，啊，六十包，咱的介绍是1880块，1880块而已，会当囥五单哈。就是意思用五单，一组用五单，这个。加用五担哦，用五担够，我都用五担，应该是讲五用五担差不多啦，系啦系啦，迄、那个小琴吼，小琴够甲接起来，迄、那个小琴，阿汤小琴拨落去，会当用五担的啦，吼，所以讲咱若买一撮，伊着囥五担，会当用五担啦，一组着足好用的呀啦，吼，来，最后我是剩16组尔哈，赶紧的哦，听清楚。要爱的就滚落单哦，16组那是卖完，就是马上收啊哦，来，0800-2799-0800-2799，迄间连一箱拢有在下边不了啦，新兵好友吼，像咱身躯边新兵好友，咱拢食到这个货啊，去共连一个箱连摆一个拢一定需要，你讲无去会使吗？讲袂过吧，但是高雄是无小香的呢，要加上嘛加点一香。对不对？啊，你这身躯洗得早嘞，是不是？是不是叫做好势？对不对？哦，你无信的嘞，上好就卖给我信哦。来，咱来当信卖袂到，而且有必要。咱古早老做些智慧留落来，一定有伊作用道理的哈。来，看嘛，空27991文，1文八接下好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几组嘿？好，来，我给你来细数个接。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几组？好，来三线，进来哦，封线，封起来呀，封起来，封起来。春花，春花，你要几组？
4: 我一组。
0: 好，春花，甲留一组二线。二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4: 喂，
0: 要几组？我
4: 一组。
0: 来一组，好，来，进来，一线甲接。苏威，三明区苏威，你要几组？
5: 我要准备包一组。
0: 好。无，我一组就是五盒。
5: 喂，
0: 我一组就是一组就是五盒哈。
5: 啊，对
0: 对, 對，五盒这一组最好了，三线，哎，无线的控制呀。啊 ，N 二，哎，你要几组？
5: 啊，别
0: 急。我留一组给你，来，你算。一组有五盒，60包，1880块。好，哎，一组会当用到五档的。用一组就用足久啊啦，嘿啦，咱都无可能逐工咧洗啦，啊，毋过一个月洗一两遍嘛好啦吼。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所有线路网线装崩开哈，你尽给他通过。剩2组了。 十六组卖到进剩两组，最后剩两组看上卡手尾哈，我就给伊哦，赶紧的十六组卖完就收啊哈。因为我这无多去甲袁豪老师总啊，袁豪老师讲伊真正迄落压箱宝啊啦，个个就是昨伊就是还佫有在了穿着，我昨做工人伊大条要用的嘛，拢揢出来啊啦，嘿啦。阿金，来了好不？阿金，阿金妹，阿金嘛，几组？
6: 你甲阮留一组。
0: 好啦，阿金无一组，最后剩一组，无啊？啊，输啦！恁若要爱厨卫包嘛无啊哈，一组都无啊，因为我迄落袁浩老师讲，伊人伊道场要用的嘛，拢摕出来互咱啊，无啊无啊无啊，拢无啊拢无啊哈，无厨卫包啊哈，好来结束啦，谢谢，来听歌。电话真正拄只病鱼，你唔知病鱼啊，接个病鱼啊。好来哦，咱要来听倒一首歌。欸，来听这个。好来，迄个凤飞飞唱的《香兰影》。

0: 收啊收啊，
1: 落
0: 呀落呀，我嘞迄个助理小天使哈，讲啊，这我敢袂当走啊，我会使啊，阿十六，迄落你全全部拢卖完啦，你搁咱只只只菜不烂呀，哈，你去无该忙忙什么去忙你的吧，哎，该忙啥去忙啥。谢谢来收收听，这部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我即马吼，梅花哦，梅花真卡来创哈，梅花。
1: 喂，
0: 啊你照顾无来，你哈来买买储花包哦。
1: 我刚甲你订的，你甲拜二寄来吼。
0: 本地就拜二啊，拜二到啊。
1: 哦好啦，
0: 哈、
1: 哦，好
0: 好啦，啊你迄落、那個、乖乖等啦，拜二到啦哈，谢谢啦。恁今仔订的可能哦，嗯，应该上紧我拜二。一拜拜一就出过了嘛，啊，若上紧搞的拜二收着对了。嗯，啊，我即马吼要来讲故事啊呢，今仔拜人吼，嘿啦，你着较轻松的啦，讲故事互恁听。这个故事吼是这样子的吼，这是一个朋友吼，一个朋友讲伊有一个伯公叫。要叫什么仔？伊讲吼，反正我唔知阮伯公叫什么名啦，吼。啊，但是吼，伊的名内底有一个仔啦，所以阮这时阵拢叫仔公啊啦，哦，仔公啊啦。这个仔公啊呢，真爱碰风啦。碰风啥呢？哦，恁家听就知影。因为这個故事叫仔公啊，甲风神嘛。伊讲吼，天气真好啦，当冰冰的迄、那个。日头拿出来吼，照着迄个，即个在讲啊，因兜吼，吼，迄是啥？讲起来在讲因兜是足好个，反正吼，即个朋友是咧讲咧啦。小芳咧讲，透早吼，当冰冰的滚山的迄个轮廓足清楚的。啊，透早吼，对阮家吼，对阮家往当冰冰吼，看一出的，当看日日头对当冰冰吼，当冰冰同安尼。亮出来就对啦。阿妈讲，迄叫做日头山啦，日头山啦。啊，日头山出来，迄光线啦，照着吼，就照着的所在，就是因家族的土地啦。啊，唔只因家族内底有一个伯公啊，庙者，有一个阿仔，有一个仔啦。所以讲，是谁拢叫仔公啊？仔公啊！出世伫民国十五当左右，安尼可能我来做故意啊啦吼，但是伊即个回忆吼，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故事啊，不是讲干那听现代故事，古早人的故事吼是安怎过来吼，这个有时候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伊讲在讲卡面是讲一个亲族啊啦，自细汉哦，伊讲伊对这个伯公吼印象真深，就是一粒仔囝啊，三高吼啊，就爱碰风的，就爱分家规的。车明明无啥读，但是做爱引经据典呐。连个四顶山大阵寒梨花，拢会当讲甲嘴破，嘴甲全破安尼得滴哈。啊，这个被讲啊，因的家族爱三合院是离因兜离小芳因兜无介远，讲行路都会到啊。但是因兜的土地真大，妈要讲系我富甲一方。大家安怎呢？伊形容就是讲，骑脚踏车吼，靠两年，还搁伫因兜的土地咧靠啦。安尼哦，我上东端来讲系啊，啊，所以有气温啊，有蚕，啊，佮有即个蓄水伫咧收，啊，佮是厝内的，算讲大囝大孙啊，哇，真好，拢是咸的啊，真正即白讲好命，又讲佮是厝内大囝佮兼大孙啊呢，啊佮个。哥记得哦，大囝个大孙弟啦，老爸老母吼、哦，

0: 迄落像亚刚生的吼，你看啊，就是迄条条干要娶老爸老母，条干要娶的唔好，对啊。我好安尼话一丛啊咧，袂像像查甫人的啊，他粗婆个唔捌伊个生做阿无水，啊，但是是大人就是介意这型的呀。所以你把某甲娶出来，阿无咧顾家啦，啊，厝有田有园啊，有气温啊，啊，佮有咧厝。地主咧收的呢，我也较靠腰鱼那，就躺，这人讲人生就躺平了啦。啊，人就问起问了点，哎呦，这好，这好业，来会当哦，这好业做，来投胎唔吼，对唔，问起问了有对啦吼，嘿呀，啊，免伊趁钱啊，阿婆佫也娶平平啊，啊，你讲哦。该做诶，少年该拼拢爱拼，伊拢唔免拼，是要搁创啥？啊，所以就是安尼。唔，即一讲讲那吊儿郎当啦吼，啊拢扛即个庄啊头遐得家啊混在一起，男女跋筊的开杂务是上爱行这个地点嘛，较早叫地点嘛啦吼，就爱行地点嘛。十六岁迄一冬啦，十六岁迄一冬啦，即个在公啊吼，去娶一个公园徛边来做人等来就对啦，吓徛边啊，嘿啦。都伫公园咧徛壁啊，啊看家己共带转来啊嘿，我就再讲讲带一个公园徛壁，哎，查某人转来就对啦。啊，甲迄个因老爸老母吼，讲要带来做某安尼啦。我这徛壁啊，你啥迄好？诶，拢嘛画迄个浓妆，讲点子画歹，穿一个红色的洋装吼，啊个安尼去，那破腰束个卡层倒倒。讲开始真妖娇啦，啊，啥物咧？讲伊第一摆落海，就去当天再讲啊啦。讲伊两个相爱是真爱啦，真爱哦、喔。哟，唔只吼，迄、那个娶转去吼，特别老公伊不爱娶新妇啊，伊不爱这个新妇啊，讲不爱红神妈的，对，不爱这个新妇啊，讲伊要娶真爱啦。啊，只红神妈讲开嘛，真委屈。给你这唔加载啊，遐侪当对不对？你敢有经过做红事这阵阿无？我嘛真委屈，啊，即马委屈无？你嘛讲卖遐低格吼？啊，即马你外面来创一个查某，讲要转来抢我的地位，当然伊，迄落规个拢爆炸起来，知无？我帅个啊，拢目屎流个吼，拢帅转伊老头啊！即声走转伊老头呢？红神嘛，只走转伊老头呢？啊！伊个在讲个阿爹干哪年吼？看新妇帅回去，其实嘛是徛伫新妇家啦，因为伊这洪生嘛是因两个老家己的嘛吼，所以讲即嘛新妇帅回去啊，吼啊，这个查某要来鸠占鹊巢啊，对不对？所以要安怎让这个查某吼知难而退？这娶回来都唔是要做咩的啦？这个我都无来挑难出难题，吼，又怎讲要做阮家新妇，无啊简单呐、啊？哦，所以在讲啊，因阿娘吼，甲阿爹阿娘就是，甲这个徛壁讲，好，要入门会使，唔过要做阮家的大新妇吼，无遐简单哦，啥物话拢啊会晓哦。阿娘，啊我三毛嘛会，我咧你讲的哦。透早爱饲鸡哦，爱捡鸡卵哦，天光爱去挽猪菜哦，切猪菜饲猪哦。中昼爱煮饭哦，下晡爱去园里做事咯，暗时爱赶当煮暗顿哦。哈哈，这彼得咧谈个看个大王爷，唔打咧咧，迄个在讲啊，因娘个讲啦讲，啊洪太吼，阿爹阿娘啊，卖骨力咯，你都。伊个每一暗吼，我咪困进前，会记得捧洗脚水来甲阮洗脚哦，哈、啊，知影无？啊，唔过，我逐工拢困这，我拢安尼困到下晡呢。你啊知，你啊知讲啊无？就对这个客边的三起尾，就甲扭的，我意思讲点点啦，卖讲话啦。哎啦，再讲啊，就甲有这个客边吼，会三几杯啊，意思讲你卖去给讲话啦，总 你就对因老爸老母吼，对熊看妈总我打了保证，啊，知影就讲，你我讲啦吼，你看嘛，大个乒乓球咧，伊足乖的，足乖的啦。我这个真来一定会乖乖啊，做你放心放心啦。二来第一天哦，第一天乖乖啊，起鸡起鸭，化浓妆，哈，那个伪装起鸡起鸭，哎，个唔是淡妆是浓妆，嘿，第一天乖乖起鸡起鸭，化浓妆。第二天乖乖起鹅起鸡嘛化浓妆，第三天再讲啊因阿娘发现讲鸡卵鸭卵，他变只少，同我走来干咩？啊你这个趁食查某啊哈！啊你大家话甲像鬼共款，迄鸡迄鸭，我惊到只拢唔敢孵卵啊啦！我那一个头吼，每一冬吼七月时拢老鬼啦。我看你来七月开来画啦，上无嘛个会当劈死啊啦！哈阿娘，你真系老鬼哦、喔，小查某。迄人咧干咩？伊个真正是当作咧老鬼啊！在后来第四天哦，代志出现了变化哈。第四天，隔壁庄的弟哥们啊。走来背公安刀，看到这徛边底下的饲猪，啊，饲猪的老倌嘛，啊，较早的化妆品不防水啊，迄呐老倌来到第规个面拢糊去啊，都融化嘛，拢规糊去。吼、哦，这个猪哥们啊，我惊到咧，唔是看到鬼，代志演变是安尼。猪哥们啊吼，就我走去甲这个在公安阿爹阿娘讲。这个这个，哎呦，这去趁食查某吼，吼、哦，看我困足济冬啊，什么鸡巴走来恁家饲鸡呢？啊，这摆你讲啥物啊？讲啥物啊？伊讲伊第一摆落海落一顿着我阿仔呀，讲伊十六岁尔呢，啊骗笑诶，骗笑诶，嘿嘿，我讲哦，这个这个，真正阿弟哥们啊，较早七大啦，哈，我讲一个吼，迄个。在讲啊，因阿爹嫌嫌总老会害呢吼，我惊一个个会嫌老会害。啊，这这个讲伊十六岁个头第一摆出来谈到伊，当着我阿仔，讲我阿仔伊真爱啊。弟哥们讲骗笑诶，啥物伊第一摆出来谈，拿伊困过个查甫人吼，那真正个排队要排起来吼，我讲真正听个排去到隔壁庄呢，啥物伊只有十六岁。哎，正人起来啦，根本奥拉鸡棚过啦！我咋会啊？我这有单据啦！哦，听一个吼，在讲人阿爹真正非常生气，阿娘要更加生气。迄天在讲我回来吼，顶条客嘞，好些真笑的真顺的啊！哈，你这个唔正经哈？迄正人起来，你也甲带回来哈？什么做某？迄你真爱哈？哦，阿母啊，真生气啊，啥你笑你知影无吼？即马，即、这个徛边看到鼻孔啊吼，哦，你敢知影？同我老一句讲，迄八查甫人困吼，比饲猪较轻松啊，饲猪饲鸭轻松啊。恁做嘛？恁做嘛？我要臭背恁啊！来，你一个哭啊吼！你敢知道半暝啊，脚底烧油，阿婆人讲咧，真正酸伊啊，臭伊啊啦！啊，真爱离开啊！真来离开哦，再讲我真正有较点着啊，不过嘛一针尔，啊，嘴讲无爱通，无爱接新妇啊，无爱防身嘛，到腰的身体嘛是真老实啦，我无爱都无爱小连山，那生四个查某，一个查甫的呢，啊，无咧骑三宝的，逐天吊人当天塌下来吼，拢有拉顶尔，甲打咧，细汉也唔惊，嗯。啊，这防身嘛吼，是新妇啊啦，啊，因为。厝的祖先，唔只讲嫁这个无出脱的，会知讲啊嘛是国不离三种的，啊，得厝好个，你个哪呢？你看你倒有钱啦，啊，爹讲有钱，啊，无啊多啊，啊，厝散甲散屁屁啊，啊，较早是大人，看人好个，啊，做准备做囝，啊，你人要甲你娶你，得半暝得嫁得有哦，对不对？这条件真好，你个唔嫁，你家己也无介水啊，娶婆， 啊，都无解释，唔过即只是普龙宫的人也无爱啦，是要看到有几身啊，起倒影啦吼。啊，所以讲这灾嘛吼，真正真粗暴啦，啊，真好做啊，因为主持人的横林咧做实的，做粗活呢，用粗重的吼，所以过来这个厝吼，你看伊嘛是真拍拼啦，啊，任劳任怨啦，虽然唔捌伊吼，但是照顾迄个大家大官吼，是真正足尽心的啦。所以讲大家大官真正是够疼伊的啦，有够疼伊的。啊，结果这个灾官吼，啊，就乖无偌久，你的低歌情又搁压起来，你敢知这回搁带一个查某的回来？这查某的吼。是一个纯情女，真正纯情吗？真正足纯的啦，真正有够纯的。啊，迄、那个阿妮啊，我跟你讲，我这回娶回来，这个吼，这足乖的，啊，这足纯的，这个无咧谈的，迄人迄厝的吼，啊，佮是本身哦乖佮单纯，嘿，这你免烦恼，我这回娶回来是咧谈的，足乖的，足乖的。啊，又讲啦，阿妮啊，嘿吼，伊要互我做细姨啦。这个纯情的吼，纯情的叫春姬啊啦，人如其名呐、啊，长得白白净净呐，真正是皮白真白啊，讲话轻声细碎安尼，像迄人迄种迄落手机都补出来硬安无吼，吼、哦、真正有掉啦吼，啊就是原来老爸爱博啦，啊欠人哦有够侪钱啊，啊在讲啊吼，就总啊帮因老爸。甲欠的钱拢形形的，讲啊无春季啊，就我做某啦。因为伊讲起来，伊就知讲我伫因兜伫春季兜救命恩人嘛吼。啊春季啊，看因兜伫我那袂歹过唔吼。啊讲啊好，啊你就救阮老爸一条命，救阮最好一条命。安尼你是我救命恩人，我愿意嫁你呀。就算讲吼，你有某嘛无要紧啦，我就做细姨 ，OK 的啦。呵呵，要我做细姨，一天嘛。OK， 你 OK， 我佫较 OK， 爽到要死都有哦。系啊，种啊吼，好，赶紧的，像我老夫家又讲孙有这落块，你敢知影？佮人讲要做细姨，唔是要来抢大某的位吼，是也可以讲啦。佮这古早人三妻四妾，其实良心讲，无甚物大不了的啦吼。但是孙家吼，这个孙家真正是孙，但孙家吼有点变衰啊，孙家变衰啊。啊，你敢知影？也袂晓起，也袂晓起火啦。迄第一工煮饭吼，差只物着甲灶卡烧起，你敢知？啊，去挽地菜，记得吼，园林的大姑来惊甲，叽叽叫，跋落去迄个水沟啊咧吼，像迄哭甲袂伤，像死袂死要安尼啦。啊，再讲我当年着看着唔敢嘛，又无吼，当时着甲洪生嘛讲啦讲，迄个洪生啊，我来讲啊。迄春季啊吼，迄皮肉遐油吼，迄无多做粗重啦，我看粗重个拢你做啦。洪生妈吼，伫遐咧抬价，一边抬价一边咧笑。好啊，啊粗重个我来做啊，要等恁阿爹阿娘啦老啊啦破病啊，啊你较叫恁孙情个吼，恁孙情妹啊，来个芳西芳药六西六药七千箍，啊你看安尼好唔好？那安尼粗重个就我做啊，迄伊做分配啊。讲条件嘞吼，好啦，这个时阵吼，再讲也无应声。啊，春季吼，我看到洪神妈吼，吼抬起规涂骹花，惊甲皮皮出来，看到花惊看，惊甲皮皮出来，规个拢规面拢揪伫个房间拢唔敢出来，就对。经过几来个月，这春季啊吼，发现再讲啊，除了因厝的好嘢，祖山济，根本就是无路用的碰红家。即在讲，我每一间房碰房讲，学晓讲英语，伊实习生美国大兵，但事实上，靠腰的连咪装啊头尾一个面线都拢爱甲老爸老母讨钱的，加上手头拢落伫洪神妈的手里。即春季也知影讲，靠腰我这拢无保障嘞。恁娘恁祖妈要食一碗迄红豆汤，都爱去看洪神的面色。啊，这种纯情吼，都会伫柴米油盐酱醋茶，加即个叮当的龙须头前，无甲搬动。迄、那个消耗甲一干二净，有一暗怎啊来？怎啊头来一个华林拢未十岁，哦，华林拢未十岁哈，迄嘴就是真好讲啊。所以讲你也想看嘛，伊就开始会算啊。这春节你讲伊顺哦，无心机，你无心机嘞，逼着啊。伊想讲啊，这个华林拢未十岁，啊，你个泡妹人哦，啊，虽然无啊在因遐好嘢，但是人伊都、就是。钱拢靠家己赚的呀，哈，好啊！做啊，你敢知影？当我有伫个某一个透早，天未光到未肥的时阵，你敢知伊当我甲啊啊，迄个在讲啊，伊个 放金条的所，迄金破的咧所在吼，就放个枕头卡啦，嘿啦，从我个宽宽的，从我对这个花林路迄边十四吼，三更半暝天未光到未飞的时阵，从我对人走啦。今嘛在讲我再来发现你的真爱二号跟对人走，都这个造诣啊！哦，大妹嘞，你这客厅哦，安尼悠悠见我要死啊啦！我真爱二号造诣啊，我活袂落去啊啦！哎呦，这个查某啊，春姐啊，你啊无天良无良心啊，无知我对你啊好，我对啊是真疼你。哎，红尘猫都打两桶的猪菜，都对外面入来，你敢知影？我看到在讲讲，靠下！在骂啦，哎呀，这个、迄、那个好神骂，靠啥？啊，佮唔赶紧你甲猪菜加加，剁剁个行，囥个猪脚放猪脚呢？你佮啥物叫？一加一扣哦，我讲紧人哦，特别佮煮饭互你食呢，啊，计少六顿啦。食着无饭通食，咪赶紧嘞，迄、那个大家接过来吼，剁剁个赶紧乖乖去饲猪就对啦。总啊安尼吼。江翠瑶唔敢讲要去娶细姨这件代志，过来就当过啊哈，即个才讲啊，老啊吹气到了了啊，哈，惊咯哈，惊咯都，迄个都连根嘛无在条停啊哈，哟，迄个一路歪去啊，赶快要去吹气吹你啊嘞，哟，最爱碰风，坐伫个迄个三合院的门下口，最爱看遐个时势操蛋讲 ，Hello， Goodbye， Sayonara。你哪唔知啊吼？我得要唠英语呢，我也要讲英语呢。哎，较早美国大兵来台湾哦，拢爱请我去翻译，你都唔知。哎，伊老爹个爱笑，因为大家拢知影讲，迄最后一句西语哪来是日语啊？还有碰风什么日本大兵，来一来是大，一来老爸老外讲，哎，听迄碰风，伊只是人去过上远的所在嘛，隔壁庄尔。哎，什么美国大兵呢？未少伊流过海个同款。一个红尘妈啦，听到一个咧碰风哦，出来有阵时啊，门扛下枪，去食门啦，去食酱啊，做事啦，去甲查测测的啦，妈碰风啦，哦，所以你看，一、那个赶快日头山的日头也是出来了哈，也是拍到因兜迄块土地了对啦吼。但你也想看，在讲啊讲，小芳讲在讲一世人哦，啊分遐侪家规啊，啊堆过遐侪飘无虚无缥缈的真爱啊。但最终支撑伊个支撑这家族过一世人，伊还是迄落嫌一世人的，用双脚双手，嘿踏踏实实修好着这块土地甲岁月的红尘嘛啦吼。再讲啊个红尘嘛的故事。真想小好兄啊，连娶遐好某也是时代人咧个主张啦，若无吼，我话就死啊有影。好啦，时间来关系第一点钟先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4: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小飞。
2: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哎，谢谢，感谢雨中徘徊哦，唔通哦，雨中徘徊。即几工啊，吼吼，落来咧落，啊，甚至讲落足大诶哈。咱甲看吼，即回即个雨势应该是沙德尔即个十八号风台带来诶啦。所以说到底会做来咱台湾未吼，还要看呢，还要看呢，安怎讲呢？因为那在咱气象局讲个西南风吼，西南风的强风轴也位置不太一样，所以河北落外大，无当下买变动。好啊，看伊即马即个风台，好，即风台干哪要对咱台湾来？伊伫个关岛西南方形成啊，看开已经行路线，干哪要对咱台湾来？啊，但是会定落伫台湾未？唔知。啊，如果若无定着伫台湾，伊个外围不防空嘛影响着，哦，所以讲进目前也阁无讲，气象局也无甲咱发布了足清楚啦，只是拢甲咱注意，拢甲咱发布讲爱注意雨势啦，注意雨势。所以今仔日明仔载伫个气压，吼，气压大甲即个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咱全台湾的天气拢是无稳定的，特别是中南部，中南部啊，台东。中南部甲台东拢爱慎防豪大雨，北部地区我后嘛爱留意着即个明显的雨势。啊，所以拄只讲讲河北落偌大，即个西南风吼，西南风强风走的位置不一样吼，所以说下的雨可能也会有变动。你讲啊，即降雨东一区嘛，无一定有那些水沙啊，对不对？所以咱乡亲那边外出拢爱注意着安全。开车的、骑车的拢同款，聊聊啊是，啊保持安全距离。吼，啊若要行路的，咱行路嘛爱慢慢啊行，拖脚骨。阿爸母啊，尤其阿爸母哦，路当地拢拖脚骨，行路爱 very good。哈哈哈！哈，行路爱细去 very good 哈，骨头吼，迄真正有货啊吼，袂堪一半哈，迄细字哈。好啦，啊留意着这个雨势，今我真正对这个，不唔是落地落地窗吼，落地窗那个看出去，安尼乌天暗地呢，这回个这个个落来个袂细啊哈。好啦啊，无爱乌白走的男主乖乖听阿君的节目啦，今仔多礼拜六吼。做较轻松诶，你要听歌呢？啊，要听歌就家己买咧。顶礼拜敢那个两首歌，讲要行，啊，未行吼，无要紧。迄个原油客做亚陈妈妈，受挫的心情，受教啊吼，受教好啊，受教啊！我甲你讲，我今日甲你享受挫的心情哈。啊，你着先有人点嘛哈。哦，咱老要听歌，今仔拄啊歇困啊，啊拄啊落雨啊，无想要出门的人，像亲都比较淡。除了听阮节目，恁在做恁个店不要紧哈。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多。来接收。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当作是钢琴一代。啊，要上山唔紧呢嘞，哈！你倒啥？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这个不会用心品吗？是的吗？你好，
1: 阿金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是苗栗，
0: 苗栗李先生哦，
1: 感恩你，
0: 来，你要听啥？
1: 我要听那个心在故乡，
0: 心在故乡哦，我是啊，OK， 这个安排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啊，坤大姐，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嗨，你好，嗨，你好。
2: 我想要听听大壮唱一条《我们不一样》。
0: 哎，阿拉个歌呢？我没在播阿拉歌呢。
2: 安尼哦。哦，安尼拍水拍水，啊，无唱迄个《隐隐的祝福》。
0: 隐隐祝福哦。
2: 哎。
0: 阿你我给你安排哈。你啥名？你啥名？
2: 我叫家己民雄。
0: 民雄吼，安那称呼？
2: 感恩
0: 我陈大姐哈，好，阿你改安排哈，谢谢，拜，来去得，有梅，有梅耶儿，
3: 喂，
0: 来有梅，你要听啥？
3: 听那个友情，
0: 友情人人都需要，
3: 对对对，
0: 这是我，
3: 啊、你唱好不？
0: 这是我唱袂好听的，用我用不
3: 好吗？
0: 啊，
3: 你唱我最好听的呢，
0: 尽量啦，好不好？好 ，OK， 咱多六家
3: 了，
0: 好啊，六家了哈，好 ，OK， 这样拜哈，谢谢，来接头。来哦，要听歌哦，今仔日呐有点歌，咱一个拜一开始行。啊，你啊讲有要听滚唱的，好，要听滚唱的，今仔日来赶唱。啊啊啦，那唱袂完嘛是留喺后礼拜。反正今仔日得一点唱为先啦，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啊，滚来坐，你好。喂，你好，
4: 阿君，
0: 哎，
4: 我要点海誓山盟，
0: 上唱的啊，
4: 珍妮，
0: 珍妮呢？你要听珍妮的版本呢？好啦 ，OK， 这个安排哈，
4: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你好，
5: 喂，
0: 喂，
5: 喂，阿君小姐，
0: 哎，我阿君你好嘞，老早。
5: 我是哦，
0: 我是要坐高雄啦哈，
5: 我要点林秀杰的歌，
0: 什么歌？
5: 龙鹤，
0: 龙鹤哦，
5: 哎，
0: 卖讲龙鹤啦，现在给我点一首啊，我来吹较紧啊。
5: 我不要讲嘞。什
0: 林秀奇哦？
5: 林秀奇诶。
0: 对几期啊？对几秀啊？
5: 又秀的秀啊。
0: 什么又秀的秀？有秘制步无啊？
5: 出名啊！即出名
0: 诶。出名是恁咧讲诶啦，我若无我无时间能听听这歌，我拢唔知伊名伫对啦。
5: 啊，无我改了，这个夏之礼好来啦。
0: 来夏之礼，听你讲林秀奇是邓丽秀啦，有秘制步的秀无？
5: 秀秀的，又秀的秀啊！
0: 秀气的秀呢？
5: 哎，
0: 啊一期咧？
5: 期，期我嘛唔知伊的几期。
0: 是王一平的期呢？
5: 可能是的啊。
0: 好，好，你快安排下。
5: 好，谢谢。
0: OK， 谢谢。来，天峰，咱当时天峰嘿，天峰你好。
6: 嘿，我听一条《痴情大西江》。
0: 痴情大西江。
6: 嘿，
0: 我才是痴情大西江。天峰哈，多少是东西哈？好 ，OK， 我再安排下。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
7: 我点歌。
0: 来，你讲。
7: 啊，点咩？点山情？
0: 点山情？好，啊，你什么名？
7: 我阿美啊。
0: 点山阿美哦。阿美个对。
7: 我来这边北区。
0: 北区，北区对北区。
7: 哎呀，
0: 对北区啦。
7: 厦门路边啊。
0: 到台南呢啦。台南呢。好，我给你安排哈，谢谢。好，谢谢你。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飘飘，来讲话来，嘿，我困着嘞。
8: 我要点一条歌啦。
0: 你讲来。
8: 点一条，我做姜准郎的瞬间曲。
0: 姜准郎的瞬间曲哦。
8: 哎，
0: 啥名？
8: 我姓，我姓林。
0: 林小姐啊。你住对。
8: 我住真定。
0: 真定哦。
8: 哎，
0: 好，安尼安排哈，好，谢谢，拜拜，播出啊！惊掉，
8: 你个笑，
0: 播出啊！你有惊掉无啦，播出啊！
8: 我无惊掉啦，我是讲阿公那些啦，他无动头啦，
0: 啊，
8: 我
0: 安
8: 尼就难得咯。
0: 啊，无啦，啊，电话这就太济咧，
8: 我多上大考就对啦，
0: 我多电话太济咧，真拢满线咧，
8: 拢满线
0: 啊，拢满线咧，我只是
8: 钟爱你个啊，
0: 谢谢。啊，所以不做你，所以不做袂当停伤久嘞。遐只那个底下死的死的，现在来死伤久
8: 是吧？
0: 我
8: 来，
0: 我来累人嘿。
8: 我都爱你啊，想要甲你讲两句啊。
0: 讲两句啊，袂使讲伤久啦。遐死的现在来卡入来，接通会累人嘞。
8: 好
0: 了，
8: 好啦，我点歌啦。
0: 你讲来。
8: 我点那个暖暖西海岸啦。
0: 暖暖的西海岸。
8: 哎呐。
0: 西海岸。
8: 啊，一条路都我伫阮家。
0: 唔愿意。嘿，这一条路啊，
8: 一条西滨的啊，一条
0: 西滨哦，
8: 西海岸的，
0: 一条西滨公路，都大公拉足紧的，常咧发生车祸，要惊死人啊！你咧，
8: 哎呀，
0: 对，
8: 一条路免拿钱咩？
0: 是安尼，好，阿你改安排哈。
8: 哎呀，好啦，你好啦，
0: 再见，
8: 好啦，拜拜，
0: 拜拜。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9: 偶像，偶像哦，
10: 谢谢王小姐哦，咱这王小姐，
9: 哎、嗯，好、哦，我终于逮到机会了，
10: 逮到机会了，
9: 我今天无出去做工课，哦，我昨嘛是不归工诶，
10: 走
9: 去做迄个采光照诶，迄个迄个，
10: 好嘞，辛苦啦，啊，都为着钱多性命嘛，
9: 啊
10: 多
9: 吼。因人较猖强人啊，啊无拢赶袂出来啊。
10: 有啦，啊进进吼，你蛮看恁咧做剔除吼，吼、哦，工作工作多呢。
9: 对啊，啊做都无效啊。
10: 迄较早咧搞做伊咧嘛是咧，
9: 啊厝工啊，咱台湾今仔拢倒好病啊，拢倒好病啊。
10: 啊，老公嘿，讲讲看，迄工课讲接接走袂离的哈。
9: 无多啊，因为无人啊。
10: 安尼哦。嘿
9: 啊，我拢照临时工咧，拢做拜六礼拜，啊足够人玩的呢。
10: 有影啊，你无多咧，
9: 啊
10: 你就。
9: 对啊。
10: 你讲人咧赶，啊！你咧摆无出来做，阁袂使啊！厝边头尾人阁
9: 人
10: 阁会甲你
9: 用。厝边头尾人就点啊，唧唧歪歪啊！
10: 就安尼嗯。
9: 对啊，足艰苦的，你敢知？我嘛是足无爱呢。
10: 我倒啦，迄落咱着趁即道的，着是爱啉奶啦。来，啊！你要听啥来讲？
9: 啊！我要听《青春不要留白》啦！我甲你的产品拢赶赶转来啊啦！
10: 嘿嘿，啊！你赶啥？来，
9: 赶雪莉旺啦！
10: 来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就多么的，你讲挂，你讲挂 QMB 哦
9: ，QMB 的
10: 阿哥啥？
9: 阿哥的维他干各两罐呐、啊嗯，还有那个真性呐、啊，
10: 哦，
9: 阿哥雪莉旺呐、啊，阿哥那个舒筋洁，伊种那个钙粉呐、啊，钙、油啦。
10: 无啦，啊，即马我问你的啦，我即马都在咧正常咧，你迄个有挂着 Q 加，挂着 Q 加，即个雪莉旺，你有买家庭号的无，还是特别做无啊？
9: 我拢特别多诶，
10: 对啊，
9: 我
10: 拢
9: 做一组哦。啊，我水里往灌两组，
10: 哦，水里两组。啊 ，Q 咧 ，Q 一组呢？
9: 啊 ，Q 两组
10: ，Q 啊两组，安尼好啦。
9: 系啊，
10: 好，安尼啊，身体够，因为你做迄菜粗重诶，身体无够，你是下人诶钱未倒呢，咱讲贪便呢，
9: 吼。啊，我拢爱啊，爬去厝顶看风景。
10: 哦，好好好。
9: 系啊，拢爱爬高爬低呢。
10: 系啦，身体够好用吼，咱都要会趁啦啊。爱谈的朋友散了哈，
9: 不要留白。
10: 好，安尼我给安排哈。好，谢谢。好，来接头。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来明泰。
11: 啊，君小姐你好。
10: 你好，明泰哥你好。
11: 我要点点歌给你唱。
10: 你讲来。
11: 阿妈二五岁。
10: 阿妈二五岁啦。
11: 哎。
10: 要搁听一首哦。
11: 哎，你幼稚的二五岁。
10: 阿妈二五岁。OK， 安尼好，再安排哈。
11: OK。
10: 谢谢。好，拜拜。认真来，哦阿娘，哎，开热声啦！
12: 哎
10: 呀，对你啊，对你啊，阿咪。
12: 阿妈二五的是日本歌哦。
10: 嘿啦，对啦。
12: 哦，好啦，祝你生日快乐啦！
10: 鬼啊，跟生日快乐，点的生日快乐。
12: 阿德波爷，哎，那个隐隐的杜鲁你也在听啊。
10: 好啦，我现在来听啊。
12: 啊，点一条那个叶叶之杜鲁呐。
10: 叶之杜鲁哦。
12: 哎，邓丽君，请为快。
10: 看起哦，叶之杜鲁。
12: 杜鲁。
10: 我小姐。
12: 好，拜拜
10: 了，不赢了。好了 ，OK， 好，好，谢谢。喂，你好，我困来坐。
13: 我是点歌。
10: 那你讲来。
13: 鸟鼠不要要写
10: 歌。鸟鼠爱写歌吗？
13: 哎。
10: 老鼠爱逛街。你的几位？
13: 我是这是谁？徐小姐。
10: 伊个宜兰徐小姐哦。
13: 哎。
10: 我小姐，好 ，OK， 这样摆哈。
13: 好，谢谢。
10: 好，谢谢。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14: 喂，阿坤啊。
10: 哎、欸，你好。
14: 欸、我点了女儿圈。
10: 女儿圈。好，阿、啊、你倒几位？你倒几位？
14: 阿
10: 庆。阿
14: 庆
10: 哦。
14: 哎，对。
10: 阿庆，你住对？
14: 我住啊，三明区。
10: 三明区哦。
14: 嘿。
10: 高雄的三明区哦。
14: 嘿，对。
10: 你第一摆入来哦。
14: 好啦，我顶届入来几啊届啊，你搁
10: 未记
14: 咧？
10: 啊，你也无接入来啦。好，安尼我即回记你啊，好。
14: 我听就好啊啦。
10: 哦，安尼哦。
14: 好好。
10: 好，谢谢。我来接头，喂，你好。来。
15: 喂啊，我呢？
10: 来来，你听啥？
15: 我来认认情啊。
10: 慢车嘞。
15: 啊。
10: 慢车嘞，我有线足多嘞，有。
15: 我来认认就袂使啊。
10: 你已经做足侪见证去啊。哦，
15: 我啥话我
10: 你啥话他干了做足侪呀？你要点歌就点歌，唔能讲哦，你得爱搞我做见证，我才会点歌，我无遐闲
15: 心。好啦，点歌点名，
10: 好啊，你好，
15: 点啊，
10: 啊你好，好啦，我你讲你讲，来你讲你为他干，接来来来进广告。
15: 我啊啊喏，我也大哥啊。
10: 嘿。
15: 大哥嘞。
10: 啊你袂使讲几当年啦，你还这纯粹好歌爱讲红听啦。
15: 你叫啊。外面的
10: 哦，你咧嫁我啦，较袂过敏，你过敏伫倒一边咧？
15: 啊，就迄个油啊。
10: 手的掌哦，哦，
15: 哎、嗯、呀、啊，
10: 因为有哪辛苦哦，莫名其妙你上来上去，哎，有哪看官的百度功能是
15: 蛮差哦。哎呀，阿袂丢啊啦！
10: 赞赞赞赞，安尼好。
15: 哎呀、
10: OK, ，好，继续讲哈。哦，谢谢。
15: 哦，安尼好啦。
10: 啊，谢谢，来接头。
15: 一百阿袂变哦。
10: 阿袂啦，真
15: 阿袂
10: 阿袂啦。
15: 哎呀，我赞
10: 你。不要快啦，不要快啦，嘿啦，要搁你传牛的啦。
15: 啊。
10: 要搁你传牛，不要快哈。
15: 啊。哎
10: 呀。好，谢谢，好，拜拜。饮酒啊！
16: 喂，
10: 饮酒啊！你足久无来啊？来饮酒啊！嗯，饮酒诶！
16: 我要改点迄个女人的医生。
10: 女人的医生哦。
16: 嗯啊。
10: 饮酒诶，你会做啥呢？还是
16: 啊？我即摆休困咧。
10: 休困哦。
16: 啊，我有甲你讲迄 Q 的咪。
10: 啊，拢点点听哦。
16: 嗯。
10: 好、
16: 哦。啊，我都开刀，即摆休困。
10: 安尼吼，好啦。
16: 啊，我伫问你。
10: 啊，你开刀开？诶、欸，你要问啥物啊？你就问啥样、啊？
16: 我讲 Q 的咪啊，
10: 我进广告。
16: 啊
10: 哦，我讲进行进啊，拄啊开到有车厢是蛮接接。
16: 你唔是讲叫我
10: 贴
16: 一
10: 层嘛？
16: 个
10: 接。对对对，哈、哦，进行是蛮接啊 ，Q 是不要紧的哦哈。
16: 啊 ，Q
10: 不
16: 要紧。
10: 哎、欸，对对对，啊，进行爱歇，家你歇的空嘴拢收缩好啊。
16: 哦，
10: 有车厢就慢接。哈，阿玲仔哈。
16: 哦，
10: 啊，你开到吼，体力确实啦，你爱你就学你往站落去啦。
16: 哦。
10: 较乖的听我的话啦。嗯。哈。
16: 我等稳了。
10: 啊，因为学你往这帮做无定的啊。
16: 哦呢。
10: 哎、欸，拢做无定的呢。
16: 哦、
10: 欸，啊，所以换雪莉旺来站起个体力咧恢复较紧啊，
16: 好，
10: 啊，空嘴收缩也较水哦哈，
16: 好，
10: 再见，妈妈以上广告，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7: 你好，我要点十八个牛一朵花，
10: 李生啊，你受教哦，
17: 嗯呐，
10: 我来讲叫你今仔去啊，你过来咧十八个牛一朵花，
17: 那阮十八个牛为七十。
10: 我跟你讲，你若要十八姑娘一枝花，安尼咱唱起好唔好？你迄首唱出的心情较慢，听起来较沉，我较袂爱唱，好吧？啊，我总甲你改这首十八姑娘一枝花来唱，好吧？好嘛？
17: 十八位就想到初恋的时阵，
10: 你讲到初恋，佫笑甲咧，这查某哩也真正。
17: 哎、
10: 欸，
17: 但阮迄阵是迄个交到迄个什么水利局的公务人员呢？
10: 要吃鹽啦，連公務人員要拼啦，以前公務人員就賺上沒錢的，更近公務人員也沒在稀罕啦，拼的要衝啊啦、
17: 欸欸、那個年代公務人員很吃香呢、
10: 欸、我跟你說、喔、在那，我跟你說，在我們阿爸那時代，其實公務人員沒什麼錢可以賺啦，但是都是那個福利，更近也是同樣啦，死薪水啦，也是都盡快看那個退休，那條退休金而已啦，
17: 阿君、人我就是要跟你讲讲吼，人我拢饭前吼，拢食迄个。
10: 你即摆是要讲你的故事啊，是要来分享见证啊？你要甲家家做一会议啊？
17: 分享见证。
10: 好，来进广告，请讲。
17: 人我吼，饭前拢食维他干两粒，
10: 哦，
17: 啊，过来苹果精，
10: 哦，
17: 吼，啊，过来迄个火力敏素，
10: 哦。
17: 人我迄个肺炎大概九岁，我出去话几乎大家拢讲我像五十几岁的年纪的，迄精神有够好个啦，啊面色有够好个啦，满面春风哦，
10: 满山春色，
17: 都会贵多啦。
10: 好啦好啦好啦，安尼上水啦，啊，就会晓顾，顾啊水个也足好个，足简单个啦，吼，好不？
17: 都有
10: 真正
17: 真正听众朋友一定爱吃，真正足好诶！
10: 对，足好诶！好，阿你好，谢谢你。
17: 变少年呢？
10: 好啦，真正变少年，我知啦，系啊。所以咱来做，恁着白白啊水哈，唔通讲咱水果人啊。甲
17: 你共款水。
10: 系啊，做咩水果人哦哈？
17: 甲你共款水啊？
10: 无啦，迄个我也无水啊。
17: 有啦，
10: 是讲哦，看起来
17: 我着看会微微啊，像你的大头像。
10: 啊，着看起来都较清。看看都
17: 没有没有
10: 少年班呐，
17: 看
10: 无像六十岁的人安尼啦，
17: 没有没有
10: 啦。
17: 你的大头像很有气质，
10: 谢谢啦。我还讲我若无讲话，算是最有气质的哦。
17: 啊，那我嘛最有气质的呢。
10: 是啦，对啦，
17: 啊，只是跟你讲话话啊。
10: 但是我若要最有气质的时阵，我肯定得有隔阂啦，对啦，是啦，
17: 好好笑
10: 哦，是啦。
17: 说实在，你真的很漂亮，很有气质。
10: 好、哦，是安尼问题啦。嘿，这由来散发的嘿啊，就大家有目共睹啊，就搁讲我超
17: 多。哎呀，小坤，小坤这样是，
10: 三八加那样
17: 啊，肥嫩啊，肥嫩安尼啊。
10: 对啦，人家有福气啦，叫做福相。 嘿 ，OK， 好，好，好，别别讲，我要来行歌啦，别去剃了啊，无个无时间人行啊，打。
17: 好啦，谢谢，谢谢。
10: 拜拜，再见，呵。哎，那孙奶奶，哎，那陈妈妈哦，这样陈妈妈，我今日该去行一个迄个弯腰溪嘞。我来台到恁听我唱哈，啊，我都足久也无唱啊，唔知过会记，记偌济嘞。

0: 来，牛奶，牛奶，你也要听这波莹莹的祝福吼，吹啦，莹莹的祝福啦，啊吹啊，阿妈二五个哦，阿妈二五个吹对，你给我吹莹莹的祝福好啊。看我刚才我就一助理在给我在给我安排这个部分。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啊，恭喜嫁万岁！鱼我台中。
0: 哦，台中鱼大姐哦。
1: 玉大姐，
0: 哦，玉大姐，哦，玉大姐，你好，嘿，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 好， 好久不见嘿。
1: 我们陪，我们等，风归回的潇洒的走，好，你请。
0: 潇洒的走，
1: 嗯，
0: 啊，你今天咪唱会第二位呢？尽量啦，好不好？好吧，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哎、欸，那个杨金枝。
2: 阿君，
0: 喂，杨金枝有什么事？杨金枝，
2: 我跟你讲哦、嗯，我有几多啊？我唔知啊，食你的真行来咧。
0: 嘿，
2: 啊，就食拢会酒加筋咧。
0: 唔是啦，唔是含酒加筋无关咧，是讲咱有青香吼，伊的伊的。
2: 啊，我开几多呢？啊，开足远呢？
0: 哦，你、啊、你空嘴足大呀？
2: 啊，
0: 空嘴足大呢？
2: 空嘴十五公分。
0: 十五公分哦，哦。
2: 哦、
0: 嗯，啊，无要紧啦，啊，你都，
2: 我我真卖下，
0: 唔是啦，即马是讲吼，即马是讲你有青香吼，今仔伊会去献花啦，
2: 安怎？
0: 献花啦，伊工作还袂歹嘛，
2: 是哦，
0: 煮花煮叶啦，煮花煮花煮啦，
2: 我倒来无几工，我来甲食。
0: 无要紧啦，无要紧啦，你真知你先停啊，无要紧啦。
2: 啊，不过我真食，啊，我较困嘛，拢拢会酒精是安怎？我唔捌
0: 你。你真还袂恢复个啦，唔是唔是啦，你真还袂恢复个哈。你开个，你开个
2: 灵骨，
0: 同款啦。我知个，你开灵骨，迄算大刀啊，知影无？又个你个开遐大，迄伤口遐大着，对不对哈？
2: 哦，啊，迄偌久才会好？
0: 你敢？你先听，你先用一阵嘛。你真安尼吹，你食袂吸收啦。
2: 哦，安尼哦。
0: 晓啦，嘿啦，迄究竟含你消炎药啊？你咧煮，你咧开刀当中，你个这个药啊煮伤重，拢有关系滴个啦。迄拢煮足重的啦！
2: 啊、我开一个月月啊！
0: 同款同款啦，你遐还袂大消完，迄敢那肉食甲迄个消炎的遐一挂食的药啊，迄拢食足重的啦。
2: 我要用微创啊！阿公上大坑，讲用微创的袂用得啦，啊，家你用到十五公分
0: 啦。啊，我甲你讲，你进身体吼，迄药啊拢吹遐重，讲遐重，煮遐重，迄拢要了了，大消，迄无遐快哈。你进也够足灵性的哦，哈。所以先。听听一阵嘛哈，
2: 哈、
0: 哦、啊！雪梨湾我是过来，你
2: 水梨叶、水梨湾头我不在当家。
0: 雪梨湾放屁的价值啦，开刀啊放屁的价值啦。
2: 真行嘞，
0: 进行等你看出手术一阵嘛，看安怎的进行，咱开来研究。你进行雪梨湾先讲，好不好？
2: 啊、我几个月未使食。
0: 无啦，无讲几个月，爱看你看矿水恢复的程度啦，好不好？
2: 哦，好、哦。
0: 啊，你进去嘞，雪梨湾先讲啊，哈、
2: 哦。哦
0: ，OK， 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

0: 你若买迄个问产品，若是讲阿君，我食你的产品最好，我要来分享啦。嘿啦，不能食好，要看人家食适当的青菜，爱不能食。哦啊，迄个咱都把。八八节的优惠情商哈，到今仔日已经二十二啊哈，我看嘛是不是，这是不是二十？今仔日个22号啊，对了，22号啊嘛，啊，所以咱后礼拜就是一个，等我讲关键时刻啊，后礼拜的关键时刻，因为咱个剩差不多一礼拜就要结束啊吧。哦，对对，一礼拜要结束，所以进来要讲起来，算是倒数计时啊！哦，好，是咧坐尾班车的时间啦，你若无赶紧讲个，但阿未摸的，赶紧你摸啊，唔通个堵个倒啊！哈，阿你若讲啊，我有摸，但是我感觉无够，我改自家，好，好唔好？赶紧拢伫后边，这一礼拜时，这是真的是冲刺期的对哈，今日个健康冲起来，嘿，对，吞起来，鼓起来，贴起来，来冲一下健康的，好，阿你的家庭好诶。啊，这个特别做拢囡仔客，我唔是特工咧送诶，即拢医院等等等等等等一礼拜，才等诶等一当啦。我咧那些卡啥先等咧，即医院等等等拢等一个月，诶等一当啦，一个月，你讲一当365天，一路等嘛无算短咧。你讲久，有当下那医院等啊等真久呢，哦，所以我一年遐做一摆安尼优惠尔。一年要做一摆俩，所以咱为阿爸阿母拢早一年做一摆，人因啊拢聊聊欠欠欠欠欠尾来，拄啊我来开始咧扫的时阵，人拢摸做济做个啥呢？所以你讲，咱迄落欠钱欠这银行，殊不知讲咱家己身体嘛，这银行叫健康银行，干那这嘛爱欠呢？阿无吼，食老看是要生利息，还是要讨回啊钱的？的一数就变主导呢。你进脑咧囤健康食老，就是赚健康的利息。你进脑唔囤食老，后来退回啊钱的时候，你才知影讲啊，我浪费白白安尼时日子咧过，啊人知影行用日子来时间来证明伊身体健康，我讲拢唔知影，我总啊好白白一支安尼甲过，我是来足，你即个收掉就足唔关，但是你时间过就过啊，无得翻头。我讲时间诶成就一个人，但是时间嘛真无情，你哪个浪费掉？甲行过翻头的机会拢总无哈，所以来，迄个咱乡亲都不要听阮的话，趁一年哈做一摆安尼健康的活动哈，唔通错失。另来我最近进广告哈，另高精咱就是一箱五罐4000块啦，嘿来就是一箱五罐，但是4罐钱呢，一罐1000块就是送你的啦哈，一箱五罐4000块啦。啊，咱雪莉我嘛就是箱五罐哦哈，一箱五罐那是4000块啦。所以这是特别优惠，叫做家庭喝的啦。啊，你若讲 Q&B 吼，咱就是2罐半5600啊。就是你买两罐，我送你半罐，90粒1400块是你赚的。所以2罐半，你红做一个，迄叫做特别做的5600呢啦。好，啊，咱那迄个活力民宿，两盒送半盒，但是咱这回是做一大盒，150包拢给你放内底。好，150包，一盒150包。爱就是2盒半的量，5600，所以你赚30包1400块，对呀，安尼知吼？好，这嘛是拢叫做特别做，啊，看你家庭好特别做，赶紧药房个药房个摸啊，啊，叫药房一直个喊声，药房个头家伊就会甲恁，伊会看嘛。哦，该当恁要来喝，伊就该叫起来，无该恁来喝，伊嘛是爱叫，因为咱知哦，知咱的后期就好。哦，所以讲你来一直甲花，也紧张啊，也蹲啊。你若无蹲吼，你是搞哩搞，你看无搞，要过去客是拢完全无机会呢。落去甲药房花，吼，予药房加叫我起来蹲嘞。啊，若无吼，结束的时阵，恁才想着讲要来客，拢是无的哦，是无会哦，吼。嘿啦，结束就甲剩药房五年啦，药房若无就拢无啊啦，俺知道吼。后来看吧，0800279279，去药房甲喊声，看你爱几组，叫伊紧甲你叫起来哈。啊，若有闲，咱就赶紧来摸摸转来啊。上个月啊，去上尾一个月啊，去伫遐要想看当时来客，人迄卡手尾等无咧客客转来啊，一逝落去银行，拢嘛看家庭个特别组，看要看几组，咱看阮转来。人阮是嘛咧顾身体啊，你还搁伫遐三心两意啊？你是当算盘叠袂晓去，会晓算袂晓伫叠币甲人换钱，即、這个年纪也阁唔顾身体。你若知影讲吼，甲一个年纪的才去遐毛病，遐毛病，遐毛病，遐毛病，你遐我拢食老无路用啦，真正是安尼想的啦。咱来食老愈青春， 食了吼，咱就是啊个迄个心情挑战，对人世界去爬爬走，迄食了上心息，真正唔通安心叹气啊老啊啦，唔是只听到遐酸啦，或者遐啰啰嗦嗦，伊个日子过着吼会懊恼呢，真正懊恼呢。欸，搞不好真正熊熊出来个唔等呢，我来看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阿丽啊，丽啊，你唔想听你的歌啊？你呢？
1: 无啦，我要问你啦。嘿，今天吼，我是。

0: 晓啦晓啦，哎，怎么安尼啦？哈咪啊，你就听我话就对啊啦。你去搬喙齿，你包完转去啦。
1: 对。
0: 啊，转的遐爱较细个，迄个我讲，迄回啊去浸浸头，你上无爱去探一礼拜，过遐去考，我问，我看你的情形嘞。
1: 一礼拜哦。
0: 晓啦晓啦，哈去考啦，我看你情形安怎去讲啦。哦，
1: 好啦，好啦，
0: OK， 先停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你好，嘿嘿嘿。
1: 你问
0: 多少
1: 岁啦？三位。你问啦。
0: 嘿嘿嘿，你讲来。今麦，今麦在家庭喝呀。

人的时阵，吼，我甲皮皮喘，咱烧掉人工精，拿热了烧。你咧下咧，你咪顺，你感觉身体就烧得袂惊寒。那这拢是愈食身体愈用诶，这两支也拍底，底若泡好，咱袂啰嗦，较袂搞感冒无大劲。底若泡好，咱食啥吸收啥，也是安尼。底若泡无好，你食啥都歹吸收，爱有这观念哈。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日莫家庭好诶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好来，迄、那个我看卖牛奶有甲我来无？牛奶有靠我咧，诶、欸，互我笑着，牛奶啊，你是笑啥啦？盈盈祝福啊，盈盈祝福，一六九一哦，好，我有看着啊，安尼我先来甲行这个十八姑娘一朵花，收起啊，你要听，我甲你讲话，你唱几只首啊哈，无受潮心情吼。迄个小闷啊，迄种歌我袂爱唱啊。来，迄个一三三六，好，来台到顶听过来唱哈。十八姑娘，一朵花。

我看吼，这首歌我搁唱了，我破眉，我也是来用白好啊。十八姑娘一朵花吼，小娇啊，我用白啊，我要来唱这首《盈盈的祝福》啊。迄歌完了，得爱唱的些拍吼，唱的人心情较会好，啊，唱的人心情好，恁听得较会顺心。啊，若无吼，恁若若听到特别中风。有咧，你嘛去讲，你咧特别去唱个玩意啦，来一个《盈盈祝福》哦。嗯，有滴，我等下有滴，我看几1691。好，来，阿丽阿君来唱，大家到底收听，到这。

迄陈韵姐阁有一首华华语歌嘛，真好听的啦。啊，恁拢也无人要点啦，啊，无人要点这首歌，我也真爱听。哈、啊，好啊，恁点的歌好啦，迄、那个原来拢会甲恁排唱啦，该要华唱我会甲恁排唱，但是这首歌也真好听，华语歌，恁这回拢无人点着呢，《春风》。啊，这首歌真轻松，恁来听看麦哈。

谢阿里阿多，好来呀，我们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好来来 ，QQQQ 啊，吃 Q 啊吃吼，哦，咱咧 Q 足侪人讲食了吼，即卖咧，食咩？迄、那个碰波咧跳吼，叫做咩？啊咧工课咧做啊，叫做咩？啊无咱来带新命吼，带好心特别土汤头咧，真正有吼。所以咱 Q 哦足侪阿姐啊，包括咱阿爸，恁都只要来咧出力，碰波啊啦，无力出无力。你若讲 Q 食落去有咧出力咧，啊，这支产品有改善无改善，这袂白出咯。虽然咱的 Q 是保健品，但是食袂慢慢哦。重点伫伊提的过程技术足好诶，但是技术到位的吼，所以技术非常精准。好，把这个成分循环了，伊的分子就变小，分子越小吸收越好。所以讲恁咧食，会感觉 Q 的保健品呢，咧保养你啊看，食到真正叫我好过啊，对，循环。精神吸收紧就好，吼啊！所以讲，咱碰补啊，你话讲食一罐豆，感觉哎咧跳吼，跳到即马天婆拢食素食啊！好啊，你若讲一个食三个月，你感受要搁较深，好感受要搁较深。啊，咱有会啊，碰补啊，逐工咧用电24点钟无停过。啊，咱有会啊，电个用只箱是袂通诶，唔通要惊去，来不及说再见呢。这就遗憾呢，来不及说再见哦，这个很遗憾的呢。好、哦，所以 Q 哈、哦，食到咱这个会，唔是讲啊，我干嘛吃哈、啊？阿君，唔免问我干嘛吃无？这是一定爱吃，必须爱吃，因为天地所食，牛地做作嘅，咱有会啊，碰波用电用甲差不多啊。啊，手机啊无电，你得怎样充电？碰波啊无电，咱嘛是爱充电。较早是无这物件充，只有这物件充。你甲我讲你唔充，你是在办我钱啊呢？无要无义，安尼说，欸来无通知，去无三时，即个代志发生嘛？嘿，求我食，啊不要吃滚，啊你着照啥顿一顿一点吧，啊这着保养的啊，你讲我最近我咧平平白白啊跳到后白肿的，啊那安尼你来一顿两粒啦，啊一天来六粒，愈侪回着食愈侪粒就对，好啊咱即回爸爸节，霸气十足哈，咱着是买两罐送半罐。两罐半五千六，迄九十日千四可是你赚的。啊，你若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赚2800。好，这真正比你任何投资啥个较好赚的。啊，赚健康，咱就赚自尊；食老，咱也卖红白的，四界对人行，四界对人走，这真正就是幸福，迄就是食老的自尊，这个幸福美满的日子。来，看吧，看看279279，去问咪哈。啊，活力民宿同款，咱有会啊吼，咱。胃肠蠕动较慢，啊，放无有，然后拢一寡时大人拢会甲我讲，因拢有食迄软便剂，迄软便剂唔通伤食，爱食久，咱的肠啊得分段运动啊，你的肠来分段哦，啊来愈来愈严重，吼，甚至有诶就是放未出用手哦，吼，啊无就底甲真正憋肠了，今日即种介危险吼，食了啊，为着即个放放未出来，迄实在足痛苦，哪里都不能去。还有他讲要对人去佚佗一个什么会？哦，我这放不出来，我嘛唔敢对恁一对呢，有影呢。好，啊啦，一个肠啊，够好用，吼，咱特别生下歹命，甚至带动着咱心情啊好，脑筋啊清澈，哈。所以来，迄个活力民宿哈，咱一盒是或者一盒是60包嘛，好，只要60包2800。啊，这回咱一个爸爸节活动嘛是同款哦，买2盒，我有送你半盒。啊，所以。迄、那个一大盒是105包，吼，105包就是5600。即回送的伊包装就是一盒一大盒105包，吼，啊5600，啊等于就是你原来去赚30包1400。啊，所以买愈侪赚愈侪，厝的咱然后迄个阿孙的同款也是歹放的，拢买来规家口啊食。哦，买来规家口啊食哈，这一回甲一百回拢会食哩。许廷元医师讲，最没有伤害的药，就是咱的活力民宿哈。来，真好困有必要。来，看吧，看看2799，今日药房感冒，啊，若无清楚，开来问，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哩？安子说，好，来，最后这首歌阿妈离我哟。青春不要留白，主持我是讲要唱啦，吼，时间也是袂赴啊，点太济来，99197991977，好来，阿君来唱，大家到底收听到多少？

SNN 应该唱不完哦。好啦，安尼先跟你说 goodbye 啦，唱到偌济，咱就准偌济啦，好唔好？啊，今日相亲的不带，身体健康万事对，大赚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有啥物人遮幸运哦，水水水喷喷哦，这个有心的哦，大多互因翁徛乌道歹在，嘿，啊因翁甲在，啊因某坐后壁，啊从腹肚咧疼咧催尊啊吼，安尼要紧冲去病，但是这翁仔惊惊讲伤慢，怎啊半路怎啊冲出来呢？卡伫个底，卡伫个裤管。安尼哦，嘿哦，安尼算真好生呢。啊，婴仔怎生出来安尼呢？吼吼吼吼！在越南啦，越南泰关省哦，这个25岁有身呢，那腹肚咧疼，因翁卡妹吼要徛乌道拜，阮妹啊吼，俺在老母一个朋友算因妈妈是泰国人，啊嫁来台湾，啊但甲老爸离婚了，啊伊怎等于泰国，啊但甲这查囡拢咧联络吼。哎，迄查囝我像阮妹仔遮大啦，啊，伊就是有一届有就是有心嘛吼，有心，啊，想讲要等于待产，吼，要等于泰国待产安尼，吼，因妈妈要甲顾着着，啊，但是因兜吼离病啊一点钟，开车搁一点钟，啊，伊就是顺月甲等于因兜，因要搁一个月就要生啊嘛吼，啊，但是伊等于无偌久了后，那想讲有一间怎腹肚疼，啊，腹肚疼吼，汹涌要救人。啊！要叫车坐载去甲病，袂赴，迄个囡仔死去，查甫的，迄个囡仔就死去啊！伊若今日台湾生，可能就袂死啊吼！啊，若伊是台湾生，无人甲娶，因为因老爸唔正人啊，嘿啊！因老爸我拢死去，拢咧甲借钱，跋筊咧借钱安尼啦。啊！伊即马死吼，啊，倒来，迄个囡仔死，啊，尾嘛是伫因家。所以因妈妈我甲做过来安意思，啊不然怎倒去等台湾安尼？最近佫生一个，好佳哉，少岁啦，少岁较好受体啦吼，还佫生一个。好，我听着讲伊死，迄、那个囡仔死，我好足艰苦。昨有生，我足欢喜吼，啊有一个家庭啊足好。啊要安尼泰国啊要去病一点钟了看，哦，啊伊像这样，伊这因腹肚咧疼吼，因咱较袂学倒摆徛咧。啊，要再去病，啊，未甲病，红仔囝仔就自然生产生出来，啊，身体成绩阁卡伫因老母会看，因老母穿短裤呢，卡伫遐呢。好嘞，好佳哉，甲病外口吼，迄病护理师紧来甲接安尼吼，迅速接手，无啊，囝拢平安。嗯，啊，即、這个有新嘞，东港下早讲突然间感觉咧准疼吼，咧准疼，咧催准啊。吼，啊，即、這个情形足紧急嘛。啊，两阿婆甚至未付哦，款内底未付款物件，款要带伊物件未付款，都干鞋啊穿的哦，都急嘞，桥倒来要冲病呀！啊，这医护人员接应的时候，发现鞋啊出事啊，而且规个囡仔都卡在因老母短裤脏啊内底，啊，这医疗团队就来这个支持这个有心的吼，叫你维持徛的姿势倒哦，你较袂跌着鞋啊，啊，穿的好完倒。哦，啊！个乌多麦徛头前，这红仔，伊就将伊某慢慢甲抱落来，哦，甲抱落来呢，哦，啊！这个网络咧流传这个影片呢，迄个时阵有新的哦，没有穿个啊，烫只脚尔，徛伫乌多麦个踏板顶悬，啊！伊身过后边吼，有足侪医护人员，因为红仔囝囝肚仔底还袂教咧啊，还袂教，还佫粘条咧安尼，好，看咩呢？从这医护人员，从这母仔吼，甲刷去担架顶管保暖呐，啊，甲这个肚迄个脐带吼，来肚仔大吼，紧甲加起来呢。啊，落尾做去送去三班接受落尾照顾，吼，这好佳哉吼。啊，这病院在咧讲讲吼，因为这个有心的人，伊过去曾经捌流散过，那做一届来大病院，啊，这摆算第四梯啊。32组吼，算8个月啦，吼扎散啦。好佳哉，这红仔囝囝体重有加2公斤啊，吼有咱2000克嘛吼，2公斤啊。啊，生命真相就稳定吼，而且直接就来注美型肝炎的这疫苗。目前母仔囝两个拢健康真好吼，顺利化解了这场在乌托邦顶生囝这个吼，嘿啊，这嘛是足欢喜的。啊，那冰冻这较艰苦。这他安尼吼，这冰冻关这3个月，伊囡仔红眼镜镜咧，只红眼镜镜3个月尔。啊，这托婴中心哦，咧困中岛，吼啊怎？伊这棉被对皮啊，甲盖咧，啊个囡仔3个月啊，未变身咧，物件飞走啊，
死去，明仔要解剖。你甲看这個，吼、哦，迄看偌艰苦。迄、那个屏东县政府，即、這个三岁囡仔吼，啊，伊伫三河入托，一间即个家托吼，诶，即个托婴中心第三间诶，第五号吼，啊，困中倒了啊吼，脚手啊怎啊翻乌灵，啊，无心跳，送去病院。伫个父亲节当天宣告不治，啊，不幸过往去这红仔囝囝吼，今仔日验，吼，预计明仔要甲解剖，看伊死亡原因是安怎样。在伫个五号下晡四点吼，接到这个屏东县内底一间私立的托婴中心主动通报，讲一个三个月大囡仔吼，正入来大无偌久啊，困中倒出现着吼，脚手啊拢翻乌灵的，安尼无心跳，送去病院呈现吼心肺功能停止。那经过医疗团队紧急来处理了后，第八月八号，都拜六啊，爸爸节抢救不治死去，这嘛是艰苦吼。啊，这不幸过往去，这红仔囝囝下早由这检察官吼，安尼进行伤严啊，这家属亲情拢较低调吼，因为要进一步厘清死亡原因，差不多明仔早要来解剖安尼。啊，这平壤管护强调吼。这个托育中心啊，这个托育人员进入司法侦办啊，安尼，那是这个侦查的结果吼，诶，确实有违反的这个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利保障法第49条吼第一项的代志事实，会该依法60000块以上，哦，按60000以下的罚款，啊，公布伊的姓名，哦，啊，这个、令托婴中心涉及儿少法第83条的情书，上个关罚60000。诶，罚款安尼吼，爱限期限内底改善安尼，啊，若到时啊无改善，吼，都按次一摆60000，一摆个60000那个罚，吼，啊，真侪啊中大，吼，爱就爱停班，吼，这实在嘛是一人顾伤一人是安那啦吼，嘿啊，这爱查清楚看到底是安，人个三个月好不容易生一个囡仔，诶，恁知咱台湾囡仔足生足少呢，这大概这七月份哦。全台湾才生7000多个囡仔尔呢，无啥人要生啊，无啥人要生囝，嗯，安尼啊，即、這个七月份全台湾吼，才7000多个囡仔尔讲，哦，诶，历年来一冬搁较低，一年比一年搁较低，愈来愈少人啊，人哦爱珍惜人吼，嘿啊，啊像迄囡仔爱生生去用带呢，死死去，嘛是艰苦，嗯，咱来个听歌，听第二首歌。把这幸福送给我们所听众好朋友，这个蔡小虎唱的幸福送给你。

0: 谢谢阿勇行阿就幸福，好对不对哦？来，我要甲用进一个广告哦。我拜买三万，我甲款起来安尼哦。
1: 系啊。
0: 哦，你拢话拢款我变起来呢。
1: 啊，我你食食足香啊，我一六条拢有食。
0: 有影吼、
1: 哦。系啊。
0: 啊，你即马大便都顺条，免呕啊吼。
1: 唔免啊啦，我即马过了足好个啦。
0: 啊，心脏嘞，心脏泡泡菜嘞。
1: 即马未喘啊啦，迄阵啊是去切肠着，啊等下只边个看啊迄落哩。
0: 好，心脏干嘞啦。
1: 啊，我从个水买来食，啊，我就自我冒风险个时，我就开始咳啊哩。
0: 哦，了解了解。
1: 我食四单我啊哩。
0: 哎呦，食四单我呢。
1: 哎
0: 呀，啊，我勇敢听你讲话声足大声嘞，够赞嘞呢。
1: 我身体真好啦，迄日一个工作来这边问。你要找公园，啊！你叫恁老爸来啊！我靠高呀！我老爸都带你不差，要老爸。
0: 我看你乱笑嘞！
1: 我讲啊，我要找伊本人，我就是伊本。你要找陈明海都我，你干啦？伊讲他有可能。
0: 安尼哦。
1: 我搁提心唔定咯，嘛讲啊，许个叫乜嘢嘞？
0: 安尼哦，安尼放看下，超过六十岁人了。
1: 伊敢讲我差不多只退休尔，讲我八十几岁，我你看我心唔定，我三十四年出卖你。
0: 搞搞，
1: 食恁的产品唔要食赞啦，因为六大天我拢食足安尼。
0: 唔呀，安尼顾起来，用件身体，用件心情对你好啦。
1: 系啦。哦，应该啦，过来直播出图啦。
0: 好啦好啦，啊，祝贺你呢啊！
1: 好好好，谢谢。
0: 谢谢，早上谢谢啊！拜拜。做好诶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2: 有，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克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就有差。
0: 阿伯算几岁啊？
2: 我买八十万呢。
0: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2: 我头诶，伊诶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0: 哦，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卖喘无电啊。
2: 有，伊会感觉拢有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哪有灌迄落？我有去灌四罐哦，啉嘞。
0: 水力旺哦，
2: 有灌只水力旺啦。
0: 哦，你这做无少？
2: 人讲迄买食济啊，人讲恁的恁的以后甲恁买几啊万。
0: 哎呦，谢谢！啊，我顾着心脏无？
2: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下，就安尼喘啦。
0: 哦，啊，你无咧食，俺食定你无食？
2: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会食呢。
0: 哎，就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2: 我一分都，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那像那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啊，佫有较差呢。
0: 哎，充电唔足紧呢？
2: 有，
0: 唔甲充。要到七十，要到八十，唔捌甲充过电过。
2: 有，我唔捌哩，我唔捌哩充
0: 电。唔知讲安充电遮简单啦。
2: 有啊，我真侪是我会投机关一关过心脏的啦。哎，
0: 啊咧啊，你讲活力民宿该过安那？
2: 活力民宿都过胃肠啦，啊，佮过迄落讲，阮头诶伊迄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爱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
2: 有，伊安尼啊，我袂啦，讲要佮买食，哎，安尼来有食啦。人家讲哦，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诶。你莫讲我食之前检去啊，我昨人家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早不去爱打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2: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2: 我七十五啊。
0: 哎呀，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叫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拢开呀，拢开呀呢！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我食你个食呀，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两家伙。
2: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哈。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碰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会吃未通透的，吼、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元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个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 买苹果精送苹果精，买苹果粉送苹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有80元 QMB， 等下充我爸送80元 QMB， 也有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以上广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0233。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秘密秀广播台店面宝德旺。

咱即摆吼，爱心无国界，对吧？啊，足侪物件想用认养的吼、哦，你像迄毛小孩啊，吼、哦，迄狗啊、狗仔嘛，希望你卖去买用认养的，对吧？人嘛是呢，人用买哦，唔唔用买，用认养的哦，是啊，吼、哦，伫非洲的国家无吼，诶、哦、国家，啊，那么足侪即个外国人。来去这个非洲、哦、去收养这个狗狸，嘿，啊，那像这吼、哦，这些做好心的阿阿婆吼，因就跨国吼、哦、去收养非洲的狗狸，一直甲囡仔读册，哦，读册了后，讲到一句英语会样讲啊，这两阿阿婆决心怎送登非洲，啊，看啊看啊呢。迄、那个囡仔会晓开口讲英语，第一句话，因两个决定无第二句话，伊讲的第一句话，因两个无第二句话，甲送登去非洲，无爱甲收养啊！嗯啊，看安尼，好看安尼吼，来，即个即几年哦，有愈来愈侪人会透过即个认养，而且方式，我、哦、来帮忙即个贫困的诶儿童吼大汉。那么这样对这做爱心的美国人吼，即、美国翁仔某。来来讲哦，啊，因都是来收养了无同款国家的孤儿，哦，来组成一个家庭吼，啊，所以因怎啊组成一个家庭？因无家己的囡仔呢，这个七五个囡仔哦，拢总是领养的，无同款国家有黑人、有白人、有红种的人，嘿安尼哦，嘿，所以因一家伙有七个，哦，家庭非常的幸福，也非常的美满，吼、哦，幸福啊，搁兼美满。那么当时哦，啊，因这两个翁阿婆啊，哦，因这两个翁阿婆啊，是透过哦国际，吼、哦，透过国际一个领养，一个机构吼、哦，啊，配对到一个哦，这个乌干达，我说什么呀？乌干达吼、哦、六岁的孤儿，嘿，那么吼、哦，因为这个国际吼、哦，这个领养的这个组织吼、哦，啊，来甲这两个对阿个翁阿婆讲哦，来甲因讲啊，这个组囡仔吼。因老爸过往去了后，因老母啊，深深受到打击，所以拢把所有气、的怨恨，拢发伫这查某囡仔身上，会暴力，会甲拍，而且呢，佫无爱互伊读册，无爱互伊捌字，因为因老母甲因老爸过往去所有怨恨，拢伫这囡仔身上，好可怜哦。迄个拍甲真正吼，像迄吼咧情人囝咧拍情人囝，感觉硬拍呢。哦啊，所以讲这两阿婆一听到这个查某囡仔六岁，这乌干达黑人这查某囡仔的这个过去吼，哇，做唔甘也唔甘，所以决定我免收养伊，我从今以后要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我要互伊受教育，吼、哦，不爱像伊妈妈，不爱互伊读册，阿爸我嘛袂甲拍，要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家庭的温暖。所以伫咧三年前哦，哦啊，这个乌干达的乌叔叔，这查囡仔囡啊，哦，伊倒来开始，哦，都因都甲传转啊嘛，吼，甲传转去美国吼，哦，啊，甲传转美国，啊，所以甲讲哦，好，因咧甲传转啊，伊时阵，因是爱情鬼啊传，因咩鬼先是一个吼，做偏僻孤儿院内底，甲这乌噜噜的吼六岁查囡仔见面，而且甲传转去美国，发展着新的生活。那么经过几个月的相处了后，这查囡仔已经渐渐有笑容啊，伊袂阁惊因啊，像有人无代无钱哪甲我坐来遮，或者像有人的国家。那么尾啊，伊做甲只兄弟姊妹哦，伊这种唔是因的兄弟姊妹嘛，因伊都本来都领养哦，四个囡仔嘛，啊，即个加只变五个啊。那么甲囡仔做伙吼，相处非常的好，而且嘛，和甲只囡仔同款正常去读册。合成吼讲英语，那美国人啊吼讲英语，一直到有一天开始，会当用英语吼、哦、来跟因做沟通的时阵，形容这个乌干达的这个查囡仔因讲出一句话，伊讲啥物话？伊讲我足想妈妈，我很想念妈妈。哦，伊也讲足想妈妈，而且完整哦讲出用英语完整讲了伊家庭背景原来。伊并唔是一个孤儿啊，伊是来自一个健全的家庭，有爸爸，有妈妈。伊无讲，伊唔是爸爸死啊，妈妈甲当作吼出去同你拍无啊。伊讲这一切拢是一个即个吼国际机构啊编的白贼。
那么随后哦，这两公阿婆马上就把这个查囡啊带回非洲去找伊亲生的老母。这个才知影，原来啊，我讲伊是讲着讲会当用英语，甲一收养的妈妈会当对话了，伊讲第一句话了，伊就马上无第一句话带回来啊，因为讲我足想妈妈。嘿呀、啊，那么英雄性讲为了甲带回来乌干达。甲坐在乌干达了啊，马上背在找伊亲生老母，这个才知影。原来当初这国际领养哦，你的领养哦，这机构是骗人的，骗这查囡仔因老母，该骗安怎呢？恁查囡仔、恁查囝，只要去美国吼、哦，接受完整的教育，爱好读册，即卖摕到文凭了后，伊就会回来啊。啊、哦，这两个吼、哦、白叔叔的这白人哦，可以带去吃，唔是带去带去读册受教育，因为因老母嘛听无美国人咧讲些话啊，伊听无，拢是专用这些国际机构，因咧做看狗啊嘛吼，因咧做这些翻译嘛，啊，皆拢学白讲的啊。用你和恁仔囝去美国接受完整的教育，那摕到文凭了，佮回来，伊就回来呀。哦，伫个半片吼、哦，半片之下。叫老母来签放弃抚养权的文，而且俺老母都唔捌伊啊，那怎样？所以而且哦，这是国际领养机构一手捏造的，哦，别安那讲的，这白差真正有够白差啦。咱家这囡仔哦，刻意甲送去孤儿院来营造哦，这囡仔可怜呆哦，可怜呆背景哦，好恐怕哦，无读册哦，无爸无母孤儿哦。拢是为着顺利要甲囡仔送我出去，来赚偌济，赚450,000的台票，夭寿骨咯，是不是？吼、哦，最后哦，这两公阿婆啊，就从这乌干达这查囡仔甲送登非洲的厝，而且向媒体吼、哦、来指控，这个国际领养机构的恶劣吼、哦、这手段。当时伊嘛致力于提醒哦，所有想要领养非洲国家的小朋友的家庭人，唔通安尼这个情形再次发生。哎呀，所以这个国际领养机构为了要赚钱啊，竟然用哪骗哪怪的方式来骗这个妈妈，无了解实情的妈妈放弃抚养权。有够恶劲无？有够恶劲的。哎，这卖也是世纪啊呢，一个人赚这个钱安尼恶被骗的，啊唔好加在这个囡仔吼。因为他话袂晓讲，伊袂晓讲英语嘛，伊妈妈也袂晓啊。哦，迄时尾伊读册了，会晓讲话啊，会晓甲只妈妈讲话。哦，伊过几个月啊，尔，伊就完全讲我做想妈妈。哎，讲啊你唔是讲恁爸爸死啊，恁妈妈该拍用无？我是一个做幸福的家庭，爸爸妈妈拢做好的。这两阿婆就听唔对哦，阿卡安尼，马上甲带等于非洲，发现因讲的话，这中央跟囡仔讲话拢是真的。很恐怖哦，这国际代志呢。人讲若未残哦，唔敢往残边行；啊，若未惊呢，唔敢叫惊的名。这唔是在未惊，伊只是个骗讲恁祖囝吼，这两个美国人娶去哦，会当受到完整的教育，后摆啊，当然就不得了啊。伊是安那个怪那个骗的，可恶无？就可爱哈！哎呦，这个囡仔讲，哎呦，妈妈，我想你。我短短哦，给伊进一个广告诶。妈爸爸乌拉拉，三吉林哥。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菱果精、德利菱果粉、德利雪利旺原 Q。

我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嗯，以上广告。啊，这过来吼，啊，搁无半个月啊，吼，剩无半个月，啊，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啊。老朋友说说你吼，做期待吼，即马如愿以偿吼，今拢摕几年份嘞。啊，那新朋友安吉欢迎你，咱的产品做勇敢，咱的产品一定爱甲讲。那大桥台湾继续行吼，咱即马宁果精、宁果粉、雪梨旺、个八赞元 QME， 也个活力民宿，全台湾哦，揣无一罐活力民宿哦，揣无一罐像咱活力民宿那种即四只重要款，加上伫咱得力公司家，来过来。咱的这八赞元 QME 专台湾找无一支产品，甲八赞元 QME 同个成分，咱内底含一滴石油都拢无哦。要充电固定八赞元 QME 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二是电也充完百，暗时你就好落眠，因为心若平，气若好，逐暝咱拢困会好。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嘿。啊，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嗯，啊，咱啊，即卖咧办活动，赶紧上街站，顾着健康，吼、哦，啊，搁赚着金钱，到咱这时阵，一年就是一摆，买产品送产品，个咱就一摆哦嘿。啊，那现场的电话卡好记，我那两个卡，卡来0800-3355-99，0800-3355-99。已经入秋了嘛吼，入秋风台就多，因为即马伫太平洋顶有四只风台咧加，啊，所以即个风台若侪，表示一摆一摆秋天哦，啊咧反凉冷啊，爱为偏啊过敏的人，那那偏咧过敏哦，秋天诶生活对来讲是足痛苦痛苦哦，影响着你的生活，影响着你上班，影响着你上课，影响着你的困眠啊吼，无所不至的，即、這个生活过好。调整体质一定爱讲，台南今麦讲上届会好哦嘿，谢谢大家。来，阿咱个带卡的电话是0800-3355-99，阿个无加半个月，咱特别完满十支吼。阿咧这个都无送啊，吼，咱都无送嘿，这拢是假送哦。咱来听蔡琴唱歌，唱《再爱我一次》。

嗯，再爱我一次哈。这个新闻应该恁真敢有听到吧？哈，系啊，要减肥。啊，这好野人的当牛啊呢？哈，伊相信讲七天就当瘦，七天就当对毒荷袋吼变三比八，安尼得着。哎呦，对乌手哦，变水牛变乌手哦。啊，要减肥，安尼落2500万呢。哦。嘿，那地磅子有就讲，按2500万会省啊，省啊呢，省几多样吼，嘿嘿呀！啊，这钱地巴巴的吼，想要省，我们开2500万，家己省的，安尼得着。伊相信网络啊，伊就咧连输啊。这当牛啊吼，伊个为了要做会长，伊个钱落个落，落1亿5000万，靠，这种人吼，有啊，啊无，大家的诈骗真好骗。现在我不感到奇怪了，现在这个报诈骗我不感到奇怪了，这是这个北部地区一个当牛啊，他就相信就脸书哦，一个减肥药的广告，他就落入隐身境外哦，外国的境外的诈骗机房哦，他所设的陷阱啦，啊！这个、加入对方的 line 吼，联络了后，陆续吼开2500万呢。哦，以这个物流业者哈、哦、货到付款的方式来买药品啊来吃2500万呢。你甲看，2500万我减肥药安尼呢，啊那嘛买啊有钱人对来讲2500万算啥？吼、哦，咱省钱啊尔，像去菜市啊买一杯肠啊尔，有无？系哦，安尼。啊，落尾呢，对方甲甲讲哦，啊无你安尼才有生意，啊无我甲你砍山啦，来砍山吼、哦，互你来担任吼、哦、全球哦，吼、哦、中西医学协会的会长啦，好不好？你来做旅游，啊就甲骗，骗伊爱立即的吼，立即会费，啊保证金，啊佫继续吼、哦、来买减肥药啊等等吼，佫种无同款的名目。啊，予伊落上吼，伊每一届吼数十万的美金汇款去指定的境外哦吼，境外银行口子，拢总吼骗1亿5000万，1亿5000万骗了伊才醒起来呢，吼，较晚醒吼，1亿5000万了伊才恍然大悟，哦啊，即阵嘛吼，赶紧来警察报案，啊，迄钱讨袂当，因为伊是境外伫境外伫外国个啊，安尼，系啊。经我了解吼，这去年中旬，这个当牛啊的脸书看到一个诈骗集团哦，佮刊登减肥药的广告，吼，去予对方哦用保证七天啊，就会当减肥哦。七天是咩减肥？你七天总共拢无食，你嘛未瘦偌济啊吼？保证哦吼，保证七天就会当减肥吼，即个无同款的话术。来给他吸引，哦，啊，来加入对方的 line， 来联络，哦，而且呢，开始用哦货到付款的方式，哦，啊，向对方哦，对方落订，啊，来买减肥药啊，来吃，啊，每一届拢收一大箱，吃不好吧，吃会饱啦吼，个大箱，啊，那一大箱的药啊，哦，而且因为认为哦有效，哦，有效的效果，啊，所以伊继续买。陆陆续续哦，干人买只减肥的药啊，开2500万，嘿，那我给你气散你呀，我得去开钱买药啊，甲气散你吼，安尼伊甲汇2500万，啊，这诈骗集团干嘛哦？哦，这只大尾鱼啊哦，哦啊，食了才滋味哦，佮利用这赖吼，诶，聊天开讲的过程当中，伊就知影这个当牛啊吼，伊对这中西医药哦有研究。啊，真有兴趣！伊就自称伊是香港人，会当协助伊牵线吼，来做全球的哦，中西医学会的协长、的会长，安尼。全球中西医学协会的会长，啊，吸引了这当牛的兴趣。哦，啊，后尾佫伊进前伊交吼，爱加入会员啦吼，爱名义，啊，拢总会数十万的美金。吼、哦，入去伊指定的境外银行的口子，啊，这当牛啊吼，性格会食果啊，
而且呢，伊认为佮加入这协会了后，可能对家己自身相关的事业哦有所帮助啦。所以因此，伊持续吼，就来听这个对方的话啦，来买减肥药啊。啊，而且叫对方哦来加入协会，啊，需要交保证金哦，保证金等等这理由，汇出了足济美金的。一直到最近诈骗集团发的这当年话吼，已经无能力佮继续汇钱啊啦。直接断绝联络，嘿，甲拉黑啊啦，甲封锁啊安尼啦。啊，这当另外一家发现都唔对哦，警察电话，甲警察问，啊，发现被骗去，骗偌济，1,500,000安尼。啊，这个警方甲提醒吼，民众啦，透过这个社群的平台，哦，啊，得到不明，而且减肥药的资讯吼，啊，佮佮加入这赖。而且资讯都要落定，收到来路不明的药啊，恐惊危害到健康，啊，佮有涉及即诈骗的风险安尼，所以需要提高警觉吼，较袂防骗的。迄之前网络脸书啊吼，都有一个用伫病院哦，也叫大东医院，大东医院东大医院吼，迄病院啊，就用药师哦、医生哦、佮护理人员。吼、哦，啊，有一个足大块，啊，用个贴片对腹肚啊打一下，啊，就3:8呀，迄假哦，迄嘛足侪人哄骗的，嘿啊，迄假啊，你啊看，所以讲，这个诈骗会当骗啊侪钱，想想嘛无奇怪啊吼，因为足侪人，足侪人拢还阁无相信迄是诈骗啊，啊，有足侪人还阁足好骗啊，是不是？嘿啊，安尼减肥要开2,500,000，你啊看你这发抖音哦吼。哎呀、啊，这嘛是无言呐、啊，这无言，这你好怪，这嘛是无法度讲吼。啊，无咱台湾冇迄减重中心呐、啊，咱大病冇减重的中心嘛、啊，好无？啊，无你人靠胆去抽油啊，抽油做歹讲哦，抽油好歹油，会抽抽死啊，冇白歹讲，哦对不对哦？嘿啦，咱台湾人口哦。连续31个月负成长，七月新生儿甲7,906个人，尔讲，系啊，即卖人无像应该遮贤生嘛，袂应该遮，啊，所以你无生，你食了破病要叫啥？对无？少年的时哦，哦，无搞改一个无吼，吼、哦，就那就小新生无，吼、哦，一个人百几家伙啊，百我上解好亲友，啊呐。食老辛苦病，听伫门城顶哭哭连咧叫皇天的，想变怎？嗯，啊，你生你有生囝吧？无一定着囝来有效，着对。来讲这就样，对吧？所以咱台湾即卖吼，有一篇哦，若出国，唔，若出院啊，唔出国，若出院等下送咩个？这咱今日一篇嘛是要讲安尼啊。本来都好啊，上班啊，无代无老母闪着腰啊，啊怎叫这也唔顾，叫那也唔顾，安尼好无？啊，要顾转转钱。啊！要家己顾，无在钓鱼。就这是即马做个家庭，就是这新闻，就是像即马安尼啦。啊，最有将近哦，有1/4的长照个案哦，30天内底哦出院哦，搁挂急诊。因为你出院了，你有空缺嘛，你有伤口嘛，你有会插管的所在嘛，啊，你等于顾无好嘛，啊，就搁来病啊。所以做者出院了，30天内底，搁再挂急诊的高达23.35%。将近4个人都一个，是不是？是啊吼。好啦，咱这阵要到电台进广告，好啦，感谢服务当现场到吧。咱这晚是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哦，0800-33-55599。你若过会行过会走，爱珍惜你即卖定爱顾，顾你继续过会行过会走。啊，你若行脚倒硬软软的人，唔通去爬山；脚倒硬软软的人，唔通去爬山，会跋跋倒；唔通爬楼梯，会跋跋倒。安尼知吼？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哦，这首歌甲漫画上爱人有成吼，吼爱克工的啦，事无同。迄是这个啊，哦，迄是上唱的，哦哦，迄个陈英杰唱的吼，爱情像流水啦，嘿，爱情像流水。阿姨曲就是甲漫画上爱人讲的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琪，谢谢你。哦，大家妈妈对我嘿成功着，成功就是咱的经销药房。阿姨今嘛拢是特别做呀，特别做拢是特别的包装。哦，等于讲你家买一罐的，一罐的，安尼啊，无咱今嘛是特别做，特别的包装来包加好势好势吼。就像安尼啦，唔知爱未记你讲恁的药房是对一间，哦啊你的产品是名爱讲好爱讲好，哦啊无你去药房，你今嘛人哪家药房是？你家卡按起自己电话，空八空空吼，三三五五九九，一定有人家听。因为啊，按起买对一支产品吼，爱一清二楚。哦哦，咱的这药房来甲客服小姐讲得，因为药房若要订货，一定爱透过客服小姐，哎，所以人家客服小姐拢做熟个熟，哦，安琪代言对伊产品，伊拢知影，安尼就免惊好买唔对去啊，哦，啊，因为是咱用咱公司卡免付的电话，啊，佫是客服甲你讲的吼，甲药房讲，伊袂甲你转货，哦，伊会摕正品正货互你，安尼较有保障啦吼，好，大大妈妈谢谢你哦，嘿，好谢谢，好啦，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就可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这赶紧因个无半个月，吼，咱都一年一届，咱就完满截止哦，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那要高薪，大家就烧体啊啦吼，系哦，啊，这个新妇啦，啊，一个月薪大概一千块啦吼，啊，大嫂收一万啦吼，系啦，啊，即马咧，啊，艰苦一挂，甲要叫这细汉新妇去顾，我大家就烧体啊，伊就当初想着这个细汉新妇因老母吼，伊时阵嘛是要艰苦，想要麻烦因翁出来去带伊，哦，因翁嘛提三提四，啊，那因大家来讲我无用哦。我去伫大便到咧到厝孙仔，我是无用的哦，吼，都大家收体啦。啊，即马咧，即、這个大家啊吼，搁啊即心无念几句啊啦。哎呦，当初那不是你哦，硬要出去找工课啦。啊，你当初哦，乖乖生囝就好啦。我得去恁家哦，甲你照顾啊啦。恁老母即马吼，嘛袂怎变成无人顾啦。啊，带去病院，落尾咧。我嘛是得甲阮的主管吼请假，吼啊假有准啊，我就家己带阮老母去大医院啦。所以讲啊，恁即马阁有面来讲这件代志哦，吼！阮老母的脚崴着的时阵啊吼，你啊含甲斗三工都无啦，就是安尼。啊，所以咧，你老的面哦、啊、来叫我照顾恁老母啦。啊，你若是吼、啊、无想过要离头路的话啊。我跟你讲，你就莫想想遐遐济代志啊啦，家己的老母家己顾较有影啦。伊即马就因翁讲完，因翁就无等伊哦，搁加应半句，就直接哦，就因某就把电话挂断啊啦，把手机啊关啊变静音啦，嘿啊专心哦投入做工课啊啦。啊，抓来的一下仔啊，因翁啊电话一个接一个哦，安尼卡过来。大家把硬小卡好卡个电话要收呀，伊完全当作无看到，伊拢不爱个听。啊，因翁婿实在哦联络袂着我啦，啊无法度啊啦，要安怎？伊就只好打电话大伯啊，叫大伯啊去顾啊，讲喂，兄哥啊，啊我某吼迄边哦无法度请假啦，啊无法度当厝照顾阿母啦，啊无哦，你叫阿嫂过来阮家斗三工照顾一下啦，好安尼。电话那头的兄哥咧，吼、哦、口气真硬咧，无半点啊参详的余地啦，叫恁阿嫂去，嗯，啊你想讲对啊唔对啊？恁兄嫂人爱带囡仔咧，伊才有闲去顾老母啦。你堪要叫恁某紧倒来厝较有影啦，啊这几年哦，伊也拢冇照顾老母过啦，吼、哦，啊老母一工钱嘛吼。爱换伊斗三工啊啦，吼！啊，恁某真敖听嘞吼，提甲哩哩哩嘞吼。我甲你讲啦，那是老母吼，伫恁家哦，有一个三长两短啊。我是袂饶舌你哦，我甲你讲哦，哦，这个做翁的做叫兄哥人啊吼，啊念一吞安尼啦。电话挂了后，唉声叹气啊，啊要安怎啦？无等于厝无人啦，要等于厝爱请假啦。老尾真正无补啊啦，只好头壳皮硬硬哦，甲公司请假啦，无要安怎样哦？啊，即马家己住我底厝哦，照顾老母啦。即、這个暗时换我下班啊，门开开入面，也阁无等下我换鞋啊呢呢。阮翁婿啊，就哪像去找亲戚共款哦，吼、哦，大细声嚷啊，啊大细声念啦，理直气壮哦。安尼拄爱鼻啊，安尼骂我啦！你叫你请假你唔，哈？你后摆中昼休困哦，等下甲老母哦煮饭啦。中昼休困时间，你等下出一抓啦，顺便哦伺候老母哦去洗尿啦。暗时下班了就要等下厝啊啦，莫甲咱公司咧哩哩落落啦，较早等下过来啦。哎、欸，规家伙仔的代志，像个拢新妇的代志安尼吼，哎、欸，够公平啦！啊，就安尼，一两个月吼、哦，安尼过啊、哦，伊甚至哦，你搁甚至伫遮哦，咧提三提四啊，你知唔知啊？我今日哦，安尼请半工假呢，迄偌为难呢，你敢知影？你都袂当较捌代志了哦，你袂当较体谅我了哦，吼、哦，因翁就安尼你甲念啦，尾啊，即个做某甲包包扛的，你阿讲哦。啊！我中昼我就回来啊！我的主管哦，有甲我加一点仔工课，爱给我做呢。暗时八点外，我才到下班啦、啊。
这个翁婿就来看这个某的眼神，就安尼甲看，哪像咧甲怀疑，会奇怪呢？阮老母腰一受伤着吼，你的工作怎变侪呢吼？你七早八早拢咧无闲呢，偏偏伫这个时阵呢吼，秦小玲啊，你敢会故意吧？我感觉你是故意吧？你故意无想要照顾阮老母吧？你想要把这烂摊子全部塞给我吧？老翁就安尼讲吼，你把想过自私啊吧？这个、做某甲讲啊，你若要安想我嘛无法度啊，因为这个、做某讲啊，班段介济啦，把一个新鞋啊换嘞吼，伊就入去房间啊啦，你吼，你着你嘞，我着你我嘞，这翁我气到话讲袂出来，用手甲拄一甲拄甲比安尼，气到面嘞红光光。迄目睭内底吼，迄气甲怒火，有咩逼伊安尼啦吼？哟，你这无良心的哈！当初我真正目睭叫喇叭鼓的啦，又听翁咧念安尼，尾啊某怎啊脚步停落来，额头吼怎啊冷冷哦，甲伊看咧，叫伊甲话吼，甲即句话原封不动吼，回了回去哦，吼甲行伊哦，还了回去哦，互相念啦，对啦。马仔吼，我要去了出差啊！上少半个月无伫厝哦，我事先来讲咧哦哈。你当初好啊，照顾阮老母，中大吉哩，按时煮饭给伊食。暗时吼，卖当外口咧热热烧，准时回来吼，顾阮老母的使用。安尼你知唔知啦？那是乎我知影，阮老母伫遮过了无爽快的话啊，受着委屈啦。我是要问你哦，我着要问你食饱未哦？好哟。你敢走哦？吼、哦，这个大家哦，去讲你来声音嘛，对这个伊的房间哦，都传出来。伊就讲哦，秦小玲啊，你这个败家哈、啊，我洗身躯拢爱人输好呢。啊，你搁敢要出差哦？啊，你是想要我死伫厝呢？这无人给我食力啦吼，无良心的贱货哈！我老师当初是安娶你啦。娶你这贱人不好的啦，真正是哦，衰背了呆啦吼，娶到歹某啦，啊，无行路无地过啦，衰三呆啦。这个做翁婿吼，就对老母的话尾咧讲啦，吼，这个口气嘛足歹呢。伊就阁讲哦，对啦，当初真正是目睭喇叭糊的啦。我甲你讲，你必须要淡出照顾阿母，啊那无我甲你袂煞哦。哦，这两母仔囝吼，一来就固气安尼啦。啊！就对我骂骂，我拢我唔对安尼啦。啊，变来变去就不好啦，良毒啦，恶毒的查某啦，嘿，衰尾啦，衰尾，所以来败败家啦，这歹听的话啦。啊，就是在讲哦，道德绑架啦，对不对？嘿啦。啊，我出一个差，啊，我只是哦，当伊两母仔囝哦，像咧当小偷啊，同款咧人小偷啊啦，我该插插因的，我就正伊出来吼。倒去处理倒啦，不要甲你应半句啦。等我身躯洗好了后，我就要去房间睏啦。过两天一早啊吼，我就甲我行李款款的啊，我就都无插面两摸镜的面相，照歹看的歹看。我头也无回，我就出门啊啦。拄啊来到这个高铁站啦，吼，因翁婿的讯息哦，都炸过来了啦，一定骂啦，你这不好的哦。你的报应啦！我老母若是有代志哦，你即世人拢袂安稳啊啦！公公才话无话，伊就甲回答哦。那么伫恁，你伫恁家哦，甲恁老母照顾好吧。啊，若无爱说伊哦，迄天公伯敲雷哦，会敲着你哦，你是后生哦。落尾讯息该转做哦，免打扰，互老婆的翁婿气好死。出差即几工啊吼。真正有较闲，较清闲啦。爱着开厝里吼，诶，监控嘛吼，咱若去外国，还是去外围，咱看咱到这监控这情形对不对？这个做人翁婿吼，迄、那个所谓的孝心啦吼，孝心根本的吼，未堪咪考验啦。安那讲，伊看监视器嘛，这翁婿竟然无想要家己吼，费心照顾家己的老母，又搁唔敢开钱请看护来甲顾。
安尼摸来摸过去吼，竟然找一个呐，阮这个社区哦，咧做清洁的，而且阿姨啊来斗三工照顾啦，一工哦，互人家几百块啊啦，啊两个约定好吼，大家想要食饭的时阵，啊想要便所的时阵啊吼，啊拢叫阿姨哦来斗三工安尼啦，哦安尼较省钱啦，吼安尼较省钱啦吼，啊就当那咸菜安尼啦，啊大家嘛袂歹啊。完全哦，把这个做清洁这个阿姨啊，啊当作是随叫随到呢。哦，伊要啉茶啊啦，要食饭啊啦，要洗尿啊啦，要创啊啦，当作是专属的护工啦。啊，多少这个阿姨啊吼，哎，真无闲讲哦，啊要食茶啦，伊去倒茶，茶倒完无啊十分钟嘞，佮喊人来哦，扶伊去便所啦。啊，即马便所过了后咧，倒一万年又搁要配痰啊啦！好、哦，伊真正吼、哦，非定哦，倒那过十几分钟啊啦，伊就足侪理由哦，甲催这倒便扫这阿姨哦来厝安尼啦，哦，无几工的啦，落尾啊，就直接指挥这便扫的阿姨啊，甲厝人哦便便清清的啦，啊，这阿姨正开始哦。真有耐心哦，走要几十桌，真有耐心。甲第九届接到因这大家的电话时阵啦吼，伊就予伊上门甲厝哦，变清气嘛。迄这时阵对不对？哦，终于吼忍袂掉啊，下句袂忍哩扫，直接卡电话予因翁啦。伊甲讲哦，恁家哦，这个老大人我无在照顾啊啦，我只一下仔啊尔呢。一下早就甲花交界来呢，吼、哦，这真正后尾叫我母东母西呢，这条你要甲我刁难的啦，你这我唔做啊啦，你找别人啦，就讲完甲电话挂掉。啊，这个、做清洁这个阿姨啊，伊就无爱甲打这个打，吼、哦，歹打。啊，这因打家换伫电话迄边哦，吼、哦，紧张啊啦，无人互吵架，紧张啊啦。啊，就对因翁婿的电话哦，吼、哦，啊，大声吼，大声嚷，阿囝呀、啊，你紧回来啦！啊，我禁袂掉啊啦，一不使要放落啊啦！哎呦，啊你请甲迄个清洁的无路用啦哈！啊，一下仔啊，俩都落跑都唔做啊啦！迄恰恰迄无路用啦，你紧的啦，紧叫阿钱还我啦！下仔啊，共七加八加改，啊，讲要阁叫人钱还伊安尼啦。讲厝里啊，这是大人无勇敢哦，规家伙啊鸡飞狗跳有影无？所以恁啊勇敢，囡仔是侪认真拍拼。阿妈，这翁婿都这后生，又搁气又搁无奈啦，袂安怎？只好再厝甲公司哦，请假倒来厝啊啦。啊，即马就倒来厝了后，伊所在公司啊是销售啊，哦，啊团队有业绩的任务啦，爱定工请假啦，团队的任务都无得完成嘛，所以无几工啊吼，就叫部门的主管叫伊骂啊啦。那你爱定啊请假煞会使，安尼袂使啦。这个时阵无多啊，哦，工贵甲老母两爿咧烧啊吼，因这翁婿买啊少啊呐，月薪高安呐，都爱讲开正常的钱，请一个专业或者看护来照顾啊安尼啦。这大家一看到讲爱开遐济钱吼，好目眶拢红起来呢，有够上起红啦。一个人输好的时阵呐，啊哪会遮济钱啦？啊，过我一个年啊开遐济万哦，好。我怕你这是真正假哈，你这了尾仔囝哈，啊开遐济钱哦，你用骗你买啦，你毋知影，迄钱呐，老爸袂当摕啊呢，这钱老爸袂当摕啊嘛吼，这大家啊直接嘛做啥物，做老佛爷啊啦，当初大细声吵架啦，变本加厉共刁难啦，哦，这专业的这好，这个看护啊，甲底崩啦吼，啊甲尿浆啦。哦，啊，后下咧煮三顿啦，哦，啊，甲洗身躯啦，袂当伤冷啦，袂当伤凉啦，袂当伤烧啦，吼、哦，全煮洗了了，搁直接改碗吼，敢骗你人的心上，你看这个查某，这个老查某这样吼，系啊，你想我请你遐济万，我要来糟蹋，我咧，搁帮伊洗身躯呢，你搁听咧找找茶啦，讲啦，改变切无清气啦。管耳孔手无清气啦，就举手哦，就要对人这看护讲念落呢，好念啊这看护哦，迄手啊乌青银灰安尼呢，
哦，这个也足歹斗阵的啦。按照医生讲的，爱腰的损伤嘛吼，爱给按摩捏零腰啦。伊一问啊，你阿公哎呦伤大力啦，一问你阿公哎呦你是高血压咧白哦安尼，哦专代志聊聊，爱搁甲尿上呢。一问你阿公伤大个啦，一问讲你练到骨头要断去安尼啦，足歹推敲的，甚至故意哦，故意来安那呢，故意讲讲这个刊物哦。苦读伊安尼啦，爱刊物啊赔上伊十万啦。总讲一句，这个刊物做啥物哦，拢爱红眉，人嘛不爱做啊啦，人这刊物也唔做啊啦，唔做了这打架嘞，搁爱爱啥，爱哭哭吼，安尼啦，爱白叫母啦吼，爱白叫母吼，讲哦，这个刊物搬单啦，刊物拢未做啦，哦，这刊物哦忍不到一礼拜。实在嘛，无爱搁打这个打啦。都讲找因这翁婿讲哦，要求无你若要搁我做哦，你还搁工资要搁起价。恁兜这老的哦，足歹伺候的啦。即马听又讲要搁起工资哦，要起到四万啦。啊，若无我即马就要走，我无爱过啊。你若无我四万，我无爱过啊。这个翁婿进前才硬讲几三万块，拢感觉都唔感觉听丢丢啊。啊！你即马阁要甲起甲变四万哦！吼、哦，我即我会砍伊，伊马上做着急的。伊感觉这砍物是贪心啦，看到因兜这样需要人顾吼，啊，就挑伊要咧涨关价吼，啊，要提高这价钱。这做王婿唔嘛讲无同意，阁直接敲电话哦，去这户这砍物的这个机构吼，去人投诉啦，投诉这砍物啦，讲伊哦，吼坐地起价啦。啊，服务有够歹的啦，想袂到吼，这个看护早就有准备啊，伊直接吼就甲交这记录吼，而这个录影啦，人嘛拢咧录影咧啊，这影片内底吼清清楚楚，记录到这個老人啊吼，安那讲摔碗的啦，安那讲拍人的，安那讲骂啦，迄讲骂啊足歹听的啦，所以种种的刁难这個过程啊，人看护拢录起来，有嘛讲哦，无罚这個看护的钱。搁等等哦，甲因翁这家口列入黑名单，吼、哦、做明确的表示，后摆无要接因兜的人的这個 case 啊，看偌歹斗阵。啊，伫这个城市内底的看护机构吼，也咪讲有几间啊啦，所以伊要入户进前加减会探听这雇主的情形，这個、大家哦，歹事后的代志就传开了后啊，无一个人讲哦，三万的要来互因雇啦。不要就安那，因做翁的只吼，家己顾啊啦，啊无要安怎啦？啊，即摆吼半个外月过啊，做新妇出差回来啊，门一拍开咧，就看到翁婿吼，怎蹲伫个碰椅坐啦，他们乱七八糟啦，啊目睭窟窟啊吼，塌塌塌啦，啊目眶乌绿绿啦，规个人吼啊瘦一巴脸糖咧，看起是真拢真无闲。所以讲哦，完全无正经哦，精气神呐！唉，你来看，这为了要顾一个老母尔，规个家庭无啥啥。这个翁婿哦，怎甲某参详？某啊，你甲老母哦，送伊兄哥因兜吧。伊是乎大，伊是咧甲兄嫂人啊斗带囡仔吼，去闪着腰的呢。迄本来应当讲都爱大嫂照顾啊啦。啊！凭啥物叫咱两个顾啦？这个时阵做某的看见翁婿吼，安尼想，所以伊啊半点台阶啊都不想给。伊又冷笑一声讲吼：“啊，你当初唔是安尼讲的呢？你讲照顾老母是咱的义务呢？啊，唔好啊照顾传出去，我都做人呢。这种是你讲的啊，安尼才偌久呢？”你就想讲这打不爱打哦，这紧就袂记恁老母饲你哦，无容易啊哦。你唔惊讲雷公哦，看你这无良心，甲你卡哦。哦，因某啊留遮好听啦，因翁婿听者面拢白啦，啊嘛足歹势吼，头啊压袂起来啦。啊，就看着我这做某吼，态度足坚定的啦。哦，伊就主动送大家哦，要走的意思啦，伊也无法度啦，只有家己吼。硬着头皮啦，找到这轮椅啦，哦，甲大家
往大伯的家送倒回去了啦。真正忝哦，顾囡仔哦，顾大人真正无简单啦吼。好来，啊，咱先甲遮，咱来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黄飞所唱的哦，《纯情少年家》。

0: 春风少年家，敢会拄到车面的歹大家？好来，我要来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我食水里旺五斤，喂他干。我八十几岁啊，吼，食，大项都甲你食。
0: 哎呦，谢谢啊！会晓顾身体是好命啦。
1: 嘿啦，阿哥有较好，有较差，
0: 有较差吼。
1: 我去开刀，我今年四月开一大，迄阿爸按迄个脚趾片来做。
0: 两骨啦，开两骨啦，
1: 两骨吼。嘿，我唔免住千岁。
0: 哦，你甲看，因为你啉雪梨旺哦。嘿，
1: 我雪梨旺啉几多年啊？
0: 哎呦，谢谢你，有足简单无？
1: 嘿
0: 呀。那个八十岁啊，回过人家冲就有够哦。
1: 我八十外啦。
0: 够干呢，真正有够咧，听声有气的尔啦。
1: 够完身，今变就上够的
0: 呀。啊，我上够的都对。啊，恁健康有名，够一个在用家妈妈。你我唔捌听你起来在甲人分享过呢？
2: 我嘛咧讲我开刀。
0: 哦，你去开刀哟？
2: 我开迄落胃啊，下胆啊，十二指肠。
0: 哦，你无？
2: 啊，腰侧。
0: 杜美艳，你即马算无胆之人啊？
2: 系啊。
0: 啊，你五脏六腑拢遐处理者安尼啊？
2: 系啊。
0: 在江湖。
2: 我内底该客拢该客了啊。
0: 吼，安尼哦。
2: 系啊，以前十八岁啊。
0: 嗯。
2: 开一间大刀，
0: 安尼哦，
2: 也是开大刀，
0: 嘿，
2: 啊，得迄落108年遐，
0: 嗯，
2: 佮开一间嘛是大刀，
0: 好安尼哦，
2: 啊开个拢无法度，拢无法度通啊行，
0: 压落个戆，无元气啦，
2: 啊食水利旺佮迄落苓果精，
0: 嗯。
2: 啊，搁关药啊！
0: 嗯，
2: 我啊开始食，
0: 怎啊听起来吼？
2: 哎，
0: 做好就好啦。
2: 哎呀，啊，正就是迄落，我就是敲电话等阮弟弟遐。
0: 嘿嘿，
2: 啊，讲因迄个讲去开迄落淋巴嘛。
0: 好。
2: 啊，我讲啊，安尼我摕迄落啥水利旺，搁苓果精好食。
0: 嗯，做好就好。
2: 哎呀，
0: 做好，那听伊落那关爱关起的，伊落吼较有信心。
2: 哎呀。
3: 是咧，两斤吼。哎，我三天吼，我食摕一罐雪梨罐去吼。我三天未食饭吼，三天吼，拢我主要是一罐雪梨罐吼，拢伊也啉。啉咩吼？第三天啊，放尿讲吼，我就落来行路去洗身躯，拢免互人担忙。我时间早，医生讲好，你开了足久，我五天就回来啊。
0: 安尼哦。
3: 到我拜开刀，拜五就回来啊。到我50岁就开始保养啦。
0: 所以营养素真正爱食啦。
3: 嘿，我一往食真鲜，卡咧许 Q 店，
0: 八赞 Q 面，
3: 真鲜果煎，
0: 哎呦，够赞的赞！
3: 哦，啊个，侬你身边人有人乖，要偷走食，嘿，
0: 安尼哦，
3: 我下面分享，
0: 我
3: 小叔做好诶，
0: 做诶，
3: 对不对？像我8个月吼，我下面小叔诶人吼，我十工就家煮饭啊，
0: 安尼哦，
3: 嘿，我拢无创啊，拢唔免红番诶，讲是请人来倒用，拢无，啊，真正吼，做好诶，
0: 做好诶，真做好。
3: 我今麦来做生意啊，我下面一单我8个月就做生意啊，
0: 安尼哦，
3: 就
0: 趁钱啊。
4: 关2000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4: 系啦，
0: 有解顾着无？
4: 有啦，
0: 安那顾着人讲，
4: 我脚袂行，脚袂行，只脚会行讲。
0: 啊，你脚本来安那袂行？
4: 滑倒啦，你家己厝门口滑倒啦。
0: 啊，
4: 迄落髋关节无咧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4: 断一截啊，都骨都折袂啦。
0: 哦，来开。
4: 啊，今嘛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就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节
4: 作用啦。
0: 作用啊，免点个好啉。
4: 嘿啊，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足好用的，啊食食好。我今嘛咧上班啊呢。
0: 真的好。
4: 嘿啊，
0: 真好。
4: 嘿啊，啊做休二日啦。
0: 哦，还阁袂歹。
4: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哦，够安尼。
4: 嘿啊。
0: 哎，你2度9的上该赞啦。我甲你顾安那样？
5: 哦，较早都一直食饱，都走便所啊。
0: 何里话呢？哦，
5: 系啊，啊都即马都拢好势好势啊啦。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5: 诶，食头食半冬才有哦。
0: 食半冬嘞哦。
5: 嗯，
0: 啊，唔食两三块个哦，
5: 嘿，差不多。
0: 啊，你做耐性个呢？
5: 哦，啊，无就食饱就要走便所，未坎住啊。讲，像你安尼讲，我就较骨力来食个。啊，即马都好势啊啦。
0: 有够好，谢谢你。
5: 系啊，好。
0: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民宿真食了啊吼，啊你甲配维他干二八斤，嘿，啊你啊只饭食饱，你个苓果精还是雪莲个泡泡要做茶啉配拢八斤。
5: 好。
0: 嘿，安尼，互你愈来愈勇敢喂。
5: 好，
0: 谢谢啊！
6: 安尼爱煮菜不低不高，会煮菜啦。
0: 哇，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血药啊吗？
6: 唔捌啦，
0: 唔捌咯。
6: 即 现在都很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了。
6: 啊，我用我不得吃。
0: 啊，好都不吃好。啊，喝多久啊？吃多久？喝多久啊？
6: 喝将半年啦。
0: 很久啊！啊你应该呢？啊你煮出来用都煮啊，浸袂糊啊？你多久？
6: 不知不觉造出来呢。
0: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常你的身躯都晒皮晒皮啊？
6: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忙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最好诶哈。
6: 啊我即忙嘛，去人民买包做一个。
0: 一路或者后面买豆粥的。啊，你 Q 个庙个过去真，敢
6: 捌食过？两
0: 百。啊，食了还好啦吼。
6: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嘞。
0: 哦，谢谢你。
6: Q
0: 个庙
6: 嘞。
0: 有影哦，啊，你应该要食 Q 个庙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6: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里面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6: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要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6: 无问题的。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林果精送林果精，德利林果粉送林果粉，德利的雪利旺送雪利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敢讲嘞，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利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谢谢以上广告。有啊，这个爸吼，这个半个月吼，啊不甲半个月，咱就要完满做杂志。哦，啊这买产品、送产品，即卖上佳会好，赚着健康，佮赚着金钱。吓，买着拢赚着，啊买着拢赚着吼，无买着拢了着，我身体顾无着，乌白买乌白食吼。上爱赚的天王吼，咱即四季大吉天条，上爱赚的天王，赶当啊食，才能用行会。谢谢大家，来啊，若毋知要得关哦，卡电话哦。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嗯，爱听才勇敢，吼，真正爱听才勇敢。咱的产品按100万的心哦，转台湾你找不一支该同款的，成分这么好，一些产品吼，爱顾爱听爱勇敢。有当咱营养无够，百病交够，你无破病，你真无破病，你开足个冤枉钱啊！啊，食足济无路用的药啊啦，你食要创啊？你无营养素，你爱补充营养素啊？哦，咱食的西药中药内底，伊袂生灰啊，伊无遐营养素啊。啊，咱这是现场，就是安那，伊就直接的啊。你若你啉偌济，吸收偌济，生偌济灰，咱讲生灰、生肉、生骨伤，这才是重点嘛。因为生活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对你进步，你爱顾的健康，爱顾的勇敢上佳赞。啊，来碰碰你充电爱充个八，你其实若无充八电，你暗时你当然困袂去。啊，你食到40多岁过来，你毋捌甲充过电过，咱毋知爱充电，咱即马知影。爱甲充电，心平气和，逐暝拢困会好。而且咧出蛋力的时阵啊，则袂心脏少。一种少就叫心脏少，较济少药你食都食无效，伊叫做心脏少。哦，所以讲哦，爱食好着，买好着。哦，心脏电爱甲充好吧。啊，过来咧，这两日热天哦，你无得啉冰茶啊，想要甲啉一嘴啊，啉袂哎呀，腹肚就袂堪命，这个肠燥症的这样，这囡仔爱食爱讲。哦，咱这个拜四，今拜一嘛吼。拜四就来到这个农历7月7日，表示个过半月，咱就要过中秋

0: 这个一篇哦，迄、那个战斗国家俄罗斯，俄罗斯两个少年查囡仔吼，长腿妹，啊错过航班，人咧叫伊先，伊要来登机门啊，吼，啊人飞机已经要入目久啊吼，哦两个拖行李哦，要砸飞机，当作砸客轮车哦，啊硬闯平机台，迄个会使？袂使啊，当然嘛袂使。俄罗斯莫斯科啊吼，啊这国际机场。嗯，即阵啊上演哦，一张即个场面，两个查囡仔吼，哪像无赶上吼，即个航班，啊，竟然怎行李拖嘞吼，啊，怎闯入嘞？即个管制足严格吼，会停机坪，伊想要炸飞机啦，嘿嘿，要把飞机炸落来安尼啊！即个画面一曝光了，迅速伫个网络吼掀起热议，两个人落尾叫执法人员抓到吼，来移送的俄罗斯吼，一个联邦安全局。来介入吼处理安尼，后人安尼咧用哎哎哎哎哎，到时伊强调这件代志虽然无对班机啊营运啊是其他旅客哦安全造成威胁啦，嘿，啊那无这安尼是唔对袂使呢，哦，现在看这个客机哦无停落，两个人我刚好遭遇这个现场的地勤人员爆发激烈争吵安尼啦，哦啊地勤的人员被骗哦，安尼紧急。然后暂停客机驶离的这作业安尼，而且马上透过了无线电哦，向主管甲警卫啊，哦，啊来通报。落尾机场的警员哦，啊，将这两个查囡仔强行带离这个限制的区域。你们知道俄罗斯今麦发生什么代志？小战对不对？吼，小战。啊，那正式的呢？哦，正式的你老母吼，你无当领300多万。所以俄罗斯这查囡仔吼，即马统称叫黑寡妇，职业嫁翁翁去战争死的，伊就领300万。即马过来甲这嫁翁，而且佫死过来佫领300万。因为这黑寡妇这群人吼，伊就盯上俄罗斯的士兵，用假的结婚，等下战死嘞，伊就松松啊领1000万的抚恤金。这其中一个59岁的老爸吼，因为正式了后，因查某囝才知影伊娶某。你甲看，俄罗斯的政府哦，提供着这个正式的士兵的家属哦，高额抚恤金。哎，啊，如今煞传出着叫有心人，咧孝顺这条钱，甚至啊出现着以假结婚的方式来锁定即将上场去战争的士兵的案件。俄罗斯的官员吼，甲国家的媒体，将这类的女性叫做乌寡妇，来指控吼，因为因以婚姻做手段，吼啊，等待这新婚的红婿，那正式了后，会当领到吼，这个巨额啊，吼，这个赔偿金呐，吼。所以哦，这足侪人哦，足侪人安尼做哦，而且伊就当领赔偿金嘛，甚至哦，排除死者伊原本的亲属的继承权，因为是某嘛，对不？系啊。这根据美国哦，有线电视新闻台咧讲哦，一个37岁俄罗斯的查囡仔叫玛利亚，伊即阵啊接受这访问的时阵就讲哦，伊老爸59岁，哦，这尤里。因老爸的名吼，伫个无各地处人的人经营之下，伊去做兵，落尾嘞吼被派去乌克兰的前线，更加互伊惊吓是啥物？因老爸竟然是要出征，会前两工啊，甲一个查某人吼结婚，啊几工啊过了后，这个人查某囝接到军方的通知，因老爸伫前线去用弹死，重伤不治。伊一直甲老爸死亡了后，伊才第一摆知影迄个新婚妻子的存在，啊无伊唔知影。即、這个玛利亚伫圣彼得堡吼，伊住伫遐时，伊接受人访问，伊忍不住流目屎。哦，伊甲阮足惊吓，哦讲哦，伊无度接受即卖发生的一切啦。伊在咧讲，伊家己从来无看过老爸吼，诶新婚的妻子，嘛从来无听因老爸讲过这查某人的名。尤其是涉及隐私啦吼，哦啊，所以这个 NCC 啊吼，啊不，CNN 伊就加说玛利亚的名安尼俩， 这警告，这这人查某囝吼，我都接受是啥物？这个查某人比因老爸少年22岁。那按照俄罗斯相关的法律吼，配偶那属于诶死亡诶人吼，也是近亲嘛吼，因此可能有资格领到这个士兵伊死亡了啊官方的赔偿。因为我先因这中间讲，我甚至都唔捌甲这查某人讲过话啊。伊个时阵第一时间就怀疑老爸可能被诈骗。好，而且 CNN 也曾经试图要联络到吼，即个有你遗孀的迄查某，该登记结婚咧，但一直甲要报道刊登出来时，还找无迄查某人，伊个假要甲伊结婚的啊。咱家应该唔是我安尼，哦，拢找老的，找迄个老兵，哦，外省啊，白白无有哦，嘿，安尼。啊，这俄罗斯的士兵那是在战斗当中死亡，伊的近亲啊，会当对军方哦领了一条哦高额赔偿金，哦初步诶金额差不多500万的卢币，也就是要6万哦6.4万的美金，啊咱代表才300多万，哦啊这个制度原本是为着要这参军的人哦相信，就准你死去，你正式伫这战场，恁厝人赶快得到哦经济保障啦，这你免惊啦。哦，所以你来做兵，就要准时嘛，紧啦，政府甲你饲你无惊，洗300多万互你啦。但是对着这个乌俄战争哦，持续嘛，所以俄罗斯的社会即阵嘛开始出现了吼，这项制度去有这滥用的烦恼啦。所以俄罗斯的官员啊，各国家的媒体甚至有使用的“欧寡妇”一词来形容这涉嫌哦，来锁定士兵的这群查某人，透过婚姻摕到死亡的抚恤金这查某人啊呢。所以国界咧指控吼，部分的女性会锁定着经济较弱势，啊独身仔，啊无就要用派去前线要做兵只查甫人，敢啥？啥对方哦迅速跟结婚，一旦查甫人若死，这查甫人就当吼变成用合法的配偶身份去领这条赔偿金，甚至可能因此吼，和伊原本的亲属失去了部分的权益，对吧？等下只弄伊也安尼啊，系啊吼，系啊。啊、所以这更加让人惊吓，就是俄罗斯的境内出现着公开讨论，要安那利用士兵的死亡赔偿，哦，得到财富的言论呢？去年西伯利亚，诶，这所在影片都咧关系着这個，一个房地产的这经济银行，人家问30岁女性若想要买吼，要公务的话，应该对对装钱，伊竟然讲啥物呢？会当找一个吼特种军事行动当中要去做兵的人。如果对方若死啊，我得让摕到差不多800万哦，诶，卢币，差不多10.2万诶美金哦，代表才300多万。伊甚至形容这种方式哦，直接做生意，很恐怖哦，嘿啊！所以因怎啊即马变成爱乌寡妇呢？你咧做兵哦，哟，啊，你真实袂会啊？但是你的钱变成我的啊！哎、欸、哦，这什么代志都拢有可能发生的吼。哎、欸，好来，啊，我短短倒好，我短短来进一个广告哦。
1: 啦啦啦啦啦啦，三七零哥。
2: 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三片送三片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公布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
0: 嘿，谢谢哈！啊，咱办活动无讲足长诶，啊，但足珍惜诶，啊，嘛创造足侪新诶健康好朋友吼，谢谢你哦嘿！以上广告，啊，咱时间来到尾声咯。
2: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在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出黑损眼眼流。
11: 哎呦，损眼哥，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还麻烦哦。
10: 不是手啦，房屋铺面装油，民法损眼智能，还有 Podcast 损眼一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11: 真的哟，应该加加扫描去看看啦。
12: 房屋铺本唔同爱，平怂总啊，损眼开心思。
13: 以上广告由房屋提供。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雪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七月份普渡吼，七月的普渡啊，吼，哎，当年这个时阵的老者气差，人讲中原普渡，迄个供桌顶吼，供桌上一定拢是摆个半半半对哦，所以足侪人拢足爱看人个普渡，哦哦哦哦，因只啊，因只都摆摆什么摆什么，吼吼，有啥啥，啊，摆得越满，有时候你有时候你个挖一看，讲嗯嗯，啊也就还好啊，可是看起来就啊啊足老者嘞，安尼吼。工作上都很热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几只鸡啊，有猪肉、有鱼啊，水果啦、饼干啦、泡面啦、吼饮料啦，哦，诶，咱拢定听长辈伫咧讲，长辈伫咧讲，讲拜拜爱准备三鲜四果，哈、哦。嗯。啊，三鲜四果是啥物呢？
1: 哪三鲜哪四果？哈、
0: 哦。诶，不过你唔知啊，三鲜啥物吗？嘿。
1: 不知道，我们在拜拜。
0: 阿、哎、你不来拜拜哈，阿领导嘛不来拜拜，
1: 也以后也不会拜拜。对啊，所以
0: 你来确定以后你是讲你家己以后还是别人还是？
1: 我说以后，我说这一代慢慢慢慢的、哎、年轻人也不拜拜啦。
0: 哎，三星哈。三星小时候，因为我们家毕竟还是传统，
1: 鸡应该是鸡有那个嘛，嗯、是两只脚啦，鸡鸭鱼哦、喔，
0: 对了，差不多就差不多啦，鸡猪鱼啦，哎呀、啊，
1: 鸡、哦、猪鱼，
0: 哎呀，我当鸡啦，阿迪巴啦，吼、啊，阿杰波鱼啊，
1: 好，两只脚，四只脚，没有脚的啦，
0: 对对对对对，剩荤的哈，好、嗯，三星跟他都是安尼对，嗯 嗯, 嗯, 嗯，啊，但是一般来讲哈，比较常见的是三斩八一撩，
1: 哎、欸、对啊，没有错，
0: 啊，几只鸡啊。啊，我鸡啊，几只鸡啊，啊，几只几尾鱼啊，安尼，哦，这样子啊，也有人用啊，几只鸭啊，当然也有，嗯、大部分还是鸡啦，哎，就
1: 两只脚，四只，四只脚，两只脚没有脚，
0: 嘿，啊，猪肉的一条通常都是迄、那个，拢三斩吧，安尼一条，哦，哦，讲到小时候拜拜，我的老脆暖，好来，啊，但是四个呢，嗯，三星是差不多是安尼，无唔对啦，
1: 中元节应该袂招你来啦。这三个就打枪了嘛？就你来吗？金蕉，你呀、啊，来呀、啊欸！这个中元节会拜吗？到底中元节要拜叫你来，不拜叫你来？不、欸，对啊，对啊，不是讲卖叫你来较好吗？嗯、啊，但中元节不是要叫好兄弟来、欸、来吃东西吗？
0: 四个吼，四个，咱一般的想是讲四种水果对吧？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没有错，
0: 三星四果嘛哈，但是这个四果呢哈，四果啊，有人在讲啊，这四果到底是什么？哦，是哪四种水果？
1: 嗯、对啊，哪四种？
0: 或者是不是代表的是四果，就是四种水果安尼哈？

0: 四个哈，不是讲一定是一定拜拜拜四种水果哈、
1: 哦哦，
0: 不是一定是四种水果，好，应该较简单解释是叫做四时的水果，
1: 嗯。哦，
0: 速洗四一二三四 S， 好啊，洗干的洗速洗，
1: 速洗就
0: 速洗干南宫应该的
1: 第二洗嘛，
0: 哎对，也可以这样说啦哈啊，就是买当宫的是速季的这个时令水果哈、
1: 嗯，
0: 四季的时令、嗯、啊，因为农历七月都是拢夏天嘛、嗯，
1: 对啊，没有错。
0: 好啊，你那边底这个这块这个时令的水果、嗯嗯、哦，大概这个时候就有什么水果。嗯嗯，所以讲，好、哦，这个四个不是讲一定拜四种水果，嗯，就是讲时令的水果安尼哈，这个是不是四种，是四季时令的水果安尼，好、
1: 嗯
0: 哦，这才是正确的哈、哦。嘿，你无用个四行不要紧，你要五行七行嘛不要紧，但是就是讲啊，伊不是规定讲你四个是一定爱四行水果，就是这个季节这个时令的水果要拜这个这个。贵在的西凉的水果。哎，所以三种肉哈，三种肉的，咱讲啊，鸡肉哇，猪肉哇，鱼哈，鱼肉就是这三种，这个三星啊，四个的是这个这凉哈，这个四季时令的水果。那这个夏天金麦水果有啥？嗯，金麦水果来，好，好，你想看吗？
1: 酸呀，
0: 啊，酸呀，金麦有酸呀，对啊，葡萄嘛有嘛。
1: 哦、
0: 对吧？来呀、啊，来呀、啊、嘛有哈、啊，对吧、啊？来呀、啊、嘛有，你呀、啊、嘛有嘛，今、啊、嘛这个季节、啊啊，但是咱都要讲诶，是要招你来啊，唔招你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要招你来，你就今朝往诶，招而且哦，招你呀、啊，吼、哦，你呀、啊、是梨子，拢是梨嘛，吼、哦啊啊，啊来就是来呀、啊、嘛，吼、哦，招、啊、你来，吼、哦，是、啊、是。是，农历七月普陀到底是要招你来，还唔招你来、嗯？啊，如果说这样的话，就不能拜，如果不要的话，就不能这几种水果。一般呐、啊，哈，我看这个贵镇很多都是会拜那个啊普陀时阵的水果，我们看到比较多是什么？
1: 嗯嗯嗯嗯，
0: 龙眼嘛，龙眼这个季节哈、嗯，这个季节龙眼。芒果有没有？我不知道。西瓜可不可以拜？不知道，好像很少看到有人拜。
1: 其实咱唔知，咱就去买水果行，讲
0: 水果对啊，
1: 对啊，水果用知啊，讲啊要葡萄啊，今麦有啥咪要跟贵阳水果啊，你帮我搭配一下，那就好啦，也不用。真的知道什么？不然我 AI 问一下就好了啦。
0: AI 好，不你问 AI， 你今嘛随问 AI 看讲
1: 三生四果是什么？
0: 四果，对，还是讲今嘛这个时令的水果哈。

0: 好来了，
1: 适合推荐啊，推荐的水果、啊，捧个啦。平安嘛，
0: 哦，苹果，
1: 甘嘛嘛，大吉大利
0: 啊，对，甘嘛，
1: 奇异果哈，
0: 奇异果
1: 吉利嘛，哦，
0: 吉利，
1: 翁来的边讲啊，哈，葡萄，
0: 翁来掉嘞，弄的葡萄翁来甘好，
1: 可以，
0: 翁来，
1: 我就是问 AI， 他说适合中原普渡的，
0: 好吉哦，
1: 翁来哈，然后葡萄或葡萄或柚子，多子多孙的葡萄嘛，柚子的波比嘛，然后那这边哦有避免哦，
0: 避免
1: 禁忌的避免的水果，特别是中原普渡或拜神的时候，那他要供了嘛，九里来嘛，九里来，
0: 香蕉，
1: 哎呀，
0: 李子，
1: 哎，李子，哎，
0: 啊，李子，
1: 哎，对对，李子，
0: 李子跟
1: 九里来，
0: 李来，
1: 哎，对对对，阿哥，巴拉。阿哥 tomato 因为哈，
0: 还毛季呀，
1: 对啊，因为多籽哈不容易被消，籽多不容易被消化哈，还有释迦哈，
0: 释迦，
1: 因为外形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对神佛不敬啊，
0: 哦，
1: 这有时候在度神的拜神的时候就不要用释迦，哎，九里来不要了啊，九里来不要。
0: 是，九里来是七月普渡不要
1: 了，
0: 啊，平常的
1: 就不要了，
0: 平常的拜拜
1: 避免嘛。
0: 哦，哎呀，意思
1: 反正你去水果行，莫甲讲说要拜拜啊，要拜神啊，是要普渡，伊都甲帮你打，系啊系啊。
0: 好啊，那至于讲普渡的时阵，不管你这个厝内底普渡，或者是讲或者是讲你去庙的哦，这不是一定爱准备四种水果哦，这是提，这今仔要讲的就是不是素。五个不是一定是四种水果，是素食节令的水果，安尼吼。
1: 顶礼拜去上日语课时阵吼，我刚刚老师讨论，他多喝这个刚开始咱的这個中元节嘛，七月鬼月嘛。啊，我的刚刚老师讨论这类吼，这类像台湾的鬼月。阿根哈，日本已经嘛第八位在三个在两颗哈，他们说已经过了嘛，这是上个礼拜刚过哈，这个叫欧崩哈，就是欧崩哦，就是盂兰盆节哦，欧崩的对日本人来讲的是讲嘛是登去哈祭祖啦、扫墓啦、拜拜啦，咱来看，好，我来讲，我来跟老师讨论点讲，被赶快被拜拜，日本的这个欧崩呀、思密哈，就是盂兰盆节，他们会拜什么东西？你看，那三生四果这个概念地，日本人没有嘛？啊，老师嘛，蛋能你跟他讲哈，原来日本人在祭祖在拜拜，爱拜这個，
0: 对啊，
1: 要拜这个
0: 拜
1: 哈，最代表的哈祭品就是金翎马，金翎就是那个什么山中金翎啊马。哦，那还有是这个骑马的马，上面是个金翎马呢。其实伊马是刚刚赶快哦，他们的盂兰盆节有三天嘛，第一天嘛是希望这个祖先登来哦，引导吃物件，所以要先拜什么呢？好，先拜这个所谓的小黄。瓜，什么？为什么是拜小黄瓜呢？小黄瓜哦，在日本哦，他们的意喻是叫银魂马 ，muka eno uma。为什么是小黄瓜跟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小黄瓜是马？因为哦，小黄瓜哈细长挺拔哈，象征跑得快、飞快的骏马哈。这所以因为。你在那个在拜拜的时候，在希望祖先回来的时候，就先拜小黄瓜。那因为希望祖先能够在这盂兰盆节哈开始的时候，紧叫伊登来吃物件，叫你吃物件。然后三天过后呢，要用什么？叫拜金翎牛牛。啊，牛用什么？要用什么那个祭品当做牛呢？的是啥？纳斯茄子。因为茄子哈圆滚笨重哈，象征步履蹒跚哦。啊，希望想到呢，讲来的是马，啊去的时阵是牛。想到，因为希望祖先哈慢慢走，不要走，舍不得离开。所以，同样的这种哈祭拜祭祀祖先哦，因拜尊来给来的时阵哦，叫你来的时阵哦，伊唔是用水果，伊用小黄瓜，阿伯上一灶的时阵哦，用这个纳斯，这是日本的茄子。很特别哦，因为这个在咱哦台湾咖喱本完全是不一样，同样是在祭祖的这个地方哦，拜的东西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啦。

0: 后来 C 罗终于 finally 终于结婚了，结婚了，而且是很低调很秘密的，没有公开没有对外，地点呢就选择在自己家里的客厅，来宾呢没有，只有他自己五个小孩，就这样，C 罗，一世，这个一代足球明星，他的结婚就是这样。其实老早因都是过婚姻生活啦，就只差个这个仪式形式，还是一张纸安尼哈。那第一家爹出来的，不过 C 罗的家当然不是一般的房子嘛，就是很大哈。C 罗因妈妈哈，我也给讲曾经看过 C 罗妈妈，还有 C 罗的老婆这个舅舅呐哈，因咧讲，伊讲哦，头啊哦去带。西罗的厝的时阵，啊，拢定定在找无路，吼，常常迷路，在自己家里就常常迷路，太大了，吼。好嘞，西罗有五个小孩啦，吼，有五个小孩，所以他在前两天就在自己家里的客厅的所在，好，简单的一个仪式啊，五个小孩来见证参与爸爸妈妈好的结婚啊，这个婚礼哈，而且没有请什么婚纱礼服也没有哈，啊，全部家人都是一律穿白色跟米白色哈，啊，但是是名牌叫 Gucci 哈 ，Gucci 这个名牌的服装哈，为什么特别选择 Gucci 哈这个服装？他没有穿礼服都没有 ，Georgina 也没有哦。因为 C 罗他最早跟 Georgina 认识的时候呢，就是在Gucci 哈，好像是意大利，在意大利的这个 Gucci 的这个名店啊。那个时候呢 ，Georgina 一阿哥很年轻哈啊，他在这个Gucci 的这一家精品哈里面当服务生的对吧？好，就是没他讲，就是售货人员、店员呐、店员。听讲吼，迄个 C 罗是一进去那一家店，一进去哦，马上噔吼就被吸引了，就被乔治娜吼吸引了。好，可见乔治娜那时候是长得有，现在也还不错了哈。虽然生了小孩，五个小孩不是通通他生的哈。好，前面好像有三个还是两个小孩是，母不详哈，只有C 罗自己知道哈。但是呢，乔治。那就是说他跟 C 罗在一起了，然后把所有的小孩都照顾得很好，而且都视如己出，所以呢 C 罗你看他以前交过多少的女朋友，你要什么什么多美的模特什么的都有，为什么最后呢他愿意跟乔治娜永远在一起，然后主要还是因为他真的这个乔治娜真的他自己聪明能干，虽然他跟 C 罗在一起之后他还是保有他自己的事业哈，也自己赚钱，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哈。那同时，哥哥哈，这个也帮他生了小孩，也把之前的几个 C 罗的小孩哈都照顾得很好啊，动着家己的囝安尼照顾安尼，这几年来上无几十年以上，所以 C 罗才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生活哈，怎样讲？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可以哈。所以说齁会选择Gucci 这个品牌来作为他们全家结婚的时候穿着的衣服，就是有一点齁这是
1: 原点啊。
0: 对对对，回到原点齁。一级店，迄个阵啊 ，C 罗一级的店，迄阵 C 罗正是不可一世的时候啊，马上进 Gucci 的店，就一眼就瞧见了乔治娜，哦，被他深深的吸引哦，对吧？那只要他看上哦，稍微下一点功夫，有什么追不到的嘞？哈，好，所以讲哦，大家都很关注，C 罗终于愿意被绑下来了哈，也不是说绑哈，其实，在他们的婚姻。协议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呢。好，来，在婚前协议呢，我们可以看到 C 罗他的身家财产身家财富合台币是433亿，好，433亿哈。好，来，所以。这一部分呢，这跟他结婚了拢总无关系， 好，完全没有关系。好，那他们的婚前协议，两个人啊有签的婚前协议，婚前你购买的哈，你婚前的财产，你的就是你的，你啊他的就是他的啊。但是结婚之后一样，各自保有自己的财产跟收入。好，就是讲啊，结婚之后啊，你的也是你的，你再赚，你俩结婚了，你各有收入，你各有去赚钱，你的都是你的，我赚的都是我的，都各自都不相干。到如果有一天真的离婚的话，这一部分也一样，就清清楚楚，好，弄明个底下瑞安暖哈，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好，就这么简单，好，所以讲保有各自的私人财产啊，有人来讲安尼讲，安那求金那图什么呢？那干嘛要结婚呢？哈啊！都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那个生活哈有啦哈，每个月哈结婚之后呢，希罗要做的就是每个月要给乔治娜哈啊，这个应该变那讲家庭哈家庭的赡养费的对啦，好，这个赡养费哦，这结婚之后赡养费哦，就是讲啊，我给你用的，还有就是家里面的开销，你要用的要买的哈，每个月每个月我在
1: 多少？
0: 368万，就这样，嗯，
2: 说什么10万欧元呢、啊？
0: 嘿，对，每个月给你，每个月就是这样，每个月你就可以拿到这样的钱啊。至于你安怎去运用 ，OK 哈，对吧？好，当然啊，其他的都就不用讲了哈，反正就是你的钱是你的，你婚前赚的，婚后赚的，个人还是保有个人的。到离婚的，如果有一天离婚也是这样，就好省了嘛，很好，就很好算。那每个月C罗给368万哈，就是给乔治娜哈。作为家庭生活费啦，哈。好，来这一位葡萄牙巨星 C 罗，五度哈，曾经五度夺得金球奖，五度赢得欧冠冠军啊，曾经待过英格兰、西班牙、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哈联赛也是夺冠哈，所以也在恭喜保持男足国际赛苏雄哈进球纪录最多的一位足球明星啊，伊家己哈伫结婚了又亲口哈，这个证实讲伊考虑要退休啊，考虑要退休。但是伊今麦个有一个任务，要挑战铅球大关，哈、嗯，
2: 进球、啊，
0: 进球1000颗、嗯嗯，目前听说还差24颗，好，24颗，好，如果继续踢下去，好，大概有可能，有人讲啊，可能一年内也有可能进球，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啦，哈，好，唔是一定世足赛，哈，好，所以讲如果可以的话，那只要达到铅球，哈，一千粒进球一千粒，那他就正式退休，嗯。对，所以退休的日子不远了，好，
2: 对啊，嗯，依他的这种名气啦，他去哪一个职业联盟，其实大概是大家都会给他高薪，或者是说给他球权，所以不用烦恼啦。好像你看那个，那他可能就是去沙特阿拉伯踢踢球啦，他可能主要的哈这种欧洲的顶级联赛没有办法，但是你要去美国哈，对吧？跟梅西的脚步一样，去美国的这个足坛再踢一下，我相信哈，包括也人气哈，然后他的实力。一定还在嘛？你看 ，C 罗在这个现在哈，上次前几个月在世界杯还是踢得很好，所以实力、人气、票房都有，再踢个一两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除非他的受伤哈。所以恭喜 C 罗啦，哎，希望能够突破1900，然后光荣退休。打个电话在跨工，他跟梅西到底谁
0: 先退休？
2: 因为他比梅西长几岁嘛，对不对？
0: 啊，对，哎，他比较。多一点点，好像2岁还是3岁，2岁吧，好，进攻格，

0: 送礼不一定送贵，但一定要送对。他早一句话讲，送礼送到心坎里哈。来哦，咱听众朋友吼，哎，紧吼，咱的今仔日我都听到两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吼，昨天有一个，今天早上有一个讲，好，小军，我搁买到恁的苏鹏大座的，哦，欢喜噶，伊讲药房吼，伊本来要去买苏鹏，伊是讲老大座的买一座就好啊，结果伊去药房买是药房改讲，哇，多总共剩三座。伊讲啊，我得转咧无客气啊！我讲啊，无三组拢得好啊，三组拢得。伊讲本来是讲买一组得啊，伊讲啊，剩三组药房佮伊讲，哎，介有销呢？吼，足有销诶，剩只三组吼，药房是无甲鼓吹哦，无哦。伊家己讲啊，无我三组拢互我甘好，你三组拢要爱，药房佮有一点啊讲啊，你三组拢要爱哦。哦，安尼哦，我是讲若无这老嘞，我那介有销吼，你要爱就好啊，好你啊，哦。所以讲哦，咱这位赵先生吼，他真的一家苏鹏家个足好诶。伊讲我买起来就绝对对诶。咱咧一盒吼，咱咧一组是两盒嘛，两盒搁上半盒嘛，对不？其实咱一盒是60颗嘛，一组两盒就是120颗，搁加上搁上30粒都要150颗，3600呢，系啊。所以你即马去买，不管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还是苏鹏，然后大组你就加买大组诶，嘿。那伊那个有，你先家己开嘴问，个有大组无？个有大组，那有你就该吼，家己该讲我要大组的安尼。
1: 咱讲嘛，这大家人，这听众朋友一辈做这个钙粉5000块，啊，我就帮你调看买嘛。伊讲我唔知药房还有没有，没关系，没关系，帮你问问看。嘿，结果最后卡电话去这个引导附近一间药房，叫应该叫回春啊，回春药房。我讲头家娘，啊，你刚刚个有这个钙粉5000块大一组，讲有。最后一组
0: 哦lucky 呢哈，
1: 恭喜咱这听家人听众朋友，
0: 所以听众朋友哈，有诶有帮人无无大组的无大组，我给你那你就照正常这样子买
1: 哈。
0: 哦，本来咱这哈这个优惠期老早就过了，
1: 没有错。
0: 即使有一寡有帮伊呐讲，哦结束之前有给蹲瓜起来哈，大概陆续就是有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的药房是没有，
1: 而且陆陆续续的哈，陆陆续续大概拢会去各去客去
0: 去。对，
1: 啊，所以咱讲最好。找那些给人听众朋友嘛，真的很幸运，
0: 对 ，so lucky， 对啊，所以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阿哥苏鹏哈，好，阿哥昨天有一个李先生哈，那一位嘉义哈，嘉义的李先生，嘉义李先生，伊是安怎？伊其实是甲药房有认识哈，啊，伊其实是去遐找这个有指定药房头家，啊，两个底下咧聊天的时阵，结果就有两个人哈，都等底下甲药房头家聊天的时阵，有两个人好进去，一个是去买咱的钙粉，是讲完就是，我问讲要帮啊，问头家讲够大做诶无吼？安尼啊，一个是去买护理元素哈，安尼啊就这样啊。当天李先生伊就听人讲，阿爷白龙伫咧讲讲啊，够大做诶无？所以伊就问啊，这药房伊就讲啊，什么大做诶？是安怎？那伊拢问要买大做，伊就讲好伊听，哦，伊就讲啊，这个产品是很好嘛。伊讲对啊，对啊，对啊，吼。啊，伊就讲哦，啊，真好啊，这个有啥物啊？譬如啊，伊就转咧，好，这位李先生伊转咧甲迄个药房头家问讲啊，像我今嘛这个年纪稍微放尿有较困难啊，啊，恁这内底敢够有敢有咧卖这类嘅物件？哎，多好，药房转咧顺续就甲伊讲，药房咱咧。产品苏鹏较好，伊就改讲有苏鹏啊，对，甲拄啊，迄两个来买同一个公司的出品的物件，安尼就对啊。伊讲苏鹏，伊讲啊，真的，伊全改讲啊，无迄落啊，你敢够大做？而且李先生哦，伊根本唔是咱的固定的顾客吼，但是伊就头前有人安尼示范啊，伊哎呀，凊彩啦吼，那个无大做，我卖你，我嘛较凊彩啦吼，安尼哦，哎呀，伊讲有啊吼，就啊，最后也没几组啊，伊就讲伊转。那吼，甲提两组吼，就拿两组哈。对咱商品的信任，竟然是因为安呢啊，就有顾客去买产品哈。好来啊，药房的转咧顺势啊，的好朋友啊，你咧问讲，你今嘛有迄个中年男性然后尿尿的困扰，
1: 对啊，
0: 买苏鹏登来喝啊，你登来讲
1: 正确的选择
0: 哈。对，哎，马上一福气袂歹啊，吼，对不？好，刚好有这个机缘啊，你开始加咱的苏鹏哈。指定药房各位咱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哦。啊！你若唔知，恁到九军对一间药房是指定药房，你卡空白空空
1: 77555999这个电话0800775599，
0: 或者或者是直接卡这个电话点讲。 注文嘛是会使吼，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哎呦，咱听众朋友又有机会发钱了，哎，要发钱啊呢？咱顶边了，我了偌济啊？去年啊，去年是领过了都忘记了，是一万块吗？
1: 对啊，普发一万呢、啊。
0: 哎呦，农历过年之前有机会，每个人可以再领一万块哦。
1: 是哦。
0: 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哈，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哈，时间应该是这个时阵，哈。好，昨天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呢，已经公布了，哈。
1: 因为哦，这赖总统的章吼公布，因为吼2027年吼，那因为今年吼在我们税收很好嘛，所以明年的这税收预估吼会上修至3兆9266亿哦，66亿哦，而且咱党但在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吼，用2357亿来普发一万吼，让吼赖清德总统说吼，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哦、你无买到台积电，无买到这个0050，无买到哦，国巨没有买到海湖，川湖没有关系，你哦 AI 共享，咱到底台湾岛上面2300多万的人哦，因为 AI 的关系哦，我们大家明年在农历年前都有机会拿到一万块。
0: 好来，
1: 为什么说有机会呢？哎，立法院要过啊，
0: 立法院要过啊，立法院若唔过嘛是无哦，
1: 对。啊，现在冤有头债有主哦，
0: 安尼你话你，没好贵不？
1: 国家如果要发钱，我是很乐意拿啦，毕竟这大家缴出去的税嘛，我看看有没有交税嘛。
0: 好了，所以讲哦，如果要发一人一万哈，那总共就是要2360亿哈，来编入哈，这个提供给每一位国民一万块钱的现金红利哈，因为咱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呢，由全民来共享哈，所以也不会排挤哈，也不会排挤。到已经排定的每年都的中央政府的各项施政，好以及医生的规划，
1: 就跟去年一样啦，因为去年我们发过一次嘛，本来还有什么排付条款，什么什么什么条款，现在没有了。只要如果那个有确定要发这一万大家都可以拿到。你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0: 时间是定的大概农历过年之前最快的话啦，如果立法院你那是个不信哈啊，这个年度这类这经费的审查再不审的话，那可能这个钱就不一定了。
1: 对啊，
0: 所以还
1: 用你的魔法来打败你，对不对？去年你在发钱，对不对？公要监护被预算要控制啊，现在政府要发钱的，就看你蓝白怎么态度，对不对？不然你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嘛，对不对？对对，讲啊，台湾人哦，对这什么熊要义，对钱啦，跟你讲什么蓝白都议题都假的，谁敢挡台湾人拿钱的话，就用选派。选票去淘汰掉他、
0: 没错，
1: 谢谢赖总统，谢谢 AI，
0: 先谢在先哦，
1: 先谢在先啊，
0: 这真的是吃到 AI 的红利啦。好嘞，不过呢，刚才就别有讲哈，那不但是我们的经济GDP 的成长非常好哈，啊，这预期的税收也超过哈，另外的是讲，不止这样子哈，我们还这类还有降低了我们的这个举债哈，好像就降低了差不多2000亿哦哈，所以举债也降低啊，经济的成长啊，然后。咱都要讲各几项啥？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哈，这个经济的成长真的是难用受理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哈，就是说看我们今年呢，以今年呢，上半年哈，今麦已经八月份呢，上半年度的 GDP 为什么可以呢？哈，这个降低举债2000亿，然后现在也有计算要这里预计要普发哈，这里每一位国民一万块哈，我看中国大陆的这些小网红又要哈哀叫了哈，我们上半年度哈，咱台湾的 GDP 呢哈成长很惊人哈，我们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哈三个月为一季哈，这第一季是14.55%。 第二季成长是升涨 12.93%， 所以上下两季齁，两季合起来都要六个月的，是上半年度那你 GDP 经济成长是 14.15%。平均起来 14.15% 呢，多惊人齁。好来啊，不我讲韩国的齁，你听齁。韩国的齁，上半年度因为 GDP 成长是 3.7%。3.7%， 也成长哦，也是成长都不错哦，算是成长哦，跟去年度同期比较起来，韩国的 GDP 也是成长，但是平均是达到 3.7%， 咱台湾是 14.15%。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中国，中国今年上半年度因为经济成长第一季是 5.0%， 第二季是 4.3%， 所以两季加起来上半年度中国的经济成长是4.7%，比他们自己预估的成长率要低很多，4.7%， 韩国是 3.7%， 那台湾是 14.15%。 We take a chance and do the mambo, mambo gelato, now it's a craze, that's all the rage。 好嘞，当然啦，我就这样
1: 说。那应该是数据，数据要有意义哦，才会知道说多么难人可贵啊。对，因为咱台湾算是已经算是成熟的经济体啦。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像你看像过去的日本啊、韩国啦，是讲欧美国家哈，像欧美国家的一些国家的 GDP， 如果整个经济体要成长，一年要几趴才是算合理？2%或3%嘛，3%到5%嘛。哎，你哪讲一个国家一年成熟经济体能够成长3%到5%，就是相当好了。过去像咱台湾这种第一季跟第二季上半年加起来10几%成长，我们在什么时候有看到？就是2000年初的中国，刚开始他们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制造业在起飞的时候，哇，每当个点点动啊，拢特别了。中国每年的定目标，你看人家开会时阵就骄傲嘛，哇，每年都是10%、8%、10%，哎，一转中国人就骄傲，为什么？说实在，真的是不简单了。十几亿的人，每一年的经济成长率都要10几%，那是要多少的订单、多少的生产、多少的外销才有办法达到？啊、台湾那个时候其实咱产业一直那2000年初阿扁总统那八年的时候，还包括马英九那八年的时候，其实产业其实都已经有点被掏空了啊，或者是被邻近的国家吸走，中国啊、韩国 keep 走，所以咱台湾那几年的 GDP 成长其实都很惨的，可能就差不多啊，或者是
0: 中国去，
1: 或者是 minus 啊，到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甚至是隔年的这个 GDP 成长还是负的。但是自从蔡英文总统开始我们台湾就是选对的路嘛，咱无个过去吼，无个工厂啊，还是讲台积电啊相关的 AI 供应链没有跑过去中国设厂，这个很重要，把这些科技制造业的根留在台湾，所以我们才会承受到才会有办法去接受到这一波的 AI 大爆发。所以呢，14%呢，10几%就好，
0: 很惊人的，
1: 因为是就有一点说，你已经成年人了啊，每一年还在长高十几公分，这种难度是这样子啦，这种难度其实是这样子，所以真的就不简单。你看日本、韩国，尤其韩国人说哇，三星啊，还是说海力士啊，这记忆体卖的让冰冰冰冰，他们是3%多，4%多、所以明年发钱 AI 红利大家共享，如果发不下来，就看谁在那边挡。
0: 没办法哟，有图为证哈。他拍谁哈？这个简讯其实是长传的，我刚刚才看到哈。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一共淑君伯杰，你们好，上礼拜六。顶礼拜啦，伊讲我带全家去看毕卡索展览齁。啊，看了之后呢，身心灵满足齁，而且餐食也好吃齁。好，伊可能伫咱这一楼的餐厅食饭。 你说哇，身心灵看完毕卡索的这个展览，身心灵满足啊，餐食也好吃，而且一共上礼拜六一来看哈，一共高雄是下雨所以完全不会热不要大家不要刻板印象，拢讲高雄就热，我跟你讲哈，那热，单位拢边边啊热，无高雄特别较热哈，好来哈，一共特别哦。你看一看个就猪舌，伊讲特别是入面吼，这个毕卡索的展览馆进场之后，右后方第二号，右后方第二号编号 F47250， 距离五米左右观赏哦。伊吼，伊丢伊白，伊讲我那一幅吼，越看我就越快乐。我觉得那一张创作就像是在对着我笑，那个微笑实在是太完美了。
1: 嗯，
0: 非常谢谢你们哈、哦、啊！最后附上照片，一共照片是西子湾海边哈、哦。可能是一刚这边来，先说去西雅湾去得，一共这是我第一次去西子湾，全家哈、哦、啊，这个在西子湾拍的照片哈、哦，一共跟我们分享哈。哦哦，家庭阵容还二四哈，这个我们在对接的是咱的听众，应该是这个男的吧？好、哦，旁边这个是你哦，可能是妈妈，还有太太，还有小孩哟，小孩还蛮多个的，搞不清楚啊。好、哦，二四六，然后总共全家六个人哈、哦，啊，写在西子湾啊拍的照片，然后哎，跟咱分享哈。哦可见咱这个听众哦，真的很用心、
1: 很细心呐、啊，吼、哦！你看哪一幅画站多远、哦啊、怎么样的角度去欣赏？
0: 对，
1: 好、哦，表示说伊很爱艺术哈，很投入哈、哦，身心灵很投入这一次的这个那毕卡索的大展。那毕卡索大展，其实时间已经过一半了。咱这个展览一直到9月30号，就是下个月底哈、哦。所以，那讲听众朋友啊，那希望进来看，要来看时阵，可以趁哦暑假结束之前，还是九月份哦最后一个月。赶快来看这个毕卡索的大展。
0: 嗯，好哦，那就条件没有，如果这样你也可以看、看看，特别注意到好、哦、这一位啊听众所推荐的齁、哦、一共进场右后方第二张编号 F47, 齁、哦、上面250齁、哦、这个号码，一共距离五米左右观赏，你会觉得那个画里面的画中人物是在对着你笑哈，可见他很用心呢，很陶醉、很入迷的观赏哈。来，毕卡索的人物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我咱到整个的展出到高尾30号哈，就在高雄丽慈艺博物馆哈，欢迎大家来参观。

好，来，高雄亲子游乐园要招募志工。我这两天我看这高雄亲子游乐园，咱今天有介绍，八月八号才开幕，也就是较早啊，咧修理火车啊吼，啊这个火车咧停靠，好，伫这个机场吼，这个火机场吼。

0: 真的比开幕的那个礼拜更多人哦。结果的出现几种现象哈，一共哦两天的周末之内，大概超过100个小孩在咧找爸爸妈妈哈，因为这个亲子游乐园呢，伊内底设施呢超过30种啊，场地也很大哈。哦，虽然各种游乐设施有分区，还记不了吼，还囡仔拢扛袂掉啦。有诶妈妈拢甲囡仔交代讲，你诶妈妈诶手牵咧哦，唔通吼走吼，唔通甲你走。结果呢，算落去一直走啊，即马算遮啊，看边仔人咧算遐，着搁冲去啊，啊，搁边仔人搁算遐，搁冲去，冲到尾啊，妈妈嘛唔知走去倒去啊，爸爸唔知走去倒啊，咧找无爸爸，找无妈妈。伊讲吼，两天哦，这个上个周末两天，大概哦超过100个小孩说，哦，我找不到我爸爸妈妈，找不到我的家人哈。啊，后来呢？哦，好咧，家在吼，这亲子游乐园哦，伊也有一个服务台，而且伊个服务台个做个足悬呢，所以很醒目哈。我听一个家长，一个妈妈讲，哦，伊嘛是囡仔都跟妈妈哦失散去哈，啊，后来就去，好，就又找回来哈，又找到的对吧？那个妈妈说，啊，来时阵我得个交代啊，讲一定爱跟妈妈的手牵哦条，迄人啊济吼，啊，无你也碰见去。伊讲啊，只算落去边。那砍掉掉啊！伊那咧生咧种种嘿，那个游乐设施又那么的那么大，人那么多哈，一控制袂掉，你无得控制。啊，加上有的家长伊嘛无目睭一直坐在那边盯着小孩啊，伊讲很多家长其实拢坐伫边啊咧划手机，所以囡仔有当生个唔知为得去啊，生一波故再来去找无爸爸，找无妈妈吼，好这种情形个，所以服务台哦那一天都是很忙啊吼，很忙。那个妈妈，伊讲我有解，我已经来交代讲，万一那是找无爸爸妈妈，吼，万一啦，吼，那你就知道，吼，你就看到有警察，你就找警察，因为现场有一些，也唔在是就大概也有警察在那边，哎，也有很多义工人员，吼，啊，要不然也有服务台，服务台很明显的，吼，就明显的是他搭着一个很高圆形的，吼，好一个造型的服务台，大概一看就可以看到，吼，好嘞，啊，但是囡仔有当时。是啊，都不是都底下考啊哈。哪个小朋友小时候呢？哪个人小时候没有一两次迷路，或者是跟父母走散、失散的经验呢？好来就是因为这样子人太多了，小朋友又很不受控制，家长有时候也没办法紧紧盯着，所以呢高雄亲子乐园要招募志工，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样，招募志工每天去到孩子底下看孩子玩，其实也是很好，心情也会不错，但是当志工就是要协助引导一些设施的安全跟维护秩序，差不多主要工作是安尼哈啊，这个志工呢，就18岁到75岁都可以哦哈，18岁到75岁热心的民众哈，你可以加入这一个哈高雄亲子乐园的这个园区的志工哈啊，就是工作就是咱都要讲协助引导设施安全跟维护秩序啊，只要你有执勤满4点钟，比如讲啊，一般你志工去大概一个班哈，大概你就是这啊4点钟，好，只要执勤满4个小时，会提供你100块自工，好，自工就是无钱的，但是只要你来执勤满4点钟，会提供100块的午餐费给你，哈，100块
1: 啊。那如果自工跟家长发生冲突怎么办？你自工你说要管理嘛，对不对？都我就排队，阿哪个？我干嘛？伊咱今麦，
0: 伊在这现场爱看了，看讲囡仔耍，啊有当那这较无安全，嘿，爱甲囡仔个叮咛一下。
1: 我说很容易跟家长冲突，对啊，就一点发生诶啊，今麦人，
0: 你为什么冲突？
1: 没有啊，排小孩子插队或干嘛？然后啊，那一志工出来说啊，那个弟弟怎样啊？然后为什么你为什么让他当那个？当那个，我干嘛指控这个？
0: 维护家长啊，你是要维护家长，不是维护小孩啊？好啦，哈，这个因为场地很大，
1: 对，很大，
0: 哎，的确需要一些志工来帮忙啦，哎呀，哈，哎呀，啊，如果你老公啊刚好嘛，也没不错啊，哦，去算算的哈，看囡仔算，好，你返老还童，对不？75岁哈，志工的18岁到75岁都可以来应征哦，哈。

0: 好来，咱公告了，咱快点来给听众朋友呢介绍哈。最近日本有一部电影哈，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些山教我的事》哈。遐个山教我的代志哈。好来，这是这部电影里面哈，主要是在讲一个一个日本的女性，也是日本第一个哈，日本第一个攀登上圣母峰的一个女性哦。诶，这个故事啊，那这一位女性现在已经过世了哈，离癌过世了。等一下，咱再来讲哈。
1: 对，嘿，她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0: 对对对。
1: 你来选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她干书捧阿狗护理人数，我们进广告。

0: 心得分享啊，我们的护理员素护理干走护理员素。
1: 我有跟你买护理员素哈，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我们再过买呀。因为我吃了，我说我吃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跟你叫你来两刀大刀，所以免啦。他妈真送的情况，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
0: 二十几天就有哈，这护理员素的新手，你看二十几天都尴尬。我有单借他就不用。还好他之前一定是没有吃安眠药，啊不，那就我讲过敏药，这个时间会稍微拉长一点点哦。所以哦，那女性哦，在更年期的时候，哇，肚子问题加贼哈。所以咱护理员素来对很多的这个成分，包括大豆异黄酮素、洋甘菊、姜黄素，还有芝麻素、还脯氨酸等等哦，加米加哈，不管是主成分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有配复方配方的加洋甘菊、姜黄素等，黑东西顶级，含量顶级的原料。大豆异黄酮素来对吼，有啥咪喝出来对咱咪对女性这更转年而且不舒服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好处？就是讲也当缓解吼血管的症状吼，因为植物吼，那大豆异黄酮素是植物的雌激素，所以吼伊家这个女性体内雌激素吼的成分相似。所以你一旦你补充了大豆异黄酮素的时准吼，你可以第一个锁住钙啊。那你如果想的大豆异黄素，这类雌激素在流失的时候，我们的钙质也同时在流失，因为护理元素来对大豆异黄素可以帮忙增加雌激素。
2: 它是这个大豆异黄酮素的是植物的雌激素哈。过去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吃过雌激素哈，但是那个都是合成或是药物哈。啊，大家也知道了哈，如果有天然的植物的替代品，好，当然也是比较放心啊。所以说老早人家就从天然食物里面发现可以等同咱体内雌激素相同的成分为大豆来的萃。主要以里面的成分的是叫做大豆异黄酮素，
0: 对，
2: 就是植物雌激素，补充你哈这日渐低下、一天比一天减少的雌激素。
0: 雌激素的修改了哈，买当减缓这个骨质的疏松啊，搭配咱得力酸哦、钙粉哦，不管你骨质受伤啊，像困眠的问题哈，女性更年的症状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舒缓的解决的方法。
2: 来自美国哈，来自美国一盒2000哈120。十颗哈护理元素哈啊，气色变好，睡眠品质变好，脾气也变好，身体健康状况也变好，好，甚至呢哈，有人吃护理元素了更享受，伊讲哦，我觉得我现在反而更年之后，因为有吃恁的护理元素，我觉得我比以前更快乐、更年轻、更幸福哈，更懂得享受生活哈，就是护理元素哈。
0: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素以上广告，你的名声。
2: 好来，咱都讲迄个上个礼拜六来参观咱的这个毕卡索哈，诶，这个特展的这一位先生，他又传简讯来，伊讲刚刚那个照片上面哈，对，全家的西子湾拍的哈，伊讲哦，就是我跟我妈妈还有太太啊，三个小孩，
0: 全家福，
2: 没办哦，三个小孩哦，三个哦，生三个哦，没办哦，
0: 安尼每年两个班，
2: 哦，对，哇，赞哦，
0: 赞，
2: 好，以后这么啊，0到18岁都政府。服务提供啊，对不对？哦，伊讲吼，迄是伊第一遍来西雅玩，吼，而且伊讲吼，高雄真的变得很美，吼，啊，伊个要特别推荐少船头公园，吼，伫家会当远看85大楼，很漂亮，吼，伊讲感谢你们的推荐，也祝福你们，吼，哎，咱这位听众也没有说你是哪里的，吼，传简讯来。先不说你对位来，比如说我是台中的，我是嘉义的听众，要不然就是简单一个姓名一个称呼给我这样子，
0: 对，
2: 回答一时阵较方便啦，
0: 也比较知道在说你啦，
2: 对，啊，不然这个听众，这个听众啊。

0: 本有一部电影哈，这部电影叫做《山教会我的事》哈，山教我教我教嘎山教会我的事哈、嗯。这部电影呢是啊，有昭和美女哈，有昭和美女吉永小百合。哦，吉永小百合，哇，不简单，还在哈，哦，这历史悠久哈，然后一起交合时代美女哈，这个真的很漂亮啊，一起演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哈的主角的这个晚年的戏尊哈，再加上呢日剧女王哈啊叫啥天海佑希哦哈，啊他们两个都有演
1: 合演，
0: 哎合演哈，这一部电影哈。好，这部电影哈啊，剧中的啊主角是一个女性哈、嗯，这个女性呢，伊的是日本第一个攀登圣母峰哈的女性哈、嗯、啊，日本的登山家叫田部井纯子哈、嗯，好，一36岁时阵哈、嗯，这她已经过世了哈，这个
1: 登山家已经过
0: 对对已经过世了，她后来是罹癌哈，罹癌过世的哈，一36岁时阵登上世界之巅的圣母峰。哦、嗯，哇！伊阵那在迄个时代吼，听众朋友，所以你个那看这部电影，你就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女性哈、哦，有人讲你要去攀登圣母峰，你要不要负起那个家庭责任呢、啊？为人母，为人妻啊，有囡仔的人，你去攀登圣母峰，啊，万不离你那摔死，啊是安怎吼出意外的时阵，你安尼你敢有责任？啊，你一个查某人，你有必要安尼、差不多，我是用咱的模式安尼去解释，讲当时他所面临。到的压力就是这样啊、而且那时候36岁，但是呢，他去登这个攀登圣母峰啊，当然经过很多的这个过程，很多的挑战哈。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讲。但是未来他是成功了，才会有这个故事嘛哈。好来，那返乡的时候，伊先攻得登来了后呢，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哈，英雄式的欢迎。但是呢，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好，甚至很多人的指责，好，甚至呢，连因囝。都因为这样子妈妈的这个行为等一下我再细说哈、啊、这个儿子连儿子都不认他这个妈妈，甚至离家出走、啊、你也想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好来，到最后他人生的最后呢，其实就是已经罹癌，但是他还是不断的在爬山，就是事后他还是不断的在爬山爬山、啊、知道他罹癌之后呢，他先改供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个寡姑安呢，好，伊就甲医生讲，哦，我了解安呢，吼，伊就讲我了解，好，然后呢，吼，要走的时阵都足简单，甲医生讲，哦，我知，吼，安尼我了解，然后要离开的时阵，就甲医生讲，啊，我不会，坐着等死安呢，甲医生安尼讲，哈，然后就离开了，哈，好，然后他又去做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说。
1: 那像叶坤姐。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
2: シシャモ魚に一人飲んでます。
1: 日语歌这首一周里差别哈，还有奇遇的橄榄树，还有更早期的红什么红小乔啊，哈，爱之旅哈，这几首歌呢都是以女性旅行哈，女性旅行哈，甚至是独旅哈，一个人旅行的，可以联想在一起，当联想在一起的歌啦哈。好嘞，电话进来，我们就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0: 那你好，
3: 喂，
1: 小郭，
3: 我听见哦，你讲的话哦，刚才就放屁的。
1: 好，谢谢啊。
0: 没、欸、我觉得你要去评断政策可以，但是有头有尾嘛。對對對
1: 對，我才觉得好像
0: 有头有尾，阿伯你来一句嘴的讲安尼安尼，
1: 就是那种，
0: 对啊，就是让你在那贡献啊，这样子损到的不是你，你没有达到你的要的目的嘛？哎呀、啊，你只是去后来干嘛讲？你追北的底下，
1: 我讲安尼，
0: 你要讲哎，我反对吼，这个吼普发10万的政策，你来讲嘛？讲些得力。
1: 来你好，
0: 就开出得安尼。
1: 哎，喂，你好，
3: 哎，
1: 嘿，
0: 嗨，来你好，
1: 直接讲，嘿，
3: 你破开一下，
0: 请说，
1: 直接讲，
0: 请说，嘿，对，
3: 我
0: 来问
3: 你
0: 讲，
3: 你
1: 啊，就直接问就好啊，你
0: 嘿，请说，来，你讲，嘿，你讲，什么代志？
1: 嘿，
3: 那个
1: 解忧是食安怎？解忧是食安怎？刷卡甲你讲吼，好哦，扑克来刷卡甲你讲吼。后来你好，淑君扑克，嘿，你好，嘿，淑
4: 君扑克你好，
1: 嘿，你好，嘿。
4: 这反对离婚住的人，无你讲你以为啦？
1: 嘿。
4: 什么政策拢会当？大家在
1: 讨论，
4: 你认为安怎好？
1: 你讲你认为？啊，无你哦别，你嘿对啊，对啊，对啊。
4: 你再能讲讲出来无下咧？意思就是
1: 我放屁，是想咧放屁，是想咧放。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啊，我搁回答一个哈，咱都吃迄个上个礼拜六来看咱的这个毕卡索特展的这一位阿新刷去西雅玩去的这一位听众，好哦，一个传来，伊讲啊，不好意思，我是园林的杨先生哈，园林的杨先生哈，啊那个哇，足感谢呢哦，特别呢园林带一家伙啊，哦来高雄看毕卡索特展哈，啊伊个甲咱讲哦，伊讲阮妈妈吼较早喙齿疼哦，我这讲过啊哈，好来。伊讲，阮妈妈较早喙齿疼，拢是靠恁的蒜蚵钙粉，一直食恁的蒜蚵钙粉，抹蒜蚵钙粉，所以到尾啊，呢喙齿疼拢唔免办，哦，不用拔牙，所以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激哦。谢谢园林杨先生，哈，你个补充资料来，谢谢医生，哈，来你好 ，Hello， 淑君不见，嘿，
0: 你好，
1: 喂，你好。
5: 哎、欸，我想要请问你，
1: 哎，护
5: 理人
1: 数
5: 今
1: 麦干咩
5: 够大
1: 做诶？哎、欸，爱看哦，有诶有帮你，那是你有帮买，还是迄、那、落、個、来？

0: 来你好，小君伯给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那买擦干一罐多少啊？
0: 好，来算卡给你讲，

0: as I step down.
1: 好，好，安仔吼，好好，谢谢哦，吼。啊，有感谢吼，谢谢。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0800775599。淑君扑个家里好嘿，
2: 我请问你好，
1: 嘿，
2: 我嘿啊，都盖油盖，
3: 有效有效，你没有吃就没有效，吃了就会有效。
2: 贵皮在讲，
1: 贵皮当然不要啊。
0: Yes, they all come to meet me.
1: 好，好，谢谢。好，来0800775599，你好，嘿。
4: 哎、欸，你好，我要给你买副理盐水。
1: 好，刷卡吼。

0: and look around me at four gray walls that surround me.
1: 明天下午 OK 好
2: 两点
1: 哦，两点之后 OK 好，谢谢，
2: 这样一万
1: 哈，对一万，好，谢谢，好，感谢你，拜拜，好，来，谢谢，你好，嘿，来，你好，
3: 你好，
1: 嘿，你好，你好，小官不见，骨头摔断不起来，我跟你讲吼，来个吼，广告吼。
4: 骨头骨好，
1: 这种的吼，你一定爱补钙吼，爱食得力酸乳钙粉哈，酸乳钙粉嘿。酸乳钙粉就是骨头你必须断去的骨折，还是含少受伤，拢爱补钙，就是食得力酸乳钙粉嘿。骨头断去的部分就是酸乳钙粉这罐哈，嘿，嘿。2500块，也混的哈，2000块。
3: 我到手了，这鹦鹉。
1: 有，这间有，这间有，哎，这间有
3: 哈。我
1: 去鹦鹉。哦，你改讲得力酸哦，钙粉安尼哈。
3: 好。
1: 好，祝贺你，谢谢哦，以上广告。来，你好，好来断线重打，咱台南安南区的朋友哈。好，台南安南区的听众吼，因为有当单股会拨落尾，跟这个电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嘿，
1: 这个讲找无许看伊，那是灾难哈，许奖金啊，搁有啦。
0: 好好，谢谢。
1: 三去加验做大所的。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多谢多谢。奖
1: 金啊有。
0: 哦，哈，台南地区的啦，吼，好，谢谢吼。咱那是就近家己的指定药房先问啦，吼。好，啊，那准讲拄啊有听到听众咧分享讲，伊去对一间买的，搁有大组的。吼，啊，你有当时啊，你那真正都一定要爱吼，啊无，那你就家己参考。啊，家己去买的时阵。你拢先甲药房问讲，够有大做一部安尼吼，好无？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公女了，
0: 哎，你好，
2: 我听问一下吼，维达干一罐偌济啊？
0: 你都真唔是问过啊吗？
2: 无啊，啊，唔捌问，
0: 哎、啊、哎，今仔日那才这样咧问维达干，哎、哦，介绍，奇怪，都啊算卡过来问。

0: Hello，
1: 你好，小姑吗？
0: 是的。
1: 啊，草屯你无要住址，你来怎问到底倒？
0: 你什么人？哦，你新店的？
1: 是。
0: 好，我无问你，就是代表家已经有你的资料啊。
1: 好，知道。
0: 这个您不用担心。
1: 好，谢谢。
0: 新店嘛，嘿，好，谢谢哈。好，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你好。
0: 嘿。
2: 我请问你
0: 哦。
2: 无算较好啦。
0: 算较好来二线吼，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1: 哎，小军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小妹请教你吼，我迄吼像迄筋啊、迄手诶，迄个拢会发炎，你是爱食啥物？
0: 哦，手你迄个手腕呀，手腕筋膜吼。
1: 手腕，然后像迄板机组啊，咩啊，就是骹吼，它会骨迄拢会像迄个发炎嘛。
0: 哦，够辛苦。好，来广告吼，广告我跟你讲吼，你这种情形吼，我建议你钙粉、钙油两项拢吃，你拢阿无吃。你都阿无食，
1: 我一早食钙粉，
0: 钙油嘛爱加的，因为你有扳机子啊，吼，有迄手指关节的问题啊，嘿，对对，所以你钙粉钙油加，对钙粉钙油，吼，你都安尼加的，吼，
1: 哦，我拢这里一种就加你请
0: 来呀，好，加油吼，一直帮酒倒的吼，好，谢谢，来你好，医生。好来吼，断线重打吼，咱断线重打611高雄的吼，611电话吼，断线重打来 call in 电话是卡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嘿，你好，
3: 你好，我请问一下，那桥头这间天的，恁敢有加入无？
0: 桥头。

0: 来，你好，嘿。
1: 刚刚那个三天两夜，那7990的国内旅游，是一个人的价钱哟。
0: 对啊，当然是一个人啊。
1: 一个人的价钱这么贵哦？啊？这个人安三天两夜要7990？
0: 我唔知咧，我朋友提给我，啊，无迄跟无啥啦，一个房间的价钱哦，不可能吧？
1: 我来是讲
0: 一个人呢、啊。我唔知啊，系啊，
1: 系、哦、啊，我是两个人的，
0: 一个人呐、啊，迄价格通常是一个人的啦，较有人咧甲你算迄个迄个一个人啦、啊，嘿。
1: 哦，一个人的哦。
0: 对对对，好，谢谢，好好嗯、来你好，嘿。
1: 介有伫迄中华下头迄。
0: 哦，下。

0: 好，来断线的重打来，好，六一一你又断线的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是困机啊，
0: 嘿，破
1: 个机啊，你好。
0: 什么叫破个机啊？小困机啊，破个机啊！
1: 关节嘿，是要食什么药嘛？
0: 关节来得力钙，讲过得力酸哦，钙油啊。只要你关节，不管你手指头、手掌头关节啊，手腕关节、颈椎关节、在脊椎关节、髋关节、大膝盖关节，哪一个关节，只要关节咧不舒服，咧该该油啊，拢一定爱该油啊，加钙粉。
1: 哦，好，安尼这两项我知。
0: 嘿，该油
1: 食啦，啊，但是哦，今摆头安尼拢袂去古北说，安尼规场个人硬骨骨啊，安尼拢安尼硬硬安尼，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迄就是关节。些问题啊，哈，哎，钙油嘛。
1: 哎，医生，佮我讲甚物？佮开，要佮佮开第二摆，我无爱啊。我讲你，我咧开第一摆，我唔啦变迄个残废啊。
0: 钙油三顿食较骨力食嘞哈，吼，
1: 哎，好，
0: 钙油啊，钙粉加一个哦，吼，我那爱加嘞哦，吼，加油，谢谢。医生，吼，医生讲个，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嘿，
0: 是
2: 坤姐啊，
0: 哎，你好，嘿，
2: 哦，我先请教一下，
0: 嗯，你讲，
2: 我今麦食你，食你这，嘿啦，我西洋肉咖喱买，
0: 嗯，
2: 我做这也是对讲，我迄个，咱膝盖了，
0: 嘿，好，
2: 膝盖是人工的吼，
0: 哦，你脚头已经做人工的啊，吼，
2: 对哇，王伟，啊，今麦是食你的是什么？称五月份开始，不知道
0: 五月份开始加，嘿，嘿，
2: 起码是不行吼，没有走路好好的，
0: 嗯，
2: 一走路的话就开始痛，
0: 哦，好好好，
2: 他穿的什么？
0: 来广告吼，你爱搁加油哦吼，阿哥来，就是你今嘛五月份才开始加，安尼你今嘛你嘛食无偌久，食两个月未吼？
2: 我但是正经我唔是食你咧，
0: 哦对啊，所以你
2: 也是跟你一样，
0: 我哥你正经食白种，我无跟你算嘿吼，你就是
2: 我知啊，我就起码就讲
0: 依咱的
2: 开始成，
0: 对嘿，依咱的加油，依咱的加油来讲。你今嘛阿个伫咧初期反应哈，算初期的反应哈。
2: 可能较慢着。
0: 你要甲动作止疼药啊，还唔是安尼哦吼？你今嘛你
2: 我今嘛是无痛未痛，拢不会。
0: 你的关节阿未，你的软骨旁阿未完全修复啊，无遮紧啊，系啊。但是刀刀拢有差，会有差。吼，一礼拜拢会有进步，好不好？吼。
2: 有进步，
0: 刚刚
2: 哦。
0: 对啦，你嘛，你也是几啊十年磨歹，你唔通讲两个月就要甲解决无安尼啦，嘿。
2: 开刀无偌
0: 久。你去开刀啊？你搁开刀过哦，吼。
2: 系啊。
0: 啊，安尼你也较骨力咧，好不？
3: 对啊，你要食什么耐性？开刀了本来就较不舒服啊。
0: 对哦。
3: 嗯，加油加油加油！
0: 对啊，你搁开刀过，你拜托你解油哈，解油啊，解粉配合一个解油三顿食嘿，吼。
2: 我一天吃三餐嘞，
0: 可以啊，对啊，对，要啊，要啊，你今麦经营需要啊，
2: 人民今麦人是吧？
0: 嗯，
2: 不严肃，啊，不捧，
0: 嗯哼，好，算他。
3: 以上广告。

0: 哈，今嘛
1: 好，祝福你哦，加油！
0: 谢谢，好，好，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听众朋友，有当时啊，吼，不能那么急啦，吼，我诶问题问题足多，吼，啊，规组歹了了，啊，搁开刀，吼，嘿，啊。过去个食一大堆吼，啊，这个单只换产品吼，换产品你爱一个时间吼，啊，有当时初期有一挂初期的反应吼，所以有当时你先把它忘了吼，忘了你甲袂记嘞吼，有当时人讲，当我们忘了的时候，你讲，哎，突然哪一天讲，哦，嘿，好起安呢吼，就是安呢吼，来你好 ，Hello。
2: 你好，淑君伯姐，你们好。
0: 好。
2: 啊，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吼，恁有对一支产品会当，迄个食迄脚头乌会当生骨髓的？
0: 啊，来广告，就是得力选哦，得力的钙油哈。
2: 钙油
0: 诶，哎，增加骨髓润滑的哈，啊，软骨再生的哈，啊，就是得力的钙油这款哈。
2: 嘿，啊嘿嘿，一罐几块？
0: 2000块以上公格。

0: 嗨，你好，小鬼不给。
1: 你好，你好，请问一下哦，那个盖优他一天
0: 来线下
2: 刷卡刷卡刷卡。要卡电话去啊！要讲的，要问的，吼，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

0: 吃来来吃，来你好，
1: 嗨，来你好，来，请说，小坤 pocket，
2: 嘿，哎 ，pocket， 我问你，
1: 嘿，是是。
2: 哎，
1: 帮着
2: 小小
1: 家教
2: 好。
1: 来刷卡
0: 哈。要出头天啊！要出头天啊！蒙掉啊！蒙掉啊！

0: 来，你好，你好哈喽。
1: 哎，请问一下，那个高雄他，你说亲子乐园跟球，
2: 你听我讲嘛，
1: 是在什么区啊？高雄的什么区？
2: 听众朋友，
0: 哦，他那边哦，
2: 热热的，
0: 你 Google 一下高雄亲子乐园好不好？嘿，嘿，这样，因为它涵盖三个区哦，嘿，所以公，哎，对对对，你自己 Google 一下比较清楚哈。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感谢你。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你好，嘿。
1: 喂，你好，我要爱加油两罐。
0: 哦，好，刷卡来哟、哦，吼，一线来，小本不给你哦。Hello，
2: 两位好啊。
0: 嘿嘿。
2: 我拄只迄个，唔知你这话讲哈，因为阮头咧白龙底下做交管哦。
0: 嗯。
2: 他是在二圣跟凯旋那边、
3: 啊。你是这个？就搭到你是这个？
2: 二圣凯旋站。
0: 嗯嗯。
3: 有资料
0: 好了，那个查一下都知道了。Google， 嘿，对、嗯、他也算是一起公司没哭哈，他也算有凤山，好像也有跨到整个啊什么林什么林哎，
4: 一门白起的前镇，
0: 前镇、啊，
4: 但是他其实前镇凤山的交界了，
0: 对，
4: 因为机场很大嘛，嗯、台铁那个机场
0: 很大。啊，可以搭轻轨就可以直接到了哈，所以他是在问志工啦哈，嘿，如果你是想讲要离你较近的安尼哈，那大概也知道哈，哎、欸，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你好，你好，
1: 小哥，
2: 你好，
1: 小哥啦，我在，讲那总统讲要给咱一年一万块，实在足好。嘿，囡仔有诶哦，敢有包哦，啊有诶就是三两千俩了，阿姨，哦，那真多，互咱红包一万，实在是是。
0: 好好，谢谢，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借问诶吼。还变了个鼻涕
0: 哦，
3: 把豆鼻涕的，
0: 我在我在哦。
3: 啊，吹下钙油啊，钙粉，
0: 钙粉，这是钙粉，鼻涕骨鼻骨哈，骨折、骨裂、骨啊、这个含少受伤的，这全部拢是爱补钙，吃钙粉哦。迄就是拢长期欠钙，无补钙的骨头剥折就断啊。
3: 哦，
0: 嘿，吃酸了钙粉哈。
3: 哦，嘿嘿。

0: 好，嘿，你好。
1: 喂，好，那个，嗯，赖总统诶，讲发一万去哦，嗯，那个国民党哦，算我未会通过啊。
0: 好
2: 了，那啦，啊啊，看客户，怎样讲客户就吹香啊，不然的话呢，对吧？系啊，对啊，
0: 对啊，对啊。
2: 去年你要发钱讲的话，就不是这样子啊。现今天不是的话，你发你专门给他懂。为反对而反对嘛。哎，这现在台湾已经变得一个很弱智的一个群体，弱智的状态，乱发钱，然后对为反对而反对。反正啊，但是我干嘛赖总统讲的道理。AI 哈，融景全民共享，嗯，啊、看谁到时候如果没拿到这一万块，嗯、是看谁在卡你
0: 靠腰，在哭腰，
2: 在卡你一万块、哎、啊，没关系嘛，哎、就预算就编过嘛，嗯、你干嘛讲政府这条几万块不合理？不要领就好嘛，没有人拿枪逼着你去领这一万块、啊。嗯、我看绝大部分的人，哦、嘴巴在骂啦、嗯，啊，身体还是会再拿啦，嗯、对不对？就是像台湾的政治
0: 乱，
2: 政治乱象、嗯
0: 對啊。对啊，真
2: 都为反对而反对啦。
0: 好，我来了，嘿 ，Hello， 嘿，
3: 喂，小哥你好，嘿，遐立法委员吼，唔知家己的管理队呢，这发展是总统的管理呢，嗯嗯，因顶边含。政变含总统的关系，伊都要讲客呢，唔是安尼。
0: 嗯，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咱先，咱来继续，咱拄只讲诶，日本第一个攀登圣母峰的这个。人讲的是讲高山登山教母，吼，也是安尼讲吼。后来就是最近有拍成他的故事，我怕这等你啊，吼，那些山教我们的事，吼，我来讲这个故事，吼，好好。来，这位女性攀登圣母峰哈，诶，日本登山家，她是登山家，叫田步景纯子哈，36岁时阵三十岁的登上世界巅峰，返乡的时阵呢哈，受到英雄式的欢迎。70岁的时候罹患一种叫腹膜癌，好，但是呢，她以征服高峰的精神呢，对抗病魔，化疗进行各家也好。朋友去登山露营，回顾圣母峰的壮举，但是呢，也因为他这个这当时来讲，他攀登圣母峰是1975年，那一年他36岁，1975年，在那个年代的日本，说实在呢，女性咱都要讲，要去攀登圣母峰。红美甲要臭头诶！你一个查某人，你有家庭，有婚姻，有囝，你要去，你要去爬那大山挑战那个什么？而且他那时候是去，是不是伊家己一个要去？你有家己一个要去？你点点啊去？哈，不是，他是组一个女子登山队。15人的女子登山队，而且呢，整个整体的费用是透过募款募款。某块，一共底下的时阵哦，一共15人的登山队哈，他前后去到回来大概经历2个月，能够为时间哦，也当中也有碰到哈雪崩哦，雪崩哈，所以讲哦是2个月的时间才完成的哦。15人去，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成功登顶，所以回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说哈。那因为要那个经费，所以那伊得到处去募款。15个人，本来15个人都是女子哈，15个人，但是没有人愿意哈给他们啊这个经费，因为都是安内哦。1970年代哈，那个时候的日本还保守，尤其对女性，佮要做这种代志。哦，叫我提钱，好，恁这早人吼抛家弃子去攀登圣母峰，嘿，这不能接受哈。那个时候是到最后呢，哈，这个募款碰到层层的困难，到最后是有两间日本的媒体提供给他们经费哈，所以这15人的女子登山团队才正式出发挑战圣母峰。 1975年出发，五月份的时阵已经到了哈，这个圣母峰，圣母峰已经有开始，因为那个圣母峰你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爬上去的，它可能有一个阶段的哈啊，大家逐步的适应这种高山海拔哈。那在还才出发哈，这开始攀登没有几天哈，大概在海拔两三公尺迄个所在呢，就碰到雪崩。雪崩，所有人的一些哈，那个什么的租棚的钢箍啦、帐篷啦、几挂器具啦，哈啊，这个所携带的东西很多都被雪埋，哈啊，所以很多人就哇，安咩安怎，哈啊，在伫楼卡嘞，啊搁伫楼卡嘞，哈啊都安尼啊啊，所以大致那时候大家就很泄气，哈，甚至就有人提议说算了吧，哈，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这个咱讲的登山教母哈，这一位登山教母，他叫什么名字？叫做什么村子啊？好，田部呀，这里、个、田部开村子哈，井村子哈。迄阵伊就问啊，伊问讲啊，大家要不要上去哈？啊，五位郎的讲算了，我们打退堂鼓。但是后来他不要哈，他不想这样打退堂鼓啊。但是有的人就退了，有的人就退了哈。啊，有剩几个人哈，他们就继续攀登。但是呢，那时候雪巴人就是带队的雪巴人工，好在继续攀登的过程当中，雪巴人自己也高山症，你敢知？你看到的有多么哈，这超风险惊险哈。后来的是讲氧气不够，连雪巴人家的高山症哈，所以氧气不够。其实后来跟他说，两个人 kiki， 两个人愿意继续，其他的人都打退堂鼓啊。那雪巴子哈就带领他们啊，但是呢，其中一个雪巴子呢，因为啊这个自己也高山症，所以变成这样，氧气不足后。后来就变成说啊，另外一个哈，另外一个跟上去的哦，这个同团队的一个女的，她也就她退出哈，她退出，就最后只剩下这个田部井纯子一个人，好啊，在雪巴人的带领之下呢，哈，好经历了哈这个千辛万苦，终于登顶到圣母峰的巅峰，嘿。好，他这个故事呢，那个时候就很轰动，所以一直呢，好，那个媒体提供他经费，当然媒体就是啊，气秀有在那个报道，好，有在个关注嘛，好，这媒体就提供给他们的经费，好啊，后来呢，就是因为安尼邓来西尊，哈，这经过两个月，他回来攀登，哈，圣母峰登顶成功，登去到日本的西尊，第一个年代70年代，哦，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啊，哈，啊，也告诉了一直受到报道，哈，大篇幅的报道。结果呢，原本那些那一团的女子登山队的很多人都很不爽，为什么荣耀只属你一个人哈？就是这样，哇，不得了呢，所以说在那个时代，那个很保守的时代，他真的是一方面是 他当然红了啊，受到很多的报道啊。啊，有的人就说，为什么氧气不足？为什么最后只你一个人可以选择上去？哈，所以说这个我就这样的来批判了、啊。然后就尤其是本来15人的团队哦，没有一个人就觉得说哦啊，我们拢无啊，我们家拢唔是啊，拢个变成陪衬的哦，连一点点啊消息都拢中无啊哈。好。你的愛，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吼，在那个时阵，在那个年代呢，他真的是圣名的代价啦，吼，人讲圣名的代价，吼，远征队后来的拢大概拢退团就没有这个远征队，他们本来都是一些在好攀爬高山的吼一个团队的，就大概拢一退团，吼，退到只剩他一个，后来他儿子也因为不堪压力而离家了，吼。因囝的转的离家，因为儿子后来哇，还在读书嘛，一阵去学校的时阵，你知影开始被霸凌啊，你母啊不是足搞的啊，啊你那，你意思就讲你那无哈搞啊，那得丢啊，然后在学校就常常被攻击，哦啊被人家就这样子哦，拿他妈妈来欺压他啊，你母足搞啊，啊你那无足搞吼，啊你不是足搞的，你母啊不是足搞的，啊你安怎反正就这样子，所以哦，他因为受到妈 妈圣明的之类，这个儿子也不能体谅，加上那时候也很多人不能体谅他，所以儿子就离家了。但是他还是呢，不断的还是继续从事呢攀登高山，攀登高山。虽然他后来咱都讲嘛，他后来应该是差不多已经超过七十岁的时阵啦，他被这个诊断出罹患一种咱讲的腹膜癌。医生改讲吼，你这个要做化疗治疗，甚至讲你这样子以后可能。就因为攀登高山，这个大概
2: 就没办法，
0: 没办法，
2: 因为化疗的心内就黑呀。
0: 然后医生也说，这种不治疗，或者是如果治疗的话，大概就是剩多久的生命啊？呢，结果他听了，他说：“哦，好，我知道。”一个医生硬讲：“好，我知道。”哈，啊，医生起讲：“好啊，就这样，我知道。”哈，然后伊就站起来，哈，站起来，伊就跟医生讲：“我不会坐着等死啊！”呢，啊，就离开了。哦，那时候。回去之后呢，哈，被化疗之前，哈，迄阵阿伯开始化疗，伊叫因朋友，哈，叫几个朋友，好去爬山，一样去登山，登那个富士山，哈，在日本的富士山，好去登富士山的用意是，第一，身体哦已经开始要变弱，要化疗之前呢，哈。他要再重温那种攀登高山登上巅峰的那种再回味的那种滋味的丢哈，甚至呢，第311大地震哈，日本的311大地震大海啸了，那时候福岛当地有很多人真的失去了家园，非常的痛苦哈。他在那时候呢，他竟然呢去号召当地很多这种家庭哈，这学生。他就带领这些学生呢，去攀登富士山，借着爬山登上高峰，忘记一切，重新开始挑战自己，高中生，他带了一大批的高中生去攀登富士山。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化疗一段时间了，化疗一段时间他还在做这种事情，所以啊爬爬爬爬继续爬高山，最终他在75岁过世，也腹膜癌过世，所以他的故事后来就被写成他的人生的故事经历写成书之后，现在拍成电影。好，咱都讲共以昭和时代的美女吉永小百合演，是演她晚年呐。哈，这吉永小百合演背着一回啊，演野蛮尼。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日剧女王
2: 天
0: 海
2: 佑
0: 希，也是演她。哈，所以这
2: 也是演她，她的早年轻的时候，
0: 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对啊，所以说真的是不简单啦，一个女性齁，你看真卡扎被去喷真嘛糟心啦，你看被去背下山了，人家说你好厉害哦，真的时代齁已经不敢啊齁，那个时尊齁是真背负很多的骂名齁，你看齁一个人成功登顶回来，虽然齁也成名，但是也是很多人批判。
2: 因为你带齁读了这个齁，这个经济压力嘛，你想看嘛，那阵啊1970年代，你要从日本到去攀登喜马拉雅山，拜托攀喜马拉雅山，不要说什么体力啦，那个，然后一爬山经验那些基本的，钱呢，加西兰奥卡尼啊 ，many many many 奥卡尼啊，金这金，所以他募款，然后再来就是所谓那个年代可保守嘛，日本毕竟还是大男人主义的这个年代，然后抛家弃子，然后又是女性。那固定的这个角色，然后在日本的这个那个保守的社会中，一定会受到很多批评。但是也当然呢，不顾反对，不顾世俗眼光，然后克服这个体能上还有所谓金钱上的困难，能够完成第一个上喜马拉雅山的日本女性嘛，登顶的女性嘛。所以我敢当这样，这个人一定是相当的坚韧坚毅，即便他罹癌了，罹癌之化疗之前，伊要去爬富士山，还是要在他最爱的大山上面然后再爬完之后再去化疗，很不简单了，这样毅力很坚强。
0: 没有。 好，我们还是那一首日本歌曲哈，独旅的哈，所以讲好，今天我们特别介绍了这样哈，所以年代的不一样哈，哦，这个啊，刚才咱的想讲，今嘛这个时代脑节糟，跟他阿内讲，哦，我要去攀登圣母峰，哦，你怎么那么厉害，好强哦！
2: 现在蛮多，现在不是都什么之前还什么上去打卡，然后
0: 对啊
2: ，现在就没什么了啦，
0: 哎呀，
2: 没有那么特别了，不是没什么，没有那么特别，
0: 哎，来你好，嘿 ，Hello。
1: 来，大家好。
0: 嗯，
1: 关于乱政的那年。

0: 日本的社会压力真的是很大啦，跟我们不一样哦。你看条条刻刻的事情很多，所以那个年代可以突破这种社会保守的力量，尤其是男性为主保守力量，然后攀顶成功，不怪也用翕这一部电影，不简单呐、啊，不简单，不简单，嘿、
1: 而且伊个唔是讲阿家己迄落，伊个带领团队，
0: 哦，阿木团，后来纷争，虽然后来分，台北送啊，我十个人，人讲那种气象，那最后荣耀都归你。
1: 哎，对啊，哎呀呀呀呀呀，吼！
2: もやし始めてるらしい。

0: 哎、欸，来你好哈，小根，
1: 小根你好，
2: 你好。Okay.
1: 这首比如说放说放的歌名，叫做什么歌名？
0: 它叫做《金赏霞》哦，这里记啦，哎，《金赏霞》。
1: 讲一个《金赏霞》。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谢谢。
0: 申敬一的歌。
2: 申敬一，
0: 申敬一今嘛音价比个昂呢。
2: 申敬一还、欸、
0: 在了，在了，在了，在了，在了。
2: 有来啊，啊无进前有迄个是谁叫啥？嘛是演家时代著名的过世的那个，
0: 不知道。申敬一在了，阿英今嘛音价比个昂 ，One Ok Rock 就这个主唱哦、喔欸，红到全世界去了。嗯 ，Angel 回，音价 Angel 回要看两场啊，歌用看。
2: 给他是伊的粉丝
0: 啊，对啊对啊，
2: 粉丝。
0: 但是伊跟音价关系不好啊，就炸了伊家因无离离婚啊，音价是其实吼、是给他那个阿公阿妈带的，隔代教养、所以他跟他爸其实是不亲的、因爸妈其实呢好漂漂的人，少年时尊敬阿妈专哦。给你不能到处去演唱表演，出国去表演、没有时间去管教啊，可能家庭嘛过不和，所以人家可以其实小孩时候跟他跟申敬一不亲，那 后来了，当等到人家家底吼去当了歌手之后哦，才能够了解老爸哦，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常常不在家。没办法嘛，只要演艺人员只要一红，哦，邀约不断，练习不断哦，不是说不顾家，是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2: 来的哦，好，谢谢来哈，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好，乔幸福哦。他近代过世的日本演歌天王乔幸夫、还有天后也是演歌天后八代雅纪、
0: 八代雅纪啦，你看吧，
2: 对，好，来你好 ，Hello， 嘿，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
3: 那个，扑克家哈，
0: 哎、是，你还说跟扑克家，你吃讲哈，
3: 嘿嘿，我是更紧一项大事啊，哈，
2: 来公哥哦，
3: 对，我是台，我从台东过来的啊。因为我儿子最近差不多还有一个月都没有
0: 吃，
3: 对，啊，我就拿给那个护理元素给他吃，
0: 对啊对啊对啊，对
3: 啊，给他吃差不多三天了、现在睡眠都很改善，很好，感谢你。
2: 哦，你儿子几岁？
3: 35啊，
2: 啊他
3: 只有哎，有在台东，因为台东的人都喜欢吃那个阿比啊，
2: 哦，威士忌
3: 太多，
2: 哦，所以
3: 太多。
2: 所以影响睡眠，
3: 影响他的睡眠，
2: 是
3: 都晚上都没有办法睡。
2: 哦，
3: 啊，这次回台东，我就拿那个
2: 护理元素
3: 给他吃。
2: 嗯，
3: 我说妈妈吃的有效，你吃看看。啊，他有改善，跟我讲，他骂我改善很多，晚上都有睡觉了。
2: 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哦，
3: 因为我在见证说你们的产品真的有效果了啊！我那个小孩也感谢你们啊，那个产品这样介绍的，听你们电台支持，
2: 也感谢你分享。
3: 都要一个月都没有什么睡啊，他都
2: 好
3: 上班也不正常。
2: 嗯，
3: 我感谢你跟 Pop
2: 是好，谢谢哦，感谢分享，谢谢义雄。
0: 义雄，
2: 哎，
0: 以上广告。米的林香，来你好，
4: 你好，哎、啊，您嘿嘿的这护理元素要多多会不？
0: 来说看。
2: 好来吼，需要服务，咱听众朋友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嘿，你好，嘿。诶，
1: 富丽人是真正有效。
0: 嗯，
1: 哦，我去以前东北哥多买着大锅。
0: 哦，是哦。
1: 我本来拢食，爱困了食十几年啊，结果我这么病，阿妈给去做困的。
0: 哦，是哟、哦。
1: 嘿，我买着大锅。
0: 哦，是哟、哦，哦。嘿，
1: 阿叔买。
2: 所以你是买炖啥物？
0: 哦。赞赞，
2: 好，我帮你调。
0: 好，真正你食嘛是同阮好困有效吼，好，谢谢。
1: 好。

0: 来，你好，嗨。
1: 陈
0: 淑芬哈，哎，你好，嗨。
1: 我是想问一下哈，我要问一下那个护那个，转流盖护大概
0: 有。好，线下哈，好，线下。好，来，继续是春风吻上我的脸哈。虽然现在四季已经越来那个差别已经越来越没那么明显了，但是呢我们听这首歌春风来说就是说可能是应该是最舒服的风，春天的风，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听众朋友春风吹你也是觉得呢心情好，夏风吹虽然热天风烧烧热热，但是你也要去感受它的美好，每一个季节秋风吹也舒服，冬风吹也刺激，好不好？一年四季吹什么风，总是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好，好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尽量享受它的美好，来，你好。嘿，你好。
1: 你好，
0: 淑
1: 芬姐，你好。
0: 嘿。
1: 我要问你讲啊，阮查囝搞买迄火力民宿是咧创啥？

好，谢谢哈，哎，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哦，时间差不多啦，吼，时间差不多了，吼，谢谢了。

0: 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研助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收听。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33。
9: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33。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是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下来嘿。
2: 哎，小姐，请问那个，那个胃道逆流没事？
0: 来接一个哦，医生哥接一个，我讲来听。好，谢谢你，嗨，谢谢。好。
2: 哎，恁想你袂讲降糖分呢？
0: 哦，来医生哥接一个，我讲来听。嗯，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是啥你好？
0: 还是你好？
3: 哎，我请问你
0: 好。好呗，嘿。
3: 那个，你也是爱加糖分的？
0: 哎，分开呢。好了，我叫人家建议来，一线就接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欸、你好，
0: 还是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0: 还是是你好，什么贵属嘿？
4: 我想问你一个哈。
0: 嘿。
4: 你糖尿病，你讲爱？
0: 哦，你也有哦。好了，一线就接。好，谢谢你。来，欢迎咱的那边的开开商店，给咱鼓励啦。你若讲一句，看我咧讲咧百五啊，外句啊咧。所以欢迎那边开开给咱鼓励，看你是食了安那好，阿无了是安那好安尼啦吼。阿家妈，你谢谢你。那恁那边看到妈妈，看到爸爸，爱个拥抱一下，啊抱抱有啥物好处？好处多多咯。咱人若有拥抱，咱的大脑也分泌一个快乐的物件。会当消除掉咱的焦烦、咱的不安、咱的压力，佮会当提高咱的免疫系统，帮助你好困。安呢？安当然会这么好哦。你要看哦，我今麦佮念一摆哦。然后抱抱，定定有咧教人抱抱咱的亲人啊，好朋友啊，好提点。因为咱这抱抱会释放一种困眠的激素，帮助你好困。安尼你也甲妈妈抱抱无？爱来帮助心脏健康，因为。咱人若抱抱，会当帮助血压、甲心跳无稳定的稳定，减少着超烦、甲着心脏，会当予咱健康。啊，过来第三点，一旦帮助咱内分泌，因为咱抱抱时阵，迄、那个大脑会释放一个快乐的、快乐的物件，叫做多巴胺。这个物件是幸福的激素，会当丰富的物质，予咱心情美丽。也过来第四点。一旦减少的人较袂老，因为咱那抱抱呢，会促进血液循环，咱的皮肤的健康，一旦减少老化甲长退休。啊，第五个好处，提高咱的免疫系统，增强咱的身体抵抗力。第六点呢，减少的孤单的感觉，拥抱呢，一旦对咱物质孤单的人发挥到迄个感情的哈支持。对心理上的健康真大的帮助有够好，所以要多多抱抱。第七点，减轻的疼的感觉，因为咱人抱抱，咱的脑会产生一个叫啥？不是多巴胺，而是脑内啡。那么这段减轻的咱的疼的感觉，拥抱会当让你减轻的慢性的痛疼。第八点，会当增加感情啦，对不对？啊，咱有肌肤之亲的抱抱的连接，感情的连接，跟人际关系的连接呢，都会当增加咱心理的健康，跟分泌的催产素，或咱人感觉到愉快，感觉到快乐。第九点，会当放轻松，佮减除你的压力，因为咱人抱抱释放出来荷尔蒙，会当帮助减轻的压力感，放轻松，或咱人有增加咱的士气。再来第十点，会当哦增加咱的啥？自我戒断，因为咱人拥抱属于一个亲密的接触呢，比对方拥抱还是你家拥抱，也接受到你个珍惜、个珍这个珍惜、个珍爱呢，帮助恁两个人提升自尊心、个自我的戒断，安尼好唔好？好唔好啊？安尼抱抱无？要？等一下，即马你边有妈妈、爸爸，还是恁家人？紧嘞，紧抱一下，赶快！看我讲的话有真的假无？你抱抱就知道了，赶快先抱一抱，先抱一抱哦。

0: 南洋三品的物件呢？秀爽，你好，你好，嗨，
1: 哎，你好，秀爽，
0: 嘿，是你好，嘿，哎，
1: 啊，你呢？是助理有来问好？
0: 哦，给你问好呢，拍摄给你交流掉，嘿，
1: 别啦，
0: 谢谢谢谢，给你问好啦，哈，感谢，嗯。
1: 有食恁的药品啊，有那食足济罐、食十罐的
0: 啊。啊，食了好无呢？
1: 但是
0: 食了，你食了哪好呢？嗯，
1: 啊，我心中有装钱啊，装自己啦，拢会喘啦。啊，即马食恁的哦，
0: 嘿，
1: 就加足好啦。我是唔捌卡去你
0: 家里
1: 碰啊呢。
0: 即马加卡好袂喘啦，对啦吼。
1: 哎，我
0: 开好，安尼好，阿桑安尼好哈，你电筒跟呼呼叫，安尼好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哎，再一次见面哦。
0: 好嘞，哎，加工回来，谢谢。
2: 我有食三箱香包，食到第六罐嘞。
0: 好，阿姐啦，安尼好，嗯。
2: 因为我这边当前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0: 哦，
2: 我本来脚手拢冷滋滋，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
0: 嗯，
2: 啊，拢改善啊！
0: 哎呦，这上面全部改善了。
2: 哎，过咱这里胸部只要当时会足疼足疼。
0: 哦，现在咩？
2: 哎哎，拢都还好起啊！
0: 安尼哦，哇，好棒哦！
2: 忙啊上。
0: 哦，忙。
2: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0: 哇，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我哩食了改好了对。好，再继续看咧哈，谢谢。雅丽你好。
3: 喂，那天秀爽也好。
0: 哎、欸，我秀爽你好呢，什么贵族嘿？
3: 哦，你有够高，秀爽小姐有够高诶。
0: 有够高，是啥物有够高啊？
3: 哎、欸、呀、啊，你拢拢分析一寡社会代志，啥物袂答？
0: 社会代志。
3: 有
0: 无影啦？你搞、欸、你搞娱乐啦？
3: 哎呀、
0: 欸啊，不敢当、哦、不敢当、
3: 啊、
0: 嘿。
3: 啊，我头有咧食你个三鲜金煎包啊。
0: 啥物好食？啊，食了好无？
3: 好啊，袂歹啊！
0: 啊，食了那好。
3: 算讲迄个血压悬哦，会变较低啦。
0: 哦，较正常就对啦吼。
3: 哎、欸，
0: 哦，安尼好啊。
3: 我要
0: 安尼继续看你，看你阿妹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赶，搁再买着，食咱这罐
4: 三省金宝，
0: 好你都免烦恼，因咱这罐是规身骨拢真正有迄成分，有甲你过透透哦。吃一罐滴滴果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上个一人饿了个心沉代谢，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沉代谢啦，无人再个拨过来哈，消化蛮好呢，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能够检验的证书哦吼，所以安心嘛使用，所以啊，都得搞油哦，哎呦，惊到了，安尼串。安尼讲，香港八方嘞，咱去边个食这罐
4: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哎，咱来看好这个解两顿哦。那么咱登记当个干物牛台被产品有上的点数，点只开挂，也记哦。食好这个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4: 大准一讲，
0: 谢谢。你刚才咱假手的人，甲倒手的人比例差偌济？咱正手用正手的人呢，这个占差高十趴，啊，倒手的人差不多十趴，嘿嘿嘿，诶，真的有差哦。但是这个是网红呢，得到啥会感？为什么得到会感？伊一天啉五杯酥摇，啉五杯饮料，从来唔捌咧啉茶，哈，啊那样呢？结果伊得到啥会感？这个人登记哦，伊嘛是无食薰、无食酒的人哦，但是伊的啥日夜颠倒病，因为是网红嘛，啊暗时啊的直播啊，能到下昼是六点到七点的时阵呢，伊就困。大刚的啉五杯，什么好理由？奶茶代替的水分呐、啊，安懂啊喂？所以这样对吗？不对的吼、哦，不只是安尼哦，伊有血癌哦、肺癌哦，而且个啥？个糖尿病、多重器官衰竭，这个人后来没有救，无救。所以呢，咱食物件吼，其实咱食物件拢是啥？食过量，食量过多。比如讲，咱拢定讲饭就好啊。小姐们，饭够？迄饭够问题吗？ 那正常讲起来，咱食饭拢无问题，要唔过你也是食伤过侪量啊。譬如讲，你逐顿拢食两碗饭，甲你讲，有一天你一定得着啥糖尿病，哈？真正安尼哦，哎、欸、有啊，我嘛有人客，我食阿桑啊，有食阿桑，伊就是讲伊过去啊，少年拢是甲因老公去共某人诶面试啦啦，面试啦，恁敢听有？大家拢听有吧？就是民间诶一种迄落换厝咧翻修啦，啊是讲人咧迄落装修来底面安尼啦吼，因翁阿婆呢拢做粗重诶工课，结果呢，因拢是食两碗饭，一个便当啦加一去加十块诶饭，十五块诶饭就对啦。结果等到他没做的时候六十几岁有一天、啊、他用奇怪怎么一直散下去、欸、阿嬷觉得说奇怪呢、啊、怎么人没带没事、啊、是 太过硬还是怎么怎么一个没做工作怎么散下去哎呦去一个检查呢哎呦血糖要到300哎呦、啊、这阿伯有哪样有糖分比较起来没阿嬷那么管、啊、所以呢我们吃东西其实都是因为量啊这量的问题啊，请姐们，那那是吃饭吃半碗够问题，没问题。当然你有糖尿病人，你也吃半碗饭呢。要唔过来吃超过一碗嘞，啊不是，血糖就压关啊。什么问题？量的问题。所以呢，咱那是吃，吃爱吃物件哦。你若感觉讲好，你若吃加吃小块，加吃一嘴啊，哇不是，血糖就压关啊。啊，血糖来压关呢，就引起的啥？并发症啊，啊无嘞。咁咪无代无是放你耍吗？没，咱的身体咪放你耍，家你血糖压悬，啊，目睭了视网啊病变呐吼，啊那无个是咱咧讲的血压压悬呐，血糖压悬，甚至为人中风加心肌梗塞，上个侪人的是出什么问题？哎，当然是《西游记》啊吼，所以咱就是哎，我顶下讲过吼，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病发症就是安尼，所以咱咧一定要家己注意哦，啊你那边。当然，咱也要看你到底有糖尿病，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伊是心电代谢出问题，就是咱的肝啦、啊，过来咱的腰椎啊。好，所以当然呢，啊，咱食，若要食饭哦，唔好像阿桑安尼食两碗，袂当哦。啊，食半碗饭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也过来，上无至少逐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咱听讲的资源内底冇够。啊，过来呢，你也家己感觉，比如讲你感觉讲哦，我卡掉。会变不是麻呢，佮变点点会擦擦会疼，安尼对唔对啊？即来紧去看医生哦。那么你有可能是虾米呢？末梢神经病变。哎呦呀，安尼就食到的呢？迄位哦，脚板乌噜乌噜啊，末梢神经病变怎么变成啥？哎，有啊，哎，骨尖头啊，哎，无多，还是骨卡起来，迄就是已经啥有病变了，所以绝对要注意爱尿血糖、糖化血色素的起立来，上好是。是够六安尼啦，甲咱建议好朋友。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帮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有帮，那你去变个贵个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要，我干那要挂什么货啊？我要吃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吃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吃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我丢。哎、欸，啊你那别样讲吼，那是好比你那别样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帮买，安尼就别去买唔丢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个名甲讲我丢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5: 输了球，输了球。
0: 谢谢。姐，哪天你好？
6: 喂
0: 喂，我先生你好。
6: 谢谢啊。
0: 哎呀，那呢？
6: 我这空啊，拗口会疼咧，你
0: 讲。会疼哦，来接电线哦。哎，谢谢。阿弟哥你好。喂，阿西弟哥。
7: 在哪边啊？
0: 我来。哎，我先接电，谢谢。我想唱歌哈，绿豆鸡啊，你用我叫做喜马拉 blues， 来谢谢。

0: 来，谢谢感谢，继续关心的特辑啊。那么霓虹国叫做西马的布鲁斯，来谢谢。好，来三片的布鲁斯，来你好，你好。
1: 哎，就啥呀？
0: 哎，来，请讲，哎来。
1: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我给你吃诶，款诶啥骨骨诶呀？
0: 钙骨质。
1: 我买第二罐食。
0: 好，阿姐，你好无？
1: 啊，这脚头有本来只一个诶穴道啊，哦，会抽，爬起落车拢会疼。啊，食一礼拜年了。
0: 好啊，一礼拜年。
1: 食一礼拜年都差，我这是老顶头呢，我这退化拢顺起来。
0: 今麦有较好无啦？
1: 啊，今麦有较好啊。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呢，阿妹你唔要放掉呢哈。好，看呢，谢谢。阿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嗨，车工重点，你好，你好。
2: 好，谢谢啊。
0: 嘿，
2: 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
2: 我食四冬瓜，食甲真哦，拢脚头乌甲腰拢袂疼，拢
0: 食钙固精吗？
2: 钙固精个三成金宝。
0: 哦，
2: 我食足少有呢，我拢无人。
0: 安尼好啦，无人啦，那我嘛拢看嘞呢。好，谢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玉川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3: 我报一个好消息。
0: 哎，请讲下来嘿。
3: 哎，我可以食。那个三点进步高一点哦，然后本来背后推动卡的背呢，起码能卡也大去了。
0: 哦，加钙固精呢？
3: 哎，阿家你买三大一罐，
0: 嘿，
3: 哇，这有高的啊！
0: 哦，
3: 我这下心按药膏一落去，哇，三大，
0: 哦，阿好啊你，
3: 好你啊，
0: 好，阿那个跟我当小伯阿伯。干妈妈你好，谢谢你，谢谢。小丽哥你好。
4: 哎，叫什么呀？
0: 哎，来请讲下来。
4: 你好。
0: 嘿。
4: 我食你的啊，钙固是。
0: 嘿。
4: 食较骨，食无拢比比白白啊，食即马拢会行，佮会当化较悬。
0: 本地卡会比比白白安尼咯。
4: 哈，你行路脚腕拢会白。
0: 哦，啊，即马袂安尼。
4: 即马袂。
0: 哦。
4: 个烂了皮痒哦。
0: 哦。
4: 我。一整家拢乌去哦，
0: 灰指甲哦，
4: 哎，规个拢乌，我甲咱像用要落去安尼。
0: 好，阿姐妈呢？
4: 阿姐妈都抹啊，拢发起啊，拢好起啊。
0: 哎呦，阿你嘛是同款呢，再给咱倒些杯哈，阿妹，真麻烦你哦哈。好，谢谢你，感谢你个多。哪里好？你好。
5: 谢谢你
0: 好，来车工重点你好，你好。
5: 是嘛？我哇，咱是哇，
0: 工重点工重
5: 嘿。哦，我哈。我就是讲脚吼，安尼两脚拢袂行，
0: 吼
5: 啊足疼哦，足疼哦。啊，食迄个钙固质吼，食者足好去呢，啊，上好行。
0: 你个是陈大姐吗？好，安尼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块，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固质。哎，食咱一罐就可以啊哈。那么咱进来钓骨头需要钙质。肝胆管整能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胆骨拢伫咱这管内底呢，所以免食肝两项，免食肝两种，嘛免食肝两罐呐，食咱这管呢，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质。那么咱进来这个，和咱骨头吸收钙质好诶 ，D 三个和咱腱肌肉收缩好诶，美。而且重点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较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上侪哦吼。所以咱们食钙质要食上好诶，食咱的卡拉达进口诶。
6: 钙固执，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妈咪叫小朋友咧，登骨的期间，囡仔基础个过好好食一粒，七岁以上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啊，咱登记拢有咧，感恩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手机个捞起来，食好再给咱
6: 到食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
0: 杠，谢谢。来的你好朋友，你有身体上的问题要问我秀山，你买单卡里白哦哈。秀山，我最近哦，唔知闲哪呢哦，我做膏药呢。啊，最近唔知闲哪放无啥药呢？嗯，啊那得病，为什么可以放无啥药？有只阿桑卡来好啊。哎呦，秀山，我那放无啥药啦。我阿桑，啊你地啉有够无？有啦，我一干那啉千五 CC 的呢。啊你有流汗无？有哦，那讲流汗，我真啊。老出一汗呢，哦，阿桑都掉啊啦！啊，咱热天，咱一年四季来对面哦，心沉代谢上的是什么季节？热天， 伊咱加些啥？老干啊，老干对咱咁好，好啦。你那老干有分过来种，有几种叫做，咱正常的老干叫做新陈代谢的好好诶。另外一种是啥？清干冷汗，迄种的都是有问题，你要注意心脏。你那讲过咱老干跟啥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哦。但是呢，那如果是你那无够水，啉无够水，哎呀，咱这天气热呢，你个啉无够水咧，啊，过来你拢坐掉啊，拢无咧叮当咧，安尼好，你得到有得发炎的机会，该必然较悬的。A， 你个想嘛？为什么我拢建议你一定爱啉得啥温的茶，就是要希望帮助咱呢，啉水啉得起了呢，会当到咱这胃呢，免了胃调该温度。对咱的油脂，甲咱过滤嘛，拢非常的好。虽然水一定爱啉温的较好，尽量来当啉温的啦吼。那么当然，那么定甲咱建议，为什么你爱啉茶，慢慢来啉？当然啦，无你要啉足紧哦，唔好啦。因为咱人啉的茶呢，你个想得好啊。我讲安尼，我真正讲嘛吼。咱啉的茶99%，拢是油脂扣起来，搁在咱人体搁再次使用，互咱用得着啊。啊，你个想讲那是你那是啉伤过紧啦，伤过凶嘞，就可能惊。比如讲，咱本来500cc做500啉啊，还是做600啉？啊，你唔是呢？你500cc个做一百啉，你有去吸收去吗？吸收未去？啊，怎么办？啊，就变成了水啉的水放尿啊。所以呢，咱啉落的茶，就是经过的胃，给你调节温度，然后到咱有去给咱新陈代谢，还是老肝流出来呢？这你敢知咱老的肝吼？不是温的呢，所以咱人做恶苗，上天创造人该恶苗，干那咱放的药是温的尔呢，所以等于我们叫讲建议好，朋友你那边药剂好，就是爱啉温的茶，就是安尼哦吼。不只是安尼哦，咱全身骨拢需要的水温呢，咱人员工是最做的。你敢查咱的脑，咱这脑啊，伊嘛需要水无？要呢，伊需要50%呀。啊，所以咱人接收的水啊。来到这个肥料，龟仙窟18%到20%呢，咱的变成咱的爱回收，所以咱的好朋友啉茶，免个啉伤凶，免个啉伤紧，就是安尼。所以啊，天见鬼料呢，真够搞药的人，真够上药的人，你得爱注意啊。第二是听我建议，40岁以上的人来做提肛法以外，上个重要是啉茶爱啉温的，过来改变慢慢来啉嘛，因为咱人无水袂使呢，水是咱的生命之源呢。而且咱水吼，那要过滤出去嘛，是爱靠咱这油脂，咱减脂的油脂啊，个会当活，但是相对列上会变形、平衡失去，会变成咧无多新陈代谢。所以热天既然个是流汗，当然你就来啉嘛有够以外呢，上个是安尼啦吼，啉温的过来个是咱定家咱建议好朋友咧，你要做提肛法以外，个兼做打卡底。打卡底呢，就是要刺激咱的卡底60几个穴道，和咱的膀胱经。离咱的卡底上近的，我讲的是膀胱经嘞，会当刺激膀胱经嘞，和咱人哦尿哦禁开掉。所以哦，当然咱尽量卖禁尿，嘛唔过你嘛袂使哦。迄个咱的膀胱会当得二200-250-300尿，虽然差一点钟个，就2点钟，还是点半钟放一个尿拄啊好。啊，你唔是啊？是啉茶是放尿，就是表示啥？你的膀胱无法度吸收，无法度给你带真济药，你得去放药啊。甚至有人放药，佮放袂清气。男性，尤其是男性哦，吼，尿泡上肿大的人，啊，咱女性嘛是有人安尼呢。嘿哦，唔在咧赶紧啥去便所放药吼，啊袂放完，你就睡爬起来。怎么变成习惯性？你拢有残尿，你得放袂清气，药叫残尿呢。将来你伊得应用到你的膀胱的迄带量。虽然放油唔好急，我爱慢慢慢啊，这个爱放个清气才起来哈。虽然你后边做提肛活，做打卡底，啊，有进来无顺势就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尽量等把个人讲过，唔好啥乱食油啊，卖乱食偏方。尤其是呢，有药的物件呢，上好是医生开较好哦，吼。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你呐，干嘛讲哎放药？嗯，哎气泡30分钟个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能不能来去检查，看你油脂有没有问题？有肾上腺素过滤的无？大家六十无哦。来哟，我是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山，
6: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好不让呢，
6: 大准你讲。
0: 那你肯定肯定我的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别加林妹，这句我想爱听，啊是别开去别跟咱讲哦，哦，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跟咱讲嘞，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嘞唔贪别记哦吼，吃好的记跟咱
6: 道谢吧，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7: 你好，我未歹要食你啥物可能啊？
0: 胃无好哦，来接接，先接接。哎，谢谢。
7: 哎，你也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7: 嘿，我
0: 一先接接先咯。来，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那个国姓，国姓呢？国姓呢？
8: 哎，对对对。
0: 哎，我较紧甲你问者，安尼来。哎，先接接先咯。你好，你好。
8: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来，先接接先咯。谢谢。

0: 来三遍的不。
1: 啊，六月你好，
2: 姐姐。
1: 哎，何妈妈呢？
2: 我跟你讲哦。嗯。哦，阮隔壁吼，公司打针，我叫伊甲你买。
1: 好。
2: 好。我两间讲甲门讲好较好啊！
1: 哎呦，好真好，
2: 够厉害啊！够好用的、
1: 啊，哎呦，好好好，
2: 好好好用，
1: 希望希望你敢多多介绍啦！安尼，这个人多谢伯啦，大嫂谢谢，干部长谢谢你，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3: 你好，谢谢啦，我是健身养那个
1: 诺诺皮养
3: 的很好。
1: 哎呦，阿、啊、你是不安呐、啊、嘿。
3: 我因为这个那个什么灰指甲啊，
1: 啊，你也是哦。
3: 对，然后30年呢、欸嗯，
1: 30年哦，
3: 真的，
1: 哦、
3: 因为穿高跟鞋，然后就
1: 哦，
3: 啊，现在就弄好了，
1: 金毛不喝啊，
3: 很棒
1: 哦，好棒，好棒
3: 啊、那个汗斑也很好。
1: 哎呦，老乖的汗斑
3: 呢、欸？对对对，哇，好那了，我死那
1: 还。你死那里哇？
3: 啊，这搞完很棒很棒。
1: 呵，这搞完倒休不哈？嗨，大姐，谢谢。啊来哟！那你香港卡啦，省了上啦，咱是关省了是今年那么，咱关天省都省到如今，加如今嘛，如今请如今嘛，如今那个不啊？喏，皮痒，专给短线那个淡薄嘞，咱出来对那个空气做，那微博的五万以后，一做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省，那先不管是个台湾那些哦，啊抓起来捞起来哦，一件不好的给咱
4: 倒小吧。
1: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多准你讲，
1: 谢谢。如果那时代你后边你点点搏斗，点点搏斗哦，阿卡无烂，那么你也怀疑是不是你有肌少症？可是有一种的病呢，真正介麻烦，迄无多无多治疗的。你敢知渐冻症？哈？渐冻慢慢成个冻起安尼啦，叫做肌肉萎缩性的。硬化症，硬化症哦。有一个先生呢，53岁时阵啊，因为一点点跋倒，搁在跋倒，倒卡拢无烂，伊当作是哦骨质受伤，结果一个去检查，您敢查吧？您敢捌听过渐冻人？就是这样子啊，到尾怎变成每一个动作无都家己来呢？那么呢？这种情形呢，在咱台湾呐、啊，应该是这个也有一。也不下确定多少人、啊，然后，那么攻击中北京大部分东西你洗澡也高70岁，台星的动作是骨质受伤，嘿啊，那么你刚才这告别啊三，如果那是3、5当以后啊，会变无多惊咯，无多徛，含卡筋头啊都袂叮当，爱需要的把人家照顾。啊，个爱辅助器，辅助器的对啊吼，所以咱咧那边呢，你那是有种电力跋倒，诶，种情形呢，当然啦、啊，较紧呢。先当然即马无特效药，但是会当愈早治疗呢，对你个如何？所以呢，我听讲过，咱人跋倒刚好，当然不好啊。哦，所以你那电力跋倒，你安怎从有一点70岁以上到80几岁阿上哦，因底下开讲啊，因咧统计啊，啊，你跋倒几摆？啊！你跋倒几摆？哈？不是80几岁人跋倒较侪摆哦，今年70几岁人跋倒上侪摆哈？看安尼，啊跋倒拢，你们在伊拢为牙乖啊，为牙四卡乖啊，为坐轮椅啦、啊，哦来坐底下，伫病院来对面大家底下互相聊天安尼啦，啊护士哦，底下记录啊，在那边记录啊。安东阿伟，其中一个阿妈摔一个上严重，迄、那个阿妈是安怎呢？伊哦，伫楼顶落来。啊！人咧个市场呢，赶紧要去开门啊！结果呢，阮得走路倒班的人，结果一种哦，三坎，种直接种拎到楼卡，拎到土卡的对啊，规个身躯啊，因为伊本地就是伊唔知伊家己骨质受伤，啊，原地就是有骨质受伤，伊的手粉碎性骨折，伊的脚嘛粉碎性骨折，伊两骨含烧对折会，所以开刀我就为点知，伊开刀手。伊个脚过来两骨，就位开刀啊！安东阿伟，伊拢有很拢看吼，啊开刀诶，啊个检查，个检管骨浆啊，那就假烂。啊个另外只阿上是安怎呢？伊去第一间啊，阿伊个有骨头，啊骨头吼，后个在伊头壳无磕着，伊人骨先骨种响落去，啊响落去了呢，手肩胛头断去，手断去啊！啊，过来也变了过来断，因为向的正边嘛，变了过来断三支啊。 哦，你懂我听，我听伊遐遐规定的阿嬷哦，伫遐咧讲哦，啊，护士做记录，然后呢，一个发觉了，因即马全部拢做福建，原来是就是去病院做福建，即大家拢坐伫遐哦，坐轮椅啊，有人坐轮椅啦，有人是牙怪啊吼。所以呢，我拢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不是讲一定七十岁开安尼啦，在这边嘛是有。

0: 肉，那么这个建筑物就是要补充哦，你要补充蛋白质，再补充钙质，啊，再兼运动，安尼才有法度呢，保持你肌肉的弹性呢。将来咱的建筑物较袂萎缩起，较袂得到肌少症，而且嘛比较起来。咱较容易呢，譬如讲你较袂惊惊着路车车跋倒呢，做怎变成规身躯拢出问题，所以一定要补充钙质。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咱就爱保养哦。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这卡叫给咱鼓励哈，我拢欢迎好朋友卡叫给咱鼓励加油，给阮关怀啦。你若讲一句好，看下阮咧讲咧百外偌久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你好，
2: 喂，嗨，是谁啊？
0: 是，我是谁？你好呢？
2: 嗨，喂，改革，
0: 好，我叫人好不来。嗨，先接，等下来，谢谢。

0: 叫阿卡巴啦，当家阿玫瑰，这首歌是乔幸福所唱的哈。来哟，那么咱们跟咱讲一个，就是讲这落雨的时阵啊，咱的外口水是垃圾水，叫做污水。如果那是恁的外口去买，麻烦恁用清水把脚清清清洗一下，然后呢，擦一下，脚个顺一下，看有空水无？因为咱落雨。啊，若有空水，有时候看不出来。那么这落雨，你的脚那是常常有湿湿的感觉呢，就容易啥？有一个新进的感染啊，新进的感染是啥物？关是会造成啥物？风控阿是香港卡，啊来变成你的脚的黏黏的、臭臭的、脱的溜皮。那么呢，香港卡治疗不好，会引起的啥？变成哦灰指甲。哇！啊，那个灰指甲落去呢，过来个是干细菌的个感染呢，引起的啥甲沟炎？哇，甲沟炎就麻烦点了。迄个病病哦，那个也肩胛、肩头啊，病病呢，病呢吼，点了发炎呢，这种会引起的有些感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哦，所以咱呢会变一起。那么电脑疼了病人，哎呦，你干嘛最近哦？迄、那个空气温起来，然后红个肿啊个烧啊个疼，和平无这个无蛋哦。那么甚至个化人呢吼，有人呢啊个抽疼呢，即进去看皮肤科，无引起的败血症。陈大姐咧讲诶，糖尿病的人引起的败血症就没救了吼，所以千万不要大意哦。这个要看清楚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么是那个你好不认个卡咧，我是秀山，
1: 我是豆腐，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是那个你好不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那么跟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卡咧好，来谢谢你。你好，
2: 你
0: 好
2: 秀山，
0: 是我秀山的阿三，你好。
2: 啊，我安尼找电话，找到位。
0: 找电话哦、喔，没啦，我的电话是好记呢。嘿，阿姆你好
2: 呢？你是在卖哈？食糖分的尿的。
0: 哦，来个听诊先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3: 咖喱妹。
0: 哎呦，谢谢你哦，医生姐姐，咖喱妹啦，谢谢。来，丽你好。
3: 喂，秀山兄哟。
0: 哎，是你好。
3: 秀山兄。
0: 喂，我的是你好。
3: 哦，安尼呀。我请教你哈。
0: 嘿，别。
3: 我这手会喘。
0: 阿妈，你有去往检查看你有帕金森氏症无？
3: 恭喜你了，
0: 嘿，
3: 嗯，
0: 我小心
3: 点。大江爽，
0: 大江爽，哦，安尼就是啊，嘿，安尼大江爽嘛，会呢，手会抓着。
3: 大江爽，我唔顾这个，七十年开多了，啊，拢唔捌安怎。
0: 阿尚，这种大江爽开完啊，无问题，但是伊因也搁滴诶，你的心脏爱注意，你将来注意心脏哦，哈。
3: 心脏拢无安怎咧？
0: 啊，那无那医生啊，开我叫你食药啊无？医生有叫你食药啊无？
3: 有啊，
0: 哦，你以为得个对啦？
3: 啊，我都不知啊。
0: 哈，
3: 我都讲
0: 在，仲下甲阿妈讲，啊，你外口接接好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三爽哈，外口接接三线来，外面的三线，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那是医生老开慢性病药啊，好哩，你绝对不乱停药啊啦。啊，你乱停药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敢知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人吼、哦，我当情哦。伊个大动脉的拢有塌掉的哦，哈、啊！大动脉就是从咱个大头部这里出叫大动脉嘛。那么，迄个人呢，甲医生是个救过了点钟，才个救回来，而且佫有装了啥支架。但是经过五当了，伊佫来一摆，哈、啊？为什么？伊讲停药啊，哈、啊！哎，这个人停药要创啊？伊听信的偏方，人伊个朋友甲讲哦，你免食医生迄啦。假如我给你介绍这个，我够好，我够好安尼啦吼！啊，结果已经那个停油啊，哇，这个停了，哎呀，原来这个人够啥？有血糖，这个人不只是有血压的问题，一个糖糖分的问题。所以当然啦，咱这伊的血跟等于是泡在迄个糖水里底，所以因为伊安尼乱停油的关系呢，赶快哦！伊个检查即摆去来去检查，先看闻闻，先看变会疼的时阵呢，送去病院检查，安动啊话，伊原底迄个针尖个所在，迄个支架，迄个有个高油个支架呢，一百趴拢个塌掉个，嘛是钢管个是塌， 哎呀，他到要到100%，你看有严重无？其实啦，咱一般来讲，咱啊有感觉胸闷的时间得好注意啊，因为胸闷的是咱的血内底有差不多70%会脱掉的，这么悬哦。啊，你唔当作休困就好呢？无呢？啊，你若佮感觉讲哦，休息就好啊，等下就过来啊，安尼你就要紧去看医生啊。那么你可能就是有夹心症、夹心症。那么呢，好比你若感觉胸闷、爸爸走路喘、颔骨啊紧的按咯吼，啊，佮上盖电话，你佮人个病请官，安尼绝对无拖，马上叫119吼。来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刷卡等你，谢谢你哦，感谢你个多。

0: 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母亲请安。那么继续关注球场是梁山多啊，就是思安的爸爸。哎，别跟他讨论，别跟他过来来，三片我不接。嗨，
1: 我你三片金宝一罐吃未了，我都无过去啊吧。
0: 哎呦，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吃未了嘿，我本来拢过去啊。
0: 算吃无一罐，今麦会啊特别未管啊呢。
1: 嘿，都拢未管啊。
0: 哎呦，好棒，好棒，哇，
1: 今麦你拢未管啊嘿，
0: 赶紧
1: 多多点赞。
0: 好，谢谢，安尼保重，继续看你看你。大嫂，谢谢你，谢谢。谢谢，来黄先生你好，
2: 先生你好，我来过来的，
0: 我来讲重点来，你讲
2: 哦，你的生人不他们讲
0: 好，安那好，安那讲重点
2: 嘿，哦，我这个串哦，
0: 哦串，
2: 啊，今嘛吃弄今嘛弄个笋，弄竹笋都竹笋的呢，
0: 安那别串了啦吼，
2: 别不弄别阿哥的火啊嘛，
0: 嗯。
2: 火啊弄八七八的，
0: 卡炸了吼，
2: 卡炸啊，今嘛吃多今嘛多。前日在做古怪
0: 啊！啊，你今麦吃了哪？有看好不？
2: 啊，我讲八里山。
0: 八里山哦，看在八七八，今麦八里山。
2: 八里外咧啦。
0: 外咧介好介
2: 八村啊。啊，我古啊，较未惊，佮会听哦。
0: 嗯。
2: 啊，我都好恁排档哦。
0: 嗯。
2: 吃你个，
0: 就
2: 全部佮介介过阵哦。
0: 嘿。
2: 哦，今麦行来行来，佮去个油炸嘛了。
0: 哦，但是油炸嘛，我恁好，安尼好，大哥，黄金派档，对，啊，对的，对，黄金派档哈，好，谢谢你，谢谢。邓姐，先生，你讲你原底三升甘油三百瓦，
3: 啊，今麦吃，哎呀，这
0: 三片金箔呢？
3: 三片不了，
0: 三片我不接嘿。
3: 啊，今麦剩百五，
0: 哇，标准哪呢？百五的标准呢？
3: 嘿，安尼我就是信任一个秀山
0: 讲的话。哦，大哥，谢谢啦！啊，我先耍啦，嘿啦，好，感谢你啊！啊，继续看你哦。好，好，谢谢你，谢谢。
4: 啊，吃好啦！
0: 啊，你吃了安那好来，请讲。那，你吃了安那好，嘿，来请讲。
4: 啊，我特别讲就感觉。
0: 我见你吃了看安那好啊，嘿，啊，看好安那啊，嘿，啊是心脏也好，胃肠也好呢。
4: 系啊。
0: 啊，会，你讲会疼吗？
4: 会疼哦。
0: 没有。
4: 我有高血压嘞。
0: 我阿会啊，有稳定无？
4: 有嘞，
0: 拢稳定哩，啊！你
4: 得，然后100-120几安尼。
0: 哎呦，够标准的啊啦！恁上好是120呢，安尼有够好啊啦。
4: 上好是120
0: 哦。哟，你安尼有够好哩。
4: 啊，会疼嘞。
0: 哦，会疼哦，都60-100，100以内拢不要紧啦哈。
4: 60-100，
0: 嘿，对。
4: 啊，胆固醇嘞？
0: 胆固醇200啦，嘿啦，200以内哈。
4: 200以内
0: ，你安尼你标准嘞？50拢50嘛吼，唔啦50就是拢标准啊，没还的。谢谢你，谢谢。
5: 好，
0: 阿尚你好，你讲要讲过来吗？哦，来，你请讲的商品
5: 来。哎，这商品三宝吼，是真那好个啦。
0: 哎呦，阿吃了那好呢，嘿。
5: 啊，大便啊，都好。
0: 哦，好，嗯。
5: 啊，大便啊，都好。
0: 大便介顺啊，哈。
5: 哎，啊，串脑草，啊，我是无糖尿病哦。
0: 哦，串哪好呢？哦，安尼好，好好。阿哥，
5: 我是无糖尿病嘞。
0: 哦，不要紧，当然嘞，较好啦，嘿啦。
5: 哎呀，
0: 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5: 安尼讲袂歹啦。
0: 哦，安尼好。
5: 啊，迄落吼，安尼健康放放计划改好啦。
0: 哎呦，哦，即马袂放放计划呢。
5: 啊，即马拢袂啊。
0: 哎呦，哎，改好，安尼继续看嘞哈。好，阿妹，谢谢哦，干么啦？来哟，真正是上济人，真上济人，阿乐就是咱这款。咱这款三线金宝，那么等咱这款就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概假喝拢无敢保佑。咱真正我的讲过，咱真正有这样成分，就是龟仙窟窿给你照顾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哦，吃一罐低劣五罐，然后内底有成分有哦，上盖一两鹅那个心顶代谢，咱这款有刚好，所以咱心顶代谢那无人再个报过来哟、哦。吃咱这款三线金宝，消化嘛好呢，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呢美国进口的，能够检验的证书哦，所以的安心嘛使用，没烦恼哈。啊，所以呢，口口半球嘟嘟暗时半球的人呢，弄个家人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加本钱能量。叫啥等啊？来看这个该能等哦。假二，这个人到小波哦。公哥，等下这部很丢，那你多准你讲，谢谢。咱的心态过好，尤其呢，莫乱吃油啊。迄、那个24岁小姐，伊拢乱吃，伊吃物件拢无咧尊重。 啊，不只是安尼点了，巴肚疼、头壳疼，伊拢食啥？去买止疼剂。啊，食个一下，即马西游记啊，以前讲伊无西游记，无多呢，未使呢，不可以哦。24岁要西个几岁？所以呢，咱人哦，一定爱甲身体过好，就是唔好乱听信的偏方，唔好乱食药啊。一个是哦，哎哦，你的肾是求过滤，你无达到60。那么你平常时个咧食慢性病药的人，那你般哦，肾脏拢较无好。啊，我定甲恁建议好朋友呢，如果那是会当啊，尤其那无好人呢，尽量啉温的茶，因为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好，对咱的胃肠嘛好，而且你得甲想嘛，咱啉茶。落去了，胃尿出来是啥？温的啊！啊，你那是啉温的，你都袂造成胃帮你调节温度嘛，所以当然油脂嘛佫较好啊。啊，咱那是讲要希望油脂好，就是卖乱食油啊，卖乱食的偏方。那么希望膀胱甲尿道好，卖点了白白高油、白白啥变成了尿道发炎，为啷是安尼呢？哦，点了发炎嘛，细菌感染好的过来，好的过来，安尼食了抗生素的药啊，啊了，准备先食个变啥抗生素药啊，食个来过多，所以呢，咱都是爱改变家己的习惯。尤其是天经的路线，朋友佮加上困眠也无好呢，你啊，安那改变咱的习惯的地点，一定爱啉温的茶，透早起来，咱先个啉一杯150cc到200cc温的茶，啊，而且心情代谢嘛好，然后哦。哎、欸，那你有进啊？无好人卖食药啊，当然膀胱甲尿道呐，甲无好人诶，比如讲会高腰啦，啊，你就是爱改变啉茶，爱慢慢啊啉，唔好一困啊，惊啉伤过凶、伤过紧，咱咧尤其吸收袂离啦。然后呢，上好是卖苦，尽量卖苦，男性、女性拢赶快卖苦，因为咱咧苦吼，惊讲子宫啊跌到膀胱，到时你真啊变成爱开刀哦、喔，吼爱手术咯、喔。那而且呢，尽量那是伫40以上，我拢甲恁鼓励爱做啥提肛法。真正爱做这个再见，因为做提肛法会当帮助男性、女性的膀胱间质嘛收缩较有力，特别因为年纪侪位呢，迄间质嘛连起了你禁袂掉腺瘤，而且呢，搁做大脚底，因为咱人的脚底我有讲过有60几个穴道，甲内脏有连带关系，上个近的穴道对一个膀胱间。所以你打卡的对你的膀胱有帮助，所以希望好朋友哦哈，要注意哦，药啊唔好乱吃呢。啊，那尤其跟无有腰酸管的人，佮包括你个肾丝球过滤力无管的人呢，那卖食补药啊，啊卖食去控什么的顶补气味迄种都不可以吃，嘛袂使食青菜、食高菜、食过来青草茶一样不可以喝。记住哦，我讲的啉茶爱慢慢啊啉哦。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够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9-499，要跟咱们有帮卡里买，哎，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届好，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啊，才卡起来跟咱鼓励吼。啊，那卡起来要跟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哎，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着、個、我安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谢总啊你，
0: 嘿，你好。
6: 今日我暗骨哦，讲有骨刺哎。
0: 哦，啊，你有医生有叫你做复健，安尼大哥我叫人听来，甲听者医生接接哦。对不起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我谢总，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小姐你好，
0: 你好，
7: 恁遐有迄啥物割骨头？
0: 哦，来，先接一个。

0: 这条手机啦，这是什么人唱的？这主唱的人跟他盖这位啦，啊，对，这是我。我大哥是的是呢，跟我哥哥说起来哈，你好朋友讲起的观念，我感觉这个观念足好，你少年都爱培养啊，培养啥？交朋友。那么如果是无朋友呢，讲比无要运动呢，佫较严重。所以直接讲建议50岁以上，咱的好朋友恁都爱交朋友。如果那是一个人认知功能那是无预期，阿个无交的朋友呢？那么你朋友伤过少啊，对你的健康有伤害呢，尤其是心理上的健康。伊讲，研究的人呢，研究讲60岁以上的孤单人口内底，那是无朋友，甚至无到5个的朋友呢，你的死亡率比别人高30%。哈，这么高哦！伫2012年的针对6500名50几岁公民的研究发现的讲哦，因讲那拢无咧社交啊，无咧甲人往来，10年内底对人会造成啥？生活孤单，死亡率提高到25%。可、就是讲你完全拢无朋友哦，完咧不行呐、啊！这如果那是一旦你无朋友、无社交的朋友呢？你去注疫苗，对你来讲，嘛疫苗无法度伫身体产生了啥啊？这个效果出来，嘛是赶快你的免疫系统会降低哈。啊，这跟孤单有关系哦，有。这拢不是我讲的，这拢是有名的人讲的哈，有名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咱人的脑内啡啊，脑内底一个叫做脑内啡成分的是咱大脑哦神经传导的物件，会乎咱增加的啥幸福的感觉。甲满足的感觉，爱减少的痛，甲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咱那情绪一旦降低，会乎你的身体、甲你的心理上带来啥无好的影响。所以变成你有啥？这个就必须要交朋友。咱这脑内啡呢，咱这脑内啡够一个好处，伊会当活化咱的免疫系统，帮助咱呢，有能量的帮助咱呢，甲咱自然、甲咱体内一寡歹细菌，甲你抬掉。哇！尤其是癌细胞跟病毒，当然哦，安尼对咱有好处哦，有当然有好处哦。啊，交朋友甲这种癌细胞形成嘛有关系呢，嚯、哦，有啦。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呢，你那上无至少50岁以上，你定上无至少5个，一旦肾功一旦和你考的时阵，一旦和你挖底个肩胛头个对象爱5个。两个朋友，两个亲戚，一个有可能你的同事，啊是你这个厝边，所以反正的上无至少爱交5个朋友，这是50岁以上的人。啊，那无呢？真正是哦，你不只是孤单呢，后摆有啥物代志，你得伫恁家发生事故，人嘛无半个人知影，因无人关心你啊。你平常时都无咧关心别人啊。你想讲啊，我免交朋友，就较免背地，免开钱安尼哦。有人有安尼想无？有呢。我实在一个人，真的伊安尼想呢。伊感觉讲哦，交朋友哦，甲人背地就爱开钱啊，个爱来来去去加麻烦呢。伊干脆拢孤单一个，所以伊到食到老啊，食到70几岁，伊嘛无朋友啊。安尼刚好，当然这样不好。所以这个人呢，我实在这个人呢，70几岁啊、哦，因为伊都是拢孤单的关系，你敢知？伊曾经啊，心脏无好。这个心脏啊，无好，细胞嘛，无好，爱个过劲的人，个爱食薰呢，所以神经脉被宣判衰竭，心脏衰竭，加肺部衰竭。所以呢，咱人交朋友真的，从安尼讲起来，真正有重要呢。那么呢，讲那是无，你上无那是50岁以上，那是无交过的呢。讲上好是会当啥？咱台湾，咱讲法咯，讲希望咱每5个人来对面，那是65岁以上的。好朋友呢，你一定要交至少5个好朋友。这嘛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叫做活药老化，就是讲一旦食老是搁在活泼，一旦够啥生活，一旦有伴，生活袂孤单。所以呢，讲好朋友你得爱40岁开始身体够好，爱运动的习惯；50岁开始 爱培养的好朋友，当然好朋友无喊你喝高啦，小魔记就会当聊天的朋友哈。所以呢，这是这个包括日本呐、啊、欧美呐、啊，因拢总认同诶，一个建议袂歹，所以建议好朋友呢，一定要这个爱交朋友，爱交朋友呢。不是一定都要开钱，但是想不计较，你要用心跟人交配，你不用心跟人交配，人家要跟你用心交配，哎啦，啊人哦，这个爱有来有去的，那都不要紧啦。像我的朋友一堆跟我注意，一堆啊，啊，那个十几钟头算不了，有朋友就好哦。那、哦、啊，有时你请，有时我请都没有关系哦，哈，所以要交朋友。来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哦，因为咱无对你报友榜，也报友榜嘛也算功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卡起来跟咱问哈，卡里麦，这句我上爱听，嘿嘿嘿，哎，当然啦吼，啊继续砍的砍的安尼啊，搞我手上个砍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卡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个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的时候，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介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08004694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王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秀爽呀。
0: 开始。
1: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
1: 你那个吃国金骨的。
0: 我来接接，我叫人来听，一线接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啊。
0: 开始，你好。
2: 我请问你哦，我的脚头乌哦，苦的哈，
0: 苦的，
2: 安。
0: 安安背背起来，我来二线接接，我叫你来听哈，谢谢你。秀爽你好，
2: 嗯，
0: 嗨，
2: 我问你一下，
0: 好好，再讲下来。
2: 心脏吃啥药啊？
0: 哦，我讲到你阿妈，等你来，二线接接哦，小蛋姐哈，来我先唱歌哈，台北的天空，谢谢。

0: 夜的天空，恁敢有听到我搁唱无同诶？哎呦，爱冰金呐！啊，唱着台中的，唱那个台南的，哎呦，我那无唱着高雄的。来用三片的武器咧！
1: 喂，叫啥叫？
0: 哎，你好，什么技术？
1: 哎，我要做见证。
0: 哎 ，Tiki 做吗？
1: 哎，对。
0: 哎呦，好久不见了，来请讲三片的武器咧。
1: 我讲电话听，我来做见证
0: 哈。我来请讲，好好好。
1: 年唔好意吼，讲食食迄讲哀哀叫啊，钻骨头啦吼，我报食咱个
0: 钙固醇，
1: 咱个钙固醇吼，啊我讲何必爱正经食，一工食六粒，照三顿食，啊你食个啦，啊伊已经食六罐来讲，哎有差哦，
0: 哎呦，
1: 啊有差，我今仔个今仔个叫我着过去啊，罐罐两罐，你拢一钙罐两罐两罐，
0: 安尼好，
1: 我讲吼，哎我讲吼，你食酒酸个物件吼，我袂报你歹，你若食着知啦，因为酒酸物件袂歹呢。
0: 真的吗？
1: 我吃几十年啦，系啊！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卖说卖个，不给你报卖哦，你吃给你吃，你哪有可能
0: 报卖哦？对啦，咱天气做真的是够热心的啦，感恩哦，感恩哦，哈，谢谢你，谢谢。啊、你讲要讲过来吗？来，请过来。哎、
2: 欸，秀爽你啊！
0: 我咧食了安那好呢、欸。
2: 我到你无讲啊，杨太太啊，我跟你讲个菜粿是最好个了。
0: 哇，食了安那好呢。
2: 脚两只脚拢有声，即马食食阁无声了。
0: 哦，别哔哔别别啦哈！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呢看呢，甲干两两无要紧哈。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3: 哎哎，秀爽家是啦。
0: 是啊，你好。
3: 嘿啊，我甲你娱乐啦，
0: 甲我娱乐。
3: 我食下好诶，酒较紧，食诶迄个啊，做啥？
0: 盖过
3: 啥物？我说你
0: 要盖过几呢？
3: 嘿，对对。
0: 啊，食了好无？
3: 食了水未解，酒较紧。
0: 未酒较紧，
3: 拢未困。哦，
0: 阿桑你啊盖差呢，安尼好哈。好，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嘿西。
4: 嘿，
0: 你好，怎样嘿？
4: 欸、我要找秀爽。
0: 我就是你好，你好，请讲嘿。
4: 嘿，你好。
0: 嘿，怎样？
4: 我吃你的产品啊，不错。
0: 哦，吃了干好吗？
4: 嘿，
0: 啊，你吃了安那好，要讲过嘞嘿。
4: 嘿，
0: 你吃的怎么好？请讲。
4: 就
0: 你吃过几行？吃三鲜煎饭吗？
4: 当当拢吃。
0: 啊，你吃了是安那好？讲重点来，吃了安那好嘿。
4: 这个骨头都袂酸啊。
0: 哦，好棒。
4: 因为未来做不好啊。
0: 哦，安尼好棒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啊哈，好，谢谢你大姐，谢谢，感恩你哦。来哟，补充钙质啊，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呢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来嘛，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罐哦。而咱内底个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和咱间接嘛收缩好酶，所以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滋养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悬，佮有75种个矿物质嘞。咱即罐上好钙质叫做钙固质来个补充钙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啦靠这个钙两顿。咱个黄金派顿啊，就是咱个钙固质个，规身骨个你过头头个三线全部做假。安尼即两罐基本的保养哦吼。那么咱个阿雅德纳，阿雅德纳咱有增加真济，咱个成分的哦吼。咱个成分内底有真济，比如讲西洋参。这个西洋参呢，这对咱哦，你可别定定安尼话，你记底安尼愈来愈歹安尼啦，头壳戆戆定虚戆啊，人拢真个疲劳呢，定定感觉人话呢神神啦吼，啊来这个天然的维他命 B 叫做啤酒酵母，啊个蜂王乳呢，对咱这天然的蓝布拢钙好，啊个蛋氨酸哦，等于抗氧化钙管然后，啊个花粉呢？帮助咱消化甲神经系统咧，佮帮助咱睏眠好，啊，佮卵磷脂叫做人体的清道夫啊。虽然咧，哎呀，得那唔是干呐，好人好睏尔咧，就是咱咧项目遮尼济，包括头壳戆的人，咱拄只讲的，你安尼定来记东记西记袂掉的人咧，会当食咱即款哎呀得那哦，会记得食好，即个咱到小宝以上讲个，当然就不很简单咧，多准你讲，谢谢。来，你有感觉这个现象无？最近来落雨啊！哎呦，都头壳疼呢啦，湿度上悬。咱的体内湿度悬，跟啥有关系？鼻中。那么呢，这种叫做偏头痛，为人的偏头痛，因为就是受的这气温啊、湿度的关系。外口我有讲过， 风暑寒湿热，啊，咱人体内嘛有这五种气，同款是风暑寒湿，啊，是会对照着，所以呢，那是拄着大气压流动的时阵呢，那么咱人变成哦，伊无啊多这个排解呢，那么咱头壳就会疼。过来个一个部位呢，我那感官，哎呦，那今日落雨，你弄感觉无？哎呦呀，迄关照那气象台，安尼声安尼听。那么这都是有可能，你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所以我为什么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上个来当尽量伫外口吼，热热，机密内底唔好是强冷水、强卡，吹电风唔好直接对人吹，吹冷气嘛未使对人吹。你们知影迄刚新闻的报纸的先生呐、啊，伊咧上班的时阵呐、啊。啊，迄个冷气哦，拢吹伊惊热啊，拢吹伊脚趾片，伊想讲脚趾片较不要紧啦吼，结果拢吹到颔棍啊，哇，袂顶呢，嚯，咁啊人哦，计讲哦，颔棍啊夹袂起来呢，怎较紧来去看骨科呢？即、這個、看落去是虾米？伊原底就是有退化性的，迄、那个软骨来部位减少，无啦减少，啊，佮包括有啥神骨刺。啊，风哦，冷风一个卷落去了呢，会对着门根坎入面呢，迄有冷风的所在，就安尼声安尼听。所以呢，咱的关节会疼，分了几啊种原因啦、啊、吼。比如讲，你是不是有退化？那退化就是软骨啦，无了减少，啊，咱的骨伤无够。啊，过来呢，主要话胃气。另外，其他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女性比男性较侪，是这种的高血压病哦。那你关节的膜会变形，会怎变袂惊咯？那么过来，另外一种是男性、比如性较侪叫僵直性的脊椎炎，叫做跌格症。你告诉你阿伯了，所以呢，这种僵直性的脊椎炎吼，会变成你搞不准无都阿了扣物件，爱人规身躯拢苦落去。那么这种就是叫跌格症。另外一种是叫大新型的关节炎，只要脑大新的人，你未来会关节袂疼，机会更高。除了是这个问题，再来有一种是落雨的感觉疼，关节疼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另外一种是会游走的走的，叫做游走性的风湿性关节炎。除了是安尼个两个，一种叫痛风，我腰酸管引起来，关节肿起来。另外一种是运动型的痛风。啊，再来上侪人即马上有是啥？髌骨刺，髌骨刺啊。咱的软骨，咱为着要吐下掉，关系咱的关节软骨来，给生带软骨来，迄块叫做骨刺。请这门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无听信的偏乱讲，哇，就夹落去打落去哦，骨刺家己救起，无这个代志，无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哦吼。啊，生骨刺怎么办呢？那么咱就是把关节软骨来给保护定，然后啊，咱那是哦，该做好健，咱就该做好健。真正是严重啊，比如讲哦，已经严重到你无都翘滴啦腰啊，那么你脚，那你脚呢，根基把个萎缩啊，那么这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哦吼。生骨刺当然就是干啥，你的姿势有关系。虽然平时尽量卖翘脚，颔棍啊卖夹电话听电话，卖点了低头族看手机啊，最近呢，这对咱的颔棍啊拢有伤。那如果生骨刺引起的，比如讲颔棍啊生骨刺会造成手的麻。那么腰那髌骨刺会造成脚的麻，这种的麻不是吃通血路的，所以你唔好苦苦吃通血路的。我都只讲过，咱的血管壁会变啥，内底面的血管的内壁会发炎，会变薄，所以你袂用吃伤过一通血路的哦吼。那么上个重要的是咱四十岁，我拢讲过，咱人四十岁开始呢，咱的心电代谢的变慢，所以咱四十岁开始，咱得爱保养，补充钙质。补充关节软骨来胶原蛋白，再来个补充腱肌吧，肌肉上爱用蛋白质，加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包括的什么呢？咱的蛋加的鸡吧，个豆腐啊，个来牛奶哦，啊，然后呢，一定要透过运动，脂这蛋白质才当特这变成演变啥肌肉，啊，你俩拢无咧运动的变成啥尿蛋白。所以咱一定要运动哦，每上无至少一天要行三十分钟的路，啊，个建议好朋友嘞，个兼做逆卡位，所以这种是咱定个人建议哦。何你干嘛哭啊哭袂落，啊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啊有个五十斤啊，个妈妈说呢，手拢会麻呢，那么咱得爱两扎补充钙质哦。 过去药房官你的名字跟我说对，你名字说不对呢，真的是让药房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啊，因小姐也是业经的，所以呢那药房我们那边的过药房官我们的产品的名一定要说对啊，那不然你如果说我刚才要挂什么货啊，我要吃那个糖分的还是这样要吃什么呢，也给你介绍其他的啊，我要吃狗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的，所以你要把我的名把我的产品的名给说对哎，阿丽娜，别样讲吼，那是好比你俩别样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药房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阿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9-499，0800-499-469。来，弟妹你好。
5: 哎，第二个美秀秀爽，
0: 嘿，我秀爽，嘿，你好，你好，嘿。
5: 我今麦在问这个游戏节，
0: 哎，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

好听呢、啊，哎，飞仙唱的真的好听呢、啊，没话讲的，他是我的偶像，哎，那么咱常常讲过哦，上好是咱一世人莫去拄着啥慢性病，慢性病啦、啊，啊无你敢有慢性病敢好吗？当然不好，得着慢性病啊，伊会甲你哥哥甜，甲你甜一世人袂长筋呢。所以我听讲，我们得到慢性病就是安尼啊，吼。那么，而且呢，这慢性病包括高血压、慢性腰椎病，包括腰酸，包括糖尿病，这问题来对面上钙废气占上悬的几率，引起病变的范围较宽是倒一个糖尿病。比如讲，西药剂即马占上悬的人嘛是糖尿病。那而且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心肌梗塞、有够高血压、中风的人。占上悬的源头是虾米人？嘛是糖尿病哈？啊，目睭视网的病变、黄斑部病变呢？占上悬的病，迄个病的来源是对者嘛是糖尿病哈？啊，那拢糖尿病啊？过来哦，咱骨卡骨镜头啊起来，占上侪人诶，上侪嘛是啥？糖尿病呼、哦？啊，过来拢糖尿病啊？所以可见呐、啊，这个糖尿病伊会造成恁这种恁啊，改过了无好，算讲你讲。其实不是过了不好啦，你这个嘴不够腔啦，啊，咱嘴呢卖腔哦，你塞这呢，吃了过量的时阵啊，伊就并发症啊。我的讲你卖个糟蹋身体，你若糟蹋身体，我倒当啊身体糟蹋你呢。比如讲哦，咱对只讲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高血压、中风啊，心肌梗塞啦、啊，骨卡骨镜头啊，上个一人是啥？《西游记》拢是头啊，迄个源头，迄、那个因呐、啊。人讲哦，心心惊因啊，人惊过啊，咱拢唔知因的恐怖，迄、那个因拢是糖尿病、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人讲，哎呦，秀山啊，我食素的人啊，无食肉面啊，我那会得着糖尿病啊。我的人瘦瘦啊，为什么我那得着糖尿病？嗯耶，啊，你唔知你的体内脂肪相关的是内脏脂肪相关吗？为什么？这个糖分有关系哦，有，因为咱糖尿病的是肝糖分代谢。过来要求这者伊的手，过来要求给咱过哩。上个重是这个要求，啊，咱这个要求讲啥？讲两行，上甜个上油。所以呢，如果是内脏脂肪上过关，体内脂肪上关的人，你的脂肪有过关的当然咯，得得着糖尿病。比如你做食淀粉类物件，爱食米啦、馒头啦、胖啦，这淀粉类，包括咱正日涂骹到内底马铃薯、番薯、芋仔，然后食这物件哦，我那得着糖尿病哦，唔是是食过量。我今麦讲的都是食过量哦吼，比饭就好啊。

0: 走路，所以这运动有关系无？有，嘿，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代谢啥？哎，燃烧脂肪呢？所以当然这有关系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哦，食是介重要，咱的食。包括咱拄则讲的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心血管，包括高血压、心肌梗塞可能性较悬。上个一人是啥？西游记哇！所以呢，表示就是咱即马介只糖尿病人呢，血糖控制了拢无好。所以呢，咱即伤过甜的诶物件，毋是干那饮料甜，你爱注意呢嘛？毋是干那饼啦、糖果啦、蛋糕啦、布丁啦、可乐，上个一人去忽略掉是啥？几个？咱的几个甜嘛是甜嘞，阿伯嘞，哎呦，阿、不是几个甜靠不要紧吗？拍摄，赶快是甜，赶快你买装了这三酸甘油。所以咱几个，咱台湾的农民吼，去做个种水果呢。哦，咱的咱台湾人有够厉害呢。所以呢，咱要讲就是讲，咱这甜的物件啦，加了去了呢，也替咱体内引起了啥？产生了自由基，会伤害到咱的细胞的氧化，会增加咱的胆固醇，歹胆固醇的增加哦。有人得到心血管的问题，以外，过来糖尿病。而且甜的物件吃了30分钟后，咱的白血球活动的活动量会减慢，要等到5点钟后，哇，这么久哦，才会当恢复到抗体哦，吼。那么咱甜的搁吃了去了呢？不只是安尼哦，包括钙质嘛，流失你的免疫系统嘛，对你拢无好。所以咱当然就是爱食食来，食食来注意无要嘞，哎，开当无注意吼。所以呢，糖尿病咱上简单的是，一再是食这种糖尿病的食牛奶，然后呢，咱食饭，卖食糜，未使食糜哦，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各达工运动3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噶燃烧脂肪。咱的脂肪是靠燃烧的呢，唔是用放的呢。要惊死人家呢，你来用放的，表示你要求出问题呢。如果是你大便老加油啊，去检查一下要求，因为有可能是要求发炎。啊，要求发炎的死亡率有哪解管吼，所以来你要注意着吼。啊，过来的是什么呢？咱的好朋友，你敢知这洗油机外麻烦，一个洗落去了哦，你看咱讲不爱洗，拍洗不可以哦吼。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运动30分钟以外呢，不要忘记了水分介重要，不可以喝饮料，啉白茶就好啊，袂当啉青菜汁、果菜汁，因为咱糖尿病人大部分啊，油脂拢无好。因为呢，咱呐讲起来严格讲哦，有这油脂出问题的，拢是虾米人害？慢性病上个大的问题是糖尿病害哈。虽然食食都是爱对爱注意哦。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卡里买。哎，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个好个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好。啊，这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哎、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我安那个食安那，哇，你重点拢无讲着，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就这样吼。
0: 哎，是你好。
1: 啊！我伫要问你咧，迄脚吼拢敢像咧安尼，生一粒一粒啊，介大粒啊，拢会摇咧，迄
0: 蛮贵贵。会招呢，来，哎，先接招，嘿，该听起来，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哎，你是？
0: 秀爽，
2: 秀爽，
0: 还是？
2: 我是有你的名声。
0: 嗯，好，谢谢。
2: 哦，哎，是就是这么讲。
0: 后来我叫人家建议来，哎，先接招，还是？

0: 来哟、哦，当然啊，咱定讲过嘛，咱的好朋友爱注意的啥天气的变化，绝对要注意哦。今嘛，你们查这中风哦，搁再来呗。A 中风呢，一当来这边搁再处中风的机会比人较悬。你们查有一个阿伯啊，就是安尼，伊80岁、78岁哦，中风。经过一当了呢，哇，搁再处中风，搁愈严重。而且呢，伊有食药无？有，他有吃药。只不过是讲啊，安尼哦，这个变性呢，伊啊个人生个定来啦。啊，而且这个中风个愈严重无？有，更严重。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们知影？咱这中风对咱的人生整个拢改变了，对咱的家庭嘛改变了，所以唔忙中风吼。来哟、哦，虽然跟你好不啷个卡哩拜，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0800-499-0800-499-499，那么给咱们药房，家里妹，咱那个卡里白哦，因为咱没得报药房嘞，希望好朋友呢，你那么早药房的都在看起来给咱们哦，来谢谢你，来李慧你好，
1: 我是就是你好，
0: 好是你好，嘿，
1: 嘿，开门哈，
0: 好呗，
1: 我，腾光三片的名嘛，
0: 三片哦，来一线接着来一线哦，好，改天再谢谢你。来，我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看一下，跟我问咱的病理方面的问题哦。我唔敢讲我真搞，咱的好朋友当卡来问我哈。来，现场看到呢，0800-499-499。哎，你好，
2: 也是秀山呀呀，
0: 还是海丽好，
2: 你好。哎，我要请教一个问题呢。
0: 好来，二线就接哦。哎，二线好，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徛，跟咱敬礼，上车徛，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咱个在呢，跟咱感谢一届，感恩好朋友，跟咱配合，跟咱支持，跟咱鼓励，啊，个跟咱啥，哎，跟咱交关。所以呢，这个当然啊，好物件吼，唔惊考验啦吼。啊，但是嘛，得爱有咱的好朋友，啊，我在边啊呢敲锣打鼓啊，啊，那么当然给恁提醒，唔好跟他讲什么要俗啊，就好啊。什么物件拢是安尼，你要看人的路，人咧卖衫裤的，迄卖100块的，迄种休闲裤100块的菜市啊，遐拢摆伫外口。啊，那较贵的拢是摆伫对内底面。啊，100块你注意个偏迄衫裤，迄布的味的，拢有一个臭臭的味，而且几乎都是啥？大陆货，中国大陆的，所以啊，人讲哦，迄几分钱几分货啦，对不对？人家一件衬衫哦，7000几的，啊，毛衣的哈，100块呢，对不对？这个是讲哦，今嘛时代不一样的，感恩建议好朋友、哦，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蛋你，谢谢您，谢谢。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长江望普渡，乞食望落雨。唔对哦，长江望落雨，乞食望普渡。认真打拼，大家拢有前途。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大家熬早。

休困的礼拜假期，透早六点，风大雨大，透风兼落雨，游泳啊来主持。早安乡亲，阿文哥进来大兄大姐拢够早哦。再度统统甲你邀请，早起床的好朋友，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摊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家人啊，包括真济咱早起床节目中的太太小姐阿公阿妈，阁有今仔日照常咧拍拼认真的劳工朋友，伫公司工厂值班上班加班，阁有全公司大楼的管理人员，大家辛苦咯。欢迎再度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够早哦，大家拢平安嘿。

彰大台南地区的安南大爆炸，四十几岁居民密密麻麻，灾情惨重，讲屋落又逢连夜雨，大雨伫南台湾落甲面翻乌，一礼拜来的雨，今仔日明仔载讲持续落，天公伯啊，帮帮忙啦，卖个落啊！在台南高雄屏东拢停班停课，海边山顶尽量卖去，尽量不要去哈。过来第在咱这个气象局针对着六县市发布着大雨特报，大雨包括新北市、高雄、屏东、花莲局部性的大雨。地震台南高雄屏东跟着台中南投嘉义同样有局部性的大雨，那么大雨的范围在大台中的东势、新社、石冈、太平、和平、南投山区的埔里、竹山、鹿谷、溪池、国姓、水里、信义、仁爱，包括咱嘉义山区的竹崎、梅山番路、大埔、阿里山乡，啊，佮有大高雄、大屏东、大台南。未来的天气，第十八个风台叫做沙德尔，已经是为中度风台，而且有可能成为强烈的风台。伫向西，包括着西南西的机会，对台湾有威胁，爱特别小心，特别小心哈。在这礼拜拜二，低气压慢慢北移，西南风呢夹带着水气经过台湾，所以不是南部做大水，透风落雨而已，包括着全台湾会伴随着雷击、强风，甲着瞬间的强降雨。再来，目前第十八个风台，这个沙德尔呢，中度风台在关岛东北方的海面上。未来五天向西北转西北西，在这礼拜四，这礼拜四会到琉球附近，所以那霸琉球，要去冲绳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另外，拜五呢持续偏西，那么有可能经过台湾的北部，进入到中国福建，又搁再一个反攻大陆。到着这礼拜三，今仔个拜三天气较好淡薄啊。不过南台湾这两天照常有落雨哈，拜四个中元节、中元节讲中元全面普渡，啊天佑台湾。好朋友，较早老辈讲啊，今麦就是骑手啦哈，今仔是处暑嘛，处暑就骑手啊，哦，今天是处暑哦，季节上今仔个处暑热到遮，早秋风就要起行，讲秋风吹。我来个朋友来听。两千年前有一个王宝钏为翁苦守寒窑十八年，这个时阵也有一个苦秋风为着秋君一日郎失恋十八年。啊，秋天到了，多情的秋天使着伊苦秋风想起秋君十日郎一段情呢。秋风吹，秋风吹，秋风吹来心寒冷。梧桐树落叶时，引阮回忆一段情。一段情啊，伊予我一段情，这段失恋情来予西卿替伊哀诉心声吧。

台湾人65岁以上已经超过400多万，将近要450万。不过韩国比台湾加一倍，900万以上。所以这个老人的趋势在国际性，包括日本也同样哦。5、6年前。迄、那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苗，当时台湾死真百人，全世界死600多万人哦，600多万哦，哈、哦。那么其中60岁以上，哈、哦，60岁以上的死亡率的占高成，就是讲拢孤大老人较济啊。内政部统计讲，全台湾2350万人口，65岁以上超过400多万，而且日日夜夜、年年一直增加。全国大约有8-900万户的这个客家，有60几万户只有65岁人在住，孤单老人。再来，干那一个大的，台北上多，新北市嘛足多，新北市有93000多户，台北7万多户，高雄6万多户，干那新北市、台北、高雄三大都。占将近一半，再来台中、台南、桃园，6都拢伫头前，所以人拢会老，食老会愈来愈多。食老是保，一定要养生、健康、甲平安呢。

五冬外情，艺人叫长青，长青，伊个本名叫吴新三，咱拢叫伊水鸡兔啊。恩千辈啊，76岁王生，当时个脱线将近91岁，长期洗身，迄脱线趣味趣味啊，王生啊，老歌星记录下890啊，生活正常。啊，若讲到少年，就台语歌曲尖牙文，已经60岁、60岁，患着帕金森氏症，视力不振，胃肠歹，消瘦落肉，时常阁会跋倒。啊，好朋友，真正50-60岁，有着辛苦白疼。50年代，对台湾唱加香港国际影星叫林冲，钻石大道。好、哦，当时钻石亮晶晶，有无？90外外，裂破线岩，已经亡身。哈，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前浪就死在沙滩上。文学先的啦，哦，阿文哥文学先的，90外在安养院，生活无方便，好个找文香的照顾。结果阿妈、是亡身啊！上下保养是迄、那个无闲的要出嫁哦，叫你贵一男嘛、啊。贵一男吼、哦，要一百呢，90外外。较早搁伫咱台南赤干无在唱歌互你听，所以有保养有差啦，好朋友哦。食较天然的50牛鸡啊鱼肉青菜果子，天然的讲上好。我来讲，歌星林峰今年81岁，81岁，身体不好哦，心肺更出问题。本来住伫泰国，东南亚的泰国，那么2年前搬到日本，2摆中风做复健，后来倒来到咱台湾，重点是食60-60磅的荤戒掉，走路爱阁牙乖啊。所以我无情，提拔身体，未甘去3天的老塞。我要讲，人拢会老，食老顾身体，食老爱养健，养健好性命。大家保重。一个林峰的歌声，为何必有安排？你就听这两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那么。大兄大姐，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无起无落，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听清楚哈、哦！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

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起，柴油无落，维持原价。阿文哥今天要介绍一人台湾的国宝，我先来讲一段历史的这个故事传奇。在足足230当前，西元1796年1796年，在咱台北城的五沙宫，五沙带着1400-500名的壮丁民勇，对贡寮越过三角岭，进入到宜兰的乌石港，从双脚行到三角岭，唔敢回头看无镜，拍开着宜兰、甘仔兰，今仔日足足230栋啊！那么传说五山呢，是就是赤甲贤的汉医中医师，伊家平埔族的甘仔兰，甲着宜兰山区泰雅族的赛考内克，这个关主民有接触。这个五山感觉真奇怪，啊，关主民啊，这个所在拢山顶买楼，无徛无住所，无这个病院啦，吼，啊，无诊所啦。啊，无医生啊！啊，这个原住民啊，破病要安怎？结果五山公里发现，原来原住民因啊破病去找这个巫师，吼、哦，因安医巫师啊，巫师啊，吼、哦，这个巫师会有这种物件，这种物件随价随有效果，好花了这神奇，什么物件？树拿来在树皮顶一种的菇类，一种菇类。好朋友，这就是牛樟菇、牛樟芝。贵什么的牛樟菇呢？像金马这贵。啊，我今仔特别来讲过，我来介绍。今仔日咱介绍过优待，这个牛樟菇是顶级贵选的，顶级贵选的，咱叫做台湾主食体的牛樟菇。你要听清楚，主食体。这个牛樟菇有两种，一种是菌丝体，一种是株实体。这个菌丝体是加菌丝，一般用太空包来培养。株实体就是伊的成果，要用牛樟啊茶来培养。譬如讲，咱甘仔丝啊，一粒甘仔、甘仔丝甲甘仔汁啊，啊，当然营养分伫只甘仔汁嘛。牛樟菇的营养分伫这个株实体、籽实体。啊，问题是牛樟菇真贵，毛几千的，毛几万的，毛几十万的。内行的好野人，尤其是日本甲在中国的好野人，最爱食咱台湾的牛樟菇。这个牛樟菇是咱台湾，吼、哦、牛樟啊树啊，是台湾一级的国宝树哦，国宝哦，袂当学袂错的哦。在咱桃园的福建、嘉义的南投、阿里山、高雄的六股。台东花莲的深山拿来，啊！食牛樟菇是咧食安怎？好朋友，山啊啦、灵山啦、哦、灵山灵芝、牛樟菇，世界上就是这三项有这个三体类，有三体类。牛樟菇上界济，哦，你捌听过人参茭白有无？就是三体类，伫英文叫做 Triter。peanuts 哈 ，triter peanuts， 人体那肌肉的体质要调整，要增加新陈代谢，要保护肝脏，要顺利排便，要好困好安眠，增强体力，增加元气，就是爱食三体类的物件。这个牛樟菇除了三体类以外，一个有多糖体，个有。超氧化物的歧化酶哈，歧化酶，够烟碱酸，够辅酶 Q 10的元素，其中一项只有台湾特有，伫牛樟菇内底主食体，叫做安卓凯恩，这英文名称安卓凯恩，专门清肝解毒、去毒、细胞发炎。好朋友，牛樟啊，足侪人在用，啊，重点来啊！台湾贵选顶级主食体牛樟菇，今仔去介绍一盒。咱有讲过，
你要电台介绍，第一爱实实在在有这个效果，第二你介绍爱西亚地大众化，哦，你也优待就对啦。咱的厂商是台中乌日古业兴，古业兴公司厂商，伊讲好啦，帕拉建华，过去卖到日本，卖到外国。台湾国宝级主食体牛樟菇，真正要上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吃。阿吉啊，内底有两罐，先讲哦，这一罐啊吼，那查某人的 NG 遐细罐，一个罐啊，啊一罐有八十粒，吼、哦，一罐有八十粒啦，啊比绿豆啊较细粒，吼、哦，足细粒的。啊，外企有注明贵选主食体牛樟菇。顶挂就拍日本咯、哦，日本字吼、哦，日本字叫做贝尼库索纳其他克吼，贝尼库索纳索诺其他克吼，就是牛樟菇啊。这一天一两摆，一摆三五粒，你甘伫个喙齿吼，甘伫个嘴个喙齿下骹，伊就慢慢消化，慢慢消化。你听清楚哦，台湾贵宝主食体牛樟菇内行个啊。一盒咧有八十粒，吼、哦！一盒咧，一克啊，一克有两盒，啊，一盒有八十粒，啊，一克啊两粒，两盒咧多一百六十粒，160粒，吼、哦！一旦保存两冬，啊，各位朋友，今啊一克啊呢，2980块，一克啊哦，2980块，啊，两克啊咧3880块，我讲真贵啦，啊，都好过啊，啊，这本来都。足顶级的哦，这种顶级的牛樟菇讲起来是足俗的啊。效果好，介绍优待，和朋友假日快闪。哦，你若要大组的，哦，两组啦，哈、哦，大组的算两组啦。和朋友为人几十万、几百万在咧买哦。哦，啊，今仔日咱台湾贵选顶级主食体牛樟菇，你食看卖。哦，细组的一盒2980块。大组的两盒3880块，安尼听好清楚。一盒内底有两罐，啊，一罐有八十粒，所以一盒有160粒，四加粒吧，我靠，细粒，真正做细粒啦哈！主食体啦，主食体，台湾主食体牛樟菇，阿文哥今仔推荐予你，你有听到有需要，调整身体，比食高丽参啊较好哦。台湾的国宝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以上广告，大家用劲，努力多谢。吃牛樟菇来哦，今仔特别优待嘿。

这礼拜来开始全台湾普渡，讲长江万里河，乞食万普渡。中原普渡，有人普大兴，有人普后平，有人普十五，有人普归路。真人对主孝敬拜，拜拜生意上澎湃。啊，各位朋友，伫昨昏甲今仔日，桃园的八德厝八德宜宾节大大文化节，今仔日阁有伫桃园八德厝诶小李诶玉关公广场举行，和所有咱桃园诶乡亲、客家乡亲了解到咱八德厝客家历史甲个文化。原来伫古早时代，因为民变，哦，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伫清朝，迄阵也无啥咧统治台湾，那么全民下斗，哦，漳州拼泉州，客家先民守护国土，造成这个移民军。移民军地方居民就打这个打上粮食，啊来支援，互相团结，守护乡土。发展到台湾客家重要民间的信仰，甲个文化的祭奠，就是打哈，打这个各种的这个点心料理。今仔日在咱桃园小李玉关宫广场来举行打文化祭，和来各朋友做了解。一个我给你安排《爱你入骨》，这是米诺拉希巴里的官方歌声。刷卡电话和朋友，你知影哈？0800013456，0800068777。小听是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文歌给你服务，乡亲对我行。

我伫台北读册，有一个学长，甲我真好。这个学长哈，伊叫做吴廷宏。吴廷宏什么人？你若看到电视、收音机，吼，听收音机参加演唱会，你有可能加减看到吴廷宏，无印象哦。伊的原本原住民的名叫做杜赖瓦旦，哦，杜赖瓦旦，杜赖瓦旦，啊，就是北原山猫迄只猫，哦，杜赖瓦旦，本名叫吴廷宏啦，哈，伊是住伫咱台北乌来泰雅族的原住民。熬行熬走，佮熬唱歌，拳头好，佮有力。伫学校运动会拢走第一名。哦，好朋友，伊细汉拢食着牛樟啊，牛樟糕，杜赖瓦旦，面糊面上。我赶紧来广告，来，佮朋友，电视广告做真大啦，嘛真侪人伫食啦，牛樟糕。一般食即个牛樟茶，你来个牛樟茶，迄个烟粉吼。好朋友，迄食心酸诶，迄无效果哦，迄无效啦吼。食牛樟粉诶，迄、那个茶诶无效。牛樟糕一般是做卡弄，甲着一粒一粒诶地粒吼，地粒啦吼，尤其是做地粒上介贵诶。牛樟糕有四面太空包诶菌丝体，有椴木姜汁茶培养诶主食体，这效果差真济哦，好朋友。计什么差真济哦？你食牛樟糕，唔是讲会飞天遁地啦，哦，唔是万病交毒啦。食牛樟糕主要就是调节人体免疫力，改善体质，保护肝脏，解毒去酒精。第三，压制肝癌、肺癌、黏癌甲大肠癌。伊有一个特有的成分，只有这个内底有成分，有这个成分叫做安卓凯因。这内行的医术界，吼、哦，主食体牛精啊才有哦。第四，控制血压、血脂肪的正常。第五，保护人体神经的细胞。讲一句话啦，让身体健康啦，有气力啦，吼、哦，解毒啦、消炎啦，有元气、有活力，你就是爱吃这个牛精膏、牛樟汁。好朋友，台湾的国宝哦。啊，咱讲正经诶，世界上无虾米仙丹妙药，吼、哦，无讲一个人，食了会当终生不老，吼、哦，有病看医生，健康靠保养，睡眠、运动、甲食食，心情爱保持快乐，人生本来就是照过啊，啊，上加辛苦白听，身体若无好，全身骨拢是毛病，脚袂行，手袂举。胃肠歹，吼、哦，歹困阁未食，虚心懒惰阁无元气，生活就无趣味。我感觉人生也足可悲。那么根据咱的资料统计，在两当前2024年，台湾有2340多万人，年纪到70岁，吨176万外；到80岁，吨670万；到90岁，吨10万。到100岁，吨5000多人，事实就是安尼。重点伫倒位？重点伫70到80，这个亡身的特别济。哦，65岁到80岁中间呢，40-50，你有注重身体；60-50，你有保养身体。好朋友，食饱你就无问题啊。节目中今日去介绍食牛樟糕。调节免疫系统，这真重要。人的免疫力若失调哦，你有6种情形：第一，胃肠歹，便秘、闭结兼漏屎，胃肠消化吸收出问题，身体就落衰；第二，时常过敏，和粉瘤、皮蛇啦、生头发尾啦；第三，搞疲劳，暗时在困，翻来覆去困袂落眠；第四，迄、那个皮肤的角质层功能缺损吼，缺损啊，时常会白上脚，皮肤会发炎。第五，迄身体冷家吹一个冷气，吼、哦，落一个风，透一个风就感冒啊，有无？
第六，思想头壳疼，头晕目暗，哦，头戆戆，足沉重。好朋友，以上我所讲的，拢是免疫力的这个失调啊，免疫力失调。你若时常饮酒、啉酒啦，当不当啊，就气性低啦，哈、哦，食老个脾气歹呀，哦，啊，当要跟人冤家啊，哎，各朋友，迄、那个肝坏、肝歹、脾气都歹。你来吃牛樟菇、哦、牛樟汁，这绝对会改善。这啦，贵选台湾主食的牛樟菇、哦、牛樟汁，过去拢外销，没有世界各国大好业人大头家。哦，咱有听讲啦，哈、哦，我讲这有听讲哈、哦，听说啦，在咱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哦，听讲有吃过，有在吃啦，哈、哦，我听人讲的啦。啊，有人一拜买几百万呢。哦，啊，咱就卖个名，你今仔去买着，即啦，客啊顶有用着贵选两字，哦，贵选台湾国宝级的牛樟菇，主食体精华萃取，顶管写着日本话哦，日本语哦，便利库索诺其他克，便利库索诺其他克就是日本的这个牛樟汁，英文呢，佮有写着立刻哈。哦

低利子实体的这个牛上钢，好朋友，唔知讲安尼听有清楚无？贵什么什么啦？啊，效果好啊！吼、哦，花那啦，花那酒来香，吼、哦，免大粒吧？你听有清楚啦？吼、哦，赢过你食高丽巴三哦，检验测试。牛樟子是对身体内上盖管，就是讲伊人生照肝上盖管。你一天食保养，你加减三五粒吧。吼、哦，一个礼拜尔尔，会因为哦，伫至下骹慢慢直接的养育，直接的吸收。啊，你要加强加价一摆啊。吼、哦，啊，今仔日一盒啦，吼、哦，一克啦，两罐啦，吼、哦，一克两罐内底有两细罐啦。又在你2980块2980，我跟你讲，这过去一罐哦，敢那一盒吼，拢5000块起跳的啦。真正我朋友就买5000块起跳，今仔日咱2980块啊，啊一到买两盒佫有较俗，买两盒3880块3880，我知影无俗。吼、哦，啊牛樟啊本来就几千块几万呢，吼、哦、几十万嘛有，重点是要效果。主食体效果，伊就是安尼。台湾国宝级主食体牛樟子，阿文哥今日去推荐予你，你听清楚。吼、哦，每一盒是2980块，一盒有两罐，内底两细罐，吼、哦，多一个盒，盒内底得两罐，一罐80粒，两罐有160粒。啊，你若买两盒，咱是3880块，什么钱都得开啊？好、哦，有当啊，一顿龙虾，一顿海产料理；有当啊，手术开刀，啊，食保养对家己较好。台湾主食底，台湾的国宝级的牛樟子贵选的。电话翻旧哦，紧哦，卡就好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大家平安，电话紧联络嘿。

这地瓜就是北原山猫哦，独来话，但不名叫吴廷红，叫做布隆族哦，布隆族喝酒歌，来听一个无同款的口味，0800013456，0800068777。

这个苏芮好听的歌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人身体较好，啊你身体较歹，啊就无保养啊，无注意啊？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咱闽北区广播网太阳能线专台湾上热点的广播电台阿文哥乡亲对我行，一个午后的狂想曲继续给咱各朋友安排。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需要阿文哥服务，咱来刷卡随给你接电话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你来笑死，
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微微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乡亲对我行，乡亲斗阵行。欢迎各朋友继续过来收听阿文哥甲你辛苦服务。宜兰头城七月底唱歌，屏东恒春这礼拜中原普渡，今日一到屏东恒春的恒春古城唱歌唱歌坪观光文化活动。在拜二七月十三和拜四，要在恒春南门广场啊来举行。今年奖金有115,110,000。那么所有好朋友，恒春镇长游书经表示讲，欢迎大家今时来恒春佚佗，暗时来看唱歌坪。今年有16队，要争取到115,000的奖金。再来，在咱宜兰东山，东山安定宫将部分的贡品呢，先讲拜拜，改做牛年粉，集结到130多位、200多地牛年粉，贡献了咱创世基金会劳动分会和一挂植物人做营养的这个餐点，将传统的慈悲心改为着爱心。好朋友，特地哩来了解，感觉咱东山古街，东山定安宫主席是妈祖，也是前行政院长杨锡坤的起家庙。那么注意杨元伟将200多地牛奶粉捐送予创世劳动分院，表示好兄弟啊全爱心，包括台湾中亚中亚庙。台南北门南关新的大天府，七月时也无关庙门。昨中原普渡将所有贡献的白米，和关怀弱势团体吃平安。3,500位的信众捐出到一袋一袋白米，那么今年普渡呢有加清制度，未来还有鸡人放水灯。洛港普王经，包括着咱虎尾八大铺，吼，全民普渡做闹热，哈，人生海海呀、最近陈英杰要来追思纪念会，安排一块歌，互你了解海海啊，人生。

人生海海，海海啊，人生。世界上有三种物件，有神奇的功效：灵芝、高丽、牛樟菇。专家医生研究证实，讲这三项物件，因为伊有天然丰富的三体类三体类，吼、哦、三体类啊，就是 triterpenoids 哈、哦、，triterpenoids 哈、哦，这个物件离牛樟的这个三体类人参皂苷含量上高，白白牛樟菇各有主食体营养素，甲昆食体各无同。主食体是昆食体的5.8倍，搁做一个食物低粒低粒啊，叫低粒，比你传统在食个卡弄诶，食鸟人诶，效果加4倍，实实在在，本身就是有较贵。这是加南药理大学检验的报告，原作品叫牛樟啊。天然的神药，天然的神药。来，我来讲过、哦、最后啊哦，今天给我介绍台湾贵选主食体地粒哈、哦，地粒地粒哈、哦，地粒啦哈，地粒啦，一粒一粒，那地啊地一地一地一粒一粒，而且牛樟啊呢，牛樟菇，伊就有8项主要成分：第一，烟碱酸，烟碱酸促进血液流通。哦、第二多糖体解毒抗肿瘤，再来固醇类会当抗氧化增加体力，再来叫苯醌泛醌衍生物，哦，这白喉保养啊，苯类的对哈、哦，其中有这个安卓凯因，这足特殊的好朋友，这个物件抗发炎、营养补给，哈、哦，有超氧歧化酵素，强化细胞的代谢。促进着肌肤的亮丽，哦，有这个腺苷消毒血栓，血液循环健康。最后这人叫三体类，好朋友，请赶快读，调节免疫力的功能。哦，其中这个人参皂苷呐、啊，人参皂苷在吃什么的什么亏啊？这补元气上好，所以各早关注民，哦，无病医，无医生，哦。伊个五医五医啊，哈、哦，安医啊，拢用牛樟啊在做治疗。哦，昆头有力，哦，体力强健。日本时代的日本人都惊原住民啊，所以咱来讲实在，有必看医生，健康爱靠保养。即马无了野生的牛樟菇，哦，没有野生的啦。牛樟菇啊，树是一级国家的保养树。你来到山鸟子去偷草，这是违法的。你唔当乌白听人讲有野生的牛樟菇哦，来山做大水呀、啊、哈啊！这个漂流木林务局会统一公开拍卖，牛樟啊茶科内行的会依照树林环境来培养着牛樟菇。通常太空包培养叫做菌丝体，哦，你像袖珍菇啦、杏鲍菇啦、玉米菇啦。内行的管叫包啊啦，哦，发菌丝的啦，哦，一般你若香菇啦、灵芝啦、姜子菇啦，即系用茶壳，哦，啊，入菌培养啊，重视即个冷度、湿度，爱个自然哦，山林中间慢慢生长，叫做主食体、子实体。我讲过啦，好朋友，我系丈人丈母较早在昆虫工厂，哦，菌种啦，哦。啊，培养一罐一罐玻璃杆啊，这困境来搞浪费哦。啊，看你要做什么菇？啊，我的丈人伫德山做袖珍菇，做20多吨啊。哦，啊，我的大伯也是种香菇啊，到咱台中当时的大雪山啊，哈、哦，大雪山啊，哎，山顶买溜足辛苦呢，天气真寒呢。啊，都来报告啦。今仔日咱介绍咁优待，即啊牛樟芝。哦，这真正效果诶，真的有效果了哈！主食体精华萃取，各保级的贵选牛樟芝，哦，牛樟芝，咱叫做牛樟菇啊。伊是细罐装诶，一粒一粒真细粒，叫做低粒，哦，低粒，
一滴水的滴啦，哈，滴滴的好朋友，这上好呀，上实在呀。唔是了，卡瓦西路，唔是了，粉的，你看无的，一粒一粒，实实在在。迄个开刀手术做保养的，迄个面板规年烫天的，迄个日草梅罗是上甜甜神神无关系的，迄个三顿食外口是上得应酬的，尤其是天暗。啊！就烧酒啉，烧酒灌，哦，讲天暗是酒过英雄，啊！那天光一杯红，迄几啊罐拢酒精啊，迄门爆性肝炎歹救啊！四十岁以上上班操劳，为生理拍拼，为钱赌性命，真正爱来食这罐牛樟芝做保养。做生理机能体质的调整，你吃一礼拜就感觉效果，你随吃一两天你就有效果，精神好，体力好，健康无烦恼。这有经过嘉南药理大学食品科技检验报告，这个贵算顶级紫实体的牛樟芝、牛樟芝、哦、牛樟膏，身体的含量达到491%的啊、哦，超白超白啊！我的好朋友，你吃、哦、公司大头家头路，哎、欸，一盒来5000呢。我的好朋友啊，我的好朋友哈、哦，大头家呢，一盒要5000呢，啊，一盒来得有两罐，哦，啊，这罐啊，娘娘，那查某的 NG 哦 ，NG 水分的 NG 遐大罐，哦，应该讲做细罐遐细罐啦哈、哦，这一罐都80粒哦，滴粒滴粒的讲一粒吧，一粒吧哈。啊，两罐，哎、欸，一盒两罐，多少160粒？吼、哦，讲比绿豆较细粒，吼、哦，比绿豆还小。啊，你一斗呢3-5粒，塞伫个嘴内，含伫个嘴子下卡，直接嘴子下卡，吼、哦，豆豆啊样，唔免5分钟就样伊啊，完全吸收。你人来较甜甜鲜鲜，较无力啦。啊！你要困前，搁加食一摆，这当保存两冬。即个阿瓜顶罐是印日本字，卖日本人哦。贝尼库索纳其他克哦，贝尼库索纳其他克就是牛樟芝，这外销日本真大。啊，介绍这边呢，咱有特别甲厂商参详，讲哦，这罐哦，介绍这罐哦，哦啊，食无啥会起哦。啊，就像讲西亚地啦，效果较实在啦，所以原价一盒是5-6千块，今仔一盒2980块啦，唔免甲3000啦。即紫实体的哦，你若来行个请教看卖，紫实体的哦，地粒的哦，贵算顶级的牛樟芝，来行的哦，介绍会当探听的，一盒又在2980块，2980。啊，你若买两盒，哦，算大做个啊，哦，唔免5-6千啦，两盒邮袋3880块，3880。厂商表示讲足俗个啦，无得阁俗落啊，足邮袋个啊，吼，大下大济，你有听到吼、哦？假日快闪，吼、哦，买一盒2980，买两盒3880块。台湾主食体贵选顶级的低利的牛樟膏，电话换句0800013456，0800013456，你做会到加买贵啊？今麦都有优待，你听好清楚哦哈。另外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卡号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电话紧卡哦。以上是广告，大家到小报，多谢努力，谢谢喽。

乡亲对我行，长江望落雨，乞食讲望普渡。来呀、啊，阿文哥，空中游览车，今仔要来去家人、鸡人放水顶。

0: 较早有一句话，讲少年若无一时光，路边哪有游泳功？中原普渡，有普进前，有普后边，全民普渡。伫国人一年一度的大庆典，即马已经开始啊！由金鸡鸟角、金山里的金山金包里，在地国人三鸟角石顶联合公布，十五岁轮流主播。追溯到西元1850年，1850年，在大清咸丰初年的征战河道，无数死亡的先民。哈，少年若无一时光，路边哪有游泳功？
1: 原本性就是快

每年七月七日，农历在贵人的安乐社区老大公开看门，向着着鬼门关一开，好兄弟啊全部放假，陆陆续续举行着中正公园主播团、点灯放彩、夜斗灯、灯车游行，到七月十五放水灯。在贵人大家着普渡最高调，好朋友，这是贵人一大大代志。过来就是公婆祭典，足足一个月庆赞中原，一直到八月初一关鬼门，全部才完成了贵人的中原普渡。在七月十三夜头顶，依主菩萨座头绕境游行，最后再加庆安宫安风。十四灯车游行，五花十色灯车，古乐社、德义门、北馆、南馆、北馆剧团，各宗族的大声点头，气势浩浩荡荡，会当牵动整个家人家头含尾。一直到七月十五，中原半暝啊放水灯，各宗姓大姓厝型的大水灯，载着金衣纸钱随海水漂流，流如远，流如远，代表福气如好，孤魂归其所，子孙添兴旺。在贵人的普渡，最后中正公园主普团普施几魂，庆安宫欢喜着翰林所东归门。大树山上路尾跳钟馗青团，一直到八月七日，老大公再度关看门。好朋友，你到大树七月时啊，普渡拜拜，诚心诚意上界澎湃，在地文化，贵人放水滴。

讲医生惊地少，土水师傅惊掠老，剃头的讲惊臭头，总部师讲惊办中道，讨爱人惊风头，做菜人惊烧草，目睭青面的惊计较，死贼仔婆惊小狗，跋筊惊人走，病院上惊家属半暝啊骂骂吼，啊若宾馆讲惊掠狗，厝内半暝讲惊囡仔吼，啊若下句讲袂论即扫，当公的讲惊乌白走，透早你若惊落水。今啊七月时啊，半暝啊，你就惊拄着、拄着、拄着、拄着鬼。

好朋友，上老关注民这么高饮烧酒，你敢没想过每一年啊，丰收丰年祭啊，那个小米酒饮几暝、哦、我说关注民很多人有在吃牛樟汁，他们要顾肝，也要保护肝，就是公司的樱花和樱花做厨具的老股东叫一枝啊，老樱花公司应该拢知影这个人，伊是原始的老股东，较早伫咱家己做经理，后来调来高雄，四十外岁人猛爆性肝炎，我特别到中间甲看，伊流着目屎，留下一句话。伊讲烧酒兼啉歌，四十外岁就往生啊！我要奉劝咱时常应酬，烧酒啉几暝，你食维他干，食牛樟菇，嘛冻袂久哦。年纪若到，嘛是爱过山吼、哦。我今仔最后讲过，我来报告。今仔介绍这位台湾主食体牛樟菇，这足侪人买。嘛，真侪内行的有在食，嘛有专家、教授、医生、军公教人员退休，而且个老大人、阿公阿嬷，一组、两组、三组、五组，要来调养身体。食牛樟菇主要功能，固肝养肝，调节生理机能，改善虚弱的体质，维持身体健康。你去操美罗大夜班呢？你开车走车，迄、那个纵贯线司机啦，你开刀手术，吼、哦，要做保养啊，你三顿食外口，奔波走动的外务啦，你是从交陪应酬的头家老板，你搁虚心难得，吼、哦，西山煮饭的妇女朋友啊，吼、哦，你足够疲劳，性地歹老大人，迄、那个暗时啊歹困，有三高慢性病，迄、那个，吼、哦。屁屁呢，尿塞便秘闭紧，吼、哦，啊，够忧郁，吼、哦，心情忧郁，时常头痛，动不动就感冒，吼、哦，啊，人就较紧操劳哦，啊，皮肤就袂坚固哦，你头毛吹就白哦，好朋友，食这味就对啊，牛樟汁，这拢会改善，绝对有效果。我有讲过，牛樟啊有菌实体甲主实体，这个效果差真济。主食体吼，毛、哦、分这个卡拢胶囊甲地粒的地粒甲胶囊。牛樟菇有几千块，有几万块，毛几十万的哦。重点甲你讲过实在，无野生的牛樟菇拢爱培养。牛樟菇好歹差别伫三体内含量，这个三体内含量愈高就愈贵。我今仔介绍即个台湾贵选主食体牛樟菇，伊的成分有腺苷、吼腺苷，有超氧歧化酵素，有苯类，有固醇类，多糖体，会当抗肿瘤、解毒、吼降胆固醇、降血糖，促进血液流通活化，咱的血活化这烟碱酸。最重要哦，过关用关，清毒消炎，哦，调节免疫力，而且三体内。伫嘉南药理大学检验报告，100%纯，而且主食体，哦，100%纯呢。三体内含量达到174.03微粒谷量，哦，174.03微粒谷量，伊的纯度上高。主食体含量比一般诶牛樟啊诶三体内加四五倍，吼、哦、子实体，这有证明报告诶，未使后边讲诶，好朋友，你有了解无？咱节目中诶厂商提供优待，逐礼拜拢无同，咱叫做假日快闪。啊，今仔最后一摆甲你报告啊，下礼拜就没有了。贵选台湾主食体顶级诶牛樟菇，第一。野生的这菌种断木哈，野生的昆虫的这断木来去培养，哈、哦，经过无毒的切除，
第二，检测的纯度8%的主实体。第三，纯天然野外树那园区研发培养，又通过着水素 GS 哦 SGS 无添加药物、无农药残余的检测。第四，纯素的素食的上大特点，伊的成分元素对人体健康帮助真大，就是其中这个三体里有200多种啊。你食高丽银松，哦，人参皂白，就是三体里衍生物。咱嘉南药理大学检验测试三体里含量达到174.03的微克朗，一公克内底有174.03毫克的含量啊。所以邱兄大大讲啊，伫目前你要食牛樟啊，要食牛樟果，市面上含量上悬的，就是这罐，就是这盒台湾主食体地列的牛樟汁，阿你个比较了解。那么一盒内底拍开有两罐，真细罐哈，一盒两罐，那胭脂罐啊，这细罐，一罐有80粒，好啊，两罐就160粒。乌豆红那绿豆啊，遐细粒，哎，可能比绿豆较细粒哦，真细粒啦哈，贵松松哦。啊，到底行啊来哪行诶？过去捌买过、食过，去咁知影。我都有一个朋友啊，头家啊，哦，叫陈某贤啊，陈什么贤的对吼？伊一摆哦，一摆啊3-5粒，透早起床在咧食，哦，啊5分钟就养伊啊。啊，你知影买偌济无？一粒买5000多。一克也买5000多，啊，各朋友，今仔一盒吼，咱做面贵算吼，贵算就是一盒啦，就是这一盒啦。哦，牛樟果主食体精华萃取啦，这日本鱼哦，下里顶管哦，这个贝尼库，索诺其他克哈，贝尼库索诺其他克，意思是牛樟汁。阿表亲兄弟子电话号码就负责任的哦，阿哥朋友你吃看卖啊，哦，我吃过感觉咧煮哦，会开始烧烧，一粒因为阿靠元气，这一盒吼，一克啊啦，一克啊有2罐，啊一罐80粒，两罐啊160粒，哦，啊原价差了5-6千啦，一定的啦，今仔日又是2980块，哦，160粒的牛樟啊。主食体2980块，哦，这更加手上话拍得紧啦啦，好朋友，你放心买，绝对俗的，有优待的。啊，买两克啊呢，哦，你加900块，两克啊呢3880块，哦，买大组的两克啊较会好啦，哦，有心者，哦，买两克啊，哦，做会到加买挂，保存2冬。一克也是2980块，两克也是3880块。顶级贵选台湾主食体牛樟果，我就广告到这，电话给你卡，赶紧最后吩咐抢讲，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你最后电话停讲哦，电话靠掉哦，靠掉哦，吼、哦！最后由大家健康去保养，拼诶，拍拼，身体都要冲冲冲，吼、哦！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停讲，卡手紧，最后广告，赶紧哦，以上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喽。

未到九月九，风吹到满天好。一礼拜六，下礼拜日，哦，八月底，咱新的南寮风吹到满天好。新的国际风吹节，伫这礼拜六，哦，下礼拜日。要伫咱南寮港，哦，啊，要来举行，啊，规划有这个火车站免费路线到新竹渔港，啊，伫渔港边啊呢，无提供着汽车，哦，只有机车停车，所以尽量那开车到头前溪，到海山渔港，到上那头停车场，啊，尽量坐接驳车，哦，坐接驳车来海边啊。看半风吹，今仔日咱个今仔日伫台中个石岗啊，有热气球嘉年华，伫石岗个土牛运动公园，伫台中天后宫个妈祖造型个热气球，佮着在地石岗啊，石中宫个妈祖神尊，两尊妈祖空中飞，互你仰头看妈祖。啊，低头讲软球卡。咱台中石岗啊，区长齐天良，欢迎大家啊来佚佗，哦，来坐热气球。台中小城市的石岗啊，热气球。啊，阁有哦，好朋友，受到西南季流，甲着地气也被影响，连续落大雨。今仔日呢？咱小琉球、东港小琉球全部无开哦，全无开哦，吼！明仔载看情况。啊，小琉球差不多七八千人尔尔，啊，那假期接近哦，几万人诶，好，够老个。今嘛登行，啊，不过今仔无开哦，今天全部开，没有开。好朋友，安尼了解，甲你阿爸这块你较唔捌听过的歌，这块歌叫做《阿拉木汗》，哈，有这个歌，五族共和。一块民谣的歌声为你安排，刷卡电话最后啊哦，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

0: 刷卡吼，刷卡好朋友讲阿文哥，你的广告做实在。
1: 刘璋之点啦，
0: 我即马较早讲有主席体甲昆士体，吼，啊话拢无了解，想讲啊牛场啊嘛，好着几千块的，吼啊嘛好着几万的，嘛几十万的差别伫倒位？即我有讲过嘛，牛场啊昆士体甲主席体，吼，昆士体太空包。子实体就是个椴木的，你香菇吼，香菇啦吼，绝对爱这个茶科的。吼，啊你啊太空包、袖珍菇吼，袖珍菇就用太空包的，好比有加昆丝的，这效果差真多。啊，牛樟菇呢，除了主食体以外，伊个有这个鸟人的，较着地猎的。吼，啊咱卖敢批评人啦吼。电视广告做真大，迄个什么涨啥迄种，有无？迄五千外块呢？啊，去鸟人的呢？地猎的比鸟人的吼、哦、加贵四五倍效果。我唔只讲牛樟菇哦，这差足多。啊，无野生的哦，好朋友，拢是培养的。啊，看哪培养啊？就是看伊身体内含量关低。好、哦，啊！我今仔日我甲你介绍这个台湾贵选主食体牛樟菇，好朋友，成分拢甲你报告过啊！好、哦，牛樟菇成分拢类似啦。嘉南药理大学检验报告，伊主食体的纯度是100%，过来身体内会当到174.03的微粒谷量，就是讲伊纯度足高，伊主食体含量比一般牛樟菇的身体内呢。加四五倍，吼、哦，这有检验证明，袂使后壁讲的哦。啊，所以大哈大姐，咱物件贵有伊的价值，咱要优待荷兰，咱若做会到，就加买一挂，绝对无白害。假日快闪啦、啊，下礼拜就无啊，吼、哦，用这个椴木培养无毒测试检查合格，好朋友最大特点。伊个身体内呢，既然有200多种，哦，你食银针啦，哦，食这个其他物件拢无遐多。嘉南大学，哦，嘉南药理大学检验测试，身体内含量174.03微粒谷量。好朋友，诶，但讲目前你买食牛樟菇来讲啦，吼，市面上的所有牛樟菇，今仔介绍这味上界关键的最悬的呀，哦，即个台湾主食地猎的牛樟。

汁哦，台湾主食的第一的牛樟汁贵算呢。日本叫做便利谷哦，索纳吉他克，大哈大姐就是牛樟汁，阿个英文哈、哦。时间关系，我来公告加啊，优待呢，一罐是2980元，哈、哦，诶、欸，一盒两罐啦，一盒两罐，一盒有两罐，一克内底有两罐，吼、哦。啊，一罐有80粒，算讲一盒内底有160粒，吼、哦。啊，若两盒就4罐，3880元，吼、哦，3880。买大组较会过啦，好朋友真正啦，吼、哦。诶，两盒呢，一盒吼、哦，算起来才1000多元呢。无遮俗个啊啦，啊好比有一句话，吼、哦，内行的知己的，你听有就听有。啊，最后点讲0800013456，0800068777，你电话才靠得到，听清楚啊吼，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罗兰，谢谢啦，多谢。

这个歌不是歌星唱的，你现在听到什么人唱？名导演侯孝贤。啥？侯孝贤嘛唱歌？干皮啊，小编，你今日个朋友西洋人啊，小编啊，一礼拜在中原普渡，唔忙做好朋友，好弟啊，到处咯。大家啊，拢总呢，身体保重，健健康康。目前第十八号这个风台萨德尔，萨德尔哦，在这个关岛东北方海面上，这礼拜四拜五会到咱台湾的北部进入到福建。啊，是咪影响台湾？爱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不过好朋友还是要保重啦哈。七月时啊，较早睏较后眠，身体大家多保重。期待下礼拜我们空中再会。这块歌，和咱个朋友斗阵行。侯孝贤的《干边啊，小别，小别》，再会咯，拜拜。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南国情歌台早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 33 5599